0: 一万块。
1: 9700。
0: 让我最羡慕的还是您家四星级三开门电冰箱，
1: 底下那门留着陶炉灰用的。
0: 您这是冰箱啊还是锅炉啊？
1: 你要这样用就是冰箱，倒过来就是锅炉。
0: 真格色，
1: 新产品。
0: 什么特点？
1: 凉得快。
0: 有了冰箱您可方便多了。
1: 那个东西我可离不开它。
0: 第一层您小盒里放上凉开水，
1: 那冻的冰块。
0: 第二层凉水冲奶粉，
1: 自制的冰棍。
0: 第三层有俩大花碗，
1: 那冻的是凉茶。
0: 最底下那大塑料桶里您是凉水红色加酸精，
1: 那都给串门的预备的。
0: 那喝起来是真凉啊。
1: 我老伴儿爱喝着呢。
0: 自从有了电冰箱，您全家跟以前就是不一样了。
1: 那天天都闹肚子。
0: 您冰箱上还放一铁锅，
1: 那煮的挂面。
0: 您看您有这么好的电冰箱，可是您的老伴儿突然就去世了。
1: 也是冷一口热一口，吃的不老丁对的。
0: 老伴儿没有您可难过喽。
1: 我恨那冰箱。
0: 哎呀，你恨那冰箱干嘛呀？有不少人劝您呢，再找一个新老伴儿。
1: 你甭劝，我比他们还着急呢。我
0: 可有人费老大劲儿给您介绍了一个，一见面说什么您也不同意。
1: 倒是挑不出什么毛病，他倒是有牙。
0: 你又嫌人岁数太大了。
1: 我想搞年轻一点的。
0: 有一个45岁的，一见面人家又不同意了。
1: 他说我长得像老太太。
0: 一连3-4个都没成功，
1: 就是这么不顺序。
0: 没想到在爱情上您是这样的不景气。
1: 哎，我这叫皮软。
0: 那些日子您情绪不好。
1: 谁说不是啊？
0: 您头发也长了，胡子也脏了，毛也呛了，您的素子也耷拉下来了。
1: 要插上翅膀我能飞。您这养鸟来了是怎么着？
0: 看见您情绪低落，大家都关心您。
1: 我朋友多呀，
0: 张三托李四，李四找王五，最后还是豆腐房的大胖子徐师傅给您介绍了一位称心如意的女士。
1: 多费劲吧。
0: 这女士叫韦贤，今年52岁，是一名中学教员。
1: 她有学问着呢。
0: 听说头一回见面您就跟人家动手动脚的。
1: 他脑袋上有颗白头发，我给揪下来了。
0: 您就别揪了。听说他捶了您后背，管您叫杨坏人。
1: 那叫打情骂俏。
0: 你们俩纷纷掉进大河。
1: 我不许你那么说，就纷纷坠入爱河。
0: 这才叫山重水复疑无路，
1: 柳暗花明又一村。
0: 多子请我们吃喜糖啊，
1: 那得跟儿子商量商量。
0: 您是怎么跟他说的呢？
1: 我说儿子你过来，儿子你过来，儿子你过来呀。
0: 您这叫谁呢？
1: 叫你呢。
0: 嘿，瞧我这脚杆子啊。哟爹，什么事儿啊？啊，
1: 是这个意思
0: 啊。
1: 那个前些时候就想跟你们说呀，
0: 啊，
1: 也是没什么没工夫。我跟你这么说吧，
0: 啊，
1: 我跟你说，是我这屋里边太清静了，
0: 太清静啊。您看电视啊？
1: 没人跟我说话是什么的？
0: 哎，咱有录音机呀。
1: 这没人给我做饭，
0: 吃食堂啊。
1: 吃食堂不够味儿，
0: 加味精啊。
1: 我脚心凉，
0: 穿大皮鞋。
1: 我腿肚子冷，
0: 咱有棉套裤啊。
1: 我前后心嗖得慌，
0: 哎，来个羊皮坎肩啊。
1: 我这耳朵跟我这脖子冻得慌啊，
0: 戴耳朵帽啊。
1: 我这手里边没有抓挠啊。
0: 买4个铁球。
1: 我说这屋里太清静了，你知道吗？你
0: 养2条狗。
1: 我穿着大皮鞋、棉套裤、皮坎肩儿，戴着老头帽，揉着四个铁球，拉两条狗，我那什么模样？我那是啊，我那好看吗？我，
0: 您说了半天，我不知您要干什么呀？
1: 我跟你直说了吧，
0: 啊，
1: 我就想添一口人。
0: 哦，您想找个老伴儿是不是？你找了没有？
1: 还没有呢。
0: 想法就是错误的。我妈刚死多少天，您就这么干呢？你对得起我母亲吗？
1: 让我生活得更幸福，这是你母亲的遗愿。
0: 您这么大岁数，一个人在屋里成天的，光想什么呀？
1: 结婚。
0: 您现在是满堂儿女呀，
1: 也不入那半路夫妻呀。
0: 我们哥几个对您怎么样啊？
1: 我没敢说别的呀。
0: 我们三家人轮流照顾您。
1: 您甭费那劲了。
0: 上次您胳膊受风了，我大哥用三轮把您送医院去了。
1: 他把我工资还领走了呢。
0: 不是说给您买药去吗？
1: 一天膏药就150啊。
0: 我二哥给您洗澡剪指甲，
1: 他把我金戒指给拿走了。
0: 完了，下次回我给您洗澡。
1: 我这手表又要没。
0: 您不亏心呐，每月我们给您10块钱，
1: 每月您宰我吃8次饭。
0: 我爱人给您买水果呢，
1: 那都是处理的呀。
0: 过年过节给您20块，
1: 是你们全家还上我这会餐来呢。
0: 哎呀，那不是怕您闷得慌吗？
1: 光刷碗就刷了半宿。
0: 不是为了给您收拾东西吗？
1: 那东西越收拾越少。
0: 什么东西我们不稀罕？
1: 你们连蜂窝煤都拿。
0: 你把我们当成什么人了？
1: 这是我总结的经验。
0: 今后啊，还是大家跟你一块儿咱过日子。
1: 用用不着了，我还是添口人吧。我，
0: 您说我们都这么大岁数了，你突然领一口人来，你说让我们哥几个管他叫什么？
1: 叫同志。
0: 那我们孩子管他叫什么呀？
1: 叫老同志啊。
0: 我们家不要老同志。我跟您说呀，不许您做出伤害我们哥几个感情的事来。如果您要这样，可别怪我们哥几个对您不客气。你听见了没有？
1: 听见了。
0: 不吃没味不上膘。哼，从这以后对您是严加看管。
1: 我是聋子宰猪，我没听你哼哼。
0: 这哥仨怕您出去搞对象去，成天轮流值班盯着您呢。
1: 您看我搞对象多难呢，
0: 为了跟韦贤看场电影去，您是伤透了脑筋了。
1: 这孩子们老在后边跟着，
0: 您也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把您的大儿子领到百货公司，说给他买套西装，趁他进更衣室换衣服的时候您就溜了。
1: 那叫金蝉脱壳。
0: 他穿这身西服都没法追您。
1: 他敢追我，那服务员能够把他送派出所去。
0: 那二儿子值班跟您上马路的时候，您知他买盒烟卷的功夫，您就钻出租汽车里了。
1: 司机同志赶紧开车，我多给钱。
0: 那老三值班把您锁屋里了，您用啤酒兑白酒把他灌醉了，跳窗户就跑了。
1: 这都逼出来的呀。
0: 这仨儿子一看完了，
1: 嗯，
0: 拦是拦不住了。他们还纳闷啊，哎呀，我爸爸年轻的时候准当过特务啊。
1: 哎，就是这点历史问题没交代清楚。
0: 还真猜对了。您什么代号？
1: 老狐狸。什么乱七八糟的，谁当过特务啊？
0: 您别看您在家里这么受气
1: 啊，
0: 您到了外边以后，您的精神是非常的愉快。
1: 我一见韦贤，我全忘了。
0: 再说韦贤对您多好啊。
1: 就是
0: 少华，
1: 嗯，
0: 一看见你呀，我脸就发烧。
1: 我看你，我浑身都冷。嗯，
0: 我给你写的那封信，你收到了没有？
1: 我看了半宿。
0: 让你今后别来了，你怎么又来了？
1: 我想起一句诗来。
0: 什么诗啊？
1: 你给我的那封信并不使我悲伤，你说你不爱我，信却写得那么长，
0: 哼，真讨厌
1: 啊！年轻人，别看我们搞对象，
0: 少华呀，
1: 啊，
0: 这是我给你买的一件 T 恤衫。
1: 哟，我穿的好看吗？
0: 穿上多漂亮啊！
1: 我应当先给你买点东西，可惜我没钱呢。
0: 钱都哪儿去了？
1: 都给汽车司机了。
0: 危险一听高兴了，
1: 啊，
0: 如果你有钱，你给我买什么呀？
1: 我给你买一个假头套。
0: 什么东西我都不要，
1: 哦，
0: 就需要你有个好身体。
1: 您听听，
0: 今后买东西的机会多着呢。
1: 对，
0: 您穿这件 T 恤衫以后，
1: 嗯，
0: 迸发出青春的活力啊！
1: 我年轻了有30多岁，
0: 您这仨儿子一看您这打扮，这火就不打一处来。那天不知为什么跟您又吵起来了。
1: 那天我出去上理发馆把头烫了，
0: 他一看您烫头能不着急吗？哎呀呵，爹
1: 啊，
0: 您怎么想起烫头来了？
1: 我追新潮。
0: 你照镜子干嘛呀？
1: 我那挤粉刺呢。
0: 你往脸上抹的都是什么呀？
1: 抗皱霜。
0: 老头有你这么捯饬的吗？
1: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0: 我让你说实话。
1: 我没说假话。
0: 你干嘛呢？
1: 搞对象呢。
0: 嘿，什么年头了，啊，这枯木头它也开花了。
1: 那叫盆景。
0: 可惜了你这么大岁数啊。
1: 这不一天一天活的吗？
0: 你烫头我看着别扭。
1: 看习惯了就好了。
0: 哎呦，爹，
1: 嗯，
0: 自从我妈没有以后我心里非常难受。
1: 你这么一说我也不好受。我跟你说，
0: 上次跟您吵嘴全是我不好。
1: 我也有不对的地方。
0: 我有缺点。
1: 我有错误。
0: 您知我为什么跟您着急吗？
1: 我哪知道啊。
0: 有人看见您呢，跟一个女人遛马路啊。
1: 那不是好事吗？那不是。
0: 哎，我们哥几个出门都抬不起头来哟。
1: 低着头走道还能捡出钱来呢。
0: 说一千道一万，你是铁了心了。
1: 我吃了秤砣了。
0: 我劝你别这样。
1: 不改主意。
0: 咱走着瞧。
1: 到了看。
0: 第二天趁您不在家的时候
1: 啊，
0: 您这仨儿子就开始行动了。他们拿走您的存折9700，抱走您24寸黑白电视机，拉走您的大沙发和高雅华丽的新家具。您西蒙斯软床再也找不着，鸭绒被一人分2条，拉走您4星3开门的电冰箱，全部东西一扫光。
1: 我这仨儿子整个一八国联军，您看见没？
0: 您这人吃亏就吃亏在太老实了。
1: 这回我不能太老实了。我
0: 您要怎么办？
1: 我跟他们搏斗。
0: 对，找来您介绍人徐师傅，
1: 嗯，
0: 跟他们讲理去，
1: 嗯，
0: 被徐胖子气坏了。我说少花呀，
1: 嗯，
0: 你说你这个人怎么长的，挺大的人让孩子给折得这个模样的。
1: 这都是我给惯的呀。
0: 徐师傅怕您软弱，
1: 嗯，
0: 临去以前呢让您又喝了2两酒。
1: 对，酒助那个胆小人的胆儿。
0: 领着您就到您家了，
1: 嗯，
0: 一看这仨儿子分钱不均正打架呢，可被徐师傅气坏了。好小子嘞，你们老头受苦受累大半辈子了，老了老了，这个儿子管起老子来了。你说他找个老板有什么不对的？哎，难道说我们老年人就不要幸福了吗？
1: 我要幸福。
0: 最可恨的是你们管自个儿父亲叫什么苦木头，还说什么苦木头要开花。让我说这个花开得好，现在生活好了，苦木头就是要开花。
1: 我要开花。
0: 你们把老人的东西都抢光了，这是侵犯老人的合法权益，你们犯了法了，知道吧？我们老年人是受法律保护的。
1: 我受法律保护。
0: 明天上法院好好谈谈去。
1: 嗯，
0: 甭说是你们，任何人也拦不住寡妇嫁人。
1: 我要嫁人。嫁人？我嫁人干嘛呀？
0: 这是指着韦贤说的。
1: 吓我一大跳。
0: 通过这次谈话呀，
1: 啊，
0: 真管了用了。这仨儿子害怕也知道犯了法了，愿意坐下来跟您谈判。通过谈判呢，把抢的东西都给您送回来了。您单位的领导出面给您跟韦贤举办了婚礼，买了花生瓜子萝卜喜糖，开了个庆祝会。大家在会上非要让您这个老新郎讲几句话不可。新郎哎，您就说说吧。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赵伟洲、杨少华合说的相声《枯木逢春》。如果问您，一个是飞机上的乘务长，一个是高铁上的列车长，这样工作性质的两个人能处对象吗？您的回答是什么呢？会不会为他们担忧？可难道真的就是顾得了事业，就顾不了爱情了吗？接下来请您欣赏由贾冰、韩雪等表演的小品《爱在路上》。
1: 哎呀，欢迎乘车，小心脚下，过年好。欢迎乘车，小心头上，过年好。欢迎乘车，小心眼儿。
2: 哎，大过年的，你骂谁小心眼儿呢？
1: 啊，此眼非彼眼，你说那个眼儿是心眼的眼儿，我说这个眼儿是眼睛的眼儿。
2: 我眼睛？我眼睛怎么了？
1: 你眼睛当然很漂亮，水汪汪当大水泡子似的，但是你这个逃票的方式倒是挺新颖啊。
2: 谁逃票了？
1: 谁逃票？这是高铁，你拿个电影票是啥意思
2: 啊？
1: 你是在侮辱我的智商啊，还是想让我给你买桶爆米花啊？
2: 不好意思啊，在这儿呢啊。
1: 啊，你是眼神不好是吧？来来来，坐着，你的位置在这儿啊。
2: 哎哎哎，
1: 春运期间呢，一定要看好东西啊。我的意思，你的眼神不好，不是看好自己东西，你别把别人东西拿错了啊。
2: 谢谢啊。
1: 哎嘞。哎呀，欢迎乘车。小心肝儿。
3: 是你。你，
1: 我，
3: 你先说。
1: 啊，你先说。
3: 你先说。
1: 啊，你先说。
3: 别磨叽，快点了。
1: 好好，我先说。啊，其实分手这一年多啊，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
3: 你说。
1: 你为什么跟你的闺蜜说我成植物人了？
3: 咱俩谈恋爱那么长时间，见过几面啊？你还不如我养的两盆绿萝呢。
1: 那你不能这么诅咒我呀！不，你这个脾气你是得改一改。我告诉你，咋的？空姐不在天上飞，下来坐高铁了，是犯错误下来了？
3: 哎，谁规定的空姐就不能坐高铁了？
1: 我就多一问啊，可以可以可以，坐吧坐吧坐吧。
4: 欢迎乘坐高106次列车，本次列车开往北京南站，下一站南京南。
5: 服务员呢？
1: 你点菜呢？服务员干啥呀你？
5: 那怎么称呼啊？
1: 啊，
5: 列车长啊。
1: 列车是挺长，16车车厢呢，在胳膊上念长，
5: 长胳膊了。
1: 我蝌蚪啊，我还长胳膊，胳膊线长的啊。
5: 帮个忙呗。
1: 啥事啊？
5: 窗户打开。
1: 怎么的？
5: 窗户打开透透气。哦，
1: 哦，这样我压着火先跟你说啊。先生你好，高铁的窗户是这样的，高铁的窗户是不能打开的，因为高铁在高速的行进过程中会产生强烈的气压波，轻者会使人头晕恶心，重者会使人耳膜破裂，所以高铁的窗户是不能打开的，先生你知道了吗？
5: 不知道。再一个你啥态度啊？
1: 我啥态度？我这不咧着嘴压着火呢吗？
5: 什么叫耳膜破裂？怎么大过年诅咒谁呀？这是要啊？
1: 什么叫诅咒你的高？
3: 我来，先生，高铁的窗就不能打开。
5: OK， 学学人家，看看人家这态度，还列车长又长。我这么大岁数，我不知道列车长又长啊？
1: 是不是颜值的区别呀？这样。还列车长？我跟你说，窗户那事啥时候列车长不长的了？
5: 那窗户不能打开，耳膜容易破裂。
1: 那是我的词儿，那是
5: 我知道啊，就是看你不顺眼，气人不？小蝌蚪，
1: 我是癞蛤蟆。
3: 你，我说你能不能收着点你这脾气？当初要不是你这脾气，我能被你气走吗？
1: 当初我们俩分手就不是因为发不发脾气的事儿，是因为你天天在天上飞，我们俩根本就见不着面。
3: 我是空乘，我不在天上飞吗？你不还天天在地上跑呢吗？
1: 对，一个天上飞，一个地上跑，咱俩是动物世界里的飞禽走兽啊，咱俩。
3: 我是乘务长，逢年过节我不在天上飞，谁在天上飞？
1: 我还列车长，都怪你。我还列车长呢，我不在地上跑，谁在地上跑？
3: 那还聊啥呀？
1: 死局，死死的。 我告诉你，这脾气你得改改，你不改没人要你。
3: 你怎么知道我就没人要呢？
1: 哼，我调查了呗。
3: 什么？
1: 倒茶你喝不？
3: 不喝，别光审我。说说你自己，分手这么长时间，你找了吗？
1: 哎呀，那还说啥了？就我这个个头，就我这个身材，就我这个制服，就我这个小胡子，我告诉你，没敢找。气人不？怎么的？你没想着找一个？
3: 我。

0: 有铁窗户不能开。
1: 我还真是巴巴人都是我儿子，我的。
2: 我回头请你吃饭啊，拜。
1: 孩子多大了？
2: 2岁了。
1: 怎么的？分手1年多，孩子2岁了。
2: 怎么了？
1: 没什么，我就是突然间想唱歌。
2: 唱什么？
1: 爱是一道光啊，绿得我发慌啊。
2: 啥意思啊？
1: 青青河边草，草啥色的？草。
2: 啥呀？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你到底想说什么？
1: 不想说什么，我就觉得这个色儿挺好。嗯，是不是过得挺好啊？
2: 是挺好的。
1: 对不起，我过得可能比你更好一点。哎呀哎呀，这怎么还来信息了？哎呀，这给我大腿震的。哎呀，我听是谁？哎呀，听听，
3: 宝贝儿，吃饭了吗？
1: 听着没，宝贝儿吃。哎呀，这天天就在过去，这个腻呀，血糖都给我整高了。
3: 天冷了，多穿点儿。
1: 我穿的还少吗？这关心的，我这脚气都捂出来了，还少吗？
3: 儿子啊，我跟你爸了。
2: 阿姨现在对你的称呼还这么腻乎呢。
1: 反正不管怎么样，在妈妈眼里我永远是小宝宝，反正我是清白的。
2: 你这话啥意思啊？你点谁呢？
1: 点谁谁知道，分手1年多，孩子2岁，爱是一道光啊，绿得我发慌啊。
2: 闭嘴。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你是因为我儿子你才这个反应是吗？那我问你，你见过我儿子吃狗粮吗？
1: 你还是个人了啊？那是个孩子，那虽然不是我儿子，但是你也不能给吃狗粮啊。咱能不能买点奶粉呢？你还给吃狗啊？我仿佛被一道光给我炸开了。哎，你说那个儿子是不是而不是那个
2: 不然你以为呢？
1: 我以为是喵喵咪呢。
2: 小心眼儿，
1: 你不也跟醋坛子似的？
2: 你才醋坛子呢，讨厌！
1: 讨厌！妈呀，久违了！讨厌！我1年多没听到讨厌的。雪儿啊，其实咱俩没啥大事，你看咱俩后边的事是不是可以再商量商量？
4: 干啥呢？
1: 我的妈！
4: 找你找半天了。
1: 干啥呢？吓我一跳呢！同事，同事，
4: 我找你有事儿呗。
1: 啥事儿啊？
4: 终身大事。
1: 啥？你要结婚呢？
4: 不是我，是我要给你介绍个对象。
1: 啊，6号车厢要吃豆瓣酱啊，豆瓣酱啊，那你不能啊，他那蘸葱的话，他吃完那味儿散不开呀、啊，你不能。
4: 你这说的都是啥呀？我这么跟你说吧，你之前不跟我说你前女友是个醋精，小心眼儿、哎。要我说呀，这空姐她就不靠谱，成天在天上飘，那啥玩意儿在天上飘啊？塑料袋、灰尘。对呀，这都不是啥好玩意儿。你看咱就在地上跑，咱还有铁轨，他肯定不出轨呀、啊。哎。大姐，你说我刚才说的有道理没？
1: 你问这个人问的准呐。
2: 有，
4: 你看看，贾哥，你放心，这次我给你介绍这一批绝对靠谱。
1: 一批？
4: 对呀、
1: 啊。你跑这批发来了你啊？
4: 我这不让你多看看吗？我给你做了个 PPT 啊，一会儿你自己慢慢看吧。我走了啊。
1: 这怎么还 PPT 呢？不是搞对象不能批发呀？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2: 贾冰啊贾冰啊，我跟你谈恋爱这么多年，醋精小心眼儿，我在你心里我就这么个人呢。
1: 你我这口里不如一，你是知道的。另外你说我都成植物人了，我还不能通过通过嘴啊？
2: 不是吗？你就是不如我那2盆绿萝呀。
1: 你怎么又诅咒我呢？谁呀、啊、新男友啊？
2: 闺蜜小南，
1: 谁信呢？
2: 哎呦，我说你个醋坛，我放一听。
1: 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大点声。
5: 小雪，怎么样了？你跟老贾见到面没啊？我可是好不容易才套出来他今天在哪趟车上值班啊，你俩可别辜负了我啊。啊。
1: 有啥就说啥，整那么复杂干啥？
2: 那我直说了，
1: 说吧，
2: 能不能辞职？
1: 不辞。
2: 我都问了你1万遍了，你还是不辞。
1: 对，万死不辞。
2: 行，你今天这么说我听明白了，就是你不会为了我放弃事业，对吗？我也一样。

0: 车辆抵达南京南站，请下车的旅客带好随身行李，期待与您下次相遇。
1: 我就要走了，还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吗？
2: 小雪啊，其实真的，我有好多好多话想跟你说，但是你到站了得补张票。小，小雪，在一个天上一个地上就真正的天地不容了吗？工作不在一起，心在一起不就完了吗？走，你走，搞个对象太难了。
3: 美女，你相信一见钟情吗？
4: 那咋还能不信呢？
3: 那一起回家过个年呢？
4: 没毛病，走着。
3: 走，
2: 这才多一会儿，你俩就搞上对象了，你这。过来好，欢迎乘车，小心脚下。欢迎乘车，小心头上。
5: 哎呀，来噻来噻，坐坐坐。今年过年哦，就能看到我们的大孙子喽。呀，
2: 小雪电话。喂。
6: 喂，那个，我还想再给你一次机会，你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
2: 啊，你又给我一次机会啊！我不要了。
6: 你不说，我说，我刚才把一包纸巾落车上了，你明天能给我送回家吗？
2: 纸巾落车上了，哈，女人的心眼啊，就跟针鼻儿似的，有啥你就说呗。那个行，可以，咱俩这就算和好了啊。明天我就把纸巾给你送去。
6: 讨厌，你下次说话之前不能加个宝贝儿啥的。
2: 哎呀，还加啥不？行，那我再说一遍。好的，明天呢，我把你的宝贝纸巾给你送去。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贾冰、韩雪等表演的小品《爱在路上》。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是一个贯口活，这个贯字呢是一气呵成，一贯到底的意思。常见的相声段子如报菜名、八扇屏、地理图、白事会等。下面请您欣赏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八扇屏。
1: 按您说，我也应该属于那温根。

0: 没上过，你怎么能号称是使温根的呢？啊，
1: 您就不了解我了
0: 啊。
1: 虽然没上过学，
0: 啊，
1: 没有什么学历文凭
0: 啊。对呀，
1: 我认字不多
0: 啊，
1: 但是
0: 啊，
1: 用字不错。
0: 你好大口气啊你！
1: 哎，像在我的节目当中
0: 啊，
1: 像什么这个错别字、白字
0: 哦、
1: 方言土语，
0: 嗯，
1: 在我的作品当中
0: 啊，
1: 一个没有。
0: 好狂妄啊你！啊，
1: 使温根不容易。
0: 哦，你也温得厉害。
1: 对了
0: 啊，你敢说什么？刚才虽然没上过学，
1: 认字不多，
0: 认字不多，
1: 哎，
0: 但是可以说用字不错。
1: 我就是这样。
0: 在你的相声里边吗？像什么错字、别字，
1: 嗯，
0: 地方字
1: 啊，
0: 都没有。
1: 方言土语没有。
0: 哦，那要是有了呢？
1: 您给我挑出来。
0: 你刚才说什么？
1: 你给我挑出来。
0: 我给你挑出来
1: 啊，
0: 这给字怎么写？
1: 给，
0: 说呀、啊。
1: 给他是先写一提手
0: 啊，
1: 旁边再搁一手字，你得研究啊。他就这手东西，他递这手里头，俩手挨着近呢，他不是就给了吗？给，
0: 你跟法国人学的中文啊？
1: 我不认识他们
0: 啊，
1: 我不跟外国人来往。
0: 你把我气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1: 那您告诉我怎么写？
0: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1: 啊、
0: 他刚才说这个字啊，大家其实都认识。
1: 啊，
0: 左边一个乱脚丝，右边一个合字。
1: 嗯，
0: 这字呢，正字应该念己。啊，咱们商场门口有时候贴一个标语。
1: 嗯，
0: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在部队呢，有供给部长，不能说供给部长。
1: 这说多了，这保不齐有一个俩的。
0: 什么？你说
1: 保不齐有一个俩的？
0: 什么叫俩呀？那个字正音应该念两，一任为官，两袖清风。有叫俩袖清风的吗？比如说，
1: 嗯，
0: 你跟你爱人，
1: 啊，我们两口子
0: 吃完饭在外边溜溜弯，
1: 散散步，
0: 别人看完了以后觉得很羡慕。
1: 嗯，
0: 随后拿手一指，哟、啊、二姐
1: 啊，
0: 您看人这两口子，
1: 哎，
0: 多好听。要照你那么说呢？
1: 一样。
0: 哟，您看石富宽这俩口子，
1: 哟，我让人给开了。
0: 都不多呀，像您这路学问打死都不多呀。嗯、啊、
1: 名我就改。
0: 什么叫名啊？那个字正音应该念明，明年明月明日啊。有叫明年明月明日的吗？你是喜剧明星，管你叫喜剧明星行吗？
1: 这么会儿他嘴里的清楚了，您看见没有？不是，您这人说话太较真儿了。
0: 什么叫真儿啊？那个字念真，真善美，有念真善美的吗？
1: 不是，那好，您说了不少了，回去呢这些我呢好好琢磨琢磨。
0: 什么叫琢磨琢磨呀？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琢磨琢磨，什么叫琢磨琢磨呀？
1: 我说要像您那么要求，我们这相声就甭说了。
0: 什么叫甭啊？就这玩意儿，爱听不听啊？
1: 怎么了这是？
0: 你太可恨了，
1: 上来就找毛病。
0: 打一上来，我看这人面目就可憎。
1: 那叫可憎
0: 啊？对，面目可憎
1: 啊？这憎我像话吗？啊，
0: 我看那个电视采访苏文茂老先生，
1: 嗯，
0: 其中人家讲到口德问题，
1: 嗯，
0: 啊，有三不沾呢，他是，
1: 哦，
0: 苏文茂三不沾呢，啊，
1: 哦，也是一大名菜，
0: 嗯，什么叫名菜呀、啊？
1: 三不沾，烤
0: 有三种作品人家不沾，
1: 哦，
0: 啊，一个是有伦理包袱的，人家不沾，
1: 嗯，
0: 啊，低级庸俗的东西。人家不沾，
1: 嗯，
0: 啊，拿这个以开玩笑的东西，人家不沾，
1: 嗯，
0: 为什么？人家说德有口德，
1: 哦，
0: 你有什么德呀、啊、你？嗯，你缺德你知道吗？你弄这个假冒伪劣的语言，你在这欺骗我们，你哪单位的？啊，谁带他来的这是？
1: 怎么了？
0: 你说说你怎么回事你？嗯、
1: 啊，
0: 一嘴的错别字，你站在这儿愣冒充你是温根的艺术大师？
1: 我没你说我、
0: 啊、不行，完不了。不不不不不行，你哪儿的？你是你哪单位的？保安的，保安的，今儿有保安没有？把带出去
1: 啊！不，这
0: 不行，你给我讲清楚，你一嘴的错别字，你为什么？

0: 站这儿，你要冒充苏文茂的这什么文根大师的，你配吗你啊？你还做个相声演员站在这儿，语言艺术，你什么语言你是？完不了，你必须给我解释清楚。
1: 你他我来这儿，我这么办，我把这队伍走，我这给您表演，
0: 我一队伍就走，还没吃饭呢。
1: 实话都出来了，我说先生您别这么发火，
0: 不行，
1: 我说我
0: 不行，我就瞧你这种人，我觉得有气。
1: 您更买不生什么气呀、
0: 啊？苏文茂容易吗？温一辈子了，最后落一个大师。
1: 您别提这温了，
0: 你跟人家为伍，你凭什么你？
1: 我这人不知深浅，就迷人，是不是？
0: 什么不知深浅？
1: 您拿我当个小孩的，
0: 我不行、啊。什么你说？
1: 别跟我一般。
0: 什么你说？
1: 哦，对，吐字要清楚。您就拿我当个小孩子，
0: 你敢说你是小孩子
1: 啊？
0: 呸！
1: 咱把这免了成不成？
0: 免不了，
1: 我这全粘上了，不是三不粘、嗯、
0: 你不配，
1: 小孩我都不配了，
0: 你比不了。
1: 谁我比不了啊？
0: 是小孩你就比不了。你要不信我说几位小孩你听听、
1: 啊、
0: 你看你比得了比不了。
1: 您说说
0: 啊。说在想当初，
1: 嗯
0: 啊，大宋朝文彦博幼时倒有扶裘之志，
1: 嗯，
0: 司马温公倒有破瓮救儿之谋，汉孔融四岁让梨，懂得谦逊之礼；唐刘晏七岁举翰林，汉刘襄九岁温席奉亲，秦甘罗十二岁身为宰相，吴周瑜十岁学兵法，颇具将才；一十三岁统领千军万马，执掌六郡八十一州之兵权；吃苦肉，献连环；季东风，借凋零；火烧战船，只烧的那曹操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江南；那周瑜虽有卧龙凤雏之相帮，也算小孩子之中一魁首。这几个小孩你比得了哪个？嗯，周瑜比得了吗？
1: 我说周瑜，我连带鱼都比不了啊！说着就完了。
0: 你既然比不了带鱼，你为什么要敢说你是温根的那个大师呢？
1: 嗯，我说我就这么随便一说。
0: 你凭什么随便说啊？
1: 我这
0: 这是随便说的地方吗？啊！
1: 我说走嘴了，我
0: 完不了，完不了。你现在你哪单位？你们单位谁负责？你现在一月多少钱？
1: 我你管我多少钱干什么？
0: 不行，我跟你们单位说说。
1: 你
0: 一月多少钱？
1: 我是隐私。
0: 你什么什么隐私？你甭隐私。像你这样人，一个月给你五十块钱都多余。说实在的，
1: 去最低生活标准还300多呢。
0: 那是对好人，对你这种人没有。说实在的，
1: 说
0: 你给我必须解释清楚。
1: 说两句完了，
0: 一嘴错别字，完不了。
1: 我这人说话就怎么大大咧咧？
0: 凭什么大大咧咧？
1: 不走大脑吗？
0: 你为什么不走大脑？
1: 糊里糊涂，您拿我当个浑人就完了。
0: 什么？你说
1: 拿我当个浑人？
0: 你说你敢比浑人
1: 啊？
0: 呸！你敢比浑人？
1: 老有这个，我说
0: 你比不了
1: 浑人，我都比不了。
0: 对，浑人你都比不了。
1: 怎么比不了啊？
0: 你浑不了那么厉害。
1: 嗨，您这夸我呢？这是
0: 你要不信、嗯、我说一位浑人你听听，你看你比得了比不了。
1: 那您就说说。
0: 想当初
1: 哦，
0: 楚国霸王项羽，
1: 嗯，
0: 目生重瞳，帐下有8000子弟兵，攻无不取，战无不胜，只皆因鸿门宴刘邦赴会之时，项不项庄拔剑闯入，在席前舞剑，多亏大将樊哙保走刘邦，从此斗志张良访韩信，韩信登台拜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九里山十面埋伏，困住霸王。霸王失机大败，正败之时，见前有乌江挡路，后有韩信的追兵赶到。霸王抬头见江中来了一只大鱼小舟，霸王点首唤之曰：“余下简孤渡过江去，故有薄衣相赠。”余家言道：“您的人高马大枪神，我的船只窄小，渡人难渡枪马，渡枪马难以渡人。”霸王说：“那有何难？先简孤的枪马渡过江去，再渡孤家不迟。”余家闻听，顺舟靠岸，大枪搭在船上，马匹拉至舟中，一篙支开，船离江岸约有数丈。余家拱手言道：“呆，项羽听真，我并非愚人，我乃韩元帅帐下大将，奉了元帅之命前来盗你枪马，看你身为大将，无枪无马无足，孤身一人，必将落于韩元帅之手。”霸王闻听，顿足捶胸，悔当初不听亚父范增之言，今日国有此败，我有何面目去见江东父老？哎，看来孤乃浑人也。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传统相声《八扇屏》。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多此一举》。
1: 您就是李国盛李先生吧？
2: 就是我。
1: 我正找您呢。
2: 找我有事吗？
1: 我们县城区改造
2: 啊，
1: 有一项四所扩建工程。目前四所其中的一所已胜利竣工，
2: 哦，
1: 想请您参加典礼并剪彩。
2: 哎，让我剪彩
1: 啊？
2: 哦，这可不行。
1: 您别客气。
2: 不是客气啊，
1: 您是著名表演艺术家，
2: 嗨，
1: 相声研究会副会长，既是领导又是名人，您要剪彩，能提高这个所的知名度。
2: 您这是什么所？
1: 厕所。
2: 哎，啊，厕所呀？
1: 对，
2: 你找别人。
1: 找别人哪行啊？
2: 啊，
1: 电台电视台我都打招呼了，新闻稿我都写好了。
2: 就这还有稿子呢？
1: 当然有稿子了。
2: 怎么写的？
3: 本台特约记者笑林报道。
2: 啊，
3: 我县城区改造成绩斐然，四所扩建工程之一的厕所已胜利竣工。昨日厕所周围彩旗飘扬，一片欢腾，全县8000余人身着节日盛装，参加了盛大的厕所竣工典礼。
2: 呵，你说就一厕所至于吗？
3: 著名表演艺术家
2: 啊，
3: 相声研究会副会长李国盛同志亲自为厕所剪了彩，剪彩之后，李国盛同志还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扩建后的厕所，并满意地蹲下来，成为该厕所第一个入厕人。
2: 哎，我也太丢人了，我。
3: 哎，您一定要去。
2: 哎，我不去。
3: 什么态度？
2: 什么态度？你一天到晚没事儿干吧？
1: 什么叫没事儿干
2: 啊？
1: 我干事从来都是这么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电台有声，电视有影，报上有字，领导有数，
2: 群众有气。
1: 群众有气咱不管
2: 啊，
1: 只要领导心中挂上号就齐了。
2: 您说这叫什么人？
1: 这叫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2: 不，行行行行行。你们一个县城搞这么豪华的厕所干什么呀？
1: 这不是为下一个活动做准备吗？
2: 你还要搞什么活动？
1: 我们先要搞一个盛大的集体结婚典礼。
2: 是啊。
1: 哎，我马上进行总体策划。
2: 你是怎么策划的？
1: 结婚典礼定于3月1日在县万人广场举行。
2: 嚯，
1: 上午9时、典礼开始，奏献歌，放2踢脚、13个。
2: 哎，嗯，
1: 叮大叮
2: 叮叮
1: 大
2: 叮叮叮，怎么就放13个2踢脚？
1: 就13对结婚的。
2: 哦，一对一脚。
1: 就是，嗯。起什么哄？起什么哄？
2: 不是，你们那么大县城就13对结婚的？
1: 这还少啊？
2: 啊，
1: 就这样，13对当中还有10对在家都办完事了的。
2: 您说这不多此一举吗？
1: 在鞭炮声中
2: 啊，
1: 13对新人分乘13辆宣传车，由警车开道，是缓缓入场。
2: 他们胸前没挂牌子？
1: 没挂，要挂牌子不就拉出去枪？
2: 嗯，
1: 我们这儿游街呢。
2: 嗯，我听着像。
1: 嗯，车队入场之后，顿时全场沸腾，百人乐队鼓乐齐鸣，百人歌队放声高歌，百人舞队是翩翩起舞，百人旗队是摇旗呐喊。
2: 怎么还有百人旗队？
1: 这是我们组织的100个小学生
2: 哦，
1: 手拿小旗儿。新郎新娘一入场，他们是举旗高喊。
2: 他们喊什么呀？
4: 祝贺祝贺，热烈祝贺，
2: 哦，
1: 学习学习，向新郎新娘学习。
2: 嗯，他把这词儿都连一块儿了。
1: 结婚典礼由我主持。
2: 嗯，
1: 首先由证婚人宣读结婚证书。
2: 哦，
1: 接下来是新郎新娘代表唱歌。
2: 这哎哎哎，新郎新娘代表讲话。
1: 讲话的形式太旧，咱不用这个。
2: 唱歌也不新鲜。
1: 你别看不新鲜
2: 啊，
1: 就这样13对新人让谁唱谁还不唱呢，
2: 都不好意思的。
1: 哎，最后还是新郎金锁勇敢，
2: 他敢唱。
1: 可是金锁就会唱一首歌。
2: 他会唱哪首歌？
1: 就是那个东边有山西边有河。
2: 哦，露露女人景的插曲。
1: 对对对，
2: 这歌跟结婚没关系啊。
1: 我让金锁根据自己参加结婚典礼的感受把歌词改一下。
2: 他改得了吗？
1: 金锁还真改出来了。
2: 他是怎么改的？
1: 东边跳舞，
2: 嗯，
1: 西边唱歌，天天排练，日日忙活。
2: 这倒是。
3: 究竟是神经病，还是把药吃错？戏是新版更难办，真叫人非琢磨。
2: 实话都出来了。
3: 哟，
2: 什么毛病？
3: 咱也不能这样活，咱也不能这样做，结婚就该实实在在，何必这么啰嗦、
2: 哎、
3: 结婚就是找丈夫、啊、结婚就是讨老婆、啊、登记就是那合法夫妻。
2: 嗯，
3: 唱到这儿他一指我，
2: 怎么样，
3: 你搞的这些形式真缺德、
2: 哎、他这就骂上了。
3: 不是，你听这词儿哪行啊，
2: 啊，
3: 这得改啊。
2: 这还怎么改啊？
3: 按我策划的改。
2: 我瞧你也胡策划。
3: 其实我策划的挺好。
2: 嗯，
3: 到结婚典礼那天全乱套了。
2: 怎么回事呢？
3: 原定我们县长参加结婚典礼。
2: 哦，
3: 3月1号早晨起来，秘书跑来说是县长要到省里去开关于减少会议的座谈会。
2: 那怕什么的
3: 啊？
2: 县长开县长的会，你们点你们的礼呀、啊、
3: 县长不来我不是白忙活了吗？
2: 你就为给领导看。
3: 赶快通知下边。
2: 干嘛？
3: 婚礼延期举行。
2: 延到什么时候？
3: 4月1号。
2: 这就推一个月。
3: 4月1号早晨起来，秘书又跑来了
2: 啊，
3: 说是县长要到地区去开会。
2: 地区开什么会？
3: 说是地区召开关于贯彻全省关于减少会议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
2: 那这婚礼、
3: 啊、接着延呢。
2: 领导不来他不典礼，
3: 再延迟一个月，
2: 那就5月1号了。
3: 5月1号早晨起来，秘书又跑来了
2: 啊，
3: 说是县长要到市里去开会。
2: 这市里又开什么会啊？
3: 说市里召开关于贯彻全省关于贯彻地区关于减少会议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
2: 哎，那这婚礼
3: 哎接着延呢。
2: 那就6月1号举行。
3: 6月1号举行就好喽。
2: 这县长又哪儿开会去了？
3: 县里开会。
2: 哦，那甭说呀，你们县里召开关于贯彻全市关于贯彻地区关于贯彻全省关于减少会议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呀。
3: 你贫不贫呢？
2: 你反正都是罗圈会吧。你去，
3: 我们县里开的不是这个会。
2: 县里开什么会？
3: 我们县里开的是有关交通压事故保安全的会。
2: 还就这会有内容？
3: 可是我们县长刚开完会走到大街上就让汽车给撞了。
2: 哎，哈，不是，这也白开了、
3: 啊、我赶快跑到医院、
2: 啊、
3: 一问大夫说县长伤得不重，很快就能出院。
2: 什么时候出院？
3: 也就半年。
2: 就这还快呢。
3: 最后结婚典礼定于今年的3月1日举行。
2: 好，你拖的这时间可不短。
3: 哎，甭管多长时间了
2: 啊，
3: 总算举行了。
2: 这倒是。
3: 上午9时、
2: 嗯、
3: 典礼开始，万人广场之献歌高奏，在一片欢笑声中，新郎驾着新娘慢慢走向主席。
2: 哎哎哎，新郎领着新娘。
3: 不行，这得驾着。
2: 为什么？
3: 新娘的一个个全都这模样了。
2: 呵呵，这这这都怀孕了。
3: 你说你们像话不像话？
2: 嘿嘿
3: 啊，我一看呢、
2: 啊、
3: 就这13对当中还就是金锁的爱人体态正常。
2: 这回你在领导那儿算挂上号了。
3: 嘿，新郎新娘一唱歌我就更挂号了。
2: 怎么呢？
3: 新郎金锁嗓子哑了，唱不了了。
2: 哟，
3: 大伙儿一致让金锁的爱人唱。
2: 他唱吗？
3: 可是金锁的爱人是坚决不唱，非要回家不可。
2: 我瞧你怎么办。
3: 当时我可真急了。
2: 是啊，
3: 我说金锁家里的，
2: 嗯，
3: 你看看你看看啊，你看看你们这13对当中就你表现不错。
2: 哎，
3: 你不唱谁唱啊？让你唱你就唱。
2: 嗯，
3: 告诉你，你要不唱的话今天晚上你都别回家。
2: 他还威胁人家。
3: 哎呦，我这么一说，金锁的爱人还真唱了。
2: 他怎么唱的？
3: 我的家乡是在美。哎哎哎哎哎，
2: 就这还美呢。
3: 整天的折腾太受罪，集体结婚是好事，可结了那一回又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00。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

0: 哟，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主角》。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
3: 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一青鹅看着空落落的羊圈，草都长多深了，他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这天下午，姐回来了，姐在上初中。姐说，娘说了，等初中念完，就让她回来看弟弟，喂猪，不念书了。娘说，女娃子念了也没用，念完了还是要嫁人，不划算。姐说，她还是想念的。一青娥给姐买的发卡，姐很喜欢。她还感谢姐，说去年走的时候，把姐最好的衣裳都穿走了。姐说，不瞒你说，我回来时都气哭了，可再想想，是自己妹子穿去的，又不是别人穿了。想着我妹子出这远门，也怪难过的。一青娥问姐，她走了都一年多了，好像也没人想她。姐说，你再别磨良心了，你一走，娘整整哭了一个多月，一想起来就哭，一想起来就哭，每天白天都要晒枕头，因为晚上把枕头都哭湿完了。娘还几次跑到公社里给你打电话，有几回没接通，有几回挂通了，是舅接的，舅把娘臭骂了一顿，就要娘别有事没事给公社打电话，说好像就你养了个金疙瘩银蛋蛋，舍不得舍不得的。把娃的魂儿勾走了，他还能学成艺不？就说他给公社人都打了招呼，除非家里死人了，其余的一律再不许胡搅和。打那以后，娘就再没去过公社了。前一阵子就出事，娘又急得跟啥一样，几夜就把头发都快抓掉完了，说是要进县城去看你。本来就说好了，月子一满就跟爹去的，可没想到你咋先回来了，是不是有啥事？一青娥就把叫他去做饭的事给姐说了。姐闷了半天才说，周师弟，你太小了嘛，做饭那么苦，要是姐兴许还能撑得住。这天吃完早饭，爹和娘就要叫他去拉画，拉着拉着就说到工作上的事。他听出来了，爹和娘都还是想让他回去，说把这好的饭碗丢了多可惜。一青娥一听就哭了，说无论如何都不回去了，他愿意回来看弟弟喂猪。可爹和娘咋都觉得还是到城里工作好。一青娥说，那不是工作，是做饭。娘说，咋不是工作，吃商品粮那就是工作。说不到一块儿，一青娥起身就走。她一溜烟爬到坡脑脑上，一下子扑在一窝茅草里，又伤心地大哭起来。她觉得这次回家，爹娘都不心疼她了，有了儿子，女儿就贱成这样了，都要寻着把他朝火坑里推呢。哭了一阵子，他又翻过身来看天上的白云，想过去放羊的好日子。他是铁了心了，不管爹娘咋说，他是绝对不回去了。爹娘实在要是不要他了，哪怕出门讨饭来，反正死都不回剧团去做饭。快天黑的时候，一青娥她姐满山的喊叫着让她回去，说是剧团的人找她来了，还说一个姓胡的老师，还有一个姓米的，让她麻利回去。后来她听见果然是胡老师和米兰在喊她，她想躲又觉得不合适，就从茅草窝里钻了出来。一青娥咋都没想到，胡老师和米兰老师会来，并且是一起来的。一起来的还有个男教练，带队的是团部的朱干事。 当浑身沾满了茅草的他傻乎乎地站到四个人面前时，胡老师一把上前抱住他，狠狠在他屁股上拍了几个巴掌，说：“
1: 你这个娃，你这个娃，差点没把人给吓死了，你咋的嘛？”
0: 打着打着还带着哭腔了。来人都坐在堂屋里，娘见来了贵客，就从床上撑着起来，蒸了一锅香喷喷的包谷米饭，还煮了腊肉，炖了老母鸡，炒了韭菜鸡蛋，反正是把家底儿往出腾，弄了七八个菜。几个人坐着一边吃，一边才把易清娥昨晚走后的事一一地摆上了桌，说昨晚他走后不久，睡在他旁边的那个女生起夜就发现易清娥不见了，到快天亮的时候，这个女生又起夜发现易清娥还是不在，并且连脚头放的烂蛇皮口袋都不见了。这个女生就叫醒了旁边的人，旁边人又叫醒了自己旁边的人，不一会儿一宿舍的人就都醒来了。那个女生回忆说，好像临睡前易清娥是给蛇皮口袋里神神秘秘地装了些啥。班长楚家和立即就去给值班的老师报告了，很快事情就汇报到了黄主任那里。黄主任也有些害怕了，毕竟是个12岁大一点的孩子，而且还是个女孩子，半夜出走要是弄出啥事来，那可就给剧团把大麻烦

惹下了。剧团再不敢出事了。这一年多，光胡三元就给团上惹了多少烂事。县上一开会，领导就点名，点的黄主任开会时，人就老搁就在人背后，生怕领导的眼睛对上他。易清娥虽然是个毫不起眼的小不丁点儿，可一旦出事，立马就能被放大成九头怪。县城太小了，连一个叫花子打了人，也是几条街都要疯传开的，更何况是剧团里的人出了事。剧团在县城，那就是一个风暴眼，大小事不出半晌，县上的头头脑脑就都知道了。天麻麻亮时，黄主任就召开了紧急会议，部署了寻找易清娥的工作。先是安排学员班的全体同学，把城区的三条半街道齐齐地避书了一遍，再是安排所有的大同志，也就是学员班以外的人，全部到车站附近公路上，还有一些三岔路口去找人。黄主任亲自端了一缸大脚叶子艳茶，蹲在院子中心坐镇指挥。九点多，各路人马纷纷来报，没有任何人发现易清娥的任何踪影。有人就说，这娃会不会是回老家九岩沟了？这一点黄主任倒是早已经考虑到，并且派谁去九岩沟他都深思熟虑了。很快他就制定了由团部的朱干事带队，一个男教练，还有米兰、胡彩香组成的工作组，急急呼呼直奔九岩沟而来了。好多年以后，黄主任都调走了，易清娥也当上了台柱子，朱干事才跟易清娥讲了实情。朱干事说，那天黄正大之所以派我们四个来，都是有用意的。派胡彩香来是因为胡彩香跟你就好，也跟你关系好，容易接近你和你家里人。他怕我们到了九岩沟都遇上一些胡三元一样的野百姓，操起锄头棍棒劈头盖脸一顿打起来不好办吗？他觉得胡彩香是能从中化解矛盾的。米兰是他自己要求来的。黄主任觉得他去了也好，毕竟从心里黄正大觉得米兰是向着他自己的，做起工作来也会有分寸，有原则，有底线一些，那回来的舆论也会对他黄正大更有利。他觉得米兰绝对不会像胡彩香一样一屁股踏在胡三元那边，好像永远都是团上领导亏欠他们多少似的。那个男教练身上有点武功，学过擒拿格斗那一套，是来做安全保卫工作的。不过这个人平时对你舅也不大感冒，反正把你咋处理了都行。派我嘞，任务交代得很明确，一是找到你，生要见人，死要见尸；二是分清责任，要求我和家长反复讲清楚，剧团没有任何错，组织上是做到仁至义尽了。三是要提名叫响，说你的确不是学戏的料，改行帮厨也是组织上照顾你。四是最好让你不要再回团了，说你要是愿意回家就让你彻底回家，可以考虑适当给家里一点补助，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黄主任当时给我交代说，解决补助的额度最高不能超过180块，相当于学员10个月的生活费。可以说这个额度在当时也是不低了。可他们四个人到了易清娥家，一切都不是想象的那么复杂。不仅没有人出来叫骂开打，而且易清娥一家人都热情的，又是杀鸡又是炖肉的。易清娥他娘从见到他们四个起，就在数落胡三元和易清娥的不是，说我那个发瘟死的老弟还有这碎娃，

0: 给组织上添麻烦了。组织对他们是太好太好了，叫娃去做饭，我也是关心娃，爱护娃嘛啊！唱不下个戏，还能硬去唱不成？做饭也是很光荣的革命工作嘛。俺大队会计的儿子想到区上学校食堂里做饭，托了一坡的人情，还没做上嘞。我们一家是前世辈子烧了啥子香，能让娃到县城里给单位做饭呢？娃小，不懂事，还靠老师们多批评帮扶啊！你们说，啥事让娃走，我们就让他跟着走。革命工作嘛，虽说我们是山沟脑脑上的人，这个轻重还是颠得来的，我们绝不拖后腿。易清娥他爹虽然一句话没说，但又是上楼取腊肉，又是杀鸡，又是到邻居家借甘蔗酒，也能看出一脸的热情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第十八集，胡彩香他们四个人在接近易清娥家的时候，那个教练连手表都摘了，是准备着迎接一场恶战的。可没想到，他们四个竟一头撞进了柔柔和和的棉花包里，吃了好的，还喝了一顿醉眼迷离的甘蔗酒，自是把一切的工作都按人家家长的意思集中在了劝易清娥回团上。朱干事后来说，他看易清娥家长都这态度了，就没把黄主任的意思朝出端。男教练早已经喝得晕晕乎乎，劝易清娥的工作就成了胡彩香和米兰的事了。胡彩香老师和米兰是把易清娥叫到他家门口的道场上去，细细地劝说的。易清娥家离山顶不远，晚上星星和月亮看着很低很低，好像再朝山顶上走几步就能摘着一样。胡老师和米兰都觉得这里很美很美。易清娥知道他们两人平时在团里都是很少说话的，背地里不知米兰骂不骂胡老师，反正胡老师几乎见天都要骂米兰这个狐狸精的。可是今天晚上他们俺却在县城以外100多公里远的九岩沟里，坐在一棵砍倒了好多年的老树上，没有抬杠，没有抱怨，也没有指责，没有谩骂，都在用最上心的话劝易清娥回去，并且两人的意见高度一致，说这是暂时的，一切都会改变的。他们都坚信易清娥是一块唱戏的好料，说金子迟早是要发光的。他们要她回去一边帮造

0: 一边练功练唱，说不定哪天他一青阁就有重新回到舞台上的机会呢。一青阁知道这两位老师在剧团的分量，他们是两个真正的台柱子，为争主角有时几乎是水火不容。但这天晚上月光下的他们都很安静柔顺，他们俩一人拉着他的一只小手，先在道场边的老树上坐了半天，后来又说一起到山顶上去看一看。他们就牵着他的手登上了山顶，这里也是一青阁放羊最畅快最舒心的地方。胡老师就突然激动地唱了起来，米兰也唱了起来，胡老师还给米兰纠正了几个换气口，弄得米兰老师很快就唱得气息通畅，字正腔圆了起来。两位老师最后还在山头上紧紧地拥抱了。很多年以后，一青阁都记得那个美丽的夜晚，月亮那么圆，星星那么亮，亮得跟水晶一样，让整个山梁好像都成了荡漾的湖泊。他们三个人是在透明的水里坐着躺着走着。那天晚上，九岩沟的人并不知道县剧团两大台柱子同时光顾了这个小山村。第二天当他们走了以后，所有人都在说，昨晚上还以为是九岩沟来了狐狸仙嘞，唱得那么妖媚天仙的，人哪能发出这样的声音呢？没想到还真是来了县上的大名演。一沟的人就都埋怨一家说，不该把这好事捂得这严实，应该让大伙儿都广见广见，那可是喇叭匣子里才能听到的声音嘞。一青娥他娘一听就高兴了，就吹说，人家是来看我的，看我家的儿子的，来随儿子的满月礼嘞，不让随便张罗嘞，也是为了我先明眼的安全，一人还带了一个警察嘞。大家一听就直啧舌头，一青娥能扭得过谁呀？于是自然是跟着剧团人又回剧团去了。一青娥一回去就被管火的裘存义领到厨房去了。在去厨房的路上，裘火管说，
1: 看你这娃给谁当外甥女不好嘞，偏要给我胡三元当嘞，你受牵连了吧？你发配来当火头军了吧？认命吧，谁让你有为么个舅嘞啊？哎呀，不过你这舅哦，还是有点真本事的，在这个烂柴火倒一弯的剧团里，不挨戳也不由他嘞。
0: 一青娥不由自主地哀叹了一声，这已经是他下意识的动作了。裘火管一边走一边对他说，
1: 娃呀，你心里憋屈是不？没啥了嘛，就现在这戏不唱也罢，走到灶房学一门手艺，兴许还能管得长远些嘞，走。
0: 一青娥没有接话，他过去虽然也给厨房帮过灶，但都是直接去剥葱剥蒜洗碗摘菜，从来没跟火管打过交道。都知道火管叫裘存义，也有人叫他裘咬蛋裘咬腿的，一青娥也不知道是啥意思，反正和他连一句话都没说过。不过从裘火管刚才那番话里，一青娥还是听出了一点暖洋洋的意思。裘火管看上去有五十多岁的样子，早晚都给头上戴一顶洗得发了白的蓝布帽子，两只套袖也洗得跟帽子一个颜色，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一只镜腿的后半截还是用麻绳拉着的。裘火管的身上经常带着一个弹簧秤， 秤是放在一年四季不下身的一件蓝袍子口袋里，那袍子有两个口袋，都很大。有时他出去买菜回来，除了手上提着的两只篮子装满外，口袋里也塞满了大蒜、生姜、胡椒粉、辣子面啥的。易清娥记得，他过去帮灶时，求火管就爱在灶房里转悠，这儿看看，那儿闻闻。他一走，师傅们就长叹一口气说：“哎呀，求尿退，终于揍了。”求火管把易清娥领进灶房时，厨房里的大厨宋光祖、二厨廖耀辉都已经在烧火做早饭了。求火管把易清娥介绍给他们俩说：“这是胡三娘的外甥女儿，叫易清娥，工作变动，组织上安排到咱伙房来了啊，今天就算正式上班了。来来来，娃，这是宋氏哦，这个嘛是廖氏，以后就是你的师傅了。他们俩比你舅年龄都要大，你嘞要尊重两个老师傅哦。”易清娥点了点头，其实他们都是认得的。宋四先说：“哎，这娃过去帮过灶，眼里有活嘞，手上也勤快，是个好娃娃。就是来做饭啊，年龄小了点儿，怕娃吃不消嘞。”求火管回答说：“我也是没办法，是领导决定的。”一旁的二厨廖四是一个火气很重的人：“
2: 哎呀，咱们这儿也的确需要帮手嘛，上百号子人吃饭，就我和宋四两个人磨明磨黑的干，把人当驴一样使唤来，就是驴恐怕也要卧下歇个晌吧。一直说家人家人，这判了一整，弄个青皮子核桃来嘛，剥剥不离，吃吃不成，嫩的跟啥似的，这就是拿滑石粉捏磨上粉，哄鬼哩。”
0: 听了廖四的话，求火管就批评他：“
2: 哎呀，廖耀辉，不一天只图嘴上受火，人家组织上决定了，莫非你廖耀辉还能改变了不成？你们造访就一个字，服从。”
0: 廖四又没好气地嘟哝说：“
2: 明明是两个字嘛。”
0: 宋四就接话了：“
2: 哎，不说了，让娃来哦，重活干不了，烧个火，洗个锅，摘个菜，总还是用得上的。来来来，欢迎娃嘛哦。”
0: 他带头先拍了几下巴掌，接着廖四也把手从肚子前的围裙里扯出来，干拍了两下。廖四平时最爱把手塞在围裙下站着。易清娥就算是正式上班了。易清娥正不知道该干啥，廖子先指挥起来说：“
2: 哎，把我一捆葱给剥了。”
0: 易清娥就蹲下剥葱。那边求火管就检查开了早上的饭菜，他说：“
2: 哎呀，最近大伙对伙食的意见很大呀，都反映到黄主任味儿了。今儿早上黄主任的老婆还说，
3: 听说你们大灶炒的菜难吃得很，是这样吗？”
0: 廖四一听就骂开了：“
2: 放他娘的猪屁，谁说菜难吃了啊？难吃一顿几大盆子，还吃得我们干净的，嘿。”“
4: 你骂谁呢？”
0: 求火管扶了扶眼镜，很严肃地问：“
2: 你骂黄主任的老婆？”
0: 廖四听了急忙改口：“
2: 哎，不是不是哦，我不是的哦，我还敢骂领导的老婆子，我真是不想混了。我是骂我些领导跟前嚼舌头错牙帮骨的人嘛。我的菜啥时候难吃了？嫌难吃还怨我们打菜时瓢瓢乱抖了，说是把瓢边上的肉片子都给抖下去了，还骂我是鸡贼了。谁鸡贼？你说嘛，谁鸡贼了吗？”
0: 听了廖四的话， 求火馆一边用弹簧秤支着大半碗绿豆，一边也在发怨气。咋，厨房的人也老虎屁股摸不得了，别人还不敢提意见来。你要谦虚些嘛，廖耀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哎，你以为我没有意见？把戏都唱成啥了嘛，还给我们伙房提意见来。伙房咋了？一天两顿饭照开着嘞，那你的好戏在哪儿嘞？这都快半年了，给人家演的啥戏？好不容易排了一出，痛一炮，还把人给炸死了，连戏都没得演，还好意思盯着我伙房乱咬嘞？我伙房咋了？伙房好着嘞，伙房才真正是革命生产两不误的地方，得是。听了求火馆的话，廖四高兴了。
2: 哎呀，这才是我们的领导嘛，这才跟我们穿到一个裤腿腿里了。你说的对着嘞，对着嘞，看把戏都演成啥了，把革命生产搞成啥了，还贪嘴了，吃吃吃吃啥了。黄主任应该再开展一次打击贪嘴运动，把这股子歪风邪气狠狠地给他杀一杀。
1: 哎呀，对了对了，你不再学猴精顺着杆杆子往上爬了。廖耀辉，咱们厨房也是有问题的，还是要从自身多检查，多做自身的工作嘛。啊，饭菜质量还是有进一步改进提高的必要。
0: 还没等求火馆说完，廖四就说，
2: 改啥嘞？咋提高了？伙食费一月一人交8块，还骂娘嘞？哎，不是有一句卧话吗，叫啥，巧媳妇儿难做无米之炊。我说的咋样？哦，我们倒想天天给这伙鸡贼吃肉吃饺子，可是要有东西吃嘞，有东西包嘞。没东西，你让我跟光祖，我俩把屁股削一块，清炖爆炒还是做馅儿，人家吃了会给你提意见，嫌你的肉老么咔嚓的，不油润不细嫩，吃的崩牙了嘛。
0: 求火馆听了也扑哧的笑了一声，易清娥也笑了。一旁的宋四说，
1: 廖四啊，就是这样能劈干嘞。
0: 求火馆说，
1: 哎，说归说，骗归骗，饭菜还是要讲究质量，他们混社会主义，咱还不能混嘞。
0: 宋四忙说，
1: 啊，放心啊，咱做事还要凭良心嘛，这是吃的东西，要放进嘴里，没人敢乱耍娃娃的。
0: 求火馆又说，你看看这绿豆，一顿放1斤半，是不是多了？这东西可贵了。一听求火馆的话，廖四把手抄在胸前的围兜里说，
2: 你看你看，求火馆刚说要注意饭菜质量，那早上我糊汤面里加点绿豆，你咋又嫌多了吗？你这不是自己扇自己的嘴巴吗？
0: 求火馆听了，把大半碗绿豆又给口袋里捧回去了一把。
1: 绿豆嘛，就是个提味儿的东西，我看1斤2两就够了，不敢弄到月底又是个大窟窿，没处补去。
0: 说完，求火馆收了秤，拍拍手上的灰就走了。求火馆刚一出门，廖四就长叹一口气，
2: 哎呀，这个求咬蛋总算是走了，真是个求咬腿求咬蛋呢，又咬腿是又咬蛋嘞。
0: 宋四说，
1: 哎，火不行了，赶紧麻利催去。
0: 廖四立马吩咐易清娥，
2: 挖呀，不要杵在窝嘛，催火去。
0: 易清娥就到灶门口催火去了。灶门口他很熟悉，过去帮灶就帮忙烧过火，烧火的灶门洞跟做饭炒菜的地方是用一堵墙隔开的，听说过去大灶烧的是柴火，因此灶门洞这边就设计得特别宽展， 足有一间房那么大，可以码很多的柴火。后来柴灶改煤灶了，煤在另一个地方堆着，这儿就空出一大片来。玉清娥过去来帮灶烧火，高兴了还在里边练过功，起大跳，打飞脚，跑圆场，啥动作都能转制开。玉清娥特别喜欢这个地方，不仅宽大，而且门还能关上。关上门，后墙还有一个窗户，既能抽风，又能把黑乎乎的房子照亮。他想，一辈子就在这里烧火，也挺好的，只要不出去见人就行。可是，不见人能成吗？尽管好多人都说做饭也挺好的。他知道，那就是在哄他说话呢。可他心里边是咋都迈不去这个坎儿的。他觉得，烧火做饭实在是太丢人了，尤其是不能面对自己的同学们。剧团那时是一天两顿饭，上午饭10点开，下午4点半开，要是晚上有演出，会在演出完再加一顿夜宵。灶房就在练功场的旁边，他在这边烧火摘菜，他的同学们就在那边踢腿下腰练身段。他们练得累了，中间会休息几次，一休息大家就拥到院子里看厨房做的啥饭，炒的啥菜。尤其是楚家河，在他进灶房第一天就故意跑到打饭打菜的窗口，把个脑袋伸进来问他，娥儿，早上给姐做啥好吃的呀？气得玉清娥一头钻进灶门口，就不想再出来了。可他是厨房新添的一个人手，都说大灶的炊事员成3个人了，人家就不能把他只当烧火的用，他得案前灶后房里屋外的来回跑。宋四关心他，还专门把自己攒下的一副套袖，一个劳动布围裙拿到裁缝铺朝小的改了改，拿来让他戴上。可玉清娥咋都不戴，还穿着那身练功服。廖四看了就说，
2: 又不练功了，还穿练功服做啥嘞？戴上套袖，系上围裙，就算是入行了，干啥不得有个干啥的样？
0: 可不管咋说，玉清娥就是不戴套袖，不系做饭的围裙。宋四也没勉强，就把改小的套袖和围裙都收起来了。玉清娥在厨房里干啥都行，就是见不得两个师傅大喊大叫的。宋四安排他催火，廖四喊叫他摘菜，刚摘完了菜，火又说熄了，因此厨房里好像老是在喊他的声音。宋四把他叫娃，廖四把他叫娥儿。厨房杂音大，他们俩的嗓门更大，一喊叫满院子里都能听见，玉清娥快讨厌死了。当他慢慢开始适应这一切，也不太觉得没法见人的时候，才发现学做饭也并不比学戏简单。伙房就2个厨师，复杂的甚至比他们女生宿舍里更难相处。很快，宋四和廖四就为到底谁是大厨，谁是二厨，闹得牛头不对马嘴了。玉清娥是个任何闲事儿都不管的人，可自打进了厨房，他就发现，两个师傅都爱在自己面前说对方的不是，尤其是廖四，嘴特别碎，几乎没有哪一件事是不埋怨别人的。玉清娥尽量回避着，不朝他们跟前凑，也不多听他们说什么，吩咐干啥他就干啥。下了班，他要么关起灶门口那扇门，在里面闷坐半天，要么就走出院子，到县的河边上去转转。有时候他还能到县中队旁边去转一转，看能不能遇见他舅。后来才听说，判了刑的犯人都弄到地区劳改场烧石灰窑去了。他开始出大门的时候， 看门老汉还死拦着不让去。后来那老汉经常到灶门口来烧煤球，易清娥给他行了不少方便，老汉才让他随便进出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第十九集，易清娥被分配到厨房做饭去了，可胡彩香和米兰老师都让她不要丢了工，说别真的弄成个烧火丫头了。可她那阵儿想，烧火丫头就烧火丫头，还轻生，不惹是非，唱戏又能咋？一个个朝死里争，朝死里斗，到头来还不就是个唱戏？还不就是为了吃饭穿衣？他觉得他现在就能吃饱，在厨房毕竟比其他人还能吃得好些，衣服也有穿的，一月生活费18块还用不完呢。别人冷他还不冷嘞，灶门口暖暖和和的，一边烧火就把暖给取了。易清娥啥也不想了，就是累得很，可比起练功来，这累也就是半斤对八两的事儿。唯一让他感到不安生的是宋四和廖四的矛盾，他避都避不过，并且越来越厉害。没有他时都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忍着的，有了他好像就都不想忍了，就把事儿朝开的摊，朝云乎的搅，把易清娥吓得老想闪躲得远远。那还是易清娥进灶房时间不长的一次。有一个星期天，宋四请假回家去了，炊事员请假都只能在星期天，因为这一天人出去的多，吃饭的少。宋四的家在农村，每个月会请假回去一次，他一般都是星期六晚上收拾完锅灶离开，星期天晚上赶回来。那一天只剩下廖四和易清娥两个人做饭，廖四就嘟囔着说，
1: 建月请假了，建月回家了，舍不得婆娘了，有本事给弄进城里吃商品粮吗？不是立过啥功，膀子都摔断了吗？啊，进单位比我还迟好几年，一进来就把自己朝大厨的位置上摆了。嘿，谁给你封的啊？谁给你当大厨呢？你能咋能连个老婆都弄不进城来？就是不行嘛，炒菜连个盐都拿捏不住，还当的啥子大厨？要是我，我兄弟早就跳井了，还在人前面瞎晃悠个啥嘛？
0: 易清娥始终没有接话，一直在草帽边沿上搓着麻屎。人少好变花样，加上廖四这人总爱在宋四不在的时候美闷的表现一下，好让人都说他能行，说他比宋四人好，手艺高明。见易清娥没接话，廖四就问，
1: 咋宋光祖把你的嘴还糊抹住了？
2: 没有，我看这麻屎咋搓得有点不均匀嘞。
1: 要我均匀做啥嘞？黄主任原来说上灶吃嘞，咋下午我看出去钓鱼了？哎，咱这活管也不在嘛，就剩下一些磨出去的学生娃子，能吃上麻屎，哼，我伙人该捧起后脑勺笑嘞。
0: 易清娥没说话，廖四把半锅煮洋芋搅了搅，放下筷子。
1: 哎，妈呀，你得是也觉得宋光祖就是这儿的主角，这儿的正经八板的大厨嘞。
2: 我不懂，反正你们两个都是师傅，都是大厨嘞。
1: 哎，娥儿，
2: 你娃错了，
1: 我们这个灶上还没大厨嘞。宋光祖自以为自己是手提红灯唱了李玉和，其实这大厨谁也没有明确说过嘛。过去他没来的时候，我就是大厨，团上还给我雇了一个哑巴帮灶嘞。后来他宋光祖来了，就让哑巴走了，说是啥他在部队立过啥子功，就稀里糊涂地安插到我前头了。时间一长，我才发现他根本就不会做饭，在部队就是喂猪的。 就他现在这几下子，还是我教他的，手把手的教他的。我呸！徒弟成了不是大厨的大厨了，师傅反倒成了不是二厨的二厨了。你说怄人不怄人？
0: 易清娥还是没话，廖四就有点生气了。
1: 我说你咋是个三棍子闷不出屁的个娃嘛？啊！这事情我已经给裘火馆反映过好多回了。裘存义这个人啊，就是在零碎账上抠的细啊，大事上就是个糊涂蛋。反正你看，要跟宋光祖学了，你就跟宋光祖好了。要是想跟我学，你就要按我的来。大厨咋了？没人听指挥了，我就是个庙门前的旗杆杆子，光杆一根，一根光杆。
0: 廖四的话让易清娥为了大难了。说实话，易清娥对宋四的印象更好些。宋四这个人话不多，但能背亏。每天早上他都是第一个来，晚上也是最后一个走。尤其到了冬天，一早上来冰锅凉灶的，宋四总是先帮着易清娥把火弄着。有时候晚上埋下的火种熄了，火特别难生，宋四就把头埋进锅洞里，用吹火筒吹呀吹，直到把火吹着了，才让易清娥添煤，自己到灶房去烧水做饭。晚上他也是最后一个捡拾完锅灶碗筷才锁门离开的。廖四刀工好，切菜很拿手，土豆片土豆丝儿切得能飞扬起来，眼睛还不用看，最后一刀下去保准那一片那一丝儿还是跟前边的一样薄厚粗细。廖四的馍也蒸得好，不含浆不塌气，不炸背不烂底，说一声拔龙，两个人站在高凳子上朝下抬一龙，气是圆的，膜是圆的，抬一龙气是圆的，膜还是圆的，七八龙抬下来，任谁都要把今天的好膜夸上几句。除了这些事以外，廖四平常总是把双手抄在肚子前的围裙里，说说东说说西，喊喊催火叫叫退火，手是很少伸出来洗菜洗锅的。尤其是冬天到院子水池里洗菜，有时连水龙头都冻实了。这时候宋四总是先找几张废报纸把水龙头烧开，然后又帮着易清娥在冰冷的水里洗菜。可廖四总在一边喊叫，

0: 洗菜的活还用站着两个人吗？叫鹅洗就死了嘛，你麻利回来炒菜，锅都要烧炸了。
1: 宋四也很配合，只要廖四喊他就立马回去。有几次宋四也跟一清娥说，嗨，廖四就是这号人溜肩，多余的活儿半点都不搭手，没办法，你知道就行了，多干一点咱也累不死。自打廖四给一清娥公开说要他别跟宋光祖混，就让他宋光祖做个光杆司令。一清娥发现廖四料治宋四的手段是越来越多了。先是炒菜，廖四切好，宋四掌做，用廖四的话说，一个人在部队喂猪回来都掌做了，你想剧团的伙食大家能没意见？廖四对宋四掌做一直是心怀不满的，但是宋四还是掌做着。自打把菜切好，葱蒜准备好，廖四就抄起手站在一边看，看他宋光祖咋炒的。人多锅大，炒菜不是用锅铲，而是用铁锨。宋四每每炒一锅菜下来，都是满头大汗的，即使是冬天也得用别在腰上的毛巾把汗珠擦好几次。廖四一直当着一清娥的面笑话宋四说，宋光祖连洋芋丝洋芋片都炒不脆炒不香，你猜为啥？醋放的不是时候吗？宁要等炒熟了才倒醋，已经晚到爪哇国去了。这窍门你可不要给宋光祖说哦，让他挨骂好了。来来来来来，鹅，师傅教你一手，洋芋丝洋芋片片子鸡醋的时间一定要到炒到三四成熟的时候，过了五成都晚了，三四成熟鸡醋出锅才是脆的。他老宋把洋芋片片子炒得跟蒸南瓜一样，迟早都是面咕咚咚的，给80多岁磨牙的老太婆吃还凑合。大家有意见吗？宋光祖还说锅大只能炒成这样。啥锅大呀，就是手艺问题，喂猪的出身吗？一清娥想给宋四说可是不敢，但有一天他到底还是悄悄给宋四说了，宋四就把倒醋的时间提前了，洋芋片炒出来果然是脆的，吃饭的人都夸好吃，求火管也夸，廖四就不高兴了。有一天他当着一清娥的面撇凉腔说，
0: 切，人碎碎的，心眼子比莲菜眼子还要多出几个来。
1: 到了寒冬腊月，其他的菜少了，几乎每顿都要醋溜白菜、煮白菜、包白菜豆腐包子。还是廖四把白菜切好剁好，豆腐丁丁炸好，等着宋四掌做。好多回菜炒出来，大家吃着都说把卖盐的给打死了，白菜豆腐包子出来喊叫得更凶，说把卖盐的他爹都打死了。有人把烂包子直接撇到了灶房的窗台案板上，求火管就来开会了，批评说，你们最近是咋弄的，怎么连续犯严重的错误啊？这个盐放的太重了，就是严重的错误，好厨师一把盐嘛，你们连盐的轻重咸淡都拿捏不住，还开的什么灶，办的什么活，嗯？立马整改，3天以内要是再改变不了严重的问题，不换脑子就换人。宋四一点都没有推脱责任，一直检讨说是自己的手上出了问题，一定改正。廖四还替宋四说了话，说，哎，也不全怪光祖嘛，白菜本来就不吃盐，多少放一点都落在汤里了，咋吃都是咸的。求火管就说，
0: 胡说嘞，冬天各个单位都是吃大白菜，人家就拿得住盐的吸筹了，没见哪个单位吵吵嘛，说他们的厨师把卖盐的爹卖盐的爷都打

0: 因而，在宋四炒完菜之后，他虽然侧身对着放菜盆子的锅台，却一直用眼睛的余光扫着。就在宋四提着炒菜铁锨和锅刷子到水池子清洗时，廖四转身抓了一把盐，呲啦一声撒进了菜盆里，还见他连着搅了几下，再用铁勺舀点汤汁朝舌头上一舔，自己先苦地做了一个得意的鬼脸。他以为蹲在地上刮洋芋皮的易青娥没看见，就嘟囔着说：“这个挨枪子的宋光祖，今天把卖盐他太爷又给打死了。”易青娥真想当面揭露廖四，但是又怕他给自己耍手段，就忍住没说。过了两天，宋四已经让大家骂得每次炒菜放盐时手都抖得快拿不住瓢了。易青娥就换了一个方式，让宋四炒完菜别去洗铁锨刷锅了，由他去洗，宋四就在灶房盯着，直盯到开饭。这期间能好一点，但也时不时的还是出现一些问题。宋四大厨的地位，无论在群众当中还是在求火馆那里，都发生了明显的动摇。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7: 北京时间10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9: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养生音乐馆节目。今天为您带来刘光有声专栏。

0: 一首好歌，一段心情，时光匆匆，岁月沉淀。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静听流光有声。
1: 听时光流转，想岁月静好。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流光有声》，我是乔飞，很高兴能够和你一起听歌赏文。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们先来听一首李宗盛的老歌《爱的代价》。

刚刚呢，是一首李宗盛的《爱的代价》。这首歌的原唱是张艾嘉，由李宗盛作词作曲，后来他又自己演唱了这首歌。可能很多朋友都认为这是一首情歌，其实并不是。

李宗盛曾经说，这首歌是写给他姐姐的，诉说的是人在长大路上的离别与蜕变。他说，我不敢教人家怎么去恋爱，因为每一段恋爱都是独特的案例。这首歌带着一种淡淡的感伤，带着对逝去青春的怀念，也带着对未来的期许。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有多少人曾经唱着这首歌，就像给自己鼓励和缅怀，那是对昨天的告别和对明天的坦然。我们在人生旅途当中，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也是成长过程中必然要付出的代价。李宗盛写了太多值得回味，陪伴我们成长，道出我们喜怒哀乐的优秀作品，用他的人生体味与我们产生共情。他有一首歌叫《山丘》，也是我非常喜欢的，这是他在知天命之年以后的认知和感悟。他可以用这样一首歌把岁月带给我们的沧桑描摹得如此深刻。也许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晓得就快要老了，尽管心里活着的还是那个年轻人。因为不安而频频回首，无知的索求，羞耻于求救，不知疲倦地翻越每一个山丘。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喋喋不休，时不我与的哀愁，还未如愿见着不朽，就把自己先搞丢。而当你越过山丘，那里是否还有人等候？

是林忆莲带来的一首《前尘》。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之后，我要请你欣赏一首明代高攀龙的作品《枕石》。心同流水镜，身与白云青，寂寂深山暮，惟闻钟磬声。

刚刚是一首单依纯的《续写》，那之后来听一首杨坤的《分不开》。

每一首好歌都承载着一段心情，它们经过时间积累，岁月沉淀，如同流光镌刻下的一封情书，萦绕在生命的芳菲处。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欢迎继续收听流光有声。

0: 刚刚的那首歌是胡彦斌带来的《不曾后悔》。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之后，我想请你欣赏一篇唐代崔颢的诗作《黄鹤楼》。这首诗是吊古怀乡之佳作。诗人登临古迹黄鹤楼，泛览眼前景物，其景而生情，诗兴大作，脱口而出，一泻千里，既自然宏丽，又饶有风骨，信手而就，一气呵成，成为历代所推崇的珍品。那咱们来听听苏阳朗诵的这首诗。
1: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

刚刚是黄凯芹演唱的一首《情深缘浅》。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之后咱们再来听一首陈慧琳的歌《穿越时空见到你》。

好了，朋友，今天的流光有声马上又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乔飞，代表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老年之声以下的节目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在线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11点整，
9: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2: 蒋平在展翅桥下水擒了花蝴蝶，把花蝴蝶呀灌了几个籽儿，然后又让他缓醒过来了。智化在旁边说蒋爷，您可别再灌了，灌多了弄不好一口水把他呛死了。他要是一呛死没有活口了，他是一个重案犯，到在东京汴梁的时候就不好交代了。蒋平说我知道，我掌握着他呢。最后蒋平把他横放在这个河滩上，花蝴蝶最后缓过来了，把眼睛睁开，哎呀，往旁边一瞧，蒋平掐着腰瞅着他，怎么样，这水喝的饱了没饱？要是没饱的话，我再让你喝两口。行了行了行了，你太狠了你呀。我狠也没有你狠，你拿皮鞭子打我，恨不能把我打死。哎呀，花蝴蝶这阵吵着蒋平，我问你，你说你不是张弛，请问你真名实姓，你是谁？蒋平说，你想知道我的真名实姓啊，我也应该告诉你，要不然的话你不知道自个儿折到谁手里了。告诉你，我就是陷空岛的五鼠之一，翻江鼠蒋平。实不相瞒，现在我已经在开封府供职六品的护卫，我就叫蒋平，蒋泽长。蒋平一说完了这句话，花蝴蝶在那儿听着，脸上露出了一种得意的表情，说这花蝴蝶怎么还露出得意的表情来了。智化发现了，智化就问他，姓花的，你怎么听见蒋平之后你觉得还挺得意吗？花蝴蝶说，告诉你吧，我以为我花蝴蝶是被什么无名小辈给擒住了，闹了半天是大名鼎鼎的陷空岛五鼠之一翻江鼠蒋平把我捉住了，我服，别看把我逮住了，我露脸，我不栽。

又给捆起来了。蒋平问花蝴蝶：“你小子杀了多少条人命？恶贯满盈，应该报应。”蒋平此时刻跟智化两个人把花蝴蝶捆好了，压着他顺着展翅桥原路往回走。在这个桥上走着的时候，这花蝴蝶就说了：“什么展翅桥，展翅腾飞呀？我这蝴蝶看来也没飞了。”智化说：“你没明白呀，这展翅桥还有另一种解释，就是斩断你的双翅，把你双翅斩断了，你想飞也飞不了了。”花蝴蝶此时可把脑袋一耷拉，没有说的了。智化和蒋平押着花蝴蝶回到了霸王庄，可是此时刻霸王庄是一片大乱。说怎么乱？不光说官军们把他们的道路都给封死了，也不光说这些侠义正在捉拿马强等人，就马强等人的内部也发生了内讧了。咱不说吗？那个招贤馆里边有些个有名有姓的人物啊，什么青蝎子张浪，什么毒蜈蚣赵通，什么红毛兔子魏婴，就这几位为首的。原来是想依靠马强的势力投奔襄阳王，要谋一个风妻因子。可是今天这一仗打开之后，这个青蝎子张浪和毒蜈蚣赵通两个人一瞧大势去矣，带着他们手下一些不错的，他们就商量：看来不好啊，咱们跑吧。说咱们跑怎么跑啊？咱们就得奔襄阳啊。他们自己知道可以夺路逃生，这几个小子有的就说了：“说咱们奔襄阳，咱们没有路费呀！不但说没有路费盘缠，到在襄阳那见了襄阳王，咱们怎么有点见面礼呀？我们见面礼拿什么呀？俩手空空啊，没有颜面去见人家。”这张愣和赵通就说了：“说事到如今呐，那就对不起马强了。”见面礼儿、路费有啊，咱们得去拿呀。上哪儿拿呀？上马强的府里去拿。跟你说，马庄主那府里有的是好东西，有的是金银财宝，咱们到他府里抢去吧。马强已经被捉住捆上了，此时不下手更待何时？说那咱们都是他手下人，咱要动手把他抢了，这是不是有点对良心上说不过去呀？这张愣就说了：“咱别说是咱们抢的，咱就说是杭州府的知府勾结北侠欧阳春，派我们到他府里边抄家来了，把他们家有什么拿什么，有什么抢什么。”这几个小子一听，对，咱就这么着。这一说这个，这帮小子呼啦的一下子，紧接着就闯到马强的家中。进到马强的家中之后，这就开始下手抢了。马强的家里边还有他的妻子郭氏，还有些个家奴院工。家奴院工们一个个下来都躲起来藏起来了。这郭氏一听说有人到他屋子里边来砸抢了，这郭氏吓得钻床底下去了。钻到床底下吓得体如筛糠，就听这帮小子一边嚷着一边抢。倒在各个屋子里边，打开箱子，打开柜，把里边的金银财宝、值钱的东西全都拿走了，一边抢着一边说：“我告诉你们，我们是知府那个倪继祖手下的，我们跟着北侠欧阳春，我们到了抄你的家。马强家里有人吗？要是有人的话，你们听着，我们要把你们家都给抄喽。”哎呦，这一下子把马强家里边的东西是洗劫一空，东西都给抢没了。这儿乱了，抢没了，他们跑了。可是有马强的死党，大伙儿不都是这么讲吗？说这个人不管多坏，总有跟他不错的。人以群分，物以类聚。这马强还真有个死党跟他不错，谁呢？就是那活判官姚成。这活判官姚成啊，看是不好，本想往旁边撤。后来活判官姚成就发现，现在霸王庄已经被官兵都给把住了，不好跑。
姚成后来没辙。

就跑到马强家里来了。当他来到马强家里的时候，这个郭氏已经在床底下出来了，坐在床上正哭呢。姚成进来之后就问郭氏说，怎么回事，您哭什么呀？这郭氏就说了，别提了，这马强啊被人家官家给抓去了，我们家也都完了，被人家抢光了。姚成一听，谁呀？谁来抢的？郭氏就说了，我在床底下呀听见说，就是杭州太守叫倪继祖啊，他跟一个北侠什么欧阳春勾结在一起，派他们手下人到家里边给我们明抢来了，家里边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没了，全丢了。他一说这句话，姚成一听，真的吗？是那么说的？郭氏说对。姚成说好了，只要有他这几句话，咱们就有说辞。我告诉您夫人，您就在这儿等着，您等着做干政。我现在就骑一匹快马，马上到东京汴梁，见着我们马爷他的叔叔马超贤，那毕竟是皇宫里边的总管呐。我把这个事一说，马超贤他能够坐视不管吗？就一纸状子告到皇上那儿去，咱这就告御状。我知道那个倪继祖，杭州的太守，那是包公的徒弟呀，包公的门生啊，一告到皇上那里去，皇上就得拿他问罪。包拯啊，想问案都让他问不了，到那个时候需要您作证的时候，您就到皇宫里边就跟他做个证。夫人，有这胆量没有？郭氏说，那怕什么呀，让我去我就去。夫人，您要知道，我们马爷的罪名，我想了，充其量不过就是窝藏罪犯，别的至于说襄阳王那块的事，现在没有证据，就光这一条马爷打马爷的罪，可是强抢您家里边的财产，这个也得打罪。什么欧阳春呢、啊、什么倪继祖啊，都得跟着打官司，咱们趁这个热闹就把水搅浑。郭氏说，那就听你的了。所以感情这一乱呢、啊、全乱了。这姚成马上牵出一匹马来，跨上坐骑，由打这个霸王庄里边他逃出来了。逃出来之后是直接够奔东京汴梁。到东京汴梁干嘛？找那个马超贤。马超贤就是马刚马强的亲叔叔。这个马超贤呢是后宫里边四直库的总管。四直库是什么呢？皇宫内院里边，皇帝有很多值钱的东西，有最值钱的东西，也就是皇帝御用之物，就放在四直库里。为什么叫四直库？就是这一天十二个时辰，分四拨人在这值班看着这个库，因为这库里边放的都是皇帝的皇冠、龙袍，皇帝的御用之物。这个东西是最珍贵的，不可丢失。那么四支库的总管就是这马超贤，这个人应该说是皇宫内院里边上班，应该说他的这个位置还是不低的，他要想见皇上都可以见到的。但是他不住在皇宫里头，他外边自个儿有宅院。这个姚成马上加鞭就跑到了马超贤这里来了，一见到马超贤就把马刚马强弟兄两个的遭遇跟他说了，说马刚死了，马强被绑起来了。什么原因？就是因为马强收留了这么一个逃犯，这个逃犯就叫花蝴蝶。可是最后马强虽然是被绑起来了，但是马强的家里边被抄了，这个抄家是非法的，未经皇帝允许，也未经哪一级的官员允许，就是那个倪继祖看到马强已经犯了案被绑上了，指使着叫欧阳春的人带领着一伙人到在他家里边都抢走了价值万两黄金，说这个事儿您得向皇上告御状，还有没有国法，有没有王章，谁的罪谁盯着。那么他的家属，他的家中并没有犯这样的罪。这个话一说，马朝贤当时非常生气。

0: 气呀，马朝鲜自己知道，他两个侄子跟襄阳王是图谋不轨，但是他给保密，他也知道这件事情没人晓得。马朝鲜一听说这个事儿，那好，这要给我们老马家断子绝孙呐，把我们老马家财产都给抢走了，了得吗？所以马朝鲜当即求人写了一个呈子，一纸诉状。他告到皇上那儿去了，倒不是他亲自见的皇上，他知道哪个太监离皇上最近，哪个太监伺候皇上，他就告诉那太监，求您把这个递给皇上。这一纸御状就递到皇帝跟前，皇帝打开一瞧，他知道捉拿花蝴蝶这是对的，窝藏花蝴蝶是错的，但是。你没有国家的法律允许就私自抄人家的家小，而且人家家中有万两黄金之职，这还了得吗？倪继祖是皇帝新派出去上任的这么一个人，这个倪继祖是杭州太守，又是杭州知府。说倪继祖，你刚一上任，你就勾结当地的恶人，什么欧阳春，就想抢这么一笔财富啊！这说明你不是一个清官呐！皇帝马上就一纸批文，批到大理寺正卿文彦博，什么意思？告诉文彦博，一定要把这个欧阳春还有这个倪继祖调回东京，详细查问。没告诉包公，因为倪继祖是包公的学生，让包公避嫌。皇帝这边批文都已经下来了。可是那边呢，押解着马强，押解着花蝴蝶，他们够奔东京汴梁。这些位呀、还不知道这有这么一档子事儿呢，大获全胜啊，把马强、花蝴蝶都捉住了。倪继祖、倪太守立即吩咐打造木龙囚车，把两个人装在囚车之内。这里蒋平带着韩章，准备着回转东京汴梁。临走之前，蒋平约着丁兆惠北下欧阳春，说：“您二位跟着我们一块儿到东京汴梁，跟我们众弟兄见一见。我觉得北下欧阳春，您这身好功夫要到在那里，说不定皇帝还召见您呢。皇帝要召见您，一看您这身本事，肯定是重加封赏。”北下欧阳春一笑，哈哈哈哈哈哈。我可没那个福分，跟你们说吧，这个忙啊，我这就帮到底了。现在把这个花蝴蝶还有这马强都给你们抓住了，别的事儿我就不管了。再有什么事儿咱另说。我呢，这样，鹤妖狐之话，多年不见，我们今天见到了，再加上小诸葛沈仲元，还有这位爱虎。我们几个人呢，一起要到墨花村，跟丁双侠盘桓几日，然后我呀，该办我的事儿就办我的事儿去了。蒋平说：“别介，这样，您要到了墨花村，您就在墨花村多住几天。我们呢，到了东京汴梁之后，把这个事情一交差，向包大人一禀报，我们要听听包大人的。”说不定包大人，包括我们五蜀弟兄，还想要见见您呢。您要是一走了，我们可就没地儿找您去了。他特意嘱咐丁兆惠，兆惠，你可一定得把北侠给稳住，让他别离开这一带。丁兆惠说：“好啊，我们几个人到一块儿啊，正经得好好谈唠谈唠呢。你们走你们的。”就这样，蒋平押着这两个罪犯。有很多的官兵护卫着，他跟韩章、韩二爷两人押着他们就回奔东京汴梁。回到东京汴梁之后，押解罪犯的差役都回去了，把他先安排到开封府。到了开封府之后，蒋平领着韩章先是跟五蜀弟兄见面。弟兄一见面，当然那是格外的高兴啊！大家都问韩二爷：“你哪去了？”尤其是那赵虎，一见了韩章，因为当年韩章是一弩箭把赵虎打伤了，中了毒了， 这韩章见了赵虎还有点抹不开的，赵虎呢一劲不在乎，说那个没事没事，咱是不打不相交。这样呢一天云彩满散了。蒋平向包大人一交代，花蝴蝶捉到，这花蝴蝶什么时候审问？包大人就说了，这花蝴蝶呀不由我来审问了，当今圣上已经把他批到了大理寺正卿文彦博那儿去了，要文大人来审问他们。蒋平说，这怎么回事啊？原来不说是您抓这个案子吗？包大人说，这里边可能有点出入啊，有人已经到皇帝那里告了御状了。蒋平说，告了御状了？包公说，对了，听说这马强家里边被人家抢了。蒋平说，谁抢了？包公说，抢他家里的这个人说是我的学生，刚刚上任不久的杭州太守倪继祖，会同当地的恶霸叫欧阳春，令着一伙人把他家里边财产全都抢光了，有这个事吗？蒋平一听，蹬的家就蹦起来，这他妈放屁吗？这不是啊？那欧阳春那是北侠客呀，这回抓这俩小子亏了欧阳春帮忙啊，怎么个往欧阳春身上栽赃？这谁说的？马朝贤说的，那可是皇宫里边看守四职库的总管。这总管说这话，一纸诉状告到皇上跟前，总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吧？听说从你们那个地方来了一个专程告状的人，此人叫姚成。哎呦，蒋平说，这叫贼咬一口入骨三分，这又叫恶人先告状啊，我可真没有想到有这个事儿。这怎么办？转过天来，把花蝴蝶和马强两个人就转到了大理寺。到了大理寺了，大理寺的正堂文彦博文大人升堂问案。这一升堂问案呢，感情这花蝴蝶跟这马强就得到了姚成的信息。因为他们两个被转到大理寺之后，这个姚成也通过马朝贤的关系秘密地上监狱里边见了他一面，时间不长，但是给他通了个信息，告诉他俩，你们就咬住了欧阳春。这样一来，咱们不是背了绑了吗？让那个北侠欧阳春拿咱们的那小子，让他也舒坦不了。所以说文彦博升堂一问，这花蝴蝶在东京汴梁杀了那么多人，做了那么多的案，所以你又跑到杭州一带又去作案去了，受何人指使？花蝴蝶就说了，我呀受我师父指使。说你师父是谁？花蝴蝶说，我师父人称北侠客欧阳春。好嘛，花蝴蝶这一下子就把北侠欧阳春给咬上了。这一咬上，文彦博心想，这个案子要想弄清楚，得把这个北侠欧阳春弄来，得对证啊。再有一个，那个倪继祖也得调回朝来，一起参与打这官司。文彦博马上就向圣上禀报，说这个事情要想把案子问明白，必须得把倪继祖调回朝来，也就是杭州这个地方官，同时还把这个北侠欧阳春调回来，问一问欧阳春为什么教了这么一个徒弟。皇上马上把这个事就批给包公了，让包公派人把这北侠欧阳春捉拿到案。包大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明知道这里边很大的出入，但是怎么办？圣命难违呀，立时就派白玉堂新上任的这位四品带刀护卫到杭州捉拿欧阳春到案。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高大人命

领白玉堂到南方，把北侠欧阳春带到东京来。带到东京来的目的，就是到大理寺好打官司，当堂对证。白玉堂接到这个命令之后，就准备要动身了。动身之前呢，五蜀弟兄加上南侠展雄飞，大家设宴给白玉堂送行。在这个酒席宴前，四爷蒋平就问白玉堂：“老五啊，这回你到南边去找北侠欧阳春，你认识欧阳春吗？”白玉堂说：“我不认识啊，我久闻他的大名，但是没曾见过。”哎，蒋平说：“这欧阳春呐，那简直是太好认了。我告诉你，老五。”就是100个人里头，他在那儿一站，你一眼就发现他了。他跟别人不一样，他眼睛发蓝，他胡子是紫的，外号"紫髯伯"嘛。白玉堂说："哦，这倒像个外国人。是啊，你要是见着他的话呀，你先替我问个好。"白玉堂说："怎么替您问个好啊？"蒋平说："你要知道啊。"我这回找二哥，包括抓花蝴蝶，多亏了这位欧阳春帮忙相助啊！这位北侠欧阳春了不得，好功夫！跟您说，人家那个武艺呀，比咱们哥几个高着一大截子呢。白玉堂说："怎么个高法啊？"蒋平说："怎么个高法？这我说不太具体。"反正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人家北侠欧阳春那个功夫比咱们高着一档。看完了人家那功夫啊，咱就觉得咱这功夫油梭子发白还短练。人家北侠欧阳春就在这太岁庄，手中一口七宝刀，帮了我们大忙了。那口刀，好家伙，刀削钢鞭。斩了马刚，然后把他那马头也给斩了，给我们扫除前进的障碍。后来抓马强、抓花蝴蝶的时候，都有他帮忙。人家那人呐，还是真好，忙帮完了，我想把他带到东京来，人家不来，为什么？淡泊名利，那叫真正行侠作义的，闯荡江湖，无所追求。只为了人间的一份正义，所以我从这点上来讲啊，我告诉他了，我说你就上墨花村呐，跟这丁双侠你多盘桓几日，您等我有事儿找您。你说我临走的时候还给人家留了这么几句话，我这意思呢，回来之后一交差，把这花蝴蝶和马强一交给包大人，我把北侠欧阳春。帮助我们这个事儿，跟包大人一讲，包大人要是跟皇上一说，皇上听了一高兴，没准儿就请皇上下诏书，让这个北侠欧阳春也进京来龙楼献艺。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啊，花蝴蝶、马强这两个兔崽子，这叫恶狗咬人呐，贼咬一口入骨三分。他临死要拉个垫背的，到这儿了，他赖上北侠欧阳春了。可也奇怪了，这马强家里边也不知道是谁跑那儿抢财宝去了，给北侠欧阳春安上了。我断言，北侠欧阳春绝不办这样的事儿。人家那是淡泊名利的人，人家不想做官，人家就想落一个自由身，形如闲云野鹤，人家这么个人。你说这怎么给他安上了？你说这不是把抬棺材的给埋到坟坑里吗？哎呀，我后悔当初为什么说那么句话。我让他等着，我有事儿找他。结果我想的这个事儿没实现，你去了。你这一去，这是带人家来打官司啊！啊，这欧阳春会怎么想我呀？说这个蒋平这人真不是东西。我帮他这么大的忙，最后他让我上东京汴梁打官司去，你说这叫人办的事儿吗？
老五啊，这么说吧，你要是见了北侠欧阳春呐，一定记住，先给我问个好，我蒋平欠人家人情，然后呢，再说你的事儿。我想打听打听，老五，你要见了欧阳春，你打算跟他怎么说呀？白玉堂这四哥，怎么说？这我得跟您再重复一遍吗？啊，不是不是，蒋平这我就问你呀，你打算跟他怎么讲？你怎么让他上东京汴梁来？白玉堂说，我见了他，我就说呀，我就说这两个小子到这儿来咬上他了，让他到这儿来当堂对案呐，打这官司啊，说他受这个倪继祖的指使，把马强家里的东西都给抢走了，有没有这个事儿啊？如果要没有这个事儿，他就得跟着我到东京汴梁大理寺大堂上来当堂对质啊。蒋平说，老五，这欧阳春可不是一般的人，这个人，一是重义气，二是讲交情，三，这个人心胸开阔。但是有一点，从我侧面观察，我觉得这个人很注意情面。你这话说的可得注意点分寸，你要是分寸不好的话，容易把他得罪了。要是把他一得罪喽，这欧阳春兴许跟你来，也兴许不跟你来。要是不跟你来，这事儿就不好办了。白玉堂说："怎么着？他还不跟我来？对，他怎么能不跟我来呢？我是开封府的护卫，拿的是包相爷的公文，我让他到这来打官司，这等于是传讯他，他来也得来，不来也得来。"蒋平说："我问你，假如说他要不来呢，你怎么办？"白玉堂说："他要不来呀，他要不来，我就强使着他来。"蒋平说："你怎么能强使他来？"白玉堂说："我把他逮住，我绳捆索绑把他带来。"蒋平一听，得得得，我说："兄弟，这话你说的可就不对了。这话你对别人说行，对欧阳春说不好使。"人家要不愿意来，你想把他绳捆索绑带来，你能把他捉住啊？白玉堂说："是啊，我怎么能捉不住他？"嘿嘿嘿嘿，蒋平说："兄弟，那欧阳春可不是谁想捉住都能捉得住的，千万别这样。我给你出个主意，他呀跟丁双霞是好朋友，他如果说不愿意来，您呢就跟丁双霞讲一讲。"让丁双霞用人情面子，拿光棍的话、大众的理说他、劝他，最终这欧阳春他肯定跟你来。不是这样，你想把他强行给逮住，老五啊，不是四哥小瞧你，你呀还没长那能耐。"这白玉堂一听这句话，从打心里边168个不乐意。白玉堂说："四哥，照你那么说，这欧阳春我抓不住他。"对呀，蒋平说："你抓不住他，这是写定了的。"好，那咱们走着瞧。蒋平说："走着瞧干嘛呀？到时候再见呐！我等着详细问问你是怎么带来的欧阳春。"好了，四哥，话就说到这儿。白玉堂心里边听蒋平这一说，老大的不高兴。为什么不高兴？蒋平说："这欧阳春比五鼠弟兄本领都大一截子，这是第一个不高兴。第二个不高兴呢，就是白玉堂说想把欧阳春给抓来，蒋平说你这能耐抓不来，这是第二个不高兴。"白玉堂心想："我就不信这个劲儿了，我到底看看这个欧阳春有多大本事。"这个白玉堂那时候就这么一个性格，天生的是争强好胜。这顿饭吃完了，第二天白玉堂准备着就往南方走了。按照规定，这四品的带刀护卫要是一出朝，应该是带着几十个随从，前呼后拥，鸣锣开道，他自己骑着马。可是白玉堂呢，当独行侠当惯了，到哪个地方人多了他嫌麻烦，他决定自己就一个人
带着一个随从白福，两匹马，两个人骑着马奔南方去找这欧阳春。他听蒋平说了，这欧阳春是在墨花村跟丁双侠在一块儿待着了。白玉堂心想，墨花村就在我们陷空岛的对过，我就直接回趟陷空岛，到了墨花村，我跟这丁双侠见面，可能就能找到欧阳春，我能把他带回来。白玉堂一切准备好了，带着白福正准备要离开开封府的时候，外边来了一个人。白玉堂一瞧啊，是谁呀？是雨墨。雨墨来到这儿干什么呀？给白玉堂报告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呢？他的公子严茶散临场应试，金殿上受皇帝亲封，点了一个第八名的进士，考中了。听说最近就准备安排到翰林院一个职务，正准备告诉白玉堂，跟白玉堂要见个面呢。白玉堂当时跟雨墨就说了，说雨墨，我现在公事在身，马上就出京，等着我到南边回来以后，我一定去见你的严公子，你替我转达问候，并替我转达祝贺。这雨墨一听，高高兴兴的走了。白玉堂带着白福，两个人骑着两匹马，马上加鞭，离开了东京汴梁，先是来到了杭州府。到杭州府的时候，这杭州的知府又是守备，倪继祖啊，已经是回转东京了。倪继祖怎么回转东京了？跟那欧阳春是一个事儿啊。他们咬定的是倪继祖指使的欧阳春带领着一帮人抢的马强一家呀，所以这个倪继祖呢，他可以从吏部府那头下公文调他回来，让他到京都里边来，这叫封印代调，就是你把那官印先分到杭州府，你回到东京汴梁城把这个官司弄清楚，然后再听皇帝安排你，还是官府原职，你还是到另一个地方去。用现在的话说，多少有一点停职检查这意思。说倪继祖已经不在杭州府了，杭州日常的工作都是由师爷和主簿他们呢来处理。这一个时期，等于杭州府的工作就都给停下来了。白玉堂是从开封府来的。从四品带刀护卫得先到这个地方报个到，白玉堂跟白福两个人来到了杭州府，把自己的公文一递上，一说自己是谁谁谁，到这里边有什么公事，到这来了。所以杭州府的师爷马上把白玉堂和白福就安排到了杭州府的馆驿之中住下，白玉堂跟白福主仆二人住下了。住下之后，这马是拴到槽头上背上了。白玉堂心想，先不忙着回墨花村去找欧阳春，在杭州这个地方啊，先逗留一日。所以白玉堂转过天来，带着白福就到杭州西湖边上转悠了转悠。西湖美景嘛，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啊。就是在那个时候，这西湖也是个非常美妙的地方，风景宜人。白玉堂带着白福正往前走着，忽然间发现路旁边有一个把式场子，这个把式场子里边有很多的年轻人正在那儿练武呢。后边有一把椅子，椅子上边端坐着一个人，这个人有30岁左右，光头不戴帽，底下穿着灯笼裤子，腰里边扎着牛皮大带，这牛皮大带扣在一起，风魔铜搭扣锃明瓦亮，脚下穿着一双快靴，上边光着膀子，露出一身腱子肉。这个人长得重眉大眼，五官端正，坐在那儿瞅着这帮年轻人在那练功夫。再往旁边一瞧，旁边搭着一个牌楼，牌楼上面写了字儿。

上写着长枪短棍、长拳短打，18本兵器，样样皆会。杭州无二，天下第一。白玉堂一看这个，就来了气了。白玉堂心想：“你说别的不要紧，收徒教武，这是你干这职业的。你说18本兵器样样都会，这也行。杭州无二，天下第一。这话有点太大了吧？”他往里边一瞧，肯定椅子上坐那位就是说这话的人呢。他像个教师啊，就看那位在椅子上坐着。瞅着这些个手下的徒弟在这练，一个劲儿指挥，那腿往外点，往外点，你那个不对，那手抓的那个地方差着半尺活了，往里点。白玉堂一看，甭问，就是这个人，这就是教师。这个白玉堂啊，天生就好管这个事儿。白玉堂马上就走进来了，白福在后边跟着。我说五爷。您干嘛去？白玉堂说：“你别管，我看看谁是杭州无二天下第一。”白玉堂走进来之后，这些个练武的一看进来个生人，大家伙都停住了拳脚了，都不打了。白玉堂就问：“哪位是这儿的教师啊？”椅子上坐的这位就站起来了：“我是，您是哪位？”白玉堂身上着的是便装，不是官服，所以这个人也认不出来他是官府中人。这一问白玉堂，白玉堂说：“您甭问我，我问问您贵姓？我姓康。哦，您这台府怎么称？我叫康英。哦，康英，请问这牌楼上面这字儿是您写的吗？对呀，是我写的。”我看您写了那么多字儿，长拳短打、长枪短棍、18本兵器，样样全会。最后您说"杭州无二，天下第一"，这是您写的吗？这康英就说了："对，这是我写的。"白玉堂说："你不觉得这口气大点吗？"这康英说："这口气大了小了，那倒无所谓呀。您问这个什么意思？"白玉堂说：“我打算告诉你，你把这两句话给我抹掉。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练武中人都知道，能人背后有能人，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这个最浅显的道理，你应该知道。你写这两句话，我觉得你有点太狂了。"这康英一听，上下瞧了瞧白玉堂，怎么着？要照这么讲，你说我太狂了，您想把我这两句话给抹掉啊？白玉堂说有这个意思。康英说您要想抹掉那也行啊，那就请您亲自动手来把它抹了。白玉堂说亲自动手把它抹了，就是现在吗？对了，您要是把我打败了，您就是杭州无二天下第一。白玉堂说好。要是这样的话，我就让你把这两句话抹掉。话一说到这里呀，这个康英说着话，奔着上面就一掌，奔白玉堂来了。白玉堂拿手往外一合，他两人插拳绕步打在一起。这一动起手来，白玉堂觉得这个康英啊，还真是有两下子。不过，在白玉堂的心目中，心想：就你这两下子，就杭州无二天下第一呀，还差远了。打着打着，到在25、6个照面的时候，就看这个康英一拳奔着白玉堂打过来了。白玉堂拿手一叼他的腕子，就手一缩身子，由打他的腋下，他把自个儿的身子就挤进来了，肩头一扛他，右手抓着他的胳膊往前面一拽，后手一托他的肚子。胯骨往上一颠，这就好像摔跤那背口袋一样，这就这侧背身，这就啪的一下子，就把这康英给扔到地下了。咣的一下子，康英栽在地下之后，满脸通红，站起身来扑了扑了后脊梁杆子上沾的土。

0: 白玉堂看了看他，怎么样？这康英一报案，我说这位壮士，我服了您了，您才是真正的杭州无二，天下第一。白玉堂说：“你别跟我这么说，我也不是，比我强的人还有呢。我告诉你，你把那两句话给我抹掉。好，好，好，好，好，我马上差人就抹掉。”白玉堂一转身，这白福就凑过来了。五爷，您看旁边站着那人，是不是您要找那人？白玉堂往旁边定睛一瞧，哟，刚才他跟这康英比武的时候，外圈围了不少人呢。他把康英打倒了，此时此刻围观的人大多数都走了，还有少数人在那站着。在站着的少数人当中，其中就有一位，就像蒋平说的那样，眼睛有点发蓝，胡子是紫色的，体格健壮。白玉堂一瞧，哎呦，难道说北下欧阳春就到这里来了吗？我现在是找他来的，没等到墨花村，就在西湖边上碰见了，所以白玉堂主动的就过来了，一报案。请问足下，贵姓高明？这个人微微一笑，呵呵呵，福姓欧阳，单字明春。哎呦，您是北侠客？欧阳春说：“正是，正是。”你，白玉堂说：“我叫白玉堂，开封府的从四品护卫。”哦，哎呦，闹了半天你是白老爷，哎。白玉堂说：“您可别这么称呼我，我虽然是从四品的护卫，您可别称我白老爷，我是您的武弟。”哦，白武弟。白玉堂说：“对了。”欧阳春说：“你这回到这里来干什么来了？”白玉堂说：“我这回呀，是访您来了。”欧阳春说：“访我来了？您找我有什么事吗？”白玉堂说：“当然有事啊。”我是奉了包大人的命令，要把您带到东京大理寺正堂上打一场官司。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白玉堂在西湖岸边邂逅北侠欧阳春。当欧阳春问白玉堂找他干什么的时候，白玉堂就说了：“我是奉了包大人的命令，到这里带你去东京大理寺正堂要打一场官司。”北侠欧阳春听到这里，脸上有点异样的表情，因为这个事情出乎他的意料。接着，白玉堂又说了："哎，我还忘了，北侠客，我的四哥蒋平特地托我给您问好。"欧阳春说："谢了，谢了。那么这个事情您得跟我详细谈谈呢。"白玉堂说："好，此处不是讲话之地，来，咱们到旁边茶楼上一坐。"两个人就上了旁边一个茶楼，西湖边上的茶楼很多。两人倒在茶楼上捡了一间雅座，坐到里边之后，沏上一壶茶。欧阳春就问白玉堂："我问你，你要带我上东京汴梁，这里边有我什么事呢？"白玉堂就说了："我说北侠客，他是这么回事儿，那个马强和花蝴蝶呀，被抓到东京汴梁以后。"有人抢先在皇上面前告了一个御状，说是杭州知府这倪继祖唆使着欧阳春，带领着一帮人，把马强家里的万贯家财是一抢而空。皇帝对这个事情啊很关注，马上责成 大理寺正卿文彦博又加以审问，而这里边没有您到案，这个事情就搞不清楚。现在这杭州的倪继祖已经调回了东京了，再就是您了，您得跟着到东京汴梁城去到案。欧阳春一听，哎呀，还有这样的事情吗？这属于反口无赖呀，贼咬一口入骨三分呐。我欧阳春是帮着你们弟兄捉拿这个花蝴蝶还有马强的，怎么现在我反而有罪要打官司了呢？白玉堂说，北侠客，这个事情呢，您如果说有冤有屈，倒在大理寺正堂您就可以说清楚了，您得跟我走一趟。北侠客说，我跟你走一趟怎么个走法呢？白玉堂说，那没有别的，您就得跟我一路同行啊，到在东京汴梁城大理寺正堂上您见文彦博文大人。北侠说，这个事儿本来与我无关，再者说我也没办那样的事，我不想参与，这怎么样？白玉堂说，您不想参与这不是您想不想的事儿，现在这个案子在那儿摆着，需要您出庭作证，那您必须得去。北侠说，我要不去呢？白玉堂说，您要不去的话，国法律条在这儿呢，我得带着您去。北侠说，你带着我我也不去呢。白玉堂说，我带着您您也不去。北侠客，我想您是明白人，那恐怕就有点不好了吧。北侠说，不好又能怎么样呢？白玉堂说，不好又能怎么样，那我就得强行带您去。北侠说，你怎么强行带我去呢？白玉堂说，我怎么强行带你去，那我就得把您或者是用锁链子锁上，或者是用绳子捆上了。北侠说，好啊，可我是一个大活人，我能随随便便就让你把我锁上把我捆上吗？白玉堂说，那就得我动手了。北侠说，那好，你打算在哪儿动手呢？白玉堂说，这个最好不要那样。北侠说，最好咱就这样。哎呀，白玉堂心想，这个欧阳春挺梗呢，说来说去没有三句五句的他跟我要动手。但是白玉堂心想，我正想要看看你有多大本事，你把我四哥蒋平给镇住了，你可镇不住我。白玉堂说，这样吧，这个茶楼里边我们两个这样不好，咱们下去，这西湖旁边周围都是山，咱到那山坡上找个清静所在，我呢跟您过过招，如果说我也能把您带走，就在那儿把您带上了，也免得您丢面子。北侠欧阳春一听，好啊，那就这么着，我奉陪。茶喝完了，给了茶钱，白玉堂下了茶楼，欧阳春随后跟着，白福在旁边也跟着。离开这个茶楼，西湖边山坡上，到在一个树林里边，有一块空旷之地。到这儿，白玉堂在这一站，北侠在他对面一站。怎么着？你说你得怎么把我带走吧？白玉堂说：“北侠客，我听我四哥说，您有口宝兵器，七宝刀。您这口七宝刀可以削铜剁铁，斩金错玉。”如果说您要用这口宝兵器跟我动手的话，那我肯定不是您的对手。白玉堂为什么说这话？他想起来斗玉猫来了。第一回斗展雄飞，展雄飞那口宝剑曾经把他那刀给削了。所以白玉堂这叫前车之覆后车可鉴，跟这个欧阳春把这个事先谈起来了。他一说这句话，北侠欧阳春就把身后这口七宝刀摘下来了，把这刀摘下来，双手一托，看见没有， 这就是我的这口刀。

说到这里，欧阳春一翻身，噌，一纵身上了树了，把这刀放到那树杈上了，一翻身又到树上跳下来了。咱不用刀，咱就动拳脚怎么样？我看刚才呀，你在那个把式场子里边把那个康英给打倒了，你身手不凡。白玉堂说，因为他那口气太大了。欧阳春说，你还不知道，这个康英啊，他是个大孝子，家里边有80来岁的老娘病倒在床上，天天都需要抓药给他治病。康英这个人，正因为他孝顺，为了要多挣点钱给他娘抓药，所以他在那个牌楼上才写下这样的大话。我知道他是个孝子，所以才没过问这件事情。我想，这世上说大话的人到处可见，就是你在这里把这康英打倒了，你让他把这个话抹掉，那么别的地方还行，还有到处都会有说天下第一的人，你能都把他们打倒吗？有的你不知道见不到，你怎么管这个事儿呢？所以说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志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5: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莫展陈楼。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

听众朋友，越剧《啼笑姻缘》是一出根据张恨水的同名小说改编的时装戏，剧情讲的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游行赴京就读的大学生樊家树钟情于在天桥唱大鼓书的姑娘沈凤喜，试图把她从贫困和屈辱中解脱出来，与她结为终身伴侣，为此拒绝了冒同沈凤喜的豪门小姐何丽娜对她的炽热追求。及至沈凤喜被军阀刘德柱强占为妾以后，她仍然不改初衷，设法进行营救。后因沈凤喜为她免遭杀身大祸，被迫佯装同她绝交时，她在不明隐情的情况下化爱为恨，接受亲属的安排与何丽娜结了婚。待到真相大白，沈凤喜已在刘德柱的皮鞭下发疯而死。1993年，上海越剧院排演该剧的时候，越剧名家方亚芬在剧中饰演沈凤喜。接下来，请欣赏她在剧中的精彩演唱。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方亚芬演唱的越剧《啼笑姻缘》选段，下面请大家再欣赏一段由方亚芬演唱的越剧《断桥》选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著名越剧演员方亚芬演唱的越剧《断桥》选段。评剧《打金枝》1954年由锦州评剧团根据同名晋剧演出本改编。评剧名家小俊廷，原名张俊廷，公评剧青衣老旦，是评剧六大流派小派的创始人。他学习各家运用低腔之长，并吸收了单弦儿、大鼓等演唱方法，逐渐形成了低回婉转、节奏灵活、俏丽多姿、收放自如的艺术风格。接下来请欣赏他在评剧《打金枝》中的精彩演唱。

有事商量，要看看的地，要是你去他，他也去你，你们谁也不肯的把头低，要是你敬他，他敬你，你们只成找月成一对好夫妻，我们当兵两夫妻，团结也欢喜，别上去跟着你们着急，我说的这些话完全为你倒是无辜，但愿你们夫妻和

夫妇，看不起你赶快回去透透陪邻居。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评剧名家小俊廷演唱的评剧《打金枝》选段。京剧《玉皇后》是京剧老旦名家李多奎的擅演剧目之一。玉皇后常与打龙袍联演，称玉后龙袍，又名天齐庙。剧情讲的是北宋仁宗年间，包拯奉旨陈州放粮，在天齐庙遇盲丐老妇告状，隶属当年宫闱密室。此妇即是真宗之妃李定妃，是当朝天子之母，并有皇陵诗牌。

皇帝不孝，仁宗一怒要斩包拯，经老太监陈琳说破当年狸猫换太子之事，才赦免包拯，迎接李后还朝。李后要责仁宗，命包拯代打皇帝。包拯脱下仁宗龙袍，用打龙袍象征打皇帝。接下来请大家欣赏李多奎在戏中的精彩演唱。

0: 臣包拯进驾国太千岁，
1: 天臣
0: 天天岁。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李多奎演唱的京剧《玉皇后》选段。河北梆子名家金宝环，自幼随父季金亭在戏班学娃娃生，九岁登台演娃娃生，先后拜师王双奇、金灵仙、九振风等，学梆子和皮黄，后学青衣、花旦、刀马旦。他嗓音清脆明亮，甜美纯净，音域宽广，高低音区运用自如，真假声结合不露痕迹。他还借鉴其他行当的唱腔以及京剧曲艺的旋律和润腔技巧，丰富和发展了梆子花旦唱腔。接下来请听他在河北梆子祭坟中的精彩演唱。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河北梆子名家金宝环演唱的河北梆子《祭坟》选段。豫剧《花打巢》原是山东梆子的剧目，后被豫剧移植改编，成为豫剧名家马金凤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中国戏曲中的喜剧经典之一。他在剧中所塑造的泼辣粗犷、不苟言笑、嫉恶如仇、见义勇为的成亲奶奶，堪称传统戏中喜剧形象的范本。接下来请欣赏他在剧中的精彩演唱。
1: 奶奶，
2: 哎，
1: 舌头好了啊？
2: 知道了。
1: 请奶奶，快上车吧。
2: 出去了。

想到。

0: 你请功造白本，你请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呀呀，我的小小马，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一句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豫剧名家马金凤演唱的豫剧《花打巢》选段。评剧名家魏荣元把京剧花脸的鼻音和喉音与评剧的吐字发音结合起来，在评剧《秦香莲》中，他成功地塑造了包公形象，确立了评剧花脸行当，并从此创立了魏派演唱艺术。接下来请欣赏他演唱的评剧《秦香莲》《皇姑驾到府门庭》选段。

0: 堂前是眼高，看他把你怎开瞧。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评剧名家魏荣元演唱的评剧《秦香莲》皇姑驾到府门庭选段。白蛇传的传说源远流长，家喻户晓，是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接下来请欣赏袁雪芬、范瑞娟、傅全香演唱的越剧《白蛇传》断桥。

命人，这里不是你我当初比喻的所在吗？是的。

0: 喜郎啊喜郎，你爱我最美如此流离颠沛之苦，你与谁无分？哦哟
1: 啊，静静你要当心了，静静

0: 幸儿你不知，徐信啊徐信，他在比武相见，总难道我这一计？
1: 哎呀，哦，不是了，
0: 啊，徐信你往哪里逃？
1: 吓得徐信问他比。
0: 幸儿，我叫你听风天下一名雄。
1: 娘子救命，娘子救命啊！
0: 嘿，我问你，你愿我死当尽当？
1: 这都是法海不好。
0: 死去，你咋不听法海之言？娘娘我虚度这等苦楚，你这忘恩为义之辈，留你死当无用
1: 啊！娘子救命啊！
0: 嘿，你不想想娘娘性命，险些比你害了。
1: 你。娘子，你与我奴婢怎般模样啊？
0: 问你自己。
2: 想起前天露初霞，我儿子也只好你空作家，素贞如此初待你，你今早家夫妻恩情一旦盼。
1: 娘子心如莫生气，又将此事在今方。
0: 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话可讲了？
1: 啊，请进。
0: 呸，
1: 娘子。

人中为去现场把困人修的那千山万水把人困为的是现在上

听你四郎进犯八相方，八发黑离间子女你为当了真，一去金山无影踪，我是祖派有登几世人，无奈我大动情儿上金山。

不敬，我要得为家与父子本，我以为今生不再见不应，恰不了冤家好。

0: 还不好？
1: 你与我面目再见身啊！
2: 娘娘，雪里他在无情无义不应该，从此恩断义绝个是真。
3: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粤剧名家袁雪芬、范瑞娟、傅全香演唱的粤剧《白蛇传》断桥选段。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5: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铃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铃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8: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9: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从远古部落的交融汇聚，到历代王朝的更迭演进。

0: 中国人始终怀揣着对一统安定的向往，对四海同心的追求。这种刻在骨子里的理念，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历经数千年历史沉淀，在分分合合的岁月中愈发坚定。那么，千字文中“侠尔一体，率兵归王”这八个字，究竟蕴藏着怎样的天下智慧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里观中国》，侠尔一体，率兵归王。讲述人：河南大学副教授丁一平。
1: 在汉代呢，在西南有个国叫夜郎国，这个国家呢，国土很小，周围是崇山峻岭。由于临近地区呢，夜郎国最大，自以为老大的夜郎国国王和他的大臣们都以大国自居。有一次，汉朝派使者到夜郎。夜郎国国王啊，问汉朝使者：“汉朝和我们夜郎相比，哪个大？”这个话呢，让汉朝的使者觉得很好笑，因为夜郎国呢还没有汉朝的一个郡，甚至呢不如一个大点的县大，留下了夜郎自大的典故。作为中原王朝，中国人有着浓厚的天下意识，天下一家。汉朝使者出使夜郎，就是要把他们带入天下的范围一起发展。用千字文的话说，就是侠尔一体，率兵归王。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呢？啊，咱们先呢看文字信息。这个侠字最早见到的文字是篆字，篆字的侠左边是错，这个错呢是由道路和脚组成，表示走路。右边呢，它是甲的一半，表示在想象中远行。这个字呢合在一起，就是指远方、遥远的地方。《说文解字》说：“侠远也。”侠是边远的意思，尔呢是近的意思。尔在篆文中，左边是错，表示行进，表示走路；右边是个尔，它表示很多箭头一起齐发。因为多箭齐发，因此呢它的射程比较短，那么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表示较短的行程。说文解字说：“尔近也。”尔是距离近的意思。侠尔一体，这个一啊，这个一看起来很简单，在甲骨文中呢它也是一横，但是呢这个字的含义却很抽象。这个一呢，既代表最为原始的简单的起源，也代表呢最为丰富的混沌的整体。古人认为道立于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就是说呢混沌太初的存在啊，整体是一，然后有这个太初混沌的一分出天地，就变成了二。上面的一横代表天，下面的一横代表地，天地两极。那么在天地两极之间呢，又生出了人啊，这就是三。上下两横代表天地，中间的一横呢代表人，天地人演化出宇宙万物。说文解字说呢：“一为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一是开天辟地之初，万物形成之始，道立于一体化的混沌，然后造化分出天地，化成万物，啊，这是一。那个体呢，在经文中，体的左边是身的形状，右边呢是礼，这个礼呢代表装物品的礼器，这是个形声字，指人的身体。后来这个楷书呢，把它简化成左边是人，代表人的身体，右边呢是本，代表主干，表示身体呢是人之本。说文解字说：“体总十二属也。”啊，体总括人身十二个部分。侠尔一体，侠是远的意思，尔是近的意思。那么侠尔一体呢，就是远近天下一统，万民同心。这个词呢出自汉代司马相如的《难楚父老》一文，啊，以言甲兵于此而息诸伐于彼， 遐迩一体，中外提服，不以康乎？就是把军队撤出来，平息那边的战事。这样一来呢，远近都是一家，朝廷和百姓都安乐，不是也是很好吗？说到遐迩一体呢，我们可能会想到天下统一，想到秦始皇，因为秦始皇呢统一了中国，所以呢秦始皇很了不起，所谓千古一帝，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但是如果说中国的统一是他一个人的功劳啊，这呢就有些过了。就像我们吃六个馒头吃饱了，不能说是第六个馒头让我们吃饱了。中国的统一呢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有很多馒头要吃，秦始皇呢他只是吃了最后一个。这句话的第一层意思是秦的统一是秦国几代国君共同努力完成的，不是商鞅变法打下的良好的基础，不是秦惠王夺取河西吞并巴蜀彻底打败当时的霸国魏国，不是秦武王占领宜阳，不是秦昭王在长平之战中打败强势崛起的赵国。秦国想统一啊，哪儿那么容易？秦国之所以能完成统一大业，是几代人不断努力继往开来的结果，是形势所然。在战国时期呢，魏国、齐国、楚国、赵国都有可能一统中原。战国时期，魏国曾让秦国不断的蒙羞，让秦国人不敢东向，就是不敢向东张望，不敢看魏国。齐国也曾让秦国呢沉沉，国土最为辽阔韧性很足的楚国，军事力量强大的赵国，也都有可能统一中国。但是这些强国呢都被秦始皇前面的几个国王给打趴下了，秦国早已没有了对手。从历史的大视野来讲，统一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它符合人民的愿望。我们知道呢，周朝建立的是宗法制基础上的分封制的国家，那个时候呢还留有氏族部落的这个遗留，它的特点就是家庭并不是一个生产生活单位。我们知道呢，在历史的很长一个时期，家庭它既是生产单位又是生活单位，但是在那个时候呢，家庭它不是这样一个生产生活单位，家庭要依附于宗族，因为土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它都来自于宗族。对于宗族来说呢，公国是他们的天，公国则受封于天子，天子是他们的天。周朝强大，公国稳定，宗族稳定，百姓也就稳定。进入春秋战国时期，几百年的发展变迁，宗法制度呢逐渐遭到破坏，而生产力的发展呢使家庭从宗族中游离出来，成为一个基本的生产生活单位。如此呢，周朝就向小农经济和小农社会迈进，小农没有宗族可以依附，他们要接受天子派来的地方官员的管理，通过这些地方行政机构作为媒介，直接依附于国家。但是春秋战国时期，国家恰恰是不可靠的，国家之间没完没了的兼并战争，导致小农呢无法安居乐业，因此小农是最希望有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国家庇护。这是中国历史大一统国家内在的向心力，国家统一强大，小农就能安居乐业，统一符合人民的愿望。对于百姓来说，分裂导致的战争呢是最为痛苦的，因此呢他们期盼和平，没完没了的战争让百姓们迫切希望有一个国家能结束战事啊，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依靠，百姓才有安稳的日子。这是中国人呢几百年战乱的总结，这就是人民的愿望，人民的愿望就是历史发展的趋势。所以秦国的统一呢，它是做了人民希望做的事，这是从历史的趋势来讲的。
2: 秦国统一六国，既是几代秦人接力耕耘的成果，更是顺应天下之民求安定、契合历史大势的必然走向。然而，这种指向大一统的内在动力，并非在战国末年才突然显现， 那么这种天下一家的深层逻辑究竟从何发源，又历经了怎样漫长的积淀呢？
1: 如果我们再放大这个时间的轴线，从更大的历史视野去看，秦国的统一呢，是从黄帝以来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其中呢，有两个关键的节点，一是呢，黄帝成为天下共主，一是周代的分封建国和春秋战国时期的争雄争霸。三国演义开篇讲，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在中国这样的大背景下，合是总的趋势。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从黄帝成为天下共主开始，中华文明呢，就建构起了远近一家的观念，由此中国历史进入了狭而一体的历史轨道。周朝的分封制、宗法制更是在内在结构和外在形式上进行了天下一家狭而一体的建构。首先是炎帝、黄帝，他们整合了中原部落，成为天下共主，建立了狭而一体的胚胎。学过社会发展史的朋友都知道，人类历史的发展呢，最早是原始群，原始群不能太大，太大了会有人饿死，也不能太小，太小了对付不了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豺狼虎豹。原始群呢，一般由几十个人组成，他们狩猎采集，没有固定的居住地，随着食物资源的分布而不断的迁徙，然后人类进入了血缘氏族阶段，就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组成的群体。由于呢，当时的人们呢，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形成了以母系为纽带的血亲团体。每个氏族呢，都有一个共同的女性祖先，这就是母系氏族社会。母系氏族社会呢，生产力低下，环境呢，要求他们友爱、互助、平等。这个时候没有贫富分化、阶级对立，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男性在农业、畜牧业、手工业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逐渐取代了女性在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中的主导地位。由于这个生产能力提高了，产品呢就有了剩余，这个剩余的产品留给谁呢？当然是留给自己的骨肉呢。那怎么要确定自己的骨肉？于是婚姻制度呢，就像父系为主导的一夫一妻或一夫多妻制发展，进入了父系氏族。那父系氏族呢，就是以父亲血缘为核心，子女能确认自己的父亲，世袭按照父系来计算。父系氏族呢，产生了私有财产，由于贫富分化开始出现，阶级社会呢就萌芽了。父系的进一步发展，多个父系氏族结合形成部落，部落呢具有更复杂的社会结构，里边有首领、有长老、有巫师、有祭祀等等。处于领导地位的部落，他通过军事、宗教、经济、政治的手段获得对其他部落的支配地位，形成部落联盟。炎帝、黄帝时期呢，中原大地呢基本上形成了三个大的部落联盟集团。东方集团呢，首领是蚩尤；西方集团首领是炎帝；北方或中原集团呢，他的首领是黄帝。三大集团之间呢，不断的冲突争夺资源，最终呢，黄帝打败了炎帝，与炎帝建立联盟，在决定性的战役中战胜了蚩尤，成为天下共主。那最终呢，那形成一个整体当然呢，这个过程呢是长期的，经历了千年的积累，但它的起点始于炎帝、黄帝，因此呢，炎黄成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天下以及天下共主这个形态和观念呢，一直在延续，经过上千年的积累，到了周代不断的成熟发展。一方面，天下共主加速了资源的整合，加速了发展进程，到了大禹时期呢，就建立了家天下建立了世袭王朝夏朝。几百年后，夏朝又被商朝替代，夏商呢虽然是王朝，但基本上呢，他还是天下的老大，所谓共主。很多部落方国呢，他只是奉夏商为老大，为共主。但夏商王朝呢，这个王国呢，他既不直接管理这些方国，也基本不插手这些方国的事务。这些方国的国君 对他们的方国有绝对的控制权，他们都是由古老的部落发展而来，有自己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习俗，他们与夏商王国呢没有内在的文化联系，只是为了寻求安全庇护成为夏商的方国或邦国，有的呢长期与夏商结为同盟，有的时候服气，有的是背叛啊，时服时叛。因此呢，夏商王朝是一个以夏商王国为主体的结构松散的天下。夏商王国与诸侯方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央王朝与地方的关系，而是大国与属国之间的关系。这种模式呢逐渐成熟，它的完善是西周建立的畿服制度。畿是王朝直接管理的地盘，服呢的基本上是王朝直接控制以外的地盘，分内服和外服。内服呢就是王国直接管理的地方，相当于王畿；外服呢就是中原王朝册封这些地方的统治者进行管理，通过这种分封实现层级控制，形成以地理远近规范权利与义务的治理关系，把天下分成甸服、侯服、宾服、要服、荒服五级五个区域。这个甸服呢就是王畿之内大概500里范围之内天子直接管理的地区，是天子的粮仓，上缴租税，提供每天的祭品。侯服呢是邦外王畿外的诸侯封国，是同姓功臣的封建据点，按月纳贡，出兵从征。宾服呢则是介于侯服和边陲之间，一般呢是前代王族或归附的小国，按季度呢朝见，与王朝的礼仪呢有如宾客。要服呢就是周王朝边缘的蛮夷部落，这些蛮夷部落呢只要承认周天子为天下共主就可以了，他们按年纳贡，婚丧报聘，行赏呢自由做主。荒服呢就是最外层的，是这个戎狄集团，一般呢只需要在世的时候朝见一次，纳贡与不纳贡呢没有明确的要求，只是名义上周王朝的隶属，实际上呢它完全自治。所以我们用

0: 一句话啊来则只是挂了个名。所以你看呢，圈层越远，礼制越稀，王权呢就越象征化，这就是周人的插叙疆域的天下图景，由此形成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形态。在这个过程中呢，很多外服地区接受了内服地区的社会组织和思想文化观念，慢慢的就变成了内服的一部分，这样呢内服地区就不断扩大。这种集服制度呢是狭隘一体的雏形，真正形成天下一体观念并使之深入人心的是周代建立的分封制和宗法制。为什么这样说呢？这听起来呢好像有点深奥啊，我们先缓口气，先看看率兵归王这几个字再做讨论。甲骨文的率字呢，它两边是水，中间呢是个腰，是个丝线，像个绳索。字形呢表达的是一根绳索拖在河中，表示用纤绳在河岸拉船。说文解字的意思不一样啊，他说呢，率捕鸟蔽也，像丝网，上下皮杆柄也。就是率呢是捕鸟的网，像丝织的网，上面的字形和下面的字形呢是捕鸟网用的杆和手柄，这是率。宾在甲骨文呢，它上面呢是一个冕，是个房屋，是吧？下面是个人，那这个人呢就代表家里边的客人。到了金文呢，这个含义就有变化了。金文呢，它上面还是房屋，下面呢就变成了万字的形状。这个万字呢，这个是有特殊身份的人，它下面呢又加了个贝。这个贝我们知道呢，它是表示钱啊，表示这个货币，所以这个意思呢合起来就是表示带有贵重礼物受到款待的贵客。古人呢称来访的人呢为客，称这个贵客为宾。说文解字说宾所敬也，这宾呢是所敬重的贵客啊，这是宾。甲骨文的归呢，它也是两个字组成的，左边呢它是个堆的意思啊，是表身，右边呢它是一个妇女，一个女人的形象，表示女性。那么这两个字合在一起呢，是指女性出嫁。说文解字说归女嫁也啊，归呢是女子出嫁。下面我们看这个王字，甲骨文这个王字呢跟我们今天的王字出入比较大，它像一个人呢站在地上，有学者解释说它是从一啊，上面是一，从土下面是土，土呢是代表社稷啊，这个是社稷之祖，一土呢表示一统众社，那从二土呢，这个二呢表示君上啊，上为君上，表示受上天之命而为下土之祖，这是一种解释。也有学者解释说呢啊，这个字形呢像是戴手柄的宽刃的巨斧啊，因为当时呢统帅都拿有巨型战斧，所以这个字义指的是大型的战斧，借代战场上所向无敌的统帅。说文解字说呢，王天下所归王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化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贯三为王。李阳冰曰，中化尽上，王者则天之一。说那王是人心所向天下归附和向往的圣人。董仲舒说，古代造字的方法是在三道横画中间用竖笔把它连接，这个连接这样呢叫王字。三道横画分别代表天地人，而能够参悟贯通这天地人的是王。孔子也说呢，能以一贯三者为王。那李阳冰说呢，王和玉字呢有微妙的差别，王字的三横呢是上密下疏，玉字的三横是疏密均匀，王之所为就是天意。率兵归王这一句呢出自于诗经小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率滨呢就是四海之内的意思啊，整句话的意思就是普天之下远近统一，四海的百姓都拥护归服王的统治。
1: 当我们读懂

0: 了率兵归王的深意，便能真切感受到古人心中对天下归服、四方来朝的极致向往。然而，这种理想中的一统局面，并非只靠一句古训就能实现的。那么，在那个邦国林立的西周时期，究竟是怎样的制度力量，才能将分散的部族与邦国凝聚在一起，最终让遐迩一体、率兵归王由理想图景转化为历史进程的呢？
1: 遐迩一体讲的是天下一家，率兵归王呢，则是主动的归附、拥护国家统一。那么这里呢，就有分封制和宗法制的作用。正是分封制和宗法制的交互作用，使得统一成为历史的必然。即使没有秦国的统一，它也会有楚国或齐国的统一。其实呢，秦朝呢二世就亡了，但很快呢就有了汉朝的统一。因为天下一统的形势已然形成，天下一家的观念呢已经深入人心。这呢就是历史的逻辑。这种逻辑呢就是周代分封建国和宗法制发展的必然结果。首先是分封的作用，周王伐纣灭了商朝以后，成为天下共主以后呢，走的这个政治形势呢还是夏商的老路。他伐纣成功以后呢，既没有占据殷商王国的地盘，也没有直接管理商国，而是封纣子五更禄府以续殷祀，就是说呢，仍然让商纣王的儿子五更来管理商国，只要求呢他们承认周天子的天下共主的地位。周人呢不直接干涉商国的管理，也不直接统治任何一个邦国。但是呢，周王死后，五更发生了叛乱，说明周人天下公主的地位呢这个时候是很不稳固的。周公平乱以后，就不能再沿用商朝那种松散的邦国方国加盟的形式了。这有句话说呢，聪明人从别人的错误中汲取教训，普通人呢从自己的错误中汲取教训，而愚蠢的人呢，他不知道错在哪里，所以呢他没有教训可以汲取。周公呢是一个智慧的人，他知道呢周王国并不是一个比商国更强大的王国，而是一个在很多国家眼中的罪儿小邦。虽然他用天命观解释了小邦周可以取代大义商，但是要让天下人口服心服，承认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并不容易。另一方面呢，周公从商朝的灭亡中也感悟到，在周人伐商时，商国呢得不到周边盟国的支持，说明这种松散的联盟呢是不靠谱的。因此呢，为了建立对商国和广大新征服地区的有效管理，周人必须寻求政治上的突破，采取一种更为稳妥的方式来管理自己的土地，管理自己的国家。那在那个时代呢，周人不可能派官员直接去管理，因为那时候呢中国的政治还没有发展到那一步。那么怎么进行有效的控制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复制几个周王朝去控制管理那些地方。于是呢，他们就采取列土封侯的方式，先把周王国呢划分成很多重要的区域，然后将周王朝复制托运粘贴到要控制的地方。把谁粘贴过去呢？当然是自家的叔伯兄弟和功臣。这样呢，王室子弟、异姓功臣，他们以宗室或家族为单位，带着自己的军队、臣民、战俘、奴隶到分封地建国，通过血缘血亲关系构建了一种网络，形成众勋拱月的形式护卫周王朝。一方面一定程度解决了夏商时期小邦林立的现象，另一方面呢，对那些不易驯服的大国进行政治资产的置换，以建立诸侯国的方式让自己人进行政治管理。一不留神，周人进行了政治文化的创新，国家从此进入了天下一统的轨道。相对于商王国来说呢，周人的一小步却是历史的一大步。与商人靠强大的武力控制周边不同，周人呢好像是在下围棋啊，在关键的点上摆上自己的棋子，通过这些能动的棋子不仅牢牢地控制了这些区域，而且呢还对周边进行中华文明的格式化，这样呢把中华文明播撒到四方。封国呢最初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大， 那时候呢，大的封国也不过方圆百里啊，在这个他们这个城墙的周围建立农耕区，在农耕区的边缘再筑一道防御用的土墙，称之为封疆。这封疆之外呢，啊，都是荒蛮之地的草原、沼泽、荒山，这些地方呢，就有化外的夷狄出没。他们没有宗庙，没有城池，没有设计公使、衣冠、车马等农耕社会先进的文物制度，过着比较原始的生活。因此呢，尽管封国后来发展到很多，尽管理论上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实际上呢，在封国之外，那些夷狄呢，并不在王权的控制范围之内。他们有的时候呢，会臣服于周天子，向周天子或大诸侯纳贡，甚至呢，还互通婚姻。但他们不在周天子的体制之内，也因此呢，成为周王朝文明辐射的一个方面。一方面，分封的国家像没入宣纸般浸润蔓延，把周文化扩散到各地。另一方面呢，在这个过程中，有些诸侯国衰弱了，有些则做大做强。而无论衰弱的还是做大做强的国家，它都起到了这样一个作用，就是把自身管理的这个地区和周边的地区都纳入了周礼的范围。因此呢，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在兼并战争中一直在不断地进行着中华文明的格式化。也就是说呢，在秦统一之前，春秋五霸尤其是战国七雄首先把周边的小国小邦纳入了一体化的范围。于是啊，对于七雄来说，剩下的事儿只要解决其他六国就完成了天下一统。秦始皇能够完成天下一统，进行所谓车同轨书同文，是因为呢，六国或七国先期在自己管理的范围内已经完成了车同轨书同文，完成了一统。分封让中华文明广泛的播撒，这是外在的，而宗法制度则从内部的逻辑上建构了遐迩一体、天下一家的理念，让天下一家的观念深入人心。而正是天下一家这种观念，使得统一成为必然的下一站。周朝的分封呢，是与宗法制配套使用的，甚至可以说呢，是建立在宗法制基础之上的，形成明确的等级分明的体系，构成我们今天所说的底层逻辑。这个逻辑呢，就是与国王啊，与天子血缘越亲，所获的资源越多，地位越尊，并且按照血缘这个确定的定量，确定不同贵族所处的地位等级，所谓的宗。天子的嫡长子是血亲最近的，视为大宗正宗；天子的叔伯兄弟呢，视为小宗，分封建国成为诸侯。而在诸侯国内部呢，诸侯又以同样的方式和逻辑呢建构，嫡长子一系成为大宗正宗，兄弟叔伯呢成为小宗。那在采邑呢，也是这种玩法，这样呢，宗法制度将国家的结构固定下来。宗法实际上呢，就是以血缘远近为纽带形成的封建等级体系，这使得这样的国家虽然看上去很分散啊，有封国、有采邑、有领地，但是你追根溯源，他们有着共同的先祖，是一脉相传的不同宗族。而异地的封国则通过婚姻、通过姻亲变成深旧，变成亲戚，变成自家人，这样从小封国的采邑到一般的士人就与天子联系起来了。于是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因为大家本来就是一家人嘛。这样分封国无论你发展的多么壮大，相对于周天子来说都只是小宗，周天子是他们的大宗正宗，他们不仅是一家人，而且还要保证大宗正宗的权威。因此分封加宗法不仅有利于周朝的稳定和延续，而且使周天子的政治和文化影响达到了诸侯国所管辖的区域，覆盖到周天子实际控制不到的边疆地区，这就为大一统准备了制度上的条件。因为是讲宗法，大家实际上呢是叔伯兄弟和宗亲姻亲，那么就要讲人性，讲亲情，讲血缘，讲感情，因此温情脉脉。 这也是儒家流行的原因之一。而讲人性讲

0: 讲亲情，讲血缘，讲感情，更加凝合凝聚了大家，使得大家在一起呢更加的团结紧密，最终形成了统一的国家。而大一统国家的建立啊，中央集权的建立，这个大臣呀，各个地方官呀，军队的将领啊，他都是外人，那你要想长久，就必须给这些外人的立规矩，这就是法家所以能流行的原因。但是几百年的分封制度，以温情为基础的规矩已经深入骨髓，因此呢，尽管秦始皇非常决绝，不玩分封，排斥儒家，但此后的中国呢，基本上是内儒外法或内法外儒，这完全儒家呢行不通，完全法家走不远。虽然将近八百年周代历史的发展，这套宗法制度最终被摧毁，但是呢，宗法意识却一直延续。这种意识呢，让人产生慎终追远的观念，而慎终追远，大家都来自天子的大宗，或与天子大宗有密切的联系。天子正宗呢，则出自于炎黄，很多其他部族呢，也出自炎黄，大家都是一个根上出去的树干或树枝。既然大家都出自一个树根，天下一家，率兵归王呢，既是祖宗的意愿，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正是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经过周朝将近八百年的促进，天下一统的条件已经成熟，天下统一成为大势所趋。在这个过程中，秦国以竞争的优势完成了统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秦始皇的统一只是吃了最后一个馒头。其中呢，炎黄对天下部落联盟的整合，成为天下共主，夏朝的建立，周礼的星火燎原，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先期，中华文明的整合，中华文明的格式化，是秦所以能统一的重要前提和必然结果。遐迩一体，率兵归王，文化的融合使中华大地成为一个文化认同区，中华文明几千年的传承传播，遐迩一体的观念早已融入了中华儿女的灵魂与血液之中，血浓于水，共同的中华文化决定了大家共同的命运，使我们从骨子里要捍卫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文化，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从炎黄到秦统一，塑造了中华文明大一统的基本性格和基本路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遐迩一体，率兵归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2: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兵器面面观》节目。据美国国防部消息，美国国防部不久前已与美国多个军工和科技企业达成框架协议，启动低成本高超音速导弹项目。美军计划自2027年起三年内采购超过10000枚低成本巡航导弹，并推动黑胡子高超音速导弹形成规模化生产能力。接下来，主持人周瑜将对话军事专家张学峰、魏东旭，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美陆军加速升级智能化装备的相关情况。
3: 据美国国防部5月13日消息，美国国防部已与美国多个军工和科技企业达成框架协议， 启动低成本高超音速导弹项目。美军计划自2027年起3年内采购超过10000枚低成本巡航导弹，并推动黑胡子高超音速导弹形成规模化生产能力。黑胡子的目标是以低得多的成本实现 PRSM 精确打击导弹80%的能力。 PRSM 是美军最新列装的地对地弹道导弹，可使用 M270 或 M142 自行火箭炮发射。目前正在研发中的增量二版本最大射程1000公里，配备多模式导引头，可攻击移动目标。除了从美军现有的自行火箭炮上发射，黑胡子也能使用美军正在开发的 AML 自主多域发射车进行发射。这是一款基于海马斯火箭炮的6x6轮式底盘研发的无人发射车，车头的驾驶室被摄像头、激光雷达、 GPS 天线和通信天线所取代，可无人化执行所有海马斯能够执行的任务。
4: 黑胡子高超音速导弹，我们知道高超音速武器历来是以复杂和昂贵著称的。那么我们先来问魏先生，这样的武器为什么要进行廉价化？
5: 五角大楼和美国军方养肥了很多美国的军工大鳄，也就是军火巨头和大型的防务承包商。那么他们吞掉了很多美国的这个军费，现在已经出现了尾大不掉的情况。所以现在呢，他要产生一种鲶鱼效应，要扶持一些所谓的防务初创企业，那么利用这些企业和这些军火巨鳄和这个防务巨头去进行竞标，通过这种主动扶持的方式，让他们在短时间内研制出一些廉价的武器装备。比较典型的就是这个黑胡子，虽然说它是一种高超音速导弹，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外形和整体的设计理念是非常简单的，我认为最多也就是入门级别的高超音速导弹。但是呢，这种便宜短时间内拼凑出来的高超音速导弹具不具备很强的突防能力，我们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这种鲶鱼的效应可能是美国军方更为看重的，那么至于说能否达到先进武器装备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可能不是美国军方优先考虑的这样的一个因素。
4: 为了配合黑胡子的发射，基于海马斯轮式底盘的无人发射车也在同步研发当中。但是海马斯在战场上通常是远离前线的，处于后方的安全位置，它所使用的各类弹药呢，射程远的有数百公里，射程近的最近也有80多公里。那么美军为什么还要研发无人海马斯呢？张先生，
6: 实际上不仅美国陆军在发展一些无人的这些中远程导弹的发射平台，美国海军陆战队也在发展无人的这种机动式的发射平台。比如说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可以发射反舰导弹，那么这表明呢，美军甭管说是他的陆军还是海军陆战队，在现有的作战概念的设计下，对他的这些发射平台的生存能力没有信心。啊，这个海马斯目前最远的是精确打击导弹，打500公里，以后精确打击导弹改进之后呢，最远射程1000公里，但是这个距离实际上呢，也在高端对手的战术航空的作战范围内。当这个美军面对这种高端对手的时候呢，他的空军未必就能在这个区域掌握制空权，所以呢，他为了降低人员的伤亡，就是发展一些无人驾驶的平台。除了发展无人驾驶的平台以外，你像美国陆军还在发展一些这个基于民用商用这个集装箱的发射平台。比如说特朗普去视察布拉格堡的基地，就披露了美国陆军使用的一个基于商用集装箱的发射装置。那么这个装置里面呢，有两个发射模块，相当于两个海马斯，也可以发射这种射程比较远的导弹。这也表明呢，美国陆军想把它的发射系统呢藏在民用的这个集装箱中，混淆对方的这个侦察，那么提高自己的生存能力。这也表现出呢，美国陆军对现在自己呢没有信心了。
4: 那除了研发廉价化的高超音速武器和无人海马斯，近年来美军还大力研制及应用微型无人机。
3: 近年来，微型无人机因为具有诸多优点，受到不少国家关注。其中，黑黄蜂无人机是较早进入战场的迷你型无人机。美国陆军时报报道，2019年，美军第508步兵团第一营曾将该机带到阿富汗。 黑黄蜂微型无人机的造型像是高度浓缩的直升机，一套完整的黑黄蜂微型无人机系统由遥控器、手持式触摸屏、可充电电池组以及两架黑黄蜂微型无人机组成。飞行中，无人机只负责获取与传输数据，不负责存储。如此，既可保证数据安全，无人机也因不必加装相应载荷，减轻了重量。黑黄蜂的重量只有28克，长10厘米，高2.5厘米。电池充满电后，可以飞行25分钟，与2公里外的操控人员保持联络。在夜间，它会利用热成像摄像机向操控人员发回实时视频和高分辨率图片。目前有2个版本的无人机，分别适用于白天和夜间。
4: 这款和铅笔一样长的无人机，就像是孩子的玩具直升机一样。那么从参加实战的情况来看，魏先生，您觉得黑黄蜂在战场上都有哪些作用？
5: 黑黄蜂的个头非常小，是一种微型的这种无人侦察直升机。那么它可以放在士兵的口袋当中，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啊，它主要是配合特种部队的一些行动，比如说在城市战的过程当中，那么可以让黑黄蜂直接飞入到目标所在的建筑物当中，可以直接从门缝或者说从窗户当中飞进去，可以有针对性的进行火力打击和火力压制，减少己方的这样的一些人员伤亡。包括呢，在一些潜伏作战、渗透作战的过程当中，它也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针对对方的火力点、兵力的部署情况，甚至包括炮兵阵地进行精准的侦察，然后呢，对方基本没有办法有效的侦察到或者是感知到它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即使看到了一个空中的小物体飞来飞去，可能也会错误的把它认为是昆虫或者是这个小鸟，所以它具有一定的伪装性和欺骗性。当然呢，由于飞行的距离比较近，也不需要卫星的通信手段，可以说啊，这种微型的无人直升机是比较难对付的，因为一般的武器装备应该打不到它。
4: 嗯，所以根据魏先生的分析，可以看到这个8丈大的侦察兵是有它很独特的战场优势的，但是也有它的致命死穴。张先生，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6: 这个小无人机优势就在于小，小了之后呢，它雷达反射面积非常小，雷达几乎看不到它，而且呢，静音效果也非常好。靠声学探测系统，包括人去听也很难，但是问题呢就在于它太小，太小了之后呢就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它的续航时间比较短，因为它靠电池供电嘛，按照它的这个参数说，最大的续航时间30分钟，你再考虑到你飞到前方，然后呢再返回来，那么能真正在对手的这个头顶进行侦察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另外呢，小了之后这个在复杂气象条件下飞行也比较困难。另外呢，就是它的相关的数据传输距离比较近，传输距离大概是2公里，因为它要把前方的画面实时的传给后方，2公里就意味着这个操作人员距离前线比较近，那可以说对方基本上所有的武器都能打到这个操作人员。另外，这个无人机小了之后呢，它的抗干扰能力也会差一些，因为它没有太多的这个体积去增加一些芯片，而且探测呢也可以探测到它，即便不用雷达红外去探测它，也可以征收它传回这个图像信号这个电波，然后呢再对这个控制人员进行定位，也可以对后方的人员进行打击。所以这种无人机呢，它的应用场景比较少，比较特殊，可能比较适合这个室内作战、巷战，适合这种特种部队作战，但是进行大规模的高强度的冲突，它可能力有不逮。
4: 那加快部署小型无人机系统是美国陆军智能化发展的一个缩影，但是此前在纪念美国陆军建军250周年的阅兵式上，只有零星几名手持无人机的士兵出现在了未来军队的方阵当中。那么在未来军队的方阵当中，有没有其他能够代表美国陆军智能化发展的装备呢？
3: 在2025年6月14日华盛顿举行的阅兵式上，美国德士隆公司的粗齿锯 M5 无人战车在未来军队方阵中亮相。这款无人战车长5.94米，宽2.67米，高1.51米，战斗全重10.5吨，有效载荷3.6吨，由1600马力柴电混合动力系统驱动，最高时速可达64千米每小时。 车顶的 MCT-30 遥控炮塔配备一门大毒蛇 MK-44 型30毫米机关炮，副器为一挺7.62毫米并列机枪。炮塔上还集成有红外光电观瞄设备。德士隆公司称，促齿锯 M5 采用开放式架构，主炮可升级为40毫米，并能根据需要安装反坦克、电子战、侦察和监视作战模块。
4: 促齿锯 M5 无人战车采用了开放式的架构，这个在战场上的实际提升效果怎么样？魏先生，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5: 促齿锯无人车它是采用高速履带底盘，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跑得快。那么现在来看呢，美国陆军是想把促齿锯作为一个通用化的无人平台，上面既可以集成一些小型的遥控武器站，也可以集成大型的无人炮塔。我们在美国陆军阅兵式上看到的这个促齿锯应该就是它的一个重火力的型号，因为这个无人炮塔和斯崔克轮式装甲车所采用的无人炮塔我认为比较相似啊、这个机关炮的口径比较大，那么也可以进行旋转啊、那么也有一定的射击的俯仰角度，但是呢我认为它有一个最大的短板，就是火力的持续性不足。因为促齿锯这样的一个平台本身这个尺寸就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如果使用大口径的机关炮，你平台内部的这样的一个弹药的储存量是比较少的，那么在作战的这个区域内可能会利用高速行进的这样的能力突然冲到战场的前沿区域，针对对方的轻型的装甲车辆和作战人员进行扫射，进行精准的火力打击。但是打着打着没弹药了，那么只能是在地上转圈干着急。
4: 那如果说像 M5 这样的无人平台成为了未来战场上陆军的主力，是不是可能会带来新一轮战场上的无人化竞赛，引起新的不对称的对抗？
6: 我觉得现在这种竞争已经开始呈现势头了。除了美国之外呢，其他国家也在发展一些无人的战车，比如说俄罗斯，它实际上呢已经在俄乌冲突中初步试用了一些无人战车，比如说马克系列，包括其他大国呢也在一些防务展上展出了比较多的这种履带式的无人战车。但是到目前为止，各国呢都没有大量的装备，而且呢也没有大量的在冲突中使用，这也说明这种无人战车呢它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火力，因为你个头比较小啊，你装的这个火炮也好，导弹也好，数量上啊质量上可能不及对方的大型平台。另外你小型平台小了之后，防护力又很难提高，因为你重量很轻，很难通过提高这个装甲的一个厚度的方式呢来提高它的防护能力。如果你加装一些这个主动防护系统，价格又上来了。而且这样的小型的平台呢，价格本身也不便宜。你像这次美国搞这个 M5， 它还使用了混动，然后呢很多观瞄系统啊，包括一些导弹啊，价格也不低。如果说在作战中发生了战死，损失也不小。所以呢这种无人车我觉得下一步要配合发展一个体系，然后呢在这个自主作战能力上要有提高。现在可能还大多数还要进行遥控，特别是在这种地面战场比较复杂的环境下，要提高它的自主作战能力，然后这个再通过后方的其他的这火力配系辅助它作战，才能在未来的战场发持它应有的作用。
4: 那从2025年5月以来，美国陆军启动大规模转型计划，试图以智能化之名重构全球武力威慑体系。
3: 美国陆军正从多方面推进其智能化建设，加快武器装备系统的智能化升级换代。一是淘汰过时装备，美国陆军以不符合作战需求为由，取消、暂停或大幅削减悍马、联合轻型战术车辆、AH-64D、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等多个传统采购项目。二是加快对现有装备的智能升级改造，通过安装先进的传感器、通信设备和指控系统，提升自主态势感知和自主决策能力。三是继续推行美国陆军在2024年提出的接触转型模式，推动新型智能装备快速列装部队。在该模式下，防务承包商可以将新型无人机、先进通信系统等新型智能装备融入部队演训活动，由部队在野战条件下进行性能测试，并将测试结果反馈给陆军高层，以决定是否批量列装，进一步缩短了部队使用市场上最新技术的时间。
4: 美国陆军目前在加速智能化发展上是野心勃勃，希望将人工智能、无人集群等技术武器化。那么他们的战略核心目标是什么，魏先生？
5: 此前呢，美国陆军一直注重重型装备的研发和使用，构成了美国陆军它地面作战体系的核心。但是呢，俄乌冲突的实践表明，大量的重型的装甲作战单位在一线的区域会面临精准火力的打击，尤其是一些廉价的自杀式无人机会把这些钢铁巨兽打得人仰马翻。所以呢，美国陆军就试图进行这种轻量化的这样的一个调整，可能要取消一些重型的装备，然后呢，要组建专门的无人机部队，强化陆军部队针对战场的这种环境的感知能力。因为大量无人机的配发和使用可以针对更为广阔的区域进行侦察，那么在大量无人作战体系应用的过程当中，它必须要有一个智能化的网络把这些无人平台结合到一起，所以网络的构建也在同步推进。但是呢，这种转型是不是真正的成功，我认为现在还有很多的质疑声音。因为不同的作战环境，不同的对手，那么兵力的组织、火力的组织它应该是不一样的，并不是说重型的武器装备和大型的装甲作战平台已经完全的退出了历史舞台，还是要看对手的实力究竟如何。如果仅仅使用轻量化的部队，可能无法挡住对方装甲铁拳的这样的一个猛击。所以美国陆军的这样的一些转型和改革，很可能就是左转左转再左转，最后回到了原点。此前砍掉的一些重型装备，在以后作战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再有需求，可能还是需要另起炉灶。那么这会不会浪费更多的资源，是值得思考的。
4: 但不论如何啊，我们现在能看出美国陆军的相关举措面临的问题其实也很突出。那张先生您怎么看呢？它背后的这个风险在哪儿？
6: 美国陆军转型呢，除了搞这个无人化、智能化之外，还有一个远程化的趋势。因为美国陆军发现，如果未来作战，特别是和大国作战，很有可能进行非接触作战，所以呢，它现在发展了很多远程的武器，比如说刚才谈到的这海马斯系统。但是美国陆军如果发展一些陆基的远射程的导弹，它通常呢只能部署到它要威慑的国家的附近，那么意味着呢只能打这一个国家，威慑这一个国家，其他国家就很难进行作战。而且呢，你长期部署在一个国家周围附近，人家也会对你进行侦察定位，一旦啊真的开战，那可能美国陆军的这些远程的发射平台可能在第一波攻击中就遭到打击，可能它的第一次发射就是最后一次发射。

0: 可能在哪儿？魏先生，
1: 我认为呢，现在美国陆军的智能化无人化体系的这个建设，它并没有成规模，而且呢也没有形成这样的一个完善的体系。它现在技术状态确实比较成熟，但是我们并没有在美军的演习和演练的过程当中看到无人战车和美军所使用的无人机进行这种密切的配合，可能还是处于这种单打独斗的状态，只是在它有人作战的体系当中融入了部分的无人作战的这个装备。客观来讲，确实一定程度可以提升它部队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效能，但是呢，如果没有办法构成完善的信息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的这样的一个网络，那么这样的一些无人作战平台还是处于散兵游泳各自为战的状态，没有办法形成合力。除此之外呢，好像美国陆军的选择也不太多，比如说地面的这种大型的无人战车只有这个粗齿锯，那么并没有看到其他的更为成熟的型号。美国陆军在无人机的研发和使用方面起步比较晚，那么像它的一些大型的无人机可能都是美国空军淘汰不用的，那么留给了美国陆军。
2: 听众朋友，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3: 北京时间14:0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养生音乐馆节目。今天为您带来流光有声专栏。
5: 一首好歌，一段心情，时光匆匆，岁月沉淀，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静听流光有声。
2: 听时光流转，享岁月静好。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流光有声，我是乔飞，很高兴能够和你一起听歌赏文。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们先来听一首李宗盛的老歌《爱的代价》。

0: 家。
1: 刚刚呢，是一首李宗盛的《爱的代价》。这首歌的原唱是张艾嘉，由李宗盛作词作曲，后来他又自己演唱了这首歌。可能很多朋友都认为这是一首情歌，其实并不是。李宗盛曾经说，这首歌是写给他姐姐的，诉说的是人在长大路上的离别与蜕变。他说，我不敢教人家怎么去恋爱，因为每一段恋爱都是独特的案例。这首歌带着一种淡淡的感伤，带着对逝去青春的怀念，也带着对未来的期许。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有多少人曾经唱着这首歌，就像给自己鼓励和缅怀，那是对昨天的告别和对明天的坦然。我们在人生旅途当中，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也是成长过程中必然要付出的代价。李宗盛写了太多值得回味，陪伴我们成长，道出我们喜怒哀乐的优秀作品，用他的人生体味与我们产生共情。他有一首歌叫《山丘》，也是我非常喜欢的，这是他在知天命之年以后的认知和感悟。他可以用这样一首歌把岁月带给我们的沧桑描摹得如此深刻。也许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晓得就快要老了，尽管心里活着的还是那个年轻人。因为不安而频频回首，无知的索求，羞耻于求救，不知疲倦地翻越每一个山丘。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喋喋不休，时不我与的哀愁，还未如愿见着不朽，就把自己先搞丢。而当你越过山丘，那里是否还有人等候？

刚刚是林忆莲带来的一首《前尘》。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之后，我要请你欣赏一首明代高攀龙的作品《枕石》。心同流水镜，身与白云青，寂寂深山暮，惟闻钟磬声。

刚刚是一首单依纯的《续写》，那之后来听一首杨坤的《分不开》。

每一首好歌都承载着一段心情，它们经过时间积累，岁月沉淀，如同流光镌刻下的一封情书，萦绕在生命的芳菲处。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欢迎继续收听流光有声。

0: 刚刚的那首歌是胡彦斌带来的《不曾后悔》。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之后，我想请你欣赏一篇唐代崔颢的诗作《黄鹤楼》。这首诗是吊古怀乡之佳作。诗人登临古迹黄鹤楼，泛览眼前景物，其景而生情，诗兴大作，脱口而出，一泻千里，既自然宏丽，又饶有风骨，信手而就，一气呵成，成为历代所推崇的珍品。那咱们来听听苏阳朗诵的这首诗。
1: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刚刚是黄凯芹演唱的一首《情深缘浅》。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之后咱们再来听一首陈慧琳的歌《穿越时空见到你》。

好了，朋友，今天的流光有声马上又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乔飞，代表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老年之声以下的节目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在线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北京时间15点整。
8: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主角》。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一青鹅看着空落落的羊圈，草都长多深了，他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这天下午，姐回来了。姐在上初中，姐说娘说了，等初中念完就让她回来看弟弟喂猪，不念书了。娘说女娃子

念了也没用，念完了还是要嫁人，不划算。姐说，她还是想念的。易清娥给姐买的发卡，姐很喜欢。她还感谢姐，说去年走的时候，把姐最好的衣裳都穿走了。姐说，不瞒你说，我回来时都气哭了。可再想想，是自己妹子穿去的，又不是别人穿了。想着我妹子出这远门也怪难过的。易清娥问姐，她走了都一年多了，好像也没人想她。姐说，你再别磨良心了，你一走娘整整哭了一个多月，一想起来就哭，一想起来就哭，每天白天都要晒枕头，因为晚上把枕头都哭湿完了。娘还几次跑到公社里给你打电话，有几回没接通，有几回挂通了是舅接的，舅把娘臭骂了一顿，就要娘别有事没事给公社打电话，说好像就你养了个金疙瘩银蛋蛋，舍不得舍不得的，把娃的魂儿勾走了，他还能学成艺不？舅说他给公社人都打了招呼，除非家里死人了，其余的一律再不许胡搅和。打那以后，娘就再没去过公社了。前一阵子舅出事，娘又急得跟啥一样，几夜就把头发都快抓掉完了，说是要进县城去看你。本来就说好了，月子一满就跟爹去的，可没想到你咋先回来了？是不是有啥事？易清娥就把叫她去做饭的事给姐说了，姐闷了半天才说，周师弟，你太小了嘛，做饭那么苦，要是姐兴许还能撑得住。这天吃完早饭，爹和娘就要叫她去拉画，拉着拉着就说到工作上的事，她听出来了。爹和娘都还是想让他回去，说把这好的饭碗丢了多可惜。易清娥一听就哭了，说无论如何都不回去了，他愿意回来看弟弟喂猪。可爹和娘咋都觉得还是到城里工作好。易清娥说，那不是工作，是做饭。娘说，咋不是工作？吃商品粮那就是工作。说不到一块儿，易清娥起身就走，她一溜烟儿爬到坡脑脑上，一下子扑在一窝茅草里，又伤心地大哭起来。她觉得，这次回家，爹娘都不心疼她了，有了儿子，女儿就贱成这样了，都要寻着把她朝火坑里推呢。哭了一阵子，她又翻过身来，看天上的白云，想过去放羊的好日子。他是铁了心了，不管爹娘咋说，他是绝对不回去了。爹娘实在要是不要他了，哪怕出门讨饭来，反正死都不回剧团去做饭。快天黑的时候，易清娥她姐满山的喊叫着让他回去，说是剧团的人找他来了，还说一个姓胡的老师，还有一个姓米的，让他麻利回去。后来他听见，果然是胡老师和米兰在喊他，他想躲，又觉得不合适，就从茅草窝里钻了出来。易清娥咋都没想到，胡老师和米兰老师会来，并且是一起来的。一起来的还有个男教练，带队的是团部的朱干事。当浑身沾满了茅草的他傻乎乎地站到四个人面前时，胡老师一把上前抱住他，狠狠在他屁股上拍了几个巴掌，说，你这个娃，你这个娃，差点没把人给吓死了，你咋的嘛？打着打着还带着哭腔了。来人都坐在堂屋里，娘见来了贵客，

0: 就从床上撑着起来，蒸了一锅香喷喷的包谷米饭，还煮了腊肉，炖了老母鸡，炒了韭菜鸡蛋，反正是把家底儿往出腾，弄了七八个菜。几个人坐着一边吃，一边才把易清娥昨晚走后的事一一地摆上了桌。说昨晚他走后不久，睡在他旁边的那个女生起夜，就发现易清娥不见了。到快天亮的时候，这个女生又起夜，发现易清娥还是不在，并且连脚头放的烂蛇皮口袋都不见了。这个女生就叫醒了旁边的人，旁边人又叫醒了自己旁边的人，不一会儿，一宿舍的人就都醒来了。那个女生回忆说，好像临睡前，易清娥是给蛇皮口袋里神神秘秘地装了些啥。班长楚家和立即就去给值班的老师报告了，很快事情就汇报到了黄主任那里。黄主任也有些害怕了，毕竟是个12岁大一点的孩子，而且还是个女孩子，半夜出走，要是弄出啥事来，那可就给剧团把大麻烦惹下了。剧团再不敢出事了，这一年多，光胡三元就给团上惹了多少烂事。县上一开会，领导就点名，点的黄主任开会时，人就老搁就在人背后，生怕领导的眼睛对上他。易清娥虽然是个毫不起眼的小不丁点儿，可一旦出事，立马就能被放大成九头怪。县城太小了，连一个叫花子打了人，也是几条街都要疯传开的，更何况是剧团里的人出了事。剧团在县城，那就是一个风暴眼，大小事不出半晌，县上的头头脑脑就都知道了。天麻麻亮时，黄主任就召开了紧急会议，部署了寻找易清娥的工作。先是安排学员班的全体同学，把城区的3条半街道齐齐地避疏了一遍，再是安排所有的大同志，也就是学员班以外的人，全部到车站附近公路上还有一些3岔路口去找人。黄主任亲自端了一缸大脚叶子艳茶，蹲在院子中心坐镇指挥。9点多，各路人马纷纷来报，没有任何人发现易清娥的任何踪影。有人就说，这娃会不会是回老家九岩沟了？这一点黄主任倒是早已经考虑到，并且派谁去九岩沟他都深思熟虑了。很快他就制定了由团部的朱干事带队，一个男教练，还有米兰、胡彩香组成的工作组，急急呼呼直奔九岩沟而来了。好多年以后，黄主任都调走了，易清娥也当上了台柱子，朱干事才跟易清娥讲了实情。朱干事说，那天黄正大之所以派我们四个来，都是有用意的。派胡彩香来是因为胡彩香跟你就好，也跟你关系好，容易接近你和你家里人。他怕我们到了九岩沟都遇上一些胡三元一样的野百姓，操起锄头棍棒劈头盖脸一顿打起来不好办吗？他觉得胡彩香是能从中化解矛盾的。米兰是他自己要求来的。黄主任觉得他去了也好，毕竟从心里黄正大觉得米兰是向着他自己的，做起工作来也会有分寸，有原则，有底线一些，那回来的舆论也会对他黄正大更有利。他觉得米兰绝对不会像胡彩香一样一屁股踏在胡三元那边，好像永远都是团上领导亏欠他们多少似的。那个男教练身上有点武功，学过擒拿格斗那一套，是来做安全保卫工作的。不过这个人平时对你舅也不大感冒，反正把你咋处理了都行。派我嘞，任务交代得很明确，一是找到你，生要见人，死要见尸；二是分清责任， 要求我和家长反复讲清楚，剧团没有任何错，组织上是做到仁至义尽了。三，是要提名叫响，说你的确不是学戏的料，改行帮厨也是组织上照顾你。四是，最好让你不要再回团了，说你要是愿意回家，就让你彻底回家，可以考虑适当给家里一点补助，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黄主任当时给我交代说，解决补助的额度最高不能超过180块，相当于学员10个月的生活费。可以说这个额度在当时也是不低了。可他们四个人到了易清娥家，一切都不是想象的那么复杂。不仅没有人出来叫骂开打，而且易清娥一家人都热情的，又是杀鸡又是炖肉的。易清娥他娘从见到他们四个起，就在数落胡三元和易清娥的不是，说我那个发瘟死的老弟还有这碎娃都给组织上添麻烦了，组织对他们是太好太好了，叫娃去做饭，我也是关心娃爱护娃嘛啊，唱不下个戏还能宁去唱不成，做饭也是很光荣的革命工作嘛。俺大队会计的儿子想到区上学校食堂里做饭，托了一坡的人情还没做上嘞。我们一家是前世辈子烧了啥子香，能让娃到县城里给单位做饭呢？娃小不懂事，还靠老师们多批评帮扶啊！你们说啥事让娃走，我们就让他跟着走。革命工作嘛，虽说我们是山沟脑脑上的人，这个轻重还是颠的来的，我们绝不拖后腿。易清娥他爹虽然一句话没说，但又是上楼取腊肉，又是杀鸡，又是到邻居家借甘蔗酒，也能看出一脸的热情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第十八集，胡彩香他们四个人在接近易清娥家的时候，那个教练连手表都摘了，是准备着迎接一场恶战的。可没想到，他们四个竟一头撞进了柔柔和和的棉花包里，吃了好的，还喝了一顿醉眼迷离的甘蔗酒，自是把一切的工作都按人家家长的意思集中在了劝易清娥回团上。朱干事后来说，他看易清娥家长都这态度了，就没把黄主任的意思朝出端。男教练早已经喝得晕晕乎乎，劝易清娥的工作就成了胡彩香和米兰的事了。胡彩香老师和米兰是把易清娥叫到他家门口的道场上去，细细地劝说的。易清娥家离山顶不远，晚上星星和月亮看着很低很低，好像再朝山顶上走几步就能摘着一样。胡老师和米兰都觉得这里很美很美。易清娥知道他们两人平时在团里都是很少说话的，背地里不知米兰骂不骂胡老师，反正胡老师几乎见天都要骂米兰这个狐狸精的。可是今天晚上他们俺却在县城以外100多公里远的九岩沟里，坐在一棵砍倒了好多年的老树上，没有抬杠，没有抱怨，也没有指责，没有谩骂，都在用最上心的话劝易清娥回去，并且两人的意见高度一致，说这是暂时的，一切都会改变的。他们都坚信易清娥是一块唱戏的好料，说金子迟早是要发光的。他们要她回去一边帮造一边练功练唱，说不定哪天他易清娥就有重新回到舞台上的机会呢。易清娥知道这两位老师在剧团的分量，他们是两个真正的台柱子，为争主角有时几乎是水火不容。但这天晚上月光下的他们都很安静柔顺，他们俩一人拉着他的一只小手，先在道场边的老树上坐了半天，后来又说一起到山顶上去看一看。他们就牵着他的手登上了山顶，这里也是易清娥放羊最畅快最舒心的地方。胡老师就突然激动地唱了起来，米兰也唱了起来，胡老师还给米兰纠正了几个换气口，弄得米兰老师很快就唱得气息通畅，字正腔圆了起来。两位老师最后还在山头上紧紧地拥抱了。很多年以后，易清娥都记得那个美丽的夜晚，月亮那么圆，星星那么亮，亮得跟水晶一样，让整个山梁好像都成了荡漾的湖泊。他们三个人是在透明的水里坐着躺着走着。那天晚上九岩沟的人并不知道，县剧团两大台柱子同时光顾了这个小山村。第二天当他们走了以后，所有人都在说，昨晚上还以为是九岩沟来了狐狸仙嘞，唱得那么妖媚天仙的，人哪能发出这样的声音呢？没想到还真是来了县上的大名眼。一沟的人就都埋怨易家说，不该把这好事捂得这严实，应该让大伙儿都广见广见，那可是喇叭匣子里才能听到的声音嘞。易清娥他娘一听就高兴了，就吹说，人家是来看我的，看我家的儿子的，来随儿子的满月礼嘞，不让随便张罗嘞，也是为了我些明眼的安全，一人还带了一个警察嘞。大家一听就直啧舌头。易清娥能扭得过谁呀？ 于是自然是跟着剧团人又回剧团去了。易清娥一回去就被管火的裘存义领到厨房去了。在去厨房的路上，裘火管说，
1: 看你这娃给谁当外甥女不好嘞，偏要给我胡三元当嘞，你受牵连了吧？你发配来当火头军了吧？认命吧，谁让你有为么个舅嘞啊？哎呀，不过你这舅哦，还是有点真本事的，在这个烂柴火倒一弯的剧团里，不挨戳也不由他嘞。
0: 易清娥不由自主地哀叹了一声，这已经是他

0: 下意识的动作了。求火管一边走一边对他说：娃呀，你心里憋屈是不？没啥了吗？就现在这戏不唱也罢。走到灶房学一门手艺，兴许还能管得长远些嘞。走。易清娥没有接话。他过去虽然也给厨房帮过灶，但都是直接去剥葱剥蒜、洗碗摘菜，从来没跟火管打过交道。都知道火管叫裘存义，也有人叫他裘咬蛋、裘咬腿的。易清娥也不知道是啥意思，反正和他连一句话都没说过。不过从裘火管刚才那番话里，易清娥还是听出了一点暖洋洋的意思。裘火管看上去有50多岁的样子，早晚都给头上戴一顶洗得发了白的蓝布帽子，两只套袖也洗得跟帽子一个颜色，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一只镜腿的后半截还是用麻绳拉着的。裘火管的身上经常带着一个弹簧秤，秤是放在一年四季不下身的一件蓝袍子口袋里，那袍子有两个口袋，都很大。有时他出去买菜回来，除了手上提着的两只篮子装满外，口袋里也塞满了大蒜、生姜、胡椒粉、辣子面啥的。易清娥记得他过去帮灶时，裘火管就爱在灶房里转悠，这儿看看那儿闻闻。他一走，师傅们就长叹一口气说：哎呀，裘尿退终于奏了。裘火管把易清娥领进灶房时，厨房里的大厨宋光祖、二厨廖耀辉都已经在烧火做早饭了。裘火管把易清娥介绍给他们俩说：这是胡三娘的外甥女儿，叫易清娥，工作变动，组织上安排到咱伙房来了啊，今天就算正式上班了。来来来，娃，这是宋氏哦，这个嘛是廖氏，以后就是你的师傅了。他们俩比你舅年龄都要大，你嘞要尊重两个老师傅哦。易清娥点了点头，其实他们都是认得的。宋氏先说：哎，这娃过去帮过灶，眼里有活嘞，手上也勤快，是个好娃娃，就是来做饭啊，年龄小了点儿，怕娃吃不消嘞。裘火管回答说：我也是没办法，是领导决定的。一旁的二厨廖四是一个火气很重的人：
1: 哎呀，咱们这儿也的确需要帮手嘛，上百号子人吃饭，就我和宋四两个人磨明磨黑的干，把人当驴一样使唤来，就是驴恐怕也要卧下歇个晌吧。一直说家人家人，这判了一整，弄个青皮子核桃来嘛，剥剥不离，吃吃不成，嫩的跟啥似的，这就是拿滑石粉捏磨上粉红鬼哩。
0: 听了廖四的话，裘火管就批评他：
1: 哎呀，廖耀辉不一天只图嘴上受火，人家组织上决定了，莫非你廖耀辉还能改变了不成？你们灶房就一个字，服从。
0: 廖四又没好气的嘟囔说：
1: 明明是两个字嘛。
0: 宋四就接话了：
1: 哎，不说了，让娃来哦，重活干不了，烧个火，洗个锅，摘个菜，总还是用得上的。来来来，欢迎娃嘛哦。
0: 他带头先拍了几下巴掌，接着廖四也把手从肚子前的围裙里扯出来干拍了两下。廖四平时最爱把手塞在围裙下站着。易清娥就算是正式上班了。易清娥正不知道该干啥，廖子先指挥起来说：
1: 哎，把我一捆葱给剥了。
0: 易清娥就蹲下剥葱， 那边求火馆就检查开了早上的饭菜。他说，哎呀，最近大伙对伙食的意见很大呀，都反映到黄主任味儿了。今儿早上黄主任的老婆还说，听说你们大灶炒的菜难吃的很，是这样吗？廖四一听就骂开了，
1: 放他娘的猪屁，谁说菜难吃了啊？难吃一顿几大盆子，还吃的我们干净的，嘿，
0: 你骂谁呢？求火馆扶了扶眼镜，很严肃地问，你骂黄主任的老婆？廖四听了急忙改口，
1: 哎，不是不是，我不是的，我还敢骂领导的老婆子？我真是不想混了，我是骂我些领导跟前嚼舌头错牙帮骨的人嘛。我的菜啥时候难吃了？嫌难吃还怨我们打菜时瓢瓢乱抖了，说是把瓢边上的肉片子都给抖下去了，还骂我是鸡贼了。谁鸡贼？你说嘛，谁鸡贼了吗？
0: 听了廖四的话，求火馆一边用弹簧秤支着大半碗绿豆，一边也在发怨气。咋，厨房的人也老虎屁股摸不得了，别人还不敢提意见来？你要谦虚些嘛，廖耀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哎，你以为我没有意见？把戏都唱成啥了嘛，还给我们伙房提意见了？伙房咋了？一天两顿饭照开着嘞，那你的好戏在哪儿嘞？这都快半年了，给人家演的啥戏？好不容易排了一出，痛一炮还把人给炸死了，连戏都没得演，还好意思盯着我伙房乱咬嘞？我伙房咋了？伙房好着嘞，伙房才真正是革命生产两不误的地方。得是听了求火馆的话，廖四高兴了。
1: 哎呀，这才是我们的领导嘛，这才跟我们穿到一个裤腿腿里了。你说的对着嘞，对着嘞，看把戏都演成啥了，把革命生产搞成啥了，还贪嘴了，吃吃吃吃啥了？黄主任应该再开展一次打击贪嘴运动，把这股子歪风邪气狠狠地给他杀一杀。
0: 哎呀，对了对了，你不再学猴精顺着杆杆子往上爬了。廖耀辉，咱们厨房也是有问题的，还是要从自身多检查，多做自身的工作嘛。啊，饭菜质量还是有进一步改进提高的必要。还没等求火馆说完，廖四就说，
1: 改啥嘞？咋提高了？伙食费一月一人交8块，还骂娘嘞？哎，不是有一句卧话吗？叫啥？巧媳妇儿难做无米之炊。我说的咋样？哦，我们倒想天天给这伙鸡贼吃肉吃饺子，可是要有东西吃嘞，有东西包嘞。没东西，你让我跟光祖，我俩把屁股削一块儿，清炖爆炒还是做馅儿，人家吃了会给你提意见，嫌你的肉老么咔嚓的，不油润不细嫩，吃的崩牙了嘛。
0: 求火馆听了也扑哧的笑了一声，易清娥也笑了。一旁的宋四说，廖四啊，就是这样能劈干嘞。求火馆说，哎，说归说，偏归偏，饭菜还是要讲究质量，他们混社会主义，咱还不能混嘞。宋四忙说，啊，放心啊，咱做事还要凭良心嘛，这是吃的东西，要放进嘴里，没人敢乱耍娃娃的。求火馆又说，你看看这绿豆，一顿放1斤半，是不是多了？这东西可贵了。一听求火馆的话，廖四把手抄在胸前的围兜里说，
1: 你看你看，求火馆刚说要注意饭菜质量，那早上我糊汤面里加点绿豆，你咋又嫌多了吗？你这不是 不是自己杀自己的嘴巴吗？
0: 裘火管听了，把大半碗绿豆又给口袋里捧回去了一把。
2: 绿豆嘛，就是个提味儿的东西，我看一斤二两就够了，不敢弄到月底又是个大窟窿，没处补去。
0: 说完，裘火管收了秤，拍拍手上的灰就走了。裘火管刚一出门，廖四就长叹一口气，
1: 哎呀，这个裘腰带总算是走了，真是个裘腰腿裘腰带呢，又腰腿是又腰带嘞。
0: 宋四说，哎，火不行了，赶紧麻利催去。廖四立马吩咐易青娥，
1: 挖呀，不要杵在窝嘛，催火去。
0: 易青娥就到灶门口催火去了。灶门口他很熟悉，过去帮灶就帮忙烧过火。烧火的灶门洞跟做饭炒菜的地方是用一堵墙隔开的。听说过去大灶烧的是柴火，因此灶门洞这边就设计得特别宽展，足有一间房那么大，可以码很多的柴火。后来柴灶改煤灶了，煤在另一个地方堆着，这儿就空出一大片来。易青娥过去来帮灶烧火，高兴了还在里边练过功，起大跳，打飞脚，跑圆场，啥动作都能转制开。易青娥特别喜欢这个地方，不仅宽大，而且门还能关上。关上门，后墙还有一个窗户，既能抽风，又能把黑乎乎的房子照亮。他想，一辈子就在这里烧火，也挺好的，只要不出去见人就行。可是，不见人能成吗？尽管好多人都说做饭也挺好的。他知道，那就是在哄他说话呢。可他心里边是咋都迈不去这个坎儿的。他觉得，烧火做饭实在是太丢人了，尤其是不能面对自己的同学们。剧团那时是一天两顿饭，上午饭10点开，下午4点半开，要是晚上有演出，会在演出完再加一顿夜宵。灶房就在练功场的旁边，他在这边烧火摘菜，他的同学们就在那边踢腿下腰练身段。他们练得累了，中间会休息几次，一休息大家就拥到院子里看厨房做的啥饭，炒的啥菜。尤其是楚家和，在他进灶房第一天就故意跑到打饭打菜的窗口，把个脑袋伸进来问他，娥儿，早上给姐做啥好吃的呀？气得易青娥一头钻进灶门口，就不想再出来了。可他是厨房新添的一个人手，都说大灶的炊事员成3个人了，人家就不能把他只当烧火的用，他得案前灶后房里屋外的来回跑。宋四关心他，还专门把自己攒下的一副套袖，一个劳动布围裙拿到裁缝铺朝小的改了改，拿来让他戴上。可易青娥咋都不戴，还穿着那身练功服。廖四看了就说，
1: 又不练功了，还穿练功服做啥嘞？戴上套袖，系上围裙，就算是入行了，干啥不得有个干啥的样。
0: 可不管咋说，易青娥就是不戴套袖，不系做饭的围裙。宋四也没勉强，就把改小的套袖和围裙都收起来了。易青娥在厨房里干啥都行，就是见不得两个师傅大喊大叫的。宋四安排他催火，廖四喊叫他摘菜，刚摘完了菜，火又说熄了。因此厨房里好像老是在喊他的声音。宋四把他叫娃，廖四把他叫娥。厨房杂音大，他们俩的嗓门更大，一喊叫满院子里都能听见，易青娥快讨厌死了。当他慢慢开始适应这一切， 也不太觉得没法见人的时候，才发现学做饭也并不比学戏简单。伙房就两个厨师，复杂的甚至比他们女生宿舍里更难相处。很快，宋四和廖四就为到底谁是大厨，谁是二厨，闹得牛头不对马嘴了。易清娥是个任何闲事儿都不管的人，可自打进了厨房，他就发现，两个师傅都爱在自己面前说对方的不是，尤其是廖四，嘴特别碎，几乎没有哪一件事是不埋怨别人的。易清娥尽量回避着，不朝他们跟前凑，也不多听他们说什么，吩咐干啥他就干啥。下了班，他要么关起灶门口那扇门，在里面闷坐半天，要么就走出院子，到县的河边上去转转。有时候，他还能到县中队旁边去转一转，看能不能遇见他舅。后来才听说，判了刑的犯人都弄到地区劳改场烧石灰窑去了。他开始出大门的时候，看门老汉还死拦着不让去，后来那老汉经常到灶门口来烧煤球，易清娥给他行了不少方便，老汉才让他随便进出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第十九集，易清娥被分配到厨房做饭去了，可胡彩香和米兰老师都让她不要丢了工，说别真的弄成个烧火丫头了。可她那阵想，烧火丫头就烧火丫头，还轻生，不惹是非，唱戏又能咋？一个个朝死里争，朝死里斗，到头来还不就是个唱戏，还不就是为了吃饭穿衣。他觉得他现在就能吃饱，在厨房毕竟比其他人还能吃得好些，衣服也有穿的，一月生活费18块还用不完呢。别人冷他还不冷嘞，灶门口暖暖和和的，一边烧火就把暖给取了。易清娥啥也不想了，就是累得很，可比起练功来，这累也就是半斤对八两的事儿。唯一让他感到不安生的是宋四和廖四的矛盾，他避都避不过，并且越来越厉害。没有他时都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忍着的，有了他好像就都不想忍了，就把事儿朝开的摊，朝云乎的搅，把易清娥吓得老想闪躲得远远。那还是易清娥进灶房时间不长的一次。有一个星期天，宋四请假回家去了，炊事员请假都只能在星期天，因为这一天人出去的多，吃饭的少。宋四的家在农村，每个月会请假回去一次，他一般都是星期六晚上收拾完锅灶离开，星期天晚上赶回来。那一天只剩下廖四和易清娥两个人做饭，廖四就嘟囔着说，
1: 建月请假了，建月回家了，舍不得婆娘了，有本事给弄进城里吃商品粮吗？不是立过啥功，膀子都摔断了吗？啊，进单位比我还迟好几年，一进来就把自己朝大厨的位置上摆了。嘿，谁给你封的啊？谁给你当大厨呢？你能咋能连个老婆都弄不进城来？就是不行嘛，炒菜连个盐都拿捏不住，还当的啥子大厨？要是我兄弟早就跳井了，还在人前面瞎晃有个啥嘛。
0: 易清娥始终没有接话，一直在草帽边沿上搓着麻屎。人少好变花样，加上廖四这人总爱在宋四不在的时候美闷的表现一下，好让人都说他能行，说他比宋四人好，手艺高明。见易清娥没接话，廖四就问，
1: 咋宋光祖把你的嘴还糊抹住了？
2: 没有，我看这麻屎咋搓得有点不均匀嘞。
1: 要我均匀做啥嘞？黄主任原来说上灶吃嘞，咋下午我看出去钓鱼了？哎，咱这火管也不在嘛，就剩下一些磨出去的学生娃子，能吃上麻屎，哼，我伙人该捧起后脑勺笑嘞。
0: 易清娥没说话，廖四把半锅煮洋芋搅了搅，放下筷子。
1: 哎，妈呀，你得是也觉得宋光祖就是这儿的主角，这儿的正经八板的大厨嘞。
2: 我不懂，反正你们两个都是师傅，都是大厨嘞。
1: 哎，娥儿，你娃错了，我们这个灶上还没大厨嘞。宋光祖自以为自己是手提红灯唱了李玉和，其实这大厨谁也没有明确说过嘛。过去他没来的时候，我就是大厨，团上还给我雇了一个哑巴帮灶嘞。后来他宋光祖来了，就让哑巴走了，说是啥他在部队立过啥子功，就稀里糊涂地安插到我前头了。时间一长，我才发现他根本就不会做饭，在部队就是喂猪的。
2: 就他现在这几下子，还是我教他的，手把手的教他的。我呸！徒弟成了不是大厨的大厨了，师傅反倒成了不是二厨的二厨了。你说偶然不偶然？易清娥还是没话，廖四就有点生气了。我说你咋是个三棍子闷不出屁的个娃嘛？啊，这事情我已经给裘火馆反映过好多回了。裘存义这个人啊，就是在零碎账上抠的细啊，大事上就是个糊涂蛋。反正你看，要跟宋光祖学了，你就跟宋光祖好了。要是想跟我学，你就要按我的来。大厨咋了？没人听指挥了，我就是个庙门前的旗杆杆子，光杆一根，一根光杆。廖四的话让易清娥为了大难了。说实话，易清娥对宋四的印象更好些。宋四这个人话不多，但能背亏。每天早上他都是第一个来，晚上也是最后一个走。尤其到了冬天，一早上来冰锅凉灶的，宋四总是先帮着易清娥把火弄着。有时候晚上埋下的火种熄了，火特别难生，宋四就把头埋进锅洞里，用吹火筒吹呀吹，直到把火吹着了，才让易清娥添煤，自己到灶房去烧水做饭。晚上他也是最后一个捡拾完锅灶碗筷才锁门离开的。廖四刀工好，切菜很拿手，土豆片土豆丝儿切得能飞扬起来，眼睛还不用看，最后一刀下去，保准那一片那一丝儿还是跟前边的一样薄厚粗细。廖四的馍也蒸得好，不含浆，不塌气，不炸背，不烂底。说一声拔龙，两个人站在高凳子上朝下抬一龙，气是圆的，膜是圆的，抬一龙，气是圆的，膜还是圆的，七八龙抬下来，任谁都要把今天的好膜夸上几句。除了这些事以外，廖四平常总是把双手抄在肚子前的围裙里，说说东，说说西，喊喊催火，叫叫退火，手是很少伸出来洗菜洗锅的。尤其是冬天，到院子水池里洗菜，有时连水龙头都冻实了。这时候宋四总是先找几张废报纸把水龙头烧开，然后又帮着易清娥在冰冷的水里洗菜。可廖四总在一边喊叫，
1: 洗菜的活还用站着两个人吗？叫娥儿洗就死了吗？你妈你回来炒菜，锅都要烧炸了。
2: 宋四也很配合，只要廖四喊他就立马回去。有几次宋四也跟易清娥说，
1: 嗨，廖四就是这号人，溜肩，多余的活儿半点都不搭手，没办法，你知道就行了，多干一点咱也累不死。
2: 自打廖四给易清娥公开说要他别跟宋光祖混，就让他宋光祖做个光杆司令。易清娥发现廖四料制宋四的手段是越来越多了。先是炒菜，廖四切好，宋四掌做，用廖四的话说，
1: 一个人在部队喂猪，回来都掌做了，你想剧团的伙食大家能没意见？
2: 廖四对宋四掌座一直是心怀不满的，但是宋四还是掌座着。自打把菜切好，葱蒜准备好，廖四就抄起手站在一边看，看他宋光祖咋炒嘞。人多锅大，炒菜不是用锅铲，而是用铁锨。宋四每每炒一锅菜下来，都是满头大汗的。即使是冬天，也得用别在腰上的毛巾把汗珠擦好几次。廖四一直当着易清娥的面笑话宋四说，
1: 宋光祖连洋芋丝洋芋片都炒不脆炒不香， 你猜为啥？醋放的不是时候吗？宁要等炒熟了才倒醋，已经晚到找挖锅去了。这窍门你可不要给宋光祖说哦，让他挨骂好了。来来来来来，鹅，师傅教你一手。洋芋丝、洋芋片片子鸡醋的时间，一定要到炒到三四成熟的时候，过了五成都晚了。三四成熟鸡醋出锅才是脆的。他老宋把洋芋片片子炒得跟蒸南瓜一样，迟早都是面咕咚咚的，给80多岁磨牙的老太婆吃还凑合。大家有意见吗？宋光祖还说，锅大只能炒成这样。啥锅大呀，就是手艺问题，喂猪的出身吗？
0: 易清娥想给宋子说，可是不敢。但有一天，他到底还是悄悄给宋子说了，宋子就把倒醋的时间提前了。洋芋片炒出来果然是脆的，吃饭的人都夸好吃，求火管也夸，料子就不高兴了。有一天，他当着易清娥的面撇凉腔说：“
1: 切，人碎碎的，心眼子比莲菜眼子还要多出几个来。”
0: 到了寒冬腊月，其他的菜少了，几乎每顿都要醋溜白菜、煮白菜、包白菜豆腐包子。还是料子把白菜切好剁好，豆腐丁丁炸好，等着宋四掌做。好多回菜炒出来，大家吃着都说把卖盐的给打死了。

0: 白菜豆腐包子出来，喊叫得更凶，说把卖盐的他爹都打死了。有人把烂包子直接撇到了灶房的窗台案板上，求火馆就来开会了，批评说，你们最近是咋弄的，怎么连续犯严重的错误啊？这个盐放的太重了，就是严重的错误。好厨师一把盐嘛，你们连盐的轻重咸淡都拿捏不住，还开的什么灶，办的什么活？嗯，立马整改，3天以内，要是再改变不了严重的问题，不换脑子就换人。宋四一点儿都没有推脱责任，一直检讨说是自己的手上出了问题，一定改正。廖四还替宋四说了话，说，哎，也不全怪光祖嘛，白菜本来就不吃盐，多少放一点都落在汤里了，咋吃都是咸的。求火管就说，胡说嘞，冬天各个单位都是吃大白菜，人家就拿得住盐的吸筹了，没见哪个单位吵吵嘛，说他们的厨师把卖盐的爹卖盐的爷都打死了，还是要找自身的原因了啊，立马整改，争取群众的宽大谅解。为了这把盐，宋四甚至用秤把白菜一颗颗的称，盐也是一两两的过，结果炒出来又说淡了，再一顿把盐稍加了一点，谁知又都喊叫把卖盐他奶也打死了。他自己一尝，也果然是进不得嘴的。易清娥就多了个心眼儿，在宋四炒完菜之后，他虽然侧身对着放菜盆子的锅台，却一直用眼睛的余光扫着。就在宋四提着炒菜铁锨和锅刷子到水池子清洗时，廖四转身抓了一把盐，呲啦一声撒进了菜盆里，还见他连着搅了几下，再用铁勺舀点汤汁朝舌头上一舔，自己先苦地做了一个得意的鬼脸。他以为蹲在地上刮洋芋皮的易清娥没看见，就嘟哝着说，这个挨枪子的宋光祖今天把卖盐他太爷又给打死了。易清娥真想当面揭露廖四，但是又怕他给自己耍手段，就忍住没说。过了2天，宋四已经让大家骂的每次炒菜放盐时手都抖得快拿不住瓢了。易清娥就换了一个方式，让宋四炒完菜别去洗铁锨刷锅了，由他去洗，宋四就在灶房盯着，直盯到开饭。这期间能好一点，但也时不时的还是出现一些问题。宋四大厨的地位，无论在群众当中还是在求火馆那里，都发生了明显的动摇。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

0: 生物多样之美。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4: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盛夏的天气让大家感到困倦烦躁和闷热不安，黄帝内经对此提出了无厌于日，始至无怒的养生要求，意思是说不要厌恶这长日酷热，不要急躁发怒，日常要保持心态平和，心境愉悦，尤其是有高血压和冠心病的朋友，更要保持神清气和，主动调整好自己的情绪，以防心火内生，诱发心脑血管不适。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炎炎夏日，有些朋友的血压开始不听指挥了，健康专家号提醒您一定要遵医嘱用药，出现问题及时就诊。很多高血压患者朋友都知道要定期监测血压，却不知道自己的测量方法到底对不对，准不准。民意点通将为您带来专业指导，告诉您如何精准测血压。管好血压除了需要合理用药、精准监测，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也很重要。大夫敲重点和您聊聊日常如何控制好血压。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5: 健康专家号，
4: 高血压作为最常见的慢性病早已为人们所熟悉，然而很多高血压患者朋友的血压却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尤其是在夏季。让我们先来听听方先生的经历。
6: 50多岁的方先生在2个月前参加单位体检时发现血压有点高，就问了问朋友吃的什么降压药，服用1个月之后感觉血压控制的还不错，自己也没什么症状，便又自行停了药，之后呢也没有坚持监测血压。这段时间天气炎热，方先生偶感不适也没太当回事儿。直到几天前，方先生正在忙工作的时候出现了严重的头晕心慌，半天也缓不过来，同事赶紧把方先生送去了医院。就诊时，方先生告知医生自己平时工作压力大，有时候还需要熬夜，饮食呢也不大规律，爱吃肉但没有时间运动，有高血压家族病史。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医生确诊方先生为原发性高血压。

0: 先生，这种自作主张服药和自行停药的做法我们并不提倡。那么是不是一旦服用了降压药，从此就不能再停药了呢？我们又应该如何管理好自己的血压呢？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 本期嘉宾王运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中心一区主任医师，擅长各种类型高血压、高血压合并心脏疾病的精准诊治及管理。
0: 欢迎王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高血压中心一区主任医师王运红。
0: 非常欢迎您哈，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血压管理的话题。首先呢，请王主任给我们讲一个在您门诊当中因为生活的习惯或者是错误的做法而没有控制好血压来找您就诊的病例故事好吗？
2: 其实每天因为高血压来就诊的患者特别多哈，那么其中有一部分患者呢，就是他这个可能擅自就把药停掉了，可能我吃着一段时间降压药以后感觉血压平稳，把药停掉之后，然后呢也没有再次去监测，突然间有一天会觉得不舒服，比如说头痛啊，眼睛看不清楚了，甚至有些人可能是这个脑梗了，然后来就医，这个时候发现血压一看就高压高于180啊，那么其实都是一个高血压急症的这种情况，这种案例其实还是挺多见的。
0: 那我们听说在高血压的这个分类当中有原发性高血压，那么还有其他一些继发性高血压，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高血压的类型有什么区分？
2: 主持人刚才提到了原发性高血压和继发性高血压这个名词，那么这个确实是我们高血压分的两大类那么所谓的原发性高血压也实际上是我们高血压人群中占到80%到90%的这样一部分人群，那么就是说我们经过一系列的检查查阴发现没有一个明确的特殊的一个疾病，那么引起的可能是各种生活方式包括有一些遗传的背景因素包括我们的饮食作息以及随着年龄的增长带来的这种血压的升高，这个确实占着非常高的比例。那么还有一个类型呢，就是继发性高血压。继发性高血压呢，那么是一类有这个明确病因的，那么是有特定疾病引起的血压升高。那么这个类型呢，实际上现在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数字，但是无论是我国还是国外，就全世界吧，那么估算出来的一个比例可能是至少在10%，而且随着我们对这个血压的这个认识重视以及我们的筛查手段的这种增加和完善，实际上这个比例可能会更高。那么呢具体是多少呢？比如说以我们高血压中心这种亚专科为例哈，那么这种病人我们做筛查实际上在我们病房已经不止10%了，那么甚至可以达到15%甚至20%所以我们应该注重这个继发性高血压的筛查。那么为什么去注重这个血压的筛查呢？就是因为继发性高血压实际上嘛，发现病因之后我们可以根据病因去治疗，那么有些病人可以被治愈的，尤其是一些年轻的高血压，哪怕有一些病人他虽然是老年性的哈，他年龄很大了，我们最大的一例85岁吧，我记得那个老爷子他其实也以前说身体很健康也没有高血压，那么突然间有一天血压就特别高了，到了200多，然后呢怎么降也降不下来，他说我肯定是特别紧张啊，或者是种种原因吧，他觉得是这样带来血压升高，实际上后来被我们做检查发现他是有肾动脉狭窄后来给他这个肾动脉呢给他做了处理，给他放了支架那么后来他原来这个血压一直没有控制好的高血压后来只吃到一种降压药就能把血压控制很好了，当然了这是因为他年龄比较大了，有一些年轻人他可能就完全不需要吃药了也是有可能的。
0: 那我们知道很多高血压其实患者自己并不知道很多人甚至血压都很高了都完全没有感觉，那我们问一问王主任，就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怎么知道自己可能是有高血压的问题呢？
2: 其实大多数高血压的患者他确实没有什么症状，这个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那么高血压它是否产生症状呢，实际上有几个因素来决定。第一个就是血压升高的程度和我们的基础的血压的水平，比如说这个我们基础的血压可能就是90多100左右哈，那你血压到了170180那可能会有症状这个是。另外还有个体的这种敏感性，他有些人就是个体他没有那么明显没有那么敏感，所以他感觉不到

0: 到这个明显的高血压的症状，所以说大多数高血压的病人实际上他在血压不正常的早期阶段他真的是没有症状的。那么有症状呢，有一些症状也不太特异，比如说头晕呀、头痛啊、眼睛看不清楚，有人觉得我们脖子发紧发硬啊，还有些人他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胸闷啊、胸痛，或者说是有肢体发麻木的这种感觉，甚至看东西看不清楚了，这个其实是已经高血压出现了一个并发症导致的一些，比如说出现了心绞痛、出现了心衰、出现了脑卒中啊，那么这个带来的。而血压升高本身确实对于这个很多人来说他没有一个早期的特别明显的一个表现。
1: 那我们怎么能知道自己是否有高血压呢？
0: 实际上我们现在更多的是倡导我们更早的去做筛查，就定期的去监测自己的血压，尤其是高危人群。那当然了，仍然是有一个症状主导的，如果你发现我这个头晕乎乎的、头疼，或者是有这个乏力，或者是刚才有提到的胸闷啊、胸痛啊，或者是有点心慌啊，然后还有这个比如说看东西看不清楚了呀，你要及时量量血压，避免哈这个有这个血压异常的情况啊，就这些症状有些提示。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因为说我没有症状，我这个血压高也没关系。其实我为什么我提这个事儿，是好多病人来到门诊说，哎，你看我量血压是高的，它都是偶然监测的。比如说我陪着别人去看病，我到了医院，那我也量一下血压，发现我血压高了，高到了160、180，甚至有人200了，说我没有症状呀，所以他觉得没事儿。所以这个往往因为没有症状，觉得我这个血压高，是不真实的，或者觉得我血压高不用处理，或者觉得我血压高也不用吃药，这个给大家造成一个误区。
1: 就是其实我们每年大家也都有定期体检，其实也会量血压，我们发现高血压并不难，关键是很多人觉得自己血压高了一点点，又没有症状，而不引起重视，其实这是不对的，是吧？
0: 对，是的。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我就想问一下，既然如此哈，就请王主任跟我们说说高血压到底有什么危害呢？
0: 实际上高血压它造成的危害是这个非常广泛的，那么归为几大类。最重要的器官我们知道心脑血管疾病，这个都跟高血压是密切相关的。那么首先就说，比如说脑部的这个疾病，脑血管疾病，它可能因为血压特别高，那么导致脑出血，这个其实大家非常熟知。那么在早几年的时候，我国这个是脑出血的大国，其实随着我们的降压的改善，其实已经在出现拐点了。那么出血性脑卒中，还有缺血性脑卒中，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中风，还有就是我们可能不太重视的，就是我们的认知功能障碍，就是随着我们年龄增大，感觉自己也不容易记住事儿了呀，感觉有些人他真的会出现一个认知的障碍，其实他也跟血压升高有关系。另外就是心脏，心脏实际上各个心脏的部分都和血压升高有关系。我们把心脏比作一个房子的话，那么这里面有水路，就是给心脏供血的这个水路，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冠心病。什么叫冠心病？就是我们心脏上趴着的三根血管，这个组织的血管它出现了狭窄，我们一般以50%以上为界限，大于了50%，我们定义为冠心病。那么这个心脏血管狭窄了50%以上，它就会引起这个各种的症状，比如心绞痛啊、心梗啊，这个和血压有关系。原因是因为长期的高血压，它导致不止心脏的血管，还有我们刚才提到的脑血管呀，全身的血管它都会出现斑块、出现狭窄，所以心脏的血管跟高血压有关系。那么冠心病啊，还有呢就是心衰。所以大家觉得高血压怎么跟心衰扯上去了？一说心衰，那都是心脏终末期的疾病啊。但是我们知道，如果长期身体处于一个高压力的状态下，心脏呢它就要是使劲的去这个泵血，它实际上就有一个负荷，负荷增加了，早期就是心肌肥厚，再更远的这个发展呢，它就会发展成为心肌变薄扩大，然后心功能下降。所以呢，这个高血压和心衰有关系，还有和电路有关系。电路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心脏它怎么来去带动它去一跳啊，一舒张收缩，那么就是电路带来的。那么这个时候一个最常见的疾病就是心律失常、房颤。房颤其实大家可能很熟悉，就是心房颤动，这个是个老年性的一个疾病，那么其实也和血压升高有关系。还有呢就是心脏的瓣膜的疾病，可能大家不是很去重视，觉得心脏的瓣膜疾病其中有一大类和高血压且和老年人密切相关的，就是主动脉瓣疾病，还也包括二尖瓣哈，但是主动脉瓣这个狭窄性的疾病其实和 老年的退行性和高血压都是非常有关系的啊。那么啊，还有这个二尖瓣的冠壁不全呀，这些其实可以说心脏的涉及到任何部位都和高血压相关，这是心脏和大脑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肾脏，就肾脏和高血压是密切相关的。急性的血压升高的时候会导致急性的肾功能不全，我们有一个名词叫恶性高血压，那么表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疾病。还有就是慢性，它随着时间的一个延长，那么长期的高压状态会导致一个肾脏慢慢的发生一个肾脏本身的改变，出现尿蛋白呀，出现这个肾功能的下降，肌酐的升高，这个我们说这是心脑肾我们非常重要的三个脏器了。还有就是血管，刚才提到了血管其实是大血管中小血管，那么大血管都是什么呢？我们主动脉，主动脉有一个疾病大家可能不是特别去关注和熟悉，叫主动脉夹层和动脉瘤，但是这个疾病它和血压升高非常的相关，因为血压它剧烈的升高会把这个血管导致撕裂，而且这个疾病一旦来了非常凶险，可以说50%人他都是活不到医院的啊。还有呢，小血管就是我们的比如说颈动脉，还有我们的下肢动脉，那么出现下肢的缺血呀，跛行啊，走路一走路就乏力啊，这些都和高血压相关。还有就是眼睛，大家可能特别不太关注的就是说眼睛怎么还跟高血压相关，高血压会引起眼底出血，它也会增加青光眼的风险，会导致眼底的小血管一系列的改变，导致我们的视力的下降啊，甚至有些人失明啊。这就列举了几个高血压带来的一个危害吧。
1: 嗯，听了王主任讲到高血压的这么多危害啊，确实我们觉得真的是挺可怕的，我们必须得关注。但也有朋友会说，你看我就140-150的，这个有问题吗？那我们也问问王主任，血压到什么情况我们就需要予以关注呢？
0: 实际上这个高血压到什么情况呢，我们目前的高血压的一个诊断标准定义为是非同日的三次的真实血压高于140-90以上，诊断为高血压。那么呢，这样的一旦诊断为高血压，其实我们就应该积极去干预了。那么在我们2024年9月份发表的中国高血压临床实践指南，其实是把我们刚才这个问题非常简要简明扼要的给回答了。也就是第一，你如果一旦诊断为高血压，这个是要积极去干预。还有呢，如果我的这个血压没有达到140-90以上这个标准，但是呢高压超过了130，低压超过了80，也就是说高血压前期的这部分人群，那么要进行这个危险分层，根据它的这个有没有危险因素啊，有没有脏器的受损呀，就刚才我提到的没有心脑肾啊血管的受损，那么这个你发生的情况越多，比如说我尽管血压还没达到140-90以上，但是呢我已经有心衰了啊，比如说已经冠心病了或已经脑卒中了，这个时候可能要更加积极的去管控血压。那么呢，如果我什么疾病都没有，我现在就是一个单纯的血压高啊、高于140-90以上，其实也建议积极的治疗。为什么要建议积极的治疗？是因为这部分人群你如果没有去干预的话，它很容易就会发展成为160以上、180以上，甚至200以上。就是说，它血压一旦超过了一个正常标准，它就像这个野马脱缰一样，你已经不太好去控制它了啊。当然了，有些朋友他说，那我还是不太想吃药，我想这个早期的改变生活方式。如果真有这种想法呢，那么一定要做好血压监测。实际上我们是不太推荐，就是说如果你血压没控制好去运动的，我们仍然推荐呢，就是说你可以边用药的情况下边去改善生活方式和运动，血压降下来我们可以把药给减下来，甚至有些人可以达到停药。
1: 嗯，然后我们就来聊一下我们前面有一个案例嘛，那么这个案例当中，方先生在第一次知道自己血压高的时候呢，就问了问朋友吃的什么药，选择了自行服用，他这种做法可行吗？
0: 其实这个是很多人他有一个比较误区的做法哈，就是哎，我们家有人吃药或我朋友有人在吃药，那我血压高了把他们的药拿来吃一吃行不行呢？其实是不太提倡的。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每个人他都是不一样的，虽然说都说有高血压，可能都是血压升高，但是呢我们刚才就已经提到两大类，有原发性和继发性，这就是两大类，它就是不一样的。另外来说，刚才高血压说还有人他合并不同的疾病，他可能有心脏的疾病或脑血管的疾病，那么不同的这个高血压患者，他和他的疾病背景之下，如果你不加思考的用了别人的药，在少数情况下甚至可能会导致血压不能控制，会甚至出现并发症，比如说有严重的肾动脉狭窄啊，然后你看见别人吃了你也要吃他那种药啊，那你这个时候他有些人可能不仅血压控制不下来，还可能会出现肾功能受损啊加重。所以说可能有些检查就是很简单的你去做一做啊，看一看，那么这个时候对我们的精准用药个体化用药还是有好处的。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 听光阴的故事。

0: 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我们再来聊聊降压药哈，听说降压药也是有很多种类的，那这些不同种类的降压药到底在我们降压的过程当中是怎么起作用的呢？
2: 那么我们目前的这个降压药常规的来说是有五大类，那么这五大类呢包括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滞剂、钙通道的阻滞剂、利尿剂和贝塔水阻滞剂。那么除了这五大类以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血管的扩张剂，还有一些我们不太常用的一些药物。但这些降压药它各有优缺点，然后另外针对不同的患者上来说，我们会根据患者的疾病背景，比如说他有没有这个心衰啊，如果有心衰的话，我们可能选择这个降压药既能治疗他的血压也能治疗心衰，比如说利尿剂啊，还有刚才提到的几种类药它都可以用于治疗心衰。比如有没有心绞痛啊，那么用心绞痛的时候我们可能优先选择一些可以降心率还能降血压的药物。所以我们选择降压药的时候，其实我更多的建议是在这个医嘱的这个指导下应用，因为我们病人毕竟不可能去了解这个这么几大类降压药。另外呢，哪怕你这个常用的降压药里面呢，有些药它可能吃的过程中它可能会有不适应或者不适应个体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医生他评估了你全面的除了血压以外的还有心脑血管啊肾脏的问题，给你选择一个更合适的降压药，可能不仅降血压还能保护我们的这个重要的脏器。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给你选的这个药可能不仅是一箭双雕，可能是起到三方面甚至四方面的作用啊。
1: 所以说这也就告诉我们说，这个降压药我们最好不要自行服用，一定要听医生的建议，因为医生会根据我们每个人不同的身体情况选择让我们更加获益的一个药物或者几种药物啊。但是我们自己其实就不要乱服用了。但我们再回到刚才的案例当中啊，方先生他自己呢查出了血压有点高，然后他就自行服了药，然后服药一个月以后他觉得没什么症状，而且血压控制的也不错，他就又把药给停了。那我们想问一下，他这种做法是不是也是不值得提倡的呀？
2: 对，这个做法确实不值得提倡，但是在很多这个现实生活中大家都是这么做的，就是他们其实有很多担忧和顾虑哈，他觉得哎呀我老吃降压药可能对我的这个肾脏有坏处，对我的肝脏有坏处，可能带来一些副作用。然后另外还觉得哎我吃了降压药以后我血压都好了呀，他觉得跟感冒发烧一样的，我用完药之后好了，我以后就完全好了。其实它并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高血压它是一个慢性的一个疾病，所以我们吃一段时间药它血压能降下来，说明呢这个药物它能达到一个降压的作用，那么我现在正常的血压也是在药物的作用之下如果我们把药擅自停掉，有些人他说我停了一周血压也还是正常的呀，我以后是不是可以不用吃药了呀？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就是说你尽管你停了一周血压没有上升，其实它可能还有前面的这个降压药它纠正完血压这个高压的状态之后，它确实有些人它可以维持一段时间，但是如果你仍然是不吃药，它可能过一段时间还是能升起来所以呢不太推荐这个吃药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医嘱哈，没有特殊的这个情况自己擅自把药停下来还是建议继续服药，把血压维持在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水平和状态，这样对我们的脏器包括心脑肾和血管的保护是比较有好处的。
1: 因为以前很多朋友就传说说这个降压药一旦你服用了就没有办法停药了，就得终身服用了，是这样的吗？
2: 实际上我们刚才提到了两大类高血压，那么一类是原发性的，一类是继发性的。那么其实这个情况我们针对就是原发性的高血压。那原发性高血压我们刚才提到了，它其实你找不到一个具体的病因，它可能跟很多因素有关系。这个时候呢高血压它又是一个慢性的一个疾病，它不是说我一个短期的一个急性的疾病过了一个状态我就完全纠正了，所以它是确实需要一个终身的治疗。那么这是由我们机体的血压调节机制出现了问题所导致的，所以我们需要药物去控制把这个血压维持在一个水平。那么呢其实一个逻辑呢你就考虑是因为我机体本身先出了问题，我需要药物去控制，这个时候如果把药物去停掉之后呢，那么它的这个机制它并不会自行的恢复。当然了你可以在这个吃药的过程中同时改变生活方式，比如说我通过我自身生活方式的改变，除了药物以外其他的方式也纠正，有些人他确实可以做到我原来吃两个药变成了一个药甚至变成了半粒药，也确实有极少数的人他可以完全不吃药，但这种人很少哈。但是具体 是谁不能吃，谁可以不用吃了，是真的不用吃了吗？这个问题它很复杂，所以也不是我们个人就是自己可以判断的。如果自己就是比如说擅自的去停药啊，说我这个血压完全治好了，那么将来的话他血压再次升高，那么他仍然是造成我们这种脏器的比如脑血管的疾病啊，心脏血管的疾病，那么是不是产生依赖性了？其实就回答了，其实并不是我们机体对药物产生了依赖性，而是我们机体需要药物去维持一个正常状态。
1: 嗯，那既然很多人可能这个降压药会需要长期服用，那我们也来问一下大家担心的问题，就是长期服用降压药会有副作用吗？
2: 实际上降压药物大家不愿意长期吃，就是考虑这个副作用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刚才提到的五大类降压药，这是我们比较常用的降压药，那么它其实也经过了好多年的验证，那么在适当的剂量的范围内，适当的这个种类的一个良好的把它进行一个组合，实际上在大多数人身上它是没有副作用的。就是这副作用不是说别人吃了有我就一定有，因为它副作用它和这个药物的治疗作用其实是一定是相关的，所以说别人有在你身上不一定有，只要我吃的这种药的过程中我没有发现这类药物给我带来的副作用，就说明这个药物它在我身上没有副作用，那么这个是可以在咱们自己身上可以看到的啊。当然了，我们在早期的时候我们吃降压药或者吃其他的药物，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化验的过程，比如说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肝功能、肾功能还有一些其他的指标是不是正常的，那么基本上你可能你化验的这个过程它是正常的，那么也就证明你对药物没有副作用啊，包括你自己身体上也没有出现一些不良反应，比如说利尿剂带来的低钾呀，比如说一些 CCB 类的药物带来的水肿啊、牙龈的增生啊，没出现那就是没有了，所以就可以放心的去服用这类药物。但是一旦某种药物在我们身上出现了副作用，我们可以把这个药物更换一下种类，因为现在药物也实际上是在不停的这个更新迭代的，我们现在呢不停的这种产生的这种新药呢，实际上它通过剂型的改变也好，还是这种化学制剂的改变也好，其实副作用相对来说是越来越小了，而且不要自己把它吃的量太大了，有些量吃太大了它副作用更容易出现，在合适的剂量范围内大多数都是安全的。所以总之上来说，我们目前现有的这个几大类降压药服用来说，基本上不太可能产生也是长期的这种严重的肝功能不全呀、肾功能不全呀，那么还是个体化，我们观察我们自己吃药有没有不良反应啊即可。
1: 嗯，我们还是想问一下，使用降压药除了刚才王主任说的哈，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吗？
2: 服用降压药呢，我们现在一般推崇的就是我们选择降压药长效制剂，就是我们降压实际上是为了让血压降得更加平稳，不要波动太大，不要过高或过低，而且一天当中它血压波动太大，这样对我们的心脑血管也都带来不良的影响。所以我们希望的第一个呢，就是服用降压药我们要在每天都服用，不要像有些人他说我今天吃了血压好了，我到明天血压好了我明天空一天，我后天我再吃，这是不对的。所以基本上现在有的降压药口服降压药都是要每天服用的，甚至有些药它可能要一天服用两次的。所以听众朋友们可以注意一下服的降压药医嘱它是怎么告诉你吃的，是一天吃一次还是吃两次，服药的频次。另外来说大多数降压药呢，我们注意一下服药时间，一般有一些长效一天服用一次的呢，一般都是早上服用。当然了，少数有些人他的血压波动可能和别人不太一样，他可能出现比如说夜间血压升高的更多，我需要更好的降低夜间血压，可能需要做一个降压药物的服药时间的调整。那么还有一些老年人服用降压药的过程中他可能会出现低血压，那么这个呢实际上就是高血压和低血压并存，这种情况实际上降压带来了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难题，那这个时候需要在医生帮你调整这个降压药，保证你呢既能控制好高压又不出现低血压。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季节变换的过程中，比如说天气转冷了或转暖了，我们的血压也会有一个波动，比如说我在冬天的时候我吃降压药血压控制很好，有些人到夏天了因为出汗多了，因为天气热呀血管扩张，他血压呢就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下降，这个时候呢可能适当的，如果你自己在家里监测血压下降了，这个时候适当去找医生把这个降压药呢给他做一个适当的调整，避免夏天出现低血压的情况。
0: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刚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中心一区主任医师王运红嘱咐大家，控制血压一定要遵医嘱规律用药，注意服药频次与时间，可不要擅自加药减药或停药， 血压如果总是出现不正常的波动，要及时就医，请医生帮助调整药物，让血压重新平稳下来。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名医一点通。
4: 名医一点通，
1: 准确测量血压是确保高血压优化管理的重要前提。那么如何正确测量血压呢？接下来名医一点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中心一区主任医师王运红将为我们带来专业指导，告诉大家如何精准测量血压。现在很多朋友家中是备有电子血压计的，那我们应该选择一款什么样的家用的电子血压计呢？
2: 实际上现在的家用电子血压计品牌已经很多了哈，那么一般我们建议采用这种经过标准化方案验证的电子血压计。这个实际上网上是有一些网址的，它哪个品牌的它是经过验证的，基本上经过验证的电子血压计都没问题。那么需要提醒的呢，就是我们尽量还是选择这种上臂式的血压计。上臂式的血压计呢，目前来说是在我们国内乃至国际上都比较推崇的一种这个电子血压计。那么原因是因为比如说我们一些老年人他血管出现硬化，然后有糖尿病，那么他血管呢，如果我们经过这个腕部的这种血压计的一个监测的话，它可能不是特别准，它可能相差比较大。当然了，我们现在有一些智能手表式的这种充气式的血压计，如果大家是比如说为了便捷去选用呢，那么可以把这个血压计呢，它也是有一个测量的一个方法。另外来说，你可以把这个血压计和我们的常规的上臂式血压计进行一个对比，如果确实是在自己身上监测它差别不大，那么也可以选用。但是我们目前主流推荐的仍然是上臂式的血压计。那么水银血压计现在已经不作为主导了，因为考虑到汞污染的问题。另外还有呢，非专业人士呢，如果他用水银血压计他监测这个声音可能听不太对的时候，其实可能测量也有一些误差所以我们目前整体来说，我们的电子血压计经过这种认证的，基本上来说都是可以满足我们的血压测量需求的。还有一个提醒呢，就是注意我们那个袖带的一个选择，因为我们现在呢，这种肥胖的人群其实也是挺多的，尤其是体重比较超重的这个或肥胖的人群呢，我们选的这个血压计，如果血压计选好了，可是袖带没有选好，比如说我的臂围很粗哈，一般我们臂围32厘米以上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选择这种普通的这种型号了。那么我会选择一些大型号的袖带，大多数人可能选 M 号就行，但是有一些人他可能需要 L 或 XL 的这种袖带。那包括在病房住院的有一些病人，之前有一个病人，他是这个他的臂围是42还是43，我记不清楚了，他的臂围40几，那么用普通的袖带测出来的血压都是高的。那么我们后来我们给他选择这种合适的袖带，那么能更真实的反映他血压的水平，也就是说你袖带选择合适之后呢，平均测出来的一个血压比他那个小袖袖带出来的可能会低10到20个毫米汞柱，所以这个袖带的选择其实更加重要。
1: 这可能是个新问题哈，以前可能我们没太注意，就是觉得哎，我们是用腕式的呀，还是臂式的呀？王主任刚才跟我们说了，相对来讲，其实可能臂式的会更准确一点，或者更推荐一些。
2: 对
1: 啊，至于说那些手表、手环，我觉得可以做个参考，因为它比较方便嘛。
2: 对，
1: 但是呢，还是有可能会有误差的，是吧？
2: 对，是的，尤其是做过心脏手术的病人。
1: 那有些高血压患者朋友会说自己每天是按时吃降压药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还需要规律的自己在家测血压吗？
2: 这个就看情况，比如说我新诊断为高血压，那么我最开始服用降压药之后，其实在短期内啊，就我们建议在一个月之内还是最好至少每天监测1到2次然后上午和下午都测。当然了，如果血压维持稳定了以后，我们可以一周可以给他测个1次到2次根据自己的情况。以后如果长期稳定的话，我们也可以这个比如说几周测一次，这也是可以的，这个没有一个固定的范式。但是呢我想提醒一下，就是本身就有高血压的病人，然后你又长期服药，你说我一年测一次，这个显然是不太合适的。我觉得还是要这个比如说一周测一次或者2周测一次还是应该的。还有就是在这个季节交替啊，或者说和我的这个比如说生活条件变了，比如说最近我特别 特别忙特别累，我压力特别大，或者说呢有些人他出差啊，甚至有些人他去了高原地区哈，去了海拔比较高的地区，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监测血压，因为它可能随着我们生活这种环境的改变以及我们自身的这种压力的改变，血压也会出现波动。
1: 刚才我们讲到的是已经有高血压的朋友哈，我们是需要定期的监测血压的，特别是当我们有一些生活改变环境改变的时候，其实是要好好监测。那我也想问一下，对于普通人，比如说我们不是高血压患者，那我们是否也需要定期测血压呢？
2: 确实，现在高血压实际上在处于一个发病在年轻化的这么一个趋势，所以以前都觉得高血压应该是个老年病，但现在实际上并不是。现在很多中青年就高血压，可能有人二三十岁，甚至有十几岁的小孩也出现了高血压。所以我觉得现在完全用年龄来划分我是不是高血压，那就可能太晚了。那么有几大类高危人群，我就提到了高危人群，什么样的人呢？第一个就是有高血压家族史的人群，比如说我父母都很早就有高血压，或者父母中的一方比较早就有高血压，那么他子女将来患高血压的这种概率就高很多。还有就是超重和肥胖，本来超重和肥胖不是说这个超重和肥胖的人一定有高血压，但是这一群人里面他发生高血压的概率更高，所以呢我们去量一下血压肯定是没有坏处的。还有就是有这种不良嗜好的，这种不良嗜好就是包括经常吸烟，经常饮酒，尤其是每天都有这种饮酒或经常隔三差五饮酒的这部分人群，他确实是血压容易升高，所以也要注意血压的监测。还有就是生活压力比较大，经常值夜班，生活不规律，还有比如甚至有人是生活在这种噪音环境下哈，那么他也会导致一个血压的容易波动和升高。还有就是我们一些女性，比如长期口服避孕药啊这些，还有一些服用一些特殊药物，比如长期吃止痛药啊，还有一些人他是特殊，比如风湿免疫性疾病，我长期吃激素类的这些药物，那么它这个确实也会导致药物引起的一些血压的升高。如果是这部分人群呢，那么我们就定期的监测一下血压，避免血压过高的时候带来的一些危害。
1: 嗯，那这就说到我们该怎么测了哈。很多朋友会说，那我到底测左臂还是右臂，还是我两边都测呢？如果两边的这个数值不一样，表示什么呢？
2: 实际上这个就涉及到家庭血压监测的问题。刚才我们说血压计也都买好了，袖带也选好了，那我们怎么测呢？先说第一个问题，就是测量前的准备啊，就是有些病人他经常说，他说你看我血压测的不准呀，那个现在测一会儿160，过一会儿140了，说怎么波动这么大呢？其实大家没有理解到血压它是一个数值，是和我们生命状态息息相关的一个数值。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在聊天，其实我们的血压一直都是在波动的，我们全天的血压它也是在波动的，它有两个高峰有两个低谷。所以来说呢，在这个血压波动的情况下，我们测来的每次数值肯定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原则上来说，我们在相同的平静的安静的状态下，在一个比较舒适的环境下测出来血压的数值，它不会差别太多。所以呢，我们有一个血压测量前的准备，在一个比较温度适宜、湿度适宜，不能特别冷或特别热啊，这环境也不能太嘈杂，需要安静，然后我们自己也需要安静。比如说我刚从外面跑步回来，我赶紧测血压，这个时候它肯定是不准的，我们需要休息5分钟以上。然后呢，在这个半个小时之内不要有喝酒，不要有吸烟，不要有喝浓茶或咖啡，那么这个它全部都是这个影响血压。然后测量的过程中不要说话，不要和别人交谈，哪怕我们经常呢，我们说比如病人在这个诊室测量血压，我们说要不咱们都不说话了，咱都歇一会儿，那么在这种创造一个好的环境下再标准测血压。另外测血压涉及到一个体位的问题，有些病人说，你说我是躺着测好呢，我还是坐着测好呢？那么我们现在标准的推荐的在家中测血压的这种姿势呢，还是座位。那么座位呢，我们一般说你选择一个不是凳子啊，我们选择一个椅子，有靠背的椅子，然后呢把两个脚平放，不要翘二郎腿，平放，然后呢把这个胳膊呢放在这个桌子上，桌子和椅子之间的一个高度呢是25到30厘米，这种高度比较合适。然后呢把这个袖带呢绑到我们的肘窝上2到3厘米之上，同时呢不要绑太紧也不要太松啊，一般呢可以放进去1到2个手指，这个松度是比较合适的。这个袖带呢是和我们的心脏是平齐的，基本上我们放到肘窝的一个位置来说也就是合适了。然后这个时候再开始测血压。那么测血压的时候，我如果测的第一次血压和第二次血压超过 过了10个毫米汞柱以上，打个比方说我第一次测了160，我第二次测是145，那么这个时候不要紧张不要着急，我们再测第三次，每次间隔1到2分钟，如果第二次和第三次的数值相差不大，而第一次就确实高很多，第一次数值我们就略去不看了。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人，尤其是有些人他情绪比较容易紧张，第一次的血压呢他会有一个情绪带来的一个因素，还有这个肌肉的紧张啊，它都会导致你第一次测量的血压数值它是偏高的。所以呢，如果我们觉得第一次和第二次相差十

0: 和航明公路以上，你就再测第三次，哪怕测个第四次都行。我们一般说至少测三次，然后取后两次的平均值来作为我们的血压的数值。所以归结起来，测量前的准备、测量的过程中，以及测量以后你怎么来解读这个数值。所以既不要过分的这个紧张，也不要焦虑。所以有些人他说这个血压计不准，其实也不是，因为本来就和我们测血压的这种方式以及我们当时的状态有关系。
1: 那两臂测哪边呢？
0: 这也是一个问题。实际上我们在测量的时候，我们首次推荐两侧都测啊，左侧右侧都测。有些人说到了左利手和右利手的问题，实际上这个也不是很科学啊。我们一般来说，我们两侧都测，两侧你都可以按照我这方式，就是都测个2到3次。如果你经常发现我一边比右边高了超过10个毫米汞柱以上，这个时候恰恰引起你的注意了。低的那一边可能是有血管堵塞了，这个时候你应该积极去看医生。两边常规来说是不会超过10个毫米汞柱以上的，我说的是收缩压。如果是这样呢，我们哪边高，就以后长期测这一边，无论是左侧还是右侧。但是如果两侧一旦持续性的是一边比另外一边高超过10个毫米汞柱以上了，那你应该去就医了。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刚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中心一区主任医师王运红，从血压计的选择、测量前的准备、测量过程中的注意事项等方面，为大家详细讲解了如何正确测量血压。我们高血压患者朋友一定要牢记。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4: 大夫敲重点。
1: 不良的生活方式是诱发高血压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进行生活方式的干预，从而控制好血压呢？接下来大夫敲重点，让我们听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中心一区主任医师王运红的建议。那么高血压的患者朋友在饮食起居啊、生活啊各个方面可能都是需要注意的，尤其是我们在刚刚有一点血压偏高的时候，其实医生也是会鼓励我们先从调整生活方式开始。那我们就先问一下，在饮食上血压高的患者朋友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对，这个是我们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饮食涉及到几个方面，一个是我吃什么，怎么吃哈。其实吃什么呢，我们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跟高血压相关的饮食，这个其实是来自于这个西方哈。那么其实它的主题呢，就是富含水果、富含蔬菜、富含蛋白质，三低：低脂、低糖、低盐。那么呢，按照这个方式去设计的饮食呢，如果我们能够长期坚持服用的话，实际上是有助于我们降低血压的。当然它不是一个唯一的因素哈。那有研究做过说，如果按照它的这种饮食标准哈，如果吃14天的话，它是能够14天就能降低血压。但这个它和很多因素有关系，因为我要少盐，我要少油少糖，可能本身呢能量也不会特别高，它也能减重。所以呢它本身少盐啊，这个它也能够降压。所以就涉及到这个 我们叫 DASH 饮食 DASH 饮食，这个事情很复杂，但是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多吃瓜果梨桃蔬菜啊，然后少吃这种油炸的，少吃富含饱和脂肪酸的高油的高盐的高糖的这种饮食要少吃。我们中国其实也发明了一个我们适合中国的一个饮食，实际上它就是通过这种改良版的主题也是这样的吧，就是我们的饮食的这种成分少盐，实际上在高血压的一个控制里面是最关键的。我们普遍的我们中国老百姓的饮食盐超标，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是和高血压密切相关的，我们叫盐敏感性高血压。我们普通的盐的摄入量可能在10克以上，而实际上我们推荐的世卫组织包括我国指南推荐的这个盐的摄入量是最好是每天少于5克的，也就是说我们很多人尤其是这个东北的地区的人可能少2/3的盐可能一次才刚刚好哈，南方的人也要少1/2以上的盐才能比较合适的这种盐的摄入，它才一个能很好的降压。另外来说就是有一些食物吧，比如说有些人说多吃辣可以降低血压哈，也有人去做这项的研究，还有一些这个一些蔬菜，比如说芹菜还有甜菜根啊，还有一些这个豆制品的，还有牛油果呀坚果呀奇亚籽这一些啊，在这蔬菜里面有一些这个膳食成分，因为它是富含这个钾镁钙啊，整体来说膳食的这种成分里面膳食纤维的这种食物可能对我们整体的这个降压可能会有一些好处。但是其实我们倡导的更多的就是饮食均衡啊，然后少盐，那么在这个大的原则下去做，我想对它都是一个健康饮食啊。
1: 就是有的朋友会是这样，就是他比如说偶尔监测到比如自己的血压会偏高啊，有140-150的样子，然后呢通过调整生活方式其实可能没有其他方面的改变，只是控盐。有些朋友会发现，哎，我一旦控盐我的血压就能恢复到正常，但我一不留神吃咸了我血压就又高了，那么这种情况可能会反反复复很多年。当然控盐肯定是应该的，但是这种情况是不是意味着这个朋友他也需要去关注一下自己的血压为什么老在这个临界点呢？
0: 实际上这个就刚才提到了，这种盐敏感性高血压是咱们中国人群占比是比较高的，甚至是说咱们整个亚洲人群它都是盐敏感性高血压比较敏感的一个群体吧。那么如果我们发现自己是盐敏感性的高血压，或者我的血压升高就和我摄盐明确相干，那其实就是应该把这个盐从源头上去。但是实际上有时候很难，因为我们很多人不是自己做饭，我们可能要吃外卖呀，我们要吃其他食堂，在这里面的盐其实很难去把握。但如果吃到比较咸的东西，我们可以通过自我的方式，比如说特别咸的你可以把它用清水涮一下，这个盐就少了。另外如果自己做饭呢，我们怎么去更好的去限制盐的摄入呢？我们现在有一种盐叫代盐，这个盐里面它就是钠的含量低，钾的含量高。我们刚才提倡说你怎么去改善饮食，我们刚才提到你为什么要多吃蔬菜水果，这个都是富含钾的。我们每天的钾的摄入含量建议是3.5-4.7克每天，而钠的摄入是每天小于2克，盐的摄入是小于5克。那么我们实际上全是做的都是反着的。那么我们在自己烹饪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买那个代盐，这个盐里面它就是钾的含量去替代了那个钠，这时候呢你在摄入的钠就少了，而口味没有变，它仍然是有这种咸的味道，所以没有影响口感，而钠的摄入又减少了，那么这个时候一定是对血压的管理是有好处的。这个不仅仅是对于刚才您提到这种自己完全就发现了我的血压跟盐摄入是相关的，那么其实对于整个公众上来说，就是咱们普遍人群的盐摄入都是高的。我们这种代盐实际上现在是推倡是把它普及化啊，当然除了肾功能受损以外的人啊，如果我这种有肾功能不全的人啊，不能吃那么多钾，不太提倡用代盐。但是对于没有疾病的、没有肾脏疾病的人群来说，用代盐是能够减少整个人群的高血压的这个患病率的和发生率的。所以这个是非常值得提倡的一件事情，虽然很难，但是真的值得去做，因为你完全可以通过饮食的这种改善去控制血压，而避免了我去更多的去摄入药物。
1: 就是其实不管是钠还是钾，我们其实都是有限度的，只是对于我们目前特别是我们北方人的这个生活习惯，可能我们的钠普遍是偏高的，所以我们可以适当的减少钠的摄入。
0: 对，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我们再来聊聊高血压患者朋友的运动哈。很多朋友会说，哎呀，我血压高，我可不敢动了。那我们也问一问王主任哈，高血压的患者朋友有一些什么样的运动方式是适合他们的吗？运动的时候，这个高血压患者朋友运动的时候该注意些什么呢？
0: 实际上运动来说，在我们这个血压如果能控制好了以后，它肯定是推崇的。我们这个运动呢，我们推崇的运动呢，包括中等强度或者是控制好的这种高血压人群，可以适当的增加强度，叫中高强度的有氧运动，还有一个就是抗阻运动。这是两大类主流的运动，以有氧运动为主，抗阻运动为辅。有氧运动呢，比如说我慢跑啊，然后这个游泳啊这种的啊，这个每天20到30分钟，每周5到7天能坚持，就是微微出汗为主这种。然后呢，抗阻运动呢，不用每天都做啊，可以每周做个2到3次。其他辅助运动呢，比如说让自己心情也能变得更平静的运动，比如说打个太极呀，做个瑜伽呀，它也是一种另外的一种的运动方式。当然了，如果我们血压没有控制好，血压还挺高的情况下，我是不建议这个时候没服药就去运动的，这个时候可能适得其反我们是把这个药物的用上之后，血压控制良好了，同时辅以运动，然后呢都控制好之后呢，那么生活方式改善，可能将来呢对我们的药物的一个调整也有一个空间。但是这个在运动的过程中呢，注意一个季节交替吧，比如冬天的时候天气特别冷哈，如果有高血压还同时合并有这种心脑血管疾病，比如说有冠心病、心绞痛、心梗或者是脑梗的这种患者，或者有其他下肢血管狭窄性的疾病，那么在这种天气特别冷的时候要注意保暖，不要说为了运动而运动啊，可以在比较温暖的环境中去做适量的一个运动，这个也是其他需要注意的一个方式。
1: 嗯，刚才王主任说血压控制不好的这个时候，这个阶段是不推荐剧烈运动的。那我也想问一下，是不是意味着就是说，如果我血压很高的状态下，我剧烈运动有可能会有危险呢？
0: 是的，因为我们在运动的过程中，我们人体的这个反应是血压进一步的升高，如果我们本身血压就是没有控制好，你再去运动，这个时候运动过程中血压会进一步的会更高啊。比如说我现在血压静息的状态下就是160，你运动可能就200以上了，那么这个时候脑血管可能突然间就会爆掉了，所以是很危险的一个事情。那么即便血压控制好呢，我们也不建议做那种特别剧烈的运动，我们可以做这种中等强度。中等强度呢，以什么来衡量？以我们最大的心率来衡量，最大心率呢就是220减去我们的年龄就是最大心率，在这个基础上呢，能达到它的50%到70%，就是一个中等强度的一个有氧运动。如果呢，你说我血压控制也很好，还有余力，你可以适当的把这个最大心率扩展到80%到90%，但是以自己有没有这个余力哈，结合自己的情况，还有年龄啊，还有背景疾病啊，这都有关系啊。
1: 嗯，所以说高血压患者朋友肯定是推荐运动，但是一定要根据实际情况量力而行哈。
0: 而且要循序渐进啊，比如开始的时候运动，我开始是那个每天运动20分钟，以后可以到40分钟，是吧？可以循序渐进，不要一下子就贪多啊。
1: 嗯，然后我们说完了饮食运动，那再说说这个起居生活习惯方面有些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0: 生活习惯实际上也是应该注意的。第一个就是大家说到了血压高，其实可能本身就和不良生活方式有关系，刚才提到的比如吸烟，因为烟大家可能很熟知了，但是烟它确实是对我们的血管血管内皮包括促进我们血管的狭窄都有关系，促进高血压的发生。还有就是饮酒，我们提倡的是严格的戒烟限酒，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喝不同的酒比如说啤酒、葡萄酒还有白酒，那么这三种酒呢，它和血压的这种相关性呢是逐渐增高的，也就是说你喝白酒的人他其实更容易发生高血压，可能喝葡萄酒还居中啊，喝啤酒因为本来酒精量就小嘛，所以说我们注意戒烟限酒这个事情很关键。还有就是和我们的这个起居作息啊，我们刚才提到了睡眠，其实良好的睡眠对于我们控制好这个血压非常关键，尤其是我们经常晚上休息特别晚，然后不规律，就容易导致是夜间高血压，因为我们只要清醒的状态下血压就是升高的，而我们人体的正常的血压的低谷实际上就是发生在晚上，因为白天的血压是随着我们生命活动的需要，它要维持一个这样的一个血压偏高的状态，但是你到夜里的我们都完全休息下来，我们的血压是更进一步的降低，实际上是一个人体的一个自我保护，可是你该休息的时候没有休息，它的血压不正常的反常的被你需求需要在一个比较高的超出生理的一个状态，时间长了出现夜间高血压，同样对心脑血管造成影响，所以一个良好的一个作息其实非常关键。
1: 好的，那我们说到了饮食、运动、生活习惯，那除了这些，高血压患者的自我管理还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0: 刚才提到了一系列的方式哈，那么也兼带着提到，第一个就是情绪嘛，就是说现在的生活压力又比较大，然后生活节奏比较快实际上这个高压力带来的血压升高也就催生了我们高血压的年轻化就是很多年轻人他为什么发生高血压，就可能工作压力太大了，学习压力太大了，生活节奏太快，所以我们适当的对于这种高血压的人群，我们要适当的做一个心情的一个调节减压的干预。减压干预方式很多，有些人说可以借鉴这个冥想啊、瑜伽里的这种呼吸的训练呀，其实是有一些帮助的，还有一些自身的一个心境的一个调节。另外来说，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减重，其实我们今年是减重年哈，就我们非常这个关注说我们要减重，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因为我们现在的体重超标应该说是从小孩就开始出现了，那么这个体重带来的除了血压升高以外，还有血糖血脂的异常和心脑血管疾病风险的一个增加，所以说在那个减重方面我觉得是特别值得提倡的。虽然这个事情比较难，但是呢在这个减重方面，我们刚才提到了高血压的饮食，实际上它做好了，它也是一种减重的一个饮食，减少能量的一个摄入，增加健康的这种饮食的这种摄入，这种垃圾食物，比如说高油高盐，还有这种不太健康的食物，我们要减少摄入，要从我们的孩子开始做起。然后要减重嘛，你肯定除了吃以外，就还有这个运动的方式，所以它其实是一体化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高血压的这个管理的路上来说，实际上也是促进一个健康生活方式的一个提倡啊。
1: 好的，那节目最后，王主任还有什么要嘱咐我们听众朋友的？
0: 我觉得大家对高血压的认识呢，其实也是在不断的一个在更新，然后也是在不断的这个改进的一个过程。尽管我们现在高血压的人口确实在逐年的攀升，然后也在年轻化，但是我想随着我们公众对高血压的这个健康意识的提高，我想随着我们各方面的除了更多的一些好的一些药物的这个普及以及我们对生活方式的更好的去坚持，我希望的是高血压的发病率将来越来越低，那么高血压的控制率越来越高，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医生希望看到的吧。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今天关于控制好血压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中心一区主任医师王运红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管控好血压是一场持久战，希望大家都能够主动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科学监测血压，积极就医，规律合理用药，把我们的血压平稳地管控好。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在很多朋友眼里，牙齿只要还能吃东西不疼，就不用也不想去看牙医。明天节目带您了解我们的牙齿是怎么一步步破损缺失的，缺了牙又该怎么办。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我是一滴水。
11: 我也是一滴水。
1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

0: 100米。
1: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关键，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特别策划银发硬党徽，今天播出第五集老骥伏枥。日常常见的鲜果除了美味，还能为我们带来哪些养生效果呢？健康专题寻常中药有新解，为您讲解。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听众朋友，退休老党员、老干部，深耕基层，阅历深厚，拥有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和扎实的处事能力。褪去岗位身份，他们依旧初心不改，主动扎根社区治理一线，靠钱化解邻里矛盾，守护家园平安，贴心服务群众。那今天的特别策划银发硬党徽就播出第五集老骥伏枥，聆听老党员蒲存惠分享他身兼数职为身边群众开展工作的经历。
4: 山河铭记，精神永驻。
5: 我在朝鲜战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对我一生来说最宝贵的。
6: 我在性格当中有很坚韧的一种性格，不害怕。
4: 岁月磨棱，信仰成碑，桑榆未晚，精神作柱。
7: 天在方，
8: 在志愿服务中享受快乐，实现自我。
9: 自己虽然岁数大了，但是呢，组织也还在关心着他。
4: 欢迎收听老年之声特别策划银发硬党徽。
10: 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过程中，党始终坚持把人民作为文化。
3: 这是蒲存惠正带着社区老党员们进行党课学习。1999年，蒲存惠从北京市育才学校退休。2007年，将党组织关系转入他所居住的北京市西城区陶然亭街道龙泉社区。2012年，担任社区老党员党支部书记。
9: 学习的百问，第一个就是如何认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成就。本上呢，定是大字儿。
11: 这样的对对
9: 啊，大字
11: 看着省事，
9: 咱们看着省事儿。
3: 为了方便岁数大、眼睛不好的老同志们学习和阅读，蒲存惠细心地订阅了字号较大的书刊。他关照着每一位老党员的生活，让老党员组织生活一个都不少。
9: 这样他呢，觉得自己虽然岁数大了，但是呢，他还在组织，组织也还在关心着他。
3: 2015年，蒲

0: 村会还牵头在社区成立了双文服务老党员先锋队，并担任队长。十多年来，他一直坚持在社区清洁卫生值班巡逻，协调解决各类居民生活难题。
1: 我觉得作为干部，那首先呢就要带好头，就要严格要求自己，事事走在前头。你比方说像我们那个值班，那么每次值班呢，我都要给我们院的志愿者排班，但是呢每一次我都要重新排班。为什么？因为时间不同，可能各家的情况不同，所以每次都要重新排班，这样既照顾了大家的这个生活，又能够呢很好的服务。当然在排班的时候，像冬天早班一定是干部再去值班，热天中午老人们都要睡觉，所以呢中午的班一定是我们干部去值。这些呢大家都看在眼里，所以呢也就记在了心里。因此我们虽然只有两个楼，在职的一些居民们也主动的提出来说，爷爷奶奶们都太累了，我们也参与值班吧。这样呢我就把他们呢排在了礼拜六礼拜日，而且呢每次都先征求他们意见。这样的话呢大家呢都是心情舒畅的参与值班。大家就觉得嘛，那个干部们走在前头，所以呢大家呢也就愿意心甘情愿的嘛来做这些事情。
0: 蒲村会带领党支部每月固定时间雷打不动的开展活动。因为党支部里大多数是老师出身，他们党支部的活动方式是每个人先要自己学习，之后大家再坐下来讨论交流，思想碰思想，越聊越透亮。
1: 党员们呢必须做先锋，在院子里呢要起到呢那个模范的作用，骨干的作用，坚持呢打铁必须自身硬的呢这个标准，遵循着党的呢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呢这个宗旨来呢开展工作，提升呢我们支部的呢凝聚力、组织力、战斗力，把我们支部呢要建设成一个呢学习型、服务型的这个党支部。既然要做学习型党支部，所以我们支部呢是每月坚持活动。这个支部活动我们是有固定时间的，就是每个月的最后一周的礼拜五。这样呢就是让大家呢便于呢把它安排开，保证呢那个大家能够出席呢这个来活动。因为我们院大多数都是老师，所以呢就不是采取那种支部活动的时候在念那些文件，我们是要求大家回去自学，自学完了之后我们过组织生活的时候就大家呢进行讨论，来呢进行呢这个交流。这样的话呢就能使呢党员们呢思想呢能更加一致，而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呢活动的多样性。你比方我们安排过唱红歌，让大家学的是那一天在红旗下举起右手，就是我们虽然退休了，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举手的那一天，这样呢保持住我们的党性。所以我觉得我们支部的老党员们的党性呢是很强的，他们呢在学习时候也很认真，布置的学习材料要写体会写感悟的时候，大家都是很积极的，几乎都能全支部不管多大岁数。有的老师说，蒲老师啊，我的手都哆嗦了。是，都80多岁了吧，他打笔哆嗦，但是你看着他那稿也是哆哆嗦嗦的，也把自己的感受呢写出来。
0: 不仅要做学习型党支部，还要做服务型党支部。蒲村会所在的社区一直都是自管自治，那么谁来管？老党员们站了出来，无偿服务，随叫随到。楼道灯坏了，门灯不亮了，怎么办？找老党员。隔壁学校的爬山虎爬过来了，挡住了楼里的光，怎么办？也找老党员。
1: 我们的工作有退休，但是我们党员的事业没有退休。你比方说像我们院的，因为挨着15中，他们院种了的是那个爬山虎，一爬上来结果就挡住了我们楼的这个光，那么老党员们就主动的拿了梯子上去把那个上边的那个叶子给绞下来，帮助呢这个通光。原来呢我们院一直是那个自管自治的这个小院，那么就没有物业，都是呢我们老党员们呢出来为大家无偿的进行服务。 像我们老党员江永根，因为他原来学物理的，他可以懂电，所以专门为我们的院的这个楼道啊，或者是门灯坏了呀，他来呢就来负责安。只要是居民告诉我说我们的灯楼道灯不着了，或者说我们那个地方电出问题了，那么我一告诉他，他马上就放下自己家里的活儿，这个然后我让门卫帮着他抬好梯子，然后去那修理那个电灯。所以我就觉得我们提出来要做服务型党支部，这点居民们看在眼里。
2: 岁月磨棱，信仰成碑，明党训，桑榆未晚，精神作柱，抵民安。欢迎收听老年之声特别策划银发映党徽。
0: 社区里的老党员们热心服务，随叫随到，可光有热心还不够，怎么能够把好事儿办好，让大家都满意呢？老党员们有个法宝，就是遇事多商量，尤其是大事儿，绝不自己拍板儿。
1: 你比如很大的事儿，我们就开联席会议，党支委、居民代表、楼门长，我们一起呢进行商议，大家同意之后，然后我们才去执行。你比如说像这个，我们五号楼加装电梯的时候，一开始居民就反映，因为大家岁数都大了，上楼呢上不动了。我们听了大家的意见之后，然后我们就开了这样的联席会议。开了联席会议呢，大家呢同意决定执行。我们没法开居民大会，因为有上班的，所以我们就给每一户都发了一封信，把这个建议说了，然后呢请大家如果同意，我们就在这个上面签上字。我们把这个发下去之后，然后由楼门长发下收上来，看到了这个五号楼的居民都同意，这样我们才再去找教委和街道去联系，找工程队来修这个电梯。
0: 好事多磨，加装电梯的过程中又出了岔子，一个是补贴减少了，原来的方案也有不合理之处，两项加在一起得让居民自己掏一部分钱了。可老党员们不慌，还是老办法，遇事多商量，而且要公开透明，明明白白的商量，商量来商量去，人心就暖了，事儿就成了。
1: 你像修电梯的时候吧，开始还是算是比较顺利的，但是到中途因为钱从88万减到72万，这样我们的楼梯电梯原来是要在沿着楼的这个边上修，但是后来说这样对老楼是有影响的，所以就必须呢加上连廊，加连廊就要加钱，这样就要求居民出一部分钱。那么这时候呢，我就跟街道商量了，就说这个事情必须要透明，你们事先算好要加多少钱，而且因为电梯的层数不同，那么加的钱的那个数又不同，那么就要做到公开透明，到底哪层加多少钱都要算好，然后公布给这个居民。这样呢经过呢认真的研究考察，最后算出之后，我们又给居民写了一封信，就把为什么要加钱都跟大家说清楚，然后各层加多少钱也都让大家一目了然，然后把这个信发下去之后，大家呢签收同意不同意。结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两户不同意，当反映上来之后，那么一个呢就是我们请楼门长先去做工作，这个楼门长呢去找了他，因为楼门长跟他毕竟一个楼单元里比较熟嘛，所以跟他讲你也会老啊等等的，做了一些工作，最后他同意拿钱了。另外一个单元呢也是一个70多岁的老人，他就觉得我不怎么下楼，你让我拿钱不合适。所以呢后来楼门长先跟单元的人说了，大家说实在不成，我们不能耽误安电梯，他的这份钱不行就咱们大家一起拿，这样事先做好了工作以后，然后我加

0: 不易。他说按这个我没意见，但是我不交钱。后来楼门长就说了，说那大爷您不交钱没关系，我们已经商量好了，就是大家替您把这份钱拿了。结果说完这句话之后他愣住了，愣了一会儿他说，蒲老师不用大家交钱，我能交。这样的话呢，结果很顺利的这两户就都通过全体通过之后上交，然后2022年的这个五月就开始修了。所以就是通过遇事就是多商量，这样呢就是大家能够明心中有数，居民都是这个小院的主人，所以这样呢就很多事情就比较容易呢这个推进。
1: 走进蒲存会所在的社区，黑板报整整齐齐，上面用粉笔写着国家大事、社区里的好人好事，还有贴心的温馨提示。宣传橱窗里摆着居民的书法、绘画、剪纸作品，走进楼道，每层也都挂着照片、书法、绘画作品。这就是老党员们的用心，不只是管事服务，还要让小院有温度、有文化、有家的味道。
0: 就是我们有三块黑板，有两个宣传栏，就是橱窗。我们的支部呢组织了宣传组，就是那个专门的呢壁报组。我们这些老党员们说实在的真是经受了锻炼，无论是严冬还是酷暑，该出板报的时候我们是用粉笔在黑板上来写的，就是该出板报的时候都按时出来，然后呢来出这个板报。在板报上就是什么宣传好人好事啊，宣传国家大事啊，也还有温馨提示啊等等的，就是这些。我们的宣传橱窗呢，是呢展示我们院的居民的作品，你比如像书法呀、绘画呀、自己写的诗啊，还有剪纸啊，在我们的这个宣传橱窗里头就到时候呢展示出来。所以呢这孩子们一看自己写的东西或者自己画的展示出来，特别高兴。我们到有些节日的时候，你比如六一儿童节或者是国庆节，我们还特意把书就是黑板那个板报画成块，由孩子们来出板报。这样的话呢看到自己出的板报，反正大家家长也就特别高兴。另外呢我们注意楼道的文化建设，我们在楼道里呢每层都挂上了呢照片啊，就是根据他们各个楼门自己决定。我们楼门有人会写书法的，我们愿意让他来展示。我们单元呢有会画画的就展示他们的作品，有的会照相的有他们的，都没有的我们帮着找好，就是这样。另外呢挂上家的同心结啊什么的，反正就是一进了一个楼道就给人一种家的感觉，特别的亲切。
1: 满院居民在蒲存会眼里都是孩子，居民有老小孩、大小孩还有小小孩。对于老小孩，蒲存会将心比心，用日复一日的陪伴温暖人心。他惦记着年长的独居老人，常常给他们打电话按门铃问候。那对于小小孩呢，他不忘教书育人的初心，每到寒暑假会带着中小学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
0: 因为我原来在学校做班主任，他们说做班主任的事儿就很多了。是，但是我觉得到了这个院里之后呢比班主任还累。因为我说在这儿呢是管着老小孩、大小孩、小小孩。那么老小孩呢岁数大，你又要尊重他，又要呢关心他。但是有些事情还要他呢跟着大家一起来做，这样有些事情就必须呢跟老人来解释清楚。大小孩呢是这个院的骨干，支撑的力量，就是年岁比较轻一点的。然后小小孩就是孩子们的这个关心教育培养的问题了。所以呢在这一点呢就是你都要起到一个服务。他们说你是书记，我说不是，我是服务员。那我说只要你们高兴我就高兴，你们觉得满意那么我也就踏实了。反正我觉得我就是做了该做的这个事情嘛。我们党员们都知道就是要用行动来呢书写充实的人生，用行动呢来呢诠释呢党的宗旨，用行动呢为党旗增辉，用行动呢来提升我们院的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而不休，老有所为。老党员们用行动告诉我们，党员的价值不在职位高低，而在奉献多少。人生的精彩不在年龄大小，而在初心是否滚烫。银发映党徽，岁月见赤诚。我们要向每一位老骥伏枥、退而不休的老党员致敬。听众朋友，以上就是特别策划《银发映党徽》的全部内容。一段公益广告之后，为您带来健康专题，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继续收听。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橘子和桑葚是日常常见的鲜果，酸甜可口，果香浓郁。其实除了美味，它们还有不少的食用养生功效。橘子素有水果界小药王的美誉，桑葚素有民间圣果的美誉。那么橘子与桑葚如何为我们带来养生效果呢？在接下来的健康专题《寻常中药有心解》节目当中，主持人图画、季玉华以及多位节目嘉宾将在陕西中医药大学教授张景明的讲解下，教您正确食用橘子、桑葚以达到养生效果。
3: 一说到橘子入药，谁都知道皮，那就是我们中药当中最常用到的陈皮。橘子的品种呢确实很多，有大的有小的，有些呢发酸一点，有些呢发甜一点。在《林武民风》当中他这样写说，橘之品不一，蜜橘以甘得名。说蜜橘为像蜜一样的甜，它怎么来的？就是因为它甜而来的。陈皮一般的都是用的这种甜橘子的薄皮儿，皮儿一定要薄，而且它里边的瓤子呢一定是甜的，薄皮儿，这样它去除了厚皮当中的那一种苦涩感，而保留了橘子皮本身的那种辛香的气味，所以用它常常来做药。当然了，橘子在我们长江流域分布非常广泛，都可以见到，那哪儿的橘子做陈皮比较好呢？这个是有讲究的，最地道最经典的那就是广东新会的，所以新会陈皮它也是一个地理标志性的产物。陈皮它一定要陈花，陈化以后才能叫做陈皮。
4: 是的，
3: 最少放到3年以上才可入药。
4: 对啊，
3: 拿到陈皮就去去闻辛香的气味，辛香的气味它就会发散，而且还有淡淡的苦味。这种苦味呢在中医当中是燥的，可以燥湿，它经过了好几年的陈化，它的药性是温性的，

0: 温馨的可以通嘛，所以我们用几个字把它概括起来，叫做心香走窜。温通苦燥啊，窜什么？窜气。你比如说这个气居到这儿来了，它可以让这个气散开，所以它本身就有了健脾理气的作用。胃里边有点胀，脘腹部有点胀满，可以用它来健脾理气。
1: 是、
0: 它燥可以燥屎邪，屎邪凝聚在一块就是痰，所以它可以燥屎化痰。所以你看陈皮什么时候在用它呀？胃里边有了胀的感觉，生气了，我今儿不想吃饭，我胃里边有点胀，要气滞。或者屎邪困脾也会引起胃里边沉，胃里边胀，这个时候用的陈皮是最多的。
1: 是，所以难怪这个橘子被称为水果中的小药王。
0: 对，
1: 但是这个吃橘子平时我们都会怎么吃呢？据我所知啊，这个金豆吃橘子好像不太一样，有些特别的吃法。金豆呢带来一款特别棒的秘制橘子糖水罐头，我们三组家庭分别尝一下，感受感受好不好？太有口福了哈、来问一下我们的糖豆，咱的表情你这是享受呢还是
2: 苦得很？没有像糖水罐头那么甜，是不是？然后但是汁水是不是很多？
1: 你看你后面那个叔叔都端着碗喝呢，都快喝完了。
3: 其实我觉得跟那个外面买的那种商品的罐头啊，
2: 确实
3: 那肯定的确有一点微苦，但是我觉得第一是我们金豆自己做的，二一个呢原材料很简单，而且也很健康。
1: 对，
3: 我觉得更适合孩子呀、和老人那种做。
1: 你看太好了，问问金金哈，怎么想到给女孩这样的一种橘子糖水的烹调方式呢？
4: 因为我们家人虚火都比较旺，然后橘子它会生火，所以我们家吃比如还有红枣橘子我妈都会煮一下。这个也是就是亲身实践，就小时候吃橘子吃多了，我大概可能吃了10多个、然后还咽了这个籽儿。表妹吓我说你肚子里会长个橘子树，就开始哭，然后紧接着吃完了以后树倒是没长出来，我嘴上冒了好多火泡。所以打那以后就吃橘子很谨慎，然后会把它煮一下。
1: 这样就感觉可能更安全
4: 的，
1: 可以去既享用这个橘香和美味，又能够不上火，是不是？
4: 对，
1: 这倒是个好方法哈。来，我们这个糖豆哈还在回味的那一口罐头，感觉好像不是那么的满意。那咱说说咱平时咱自个儿怎么用橘子？
5: 我们家吃橘子酱果酱比较多。还有就是这种也是我们家比较常吃的。
1: 这是什么？
6: 橘子干儿，
5: 这个超好吃。
1: 来，再看一下我们的哥哥程程，咱那个也是橘子吗？怎么是这个颜色呢？
7: 我们就把这个橘子烤一下，一般都是放空气炸锅里烤。
3: 这个是最近网上非常流行的，叫围炉煮茶。就是弄一个小泥炉，上面搁一个铁篦子，煮上一壶水或者煮上一壶茶，然后弄点橘子呀、栗子呀，搁铁篦子上烤着，也当茶点。
1: 好，
3: 我觉得挺雅致。
1: 我们看校书已经包的差不多了，你看剥开以后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5: 还是很像是，
3: 还是橘子吗？
1: 就是好像本来是一半一半，那个结构似乎不太分明了，
4: 对，粘连在一起了。
5: 哎，说实话，我就离这么远，它这个香味就扑鼻而来。你闻，
1: 闻到了吗？
5: 特别香，特别香，
4: 就是有那种炭烧之后的清香，
5: 对，特别香。
1: 好，张老师，你看这吃的太热闹了。我们说一个橘子吃法，搁我以前那就是剥皮吃呗，想不到还能成为糖水罐头，成为橘子干，还有烤橘子，就这些吃法您怎么评价？
0: 中医药文化的母本就是中华传统文化，而我们的饮食文化本身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所以他们是相通的。三个家庭带来了橘子的三种吃法，典型的反映出了中药如何去配伍，中药如何去炮制，这里边有着非常深的意义比如说这个橘子糖水罐头，主要的原料就是它的果肉和冰糖，本来橘子略微带点酸味，然后你再放一点冰糖，然后一个酸一个甜，这在中医里边有个经典的讲法，叫做酸甘化阴。为什么你把它一吃觉得嘴巴里边有那种津液产生了？酸味的和甘味的它就是可以生津，既然可以生津，因此我们金豆带来的这么一个食材它就可以生津止渴。 尤其用于胃经缺失的时候，胃里边不舒服，那我们一尝一尝，它就是生津呀。所以胃阴亏虚或者肺阴亏虚导致的口干鼻燥，这是很好的。您现在也尝尝了，
1: 我在偷吃橘子干，
0: 哎，也要生津，也要止渴。你比如说糖豆带来的叫做橘子酱，它是以橘子的果肉再加一点橘子皮，可以化痰，可以止咳。那么化痰止咳用于什么样的痰咳？一定是黄痰。嗯，所以肺热咳嗽、风热咳嗽去吃这个橘子酱没任何问题。所以我们两个豆，一个糖豆，一个金豆，它们的配伍是偏凉性的。而程程的配伍那就是偏热性了，它有火烤，这是属于中药的一种炮制的过程。通过火烤，一个橘子皮里边的那一种辛香的气味就可以窜到果肉当中去。橘子的辛香气味它本身是偏温性的，窜入到橘子当中去，药性偏温，再加上又是火炙的，它就成了一个温热性的了。所以这个烤橘子它特别实用于是风寒咳嗽，受风了、受凉了，咳嗽的痰有点稀、有点白，哎，或者风寒感冒，那你吃这个烤橘子效果是很好的。三个家庭，两个不同的配伍，两种不同的炮制方法，哇，这就是中国文化。
1: 是。很多时候可能我们没有意识到，但其实我们的这种民俗的传承和选择背后是有着很多中医用药的智慧蕴含其中的。
0: 对，
1: 太棒了，这是我们民族传统的根和魂呐。
0: 是的，
1: 我们谈到这个橘子啊，被称为水果小药王。我再想一个问题，张老师，是不是不光是橘子皮可以作为药材，是不是其他部分也有机会入药呢？
0: 如果就是一个橘子皮可以做药，一定不能成为王。王者一定是大了。所以从橘子本身来讲，它有好几个部位都可以入药。
1: 都可以入药。
0: 对，最起码橘子里边有五个位置可以入药。
1: 五个位置呢？
0: 对，
1: 答案到底是什么呢？橘子入药部位分别是橘皮、橘红、橘核、橘络和橘叶。但是有些我真的不太理解，这橘红是什么呀？
0: 橘红就是橘子的皮啊。那为什么它不叫陈皮？小学童把你剥开的橘子皮拿起来，
1: 拿起来，
0: 外边是金黄色的，它里边呢一定是白色的。如果把这整个皮我们让它去陈化，它就叫陈皮。如果我们把里边白色的这一部分去除掉，单纯留外边的这一层陈花以后，它就叫橘红。所以一个橘子皮是两个部位，全部的橘子皮陈花以后叫陈皮，去掉了白色的把它叫做橘红。所以《本草纲目》当中有这么一句话说，河中里味药则留白，下气小痰药则去白。
1: 是。
0: 所以留白的叫陈皮，去白的叫橘红。所以在胃肠道的疾病，那我们一定用的是陈皮。如果是治疗肺经的病变，咳嗽气短，那我们一定用的是橘红。
1: 所以说你看啊，我们说古人对这个橘子皮就分得这么细，既有陈皮还有橘红可以去使用。
0: 对，
1: 你看真的是又长学问了。谈到这个橘络部分哈，今天咱家是用这个橘络的是不是？
4: 对啊。其实我到现在都不明白为什么橘络哈，但是分享一个就是我和我父亲之间的一个小故事啊，就是小的时候我爸爸愿意把所有甜美的好的东西都给我，但是唯独到吃橘子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会把这个橘络，因为小的时候你好奇，你会把这个橘络揪下来这样尝一下，啪我就吐了，我说特别苦，还让我爸说你给我把这白的给我捋了，然后我爸就说这个白的要一块儿吃啊，虽然说口感上比较苦，但是现在回忆起来非常甜蜜的一个
1: 是
4: 温暖的一个故事吧啊，所以今天也想带着这个我爸爸为给我解开的这个橘络它到底有什么好处，想问一问张教授。
0: 很显然小的时候呢身体不太好
4: 啊，是
0: 比如说耐力不太强，干点活呀、或者跑个步啊就觉得有点气短，
4: 对
0: 是不够用。在中医当中一说到气，那一定是一个脾一个肺， 脾和肺它共同完成了我们人体当中许多气的生成的过程，络它一定是入肺的。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又有叶子又有核还有皮儿还有络，它不同的部位不同的质地它一定是入的经不相同。陈皮橘红它入的是脾胃经，这个络你看它长得是一丝一丝的，那我们肺里边也是一丝一丝的，里边有很多的气管支气管，按照中医的一个取向比例的思维方法，那么它可能和肺就有关系。最后验之于临床的确就有着这样的效果，这就得到了验证了吗？所以橘络它入了肺经。
4: 明白了，我小时候总那个扁桃体发炎。
0: 它入了肺经，因此它就可以理气通络，它走得细，走到那种细节的地方去了。你看有经脉有络脉，经脉是粗大的，络脉是细小的，
1: 是，
0: 所以它叫做理气通络，可以化痰，可以止咳。这就是爸爸给你用的，
4: 真是良药苦口爱藏于心啊。
1: 好，那我们说到不光是橘络呀，橘胡能干嘛呀，怎么用呢？
0: 我们来一块思考啊。橘子叶在上边，橘子核它在里边，而橘核和橘子皮相比较而言，橘子核一定是比较重，密度比较大。取向比例的思维当中，轻的往上走，中的就往下走，所以核类的一般都归到了中医的下焦。下焦里边就是肝和肾，所以橘核它本身就可以理气，可以散结，还可以止痛。它归的是肝经和肾，它具有了疏肝解郁三节的作用，又有了理气止痛的作用。肝经的循行路线在我们人体的会阴部经过呢，那这样它的用处就出来了。比如说临床很常见的古人认为的一种疝气病，就是会阴部疼痛，睾丸的疼痛，古人把它叫做疝气病。橘胡它在这个地方就可以理气三节止痛。
1: 有这样的妙用。
0: 对，
1: 向下走的，你看
0: 对
1: 取向比类真的是非常的奇妙哈。好，还有一个就是橘叶啊，橘叶它的功效怎么理解呢？
0: 橘子叶长在橘子果的最上边，那么它一定是往上走，再加上它平时要随风摇曳随风飘动，所以橘叶本身是入肝经的。入肝经，你看核入肝经治疗的是下面的病，而叶入肝经它一定是治疗的上面的疾病。尤其适用于小朋友不听话把你气得肝疼。有时候呢我们肝郁了，那可能就会出现两胁部呀乳房部的一种胀痛，用橘子叶泡点水去喝，效果挺好。所以橘子叶具有着疏肝行气散结消肿的作用。你比如说在过去女同志生完孩子，第一奶水不够吃，它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营养不够所以奶水不够，二一个可能还生了点气，肝气郁结了，奶水更不够了。所以过去的人们常常把猪蹄儿和橘子叶放到一块儿去炖，猪蹄儿提供营养，橘子叶疏肝理气，一下把俩问题都解决掉了，下奶水。对于有些人呢可能会出现这种乳房的胀痛，红肿胀痛，我们把它叫做急性乳腺炎，橘子叶也可以用于急性乳腺炎的治疗。
1: 真的是一举多得，对不对？所以你看橘子为什么叫水果中的小药王呢？真的橘子全身都是宝啊。
0: 对，
1: 来怎么样，我们各位陪读家长们有没有什么想询问的？
5: 我因为这个买陈皮的时候它有分年头，就是什么三年啊五年啊十年是三十年，当然价格也越来越高啊，我不知道这个陈皮是不是越陈越好呢？
0: 我们说陈皮一定要让它陈花，陈化的目的是为了让它把那种辛散的味道进一步的发散一点，然后把它当中的一些成分，比如说挥发油啊黄酮啊，让这些成分呢它进行更好的融合教化，提高它本身的一种辛香的味道，辛香的味道才能够坚皮，才能够理气。所以陈皮它并不是说越陈越好，一般来讲三年时间 就可以完全陈化。5年取用于药品和保健品完全没任何问题，时间过长了其实意义也不大，尤其是你时间越长你牵扯到了一个保存的过程。
1: 对，
0: 如果你保存不合理它还有可能发霉呢。所以并不是说陈皮越陈就越好，合理合适就可以了。
1: 来，还有疑问吗？
4: 我的疑问就还是我节目一开始的疑问，这个橘子它到底上不上火？
0: 好多人吃了橘子以后啊，感觉到这个舌头上面可能长疮了，甚至有点疼，有些人可能还有感觉到嗓子疼，所以这样就留下来说橘子会上火。但是从橘子本性来讲，它药性很平和，甚至它还有点偏凉，它一定不是热性的水果。那为什么出现了这么一个结果？第一，吃的太多，吃的量多了，因为它是甜的，
1: 对，
0: 含糖量比较多，吃的过多了以后呢，糖分聚集在我们人体的胃里边以后不容易消化，中医里边把它叫做瘀而化热。第二个原因，这个橘子里边有点有机酸，所以你吃的多了以后，有机酸它本身可以对消化道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也会出现类似于上火的症状。第三一个，吃的时间不对，含糖量高的水果常常应该在饭前吃，以利于它的消化。如果你饭后再去吃的，本身饭吃饱了，你最后再吃一些含糖量高的水果，这样呢给胃本身就带来了负担，延缓了它的排空时间，加重了胃的消化的负担，也可以产生瘀而化火的结果。
1: 没错，
0: 含糖量高的水果一定是要饭前吃。同时要记住吃的量不要多了啊，这个大一点的橘子一顿吃上一个可以啦，小一点的一次吃上3个5个也可以，那把以前我们多吃几个呢，分开不同的时间段去吃，这个是可以的。
6: 桑葚是夏日时令鲜果，果肉酸甜软糯，满口生津，这一颗颗乌黑的小果子素有民间圣果的美誉，藏着许多鲜为人知的养生功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医专家一同探寻桑葚的养生奥秘。
5: 无论是小学童还是大朋友，对于这个民间圣果桑葚呢并不陌生，尤其呢是对于它整株的这个植物桑树呢也非常的熟悉。其实这个桑文化在我们中华民族流传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是吗？张老师，
0: 谈到它必须讲一个人。传说雷祖发明了种桑养蚕，所以蚕桑文化在我们中华文化当中是源远流长而根深蒂固的。桑就是要解决穿衣服的问题，桑可以养蚕，蚕可以织布，那么另外一种布呢就是麻，所以一说到桑又有了一个桑麻的文化，所以它是我们中华文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5: 而且我们中华民族从古至今是非常重视养蚕和织麻这样的一个过程的。
0: 对，那我们可是从小在农村长大的，那平时就是回到家里边帮爸爸帮妈妈在地里边采摘这个桑叶喂蚕。到40和50期呢它就长得逐渐变胖，变胖了最后才能吐丝，最后它要上山结丝，我们要用麦秆卷起来蚕会爬上去，所以到6月份的时候麦子熟了，这个时候呢蚕就爬上去准备结茧抽丝了。因此6月份以前我们还在地里边去采摘桑叶。你想采摘桑叶的过程当中天气已经很热了，
5: 对，
0: 天气又热又边采桑叶口渴嘴巴干，可能还有点饿，自然而然的这个时候桑树上边就有桑葚，那就把它摘下来吃呗。所以吃的过程当中感觉到甜甜的酸酸的，口腔里边好像就有津液的分泌，所以在这一种实践的过程当中，老祖宗逐渐发现了桑葚不仅有着生津止渴的作用，还发现了，我经常吃经常吃，发现我的身体状态好起来了， 这个头发比过去茂密了，哎，这个头发比过去也黑了，所以它的功效也就出来了。嗯，好多中药都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实践而得来的。
5: 嗯，所以蚕宝宝吃的是桑树的叶子，但是我们人呢吃的就是桑树结出的果实，也就是桑葚。嗯，它被称为民间圣果，不仅仅呢是我们人吃完它之后呢浑身有非常舒适的感受，同时呢如果要是把它身上的很多对的地方入药的话呢，其实是能够很好的发挥它中药的药效的。小学童们平常在生活当中啊都是怎么样吃桑葚的？
3: 这个呢是桑葚酒。嗯，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最开始他影响我泡这桑葚酒的，他每年呢到这个瓜果正式上市的时候，他会摘一些，他会弄很多果味酒，然后给我送一点这个桑葚酒。哦，哎，我就按照他的方法自己泡，其实也很简单，买一点这新鲜的桑葚，加一点高度白酒。哎，至于加多少桑葚的量，加多少酒，哎，其实无所谓，看你个人，能喝你就多泡点。嗯，这个味道非常甜啊，
8: 而且那个口感非常难得，已经完全没有白酒的那个冲劲儿了，有点像葡萄酒了。
3: 而且呢，这个甜味是没加冰糖的，
8: 完全没加糖，
3: 完全是桑葚里的自己析出的糖分。嗯，我觉得这种黑色东西都是入肾的嘛，所以又是酒，男同志喝的多，我觉得相得益彰，可以补肾。我觉得补好肾了，强筋健骨啊，包括你像我们也40多岁了，可能这个工作压力一大呢，你就腰膝酸软啊，甚至于你看有时候白发都已经有了两鬓，哎，我觉得是不是还可以乌发呀？嗯，啊，都是跟肾有关系的。嗯，
5: 那王毅，你们家常会用这个桑葚做什么美食啊？
8: 做粥，今天带的是这个桑葚红枣枸杞粥。哦，有的时候可能还会加一点桂圆什么的。就是觉得所有的都是大补的东西，放在里头吃完以后一定会特别好。
5: 那你吃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呢，王毅？
8: 枸杞是补肾的，红枣是补血的，

0: 桑葚应该是也觉得味道有点怪、放在粥里这么一煮，他说就是甜味儿了，就比较好入口。
1: 严姐，因为我妈妈觉得桑葚是黑色的，跟连续一样，就是觉得补肾、然后肾不是咱们身体之源嘛，肾好了其他的脏器才能够好。但是呢确实我也同意王毅的那个观点，你像我们家小朋友，一个是这个桑葚它单纯吃出那个口感有的时候确实是有一点点怪哈，就是有点、你说酸吧也不是完全的酸，它还有点那种说不来的那种那种味道。所以呢因为这个酸奶它就可以调和小朋友，因为其实我们在超市里面也有桑葚酸奶，但是我觉得不如自己在家里面，因为我觉得超市里的那个桑葚酸奶甜度太高了、就是它里边加的糖分太多了，这种呢你看它就能够接受、而且把这个桑葚泡一泡还可以泡出这种紫色的这种酸奶汁，就是酸奶白酸奶变成紫酸奶了，
2: 对，一下变成粉红色的，
1: 对，
2: 更好看，
1: 很梦幻，
2: 容易吸引小朋友哈。
3: 三组家庭的美食都非常好，我们一个一个来解读。比如说金豆带来的这个梦幻酸奶，
0: 梦幻酸奶
3: 确实很梦幻，因为酸奶是白色的，桑葚的这种紫红色放到里边去以后呢，它的色彩确实很炫，
2: 对，
3: 而且搭配也非常好。在人们长期食用桑葚的过程当中，不仅仅体味到了它本身的一个酸味甜味生津的，长期实践的结果确实它有着滋补肝肾阴血的功效，那也就是几位嘉宾所说的它有着补肾的功效。桑葚它是味甘味酸，酸甘化阴，所以它有着生津的作用，还具有着一定小食的作用，再加上一个酸奶蛋白质很丰富，酸奶本身也可以小食化解，然后你再加上一点点山楂也是个小食化解的作用。所以这款酸奶给孩子喝偶然间喝没问题，但是一定不能给孩子经常食用。
2: 为什么？
3: 小孩不能随随便便来补的
2: 哦，
3: 成年人没问题，就是这款酸奶你个人去吃没问题，女性去吃也没任何问题，它尤其对于女性导致的便秘效果很好，所以一定不要给金豆经常吃，偶然间吃一次是可以。
2: 小孩纯阳之体可能不需要太过的补益哈。
3: 是的，
2: 理解了。
3: 连续这个配伍呢也可以，但是我要讲几个问题，在长期的实践过程当中呢，确实发现桑葚它有着滋补肝肾阴血的作用。有关桑葚它入肾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点南本草》当中有这样的记载，说桑葚益肝脏而固精，久服黑发敏目。你从它的记载当中可以看到，它是入的肝肾脏，它滋补的是肝肾的阴血，所以它能够养肝还可以固精。久服黑发明目，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注意，内经当中讲年四十阴气自半，就是当我们年龄到四十岁左右的时候呢，肝肾精血会亏虚，这个时候本来是个黑色的头发它可能会变得有点苦黄，头发很浓很密它可能会变得有点稀有点少，那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用点桑葚，它可以让我们黑色的头发不变黄不变白，这是它无法的机理。它并不是说头发已经白了我能够把它吃成黑色的头发，这是一定不存在的。你不能因为现在头发白了我们再去喝它，这个是不正确的。而且白头发的原因非常复杂，它还有着遗传的原因呢。我们服个桑葚能够把遗传改变吗？很显然是不可能的。
2: 估计喝一喝能把酒量练上去。
3: 而且你去泡酒呢一定不要用高度酒，因为高度酒性子烈，在中医当中属于壮火。桑葚又是一点滋腻的，它里边有湿气，一个壮火加一个湿气合在一块叫湿热，很有可能还会把头发喝得掉得厉害了
2: 啊！所以
3: 要像泡酒，
2: 真的用对了。
3: 我倒建议 用点黄酒是可以

0: 哎，用点黄酒呢，泡点桑葚，然后在短时间内把它喝完，因为你放的时间长了，一定会出现变质，这一定要注意。
1: 王毅家庭带来的是一款桑葚粥。
0: 王毅做的这个粥非常好，一个是桑葚，一个是枸杞子，一个是红枣。桑葚和枸杞子都是滋补肝肾的，而红枣又是健脾益气养血的，所以合到一块儿，它可以滋补肝肾之精血，也可以健脾益气，所以配伍的也是非常好。但是我必须提醒三个家庭以及我们所有的朋友，小孩为至阴至阳之体，也有学者把小孩叫做纯阳之体。小孩还有另外一个特点，脏腑娇嫩，形体未充。你们自己喝没问题，所有的滋补类的药物，尤其是滋补肝肾类的中药饮片，一定不要给孩子去喝。孩子不接受这种补，补反而会出现问题。正常的吃饭，正常的运动，正常的锻炼，这才是我们的孩子需要的。
1: 大人如果要是用桑葚或者是桑葚干来补益身体的话，是可以长期服用的吗？
0: 大人如果用桑葚或者桑葚干去进行滋补，也要看我们的体质。比如说阴虚类的体质是可以的，虚性的体质是可以的，如果是痰湿类的体质真的不建议。因为它还是偏于湿性，它可以产生内湿。滋补类的药物容易滋腻脾胃，导致脾胃的功能减退，这样呢反而又会生成新的痰湿。像连续一定不主张你去吃这一类的东西。
1: 痰湿体质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反应和特点呢？
0: 痰湿的体质呢，首先从外观上看形体有点偏胖，再一个呢舌苔比较厚，舌体也比较胖一些，有些人可能这个大便还不太成型。我们经常讲肥人躲痰嘛，为什么躲痰呢？脾胃弱，运化功能不好。所以你看那个桑葚，如果你吃的多了，感觉到就不想吃饭了，胃里边腻得很。所以它有着滋腻的这种作用。
1: 明白了。
0: 补药吗？
1: 桑树呢它浑身都是宝，那我们就请张老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哈。咱们先来说桑叶。
0: 桑叶它得长在上面的，它的质地很轻。中医当中有这么一种讲法，凡是轻轻的东西都是往上走的。温病调变当中讲质上焦如雨，非轻不举。大凡轻轻类的药物都是往上走。所以桑叶的功效呢，就是质轻发散，往上走吗？质地轻轻往上走，质轻发散。发散什么？它本身有一点凉，所以它是发散风热的，具有了疏散风热的功效。入到哪一个经？向上走，肺在上边，入的是肺经，所以可以清肺润燥。最常用的就是把它和菊花放到一块儿，作为一个方子的君药，叫桑菊饮。所以在桑菊饮当中呢，桑叶菊花就是君药，然后它又配伍了杏仁连翘薄荷桔梗维根和甘草这几味药物，适用于什么呢？风热咳嗽或者说燥咳。每年在秋天了，又风邪又燥邪，可能还稍微温一点，所以人经常会出现这种咳嗽，咳点黄痰，或者说干咳无痰，这个时候用桑菊饮，或者你泡点桑叶菊花，效果都会非常好。
1: 那个白色的看着像桑树的枝条，它会发挥什么样的药效呢？
0: 枝条一定是旁边走，树有枝条，人也有枝条，取相比类，枝条一定可以走四枝。所以桑枝这味药物呢，我们在临床上最常用的就是统行经络，统行关节。比如说关节疼痛啊，就老北京说的得了关节炎了，那在中医当中呢把它叫痹症。
2: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健康专题《寻常中药有心解》，更多健康话题您还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栏目。
3: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关键，代表编辑张佳慧，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枯木逢春》关注的是老年人的婚恋问题，杨少华先生在他的相声表演中不经意间身子一扭咧嘴一笑的可爱老头的形象让人觉得倍感亲切，百看不厌。接下来请您欣赏由赵北洲、杨少华合说的相声《枯木逢春》。
1: 哎，
2: 啊，
1: 你知道吗？
2: 什么事儿啊？
1: 有一个人呢，叫托尔斯泰。
2: 知道，我们在一楼里边住。
1: 他是俄罗斯的大文学家。
2: 你说的外国人我不认识，
1: 可是他说过一句话像是对您说的。
2: 他说什么呀？
1: 他说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
2: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您的家庭算幸福的呢算不幸的呢？
2: 你问这个呀？
1: 嗯，
2: 不告诉你。
1: 其实您不说我也清楚。
2: 知道你还问。
1: 您的家庭是从苦难到幸福，又从不幸当中迎来了幸福。
2: 这道路也是曲折的。
1: 您的日子可以说是黄连水里熬蜂蜜，那是苦尽甜来，苦又甜呐。
2: 这跟买白菜一样搭配着来。
1: 过去您生活不好，
2: 凑合着过吧，
1: 缺吃少穿呐，
2: 孩子太多，
1: 全家老少八口盖一床被，被子往当中一放，大家转圈睡，
2: 被窝里全是腿。
1: 可现在您家一人一床鸭绒被，
2: 我们也应该享受享受了。
1: 最讲究还是您家的房子，一大间宽敞明亮，
2: 40平米。
1: 您家有高雅华丽的组合家具，西蒙斯软床、大沙发、24寸黑白电视机。
2: 我就爱看那人大的。
1: 那为什么不买彩电呢？
2: 可不是咱没钱呐。
1: 他们家人都色盲。
2: 嗯，这不是正治着呢吗？这不是。
1: 总之您生活好，
2: 凑合着过。
1: 存款10000块。
2: 9700。
1: 让我最羡慕的还是您家4星级3开门电冰箱。
2: 底下那门留着陶炉灰用的。
1: 您这是冰箱啊还是锅炉啊？
2: 你要这样用就是冰箱，倒过来就是锅炉。
1: 真格色。
2: 新产品。
1: 什么特点？
2: 凉得快。
1: 有了冰箱您可方便多了。
2: 那个东西我可离不开它。
1: 第一层您小盒里放上凉开水，
2: 那冻的冰块。
1: 第二层凉水冲奶粉，
2: 自制的冰棍儿。
1: 第三层有俩大花碗，
2: 那冻的是凉茶。
1: 最底下那大塑料桶里那是凉水红色加酸精，
2: 那都给串门的预备的。
1: 那喝起来是真凉啊。
2: 我老伴儿爱喝着呢。
1: 自从有了电冰箱，您全家跟以前就是不一样了。
2: 天天都闹肚子。

0: 子。
1: 您冰箱上还放一铁锅，
0: 那煮的挂面。
1: 您看您有这么好的电冰箱，可是您的老伴儿突然就去世了。
0: 也是冷一口热一口，吃的不老丁对的。
1: 老伴儿没有您可难过喽。
0: 我恨那冰箱。
1: 哎呀嗨，你恨那冰箱干嘛呀？有不少人劝您呢，再找一个新老伴儿。
0: 那甭劝，我比他们还着急呢，我。
1: 可有人费老大劲儿给您介绍了一个，一见面说什么您也不同意啊。
0: 倒是挑不出什么毛病，他倒是有牙。
1: 您又嫌人岁数太大了。
0: 我想搞年轻一点的。
1: 有一个45岁的，一见面人家又不同意了。
0: 他说我长得像老太太。
1: 一连3-4个都没成功，
0: 就是这么不顺序。
1: 没想到在爱情上您是这样的不景气。
0: 哎，我这叫皮软。
1: 那些日子您情绪不好。
0: 谁说不是啊？
1: 您头发也长了，胡子也脏了，毛也呛了，您的素子也耷拉下来了。
0: 要插上翅膀我能飞。您这养鸟来了是怎么着？
1: 看见您情绪低落，大家都关心您。
0: 我朋友多呀，
1: 张三托李四，李四找王五，最后还是豆腐房的大胖子徐师傅给您介绍了一位称心如意的女士。
0: 多费劲吧。
1: 这女士叫韦贤，今年52岁，是一名中学教员。
0: 她有学问着呢。
1: 听说头一回见面您就跟人家动手动脚的。
0: 他脑袋上有颗白头发，我给揪下来了。
1: 您就别揪了。听说他捶了您后背，管您叫杨坏人。
0: 那叫打情骂俏。
1: 你们俩纷纷掉进大河。
0: 我不许你那么说，就纷纷坠入爱河。
1: 这才叫山重水复疑无路，
0: 柳暗花明又一村。
1: 多子请我们吃喜糖啊，
0: 那得跟儿子商量商量。
1: 您是怎么跟他说的呢？
0: 我说儿子你过来，儿子你过来，儿子你过来呀。
1: 您这叫谁呢？
0: 叫你呢。
1: 嘿，瞧我这酒杆子啊。哟爹，什么事儿啊？啊，
0: 是这个意思
1: 啊。
0: 那个前些时候就想跟你们说呀，
1: 啊，
0: 也是没什么没工夫，啊，我跟你这么说吧，
1: 啊，
0: 我跟你说，是我这屋里边太清静了，
1: 太清静啊。您看电视
0: 啊，没人跟我说话是什么的？
1: 哎，咱有录音机呀，啊，
0: 这没人给我做饭，
1: 吃食堂啊。
0: 吃食堂不够味儿，
1: 加味精啊。
0: 我脚心凉，
1: 穿大皮鞋。
0: 我腿肚子冷，
1: 咱有棉套裤啊。
0: 我前后心嗖得慌，
1: 哎，来个羊皮坎肩啊。
0: 我这耳朵跟我这脖子冻得慌啊，
1: 戴耳朵帽啊。
0: 我这手里边没有抓挠啊。
1: 买4个铁球。
0: 我说这屋里太清静了，你知道吗？你
1: 养2条狗。
0: 我穿着大皮鞋、棉套裤、皮坎肩儿，戴着耳朵帽，揉着4个铁球，拉2条狗，我那什么模样？我那是啊，我那好看吗？我，
1: 您说了半天，我不知您要干什么呀？
0: 我跟你直说了吧，
1: 啊，
0: 我就想添一口人。
1: 哦，您想找个老伴儿是不是？你找了没有？
0: 还没有呢。
1: 想法就是错误的。我妈刚死多少天，您就这么干呢？你对得起我母亲吗？
0: 让我生活得更幸福，这是你母亲的遗愿。
1: 您这么大岁数，一个人在屋里成天的，光想什么呀？
0: 结婚。
1: 您现在是满堂儿女呀，
0: 也不入那半路夫妻呀。
1: 我们哥几个对您怎么样啊？
0: 我没敢说别的呀。
1: 我们3家人轮流照顾您。
0: 您甭费那劲了。
1: 上次您胳膊受风了，我大哥用3轮把您送医院去了。
0: 他把我工资还领走了呢。
1: 不是说给您买药去吗？
0: 一天膏药就150啊。
1: 我二哥给您洗澡剪指甲，
0: 他把我金戒指给拿走了。
1: 完了，下次回我给您洗澡。
0: 我这手表又要没。
1: 您不亏心呐，每月我们给您10块钱，
0: 每月您宰我吃8次饭。
1: 我爱人给您买水果呢，
0: 那都是处理的呀。
1: 过年过节给您20块，
0: 是你们全家还上我这会餐来呢。
1: 哎呀，那不是怕您闷得慌吗？
0: 光刷碗就刷了半宿。
1: 不是为了给您收拾东西吗？
0: 那东西越收拾越少。
1: 什么东西我们不稀罕，
0: 你们连蜂窝煤都拿。
1: 你把我们当成什么人了？
0: 这是我总结的经验，
1: 今后啊，还是大家跟你一块儿，咱过日子。
0: 用用不着了，我还是舔口人吧。我，
1: 您说我们都这么大岁数了，你突然领一口人来，你说让我们哥几个管他叫什么？
0: 叫同志。
1: 那我们孩子管他叫什么呀？
0: 叫老同志啊。
1: 我们家不要老同志。我跟您说呀，不许您做出伤害我们哥几个感情的事来。如果您要这样，可别怪我们哥几个对您不客气。你听见了没有？
0: 听见了。
1: 不吃没味儿，不上膘。哼，从这儿以后对您是严加看管。
0: 我是聋子宰猪，我没听你哼哼。
1: 这哥仨怕您出去搞对象去，成天轮流值班盯着您呢。
0: 您看我搞对象多难呢，
1: 为了跟韦贤看场电影去，您是伤透了脑筋了。
0: 这孩子们老在后边跟着，
1: 您也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把您的大儿子领到百货公司，说给他买套西装，趁他进更衣室换衣服的时候您就溜了。
0: 那叫金蝉脱壳。
1: 他穿这身西服都没法追您。
0: 他敢追我，那服务员能把他送派出所去。
1: 那二儿子值班跟您上马路的时候，您知他买盒烟卷的功夫，您就钻出租汽车里了。
0: 司机同志赶紧开车，我多给钱。
1: 那老三值班把您锁屋里了，您用啤酒兑白酒把他灌醉了，跳窗户就跑了。
0: 这都逼出来的呀。
1: 这仨儿子一看完了，拦是拦不住了。他们还纳闷啊，哎呀，我爸爸年轻的时候准当过特务啊。
0: 就是这点历史问题没交代清楚。
1: 还真猜对了。您什么代号？
0: 老狐狸。什么乱七八糟的，谁当过特务啊？
1: 您别看您在家里这么受气啊，您到了外边以后，您的精神是非常的愉快。
0: 我一见韦贤，我全忘了。
1: 再说韦贤对您多好啊。
0: 就是
1: 少华，一看见你呀，我脸就发烧。
0: 我看你，我浑身都冷。
1: 我给你写的那封信，你收到了没有？
0: 我看了半宿。
1: 让你今后别来了，你怎么又来了？
0: 我想起一句诗来。
1: 什么诗啊？
0: 你给我的那封信并不使我悲伤，你说你不爱我，信却写得那么长，
1: 哼，真讨厌啊！
0: 怎么了？年轻人，别看我们搞对象。
1: 少华呀，这是我给你买的一件 T 恤衫，
0: 要我穿着好看吗？
1: 穿上多漂亮啊！
0: 我应当先给你买点东西，可惜我没钱呢。
1: 钱都哪儿去了？
0: 都给汽车司机了。
1: 韦贤一听高兴了，如果你有钱，你给我买什么呀？
0: 我给你买一个假头套。
1: 什么东西我都不要，就需要你有个好身体。
0: 您听听，
1: 今后买东西的机会多着呢。
0: 对，
1: 您穿这件 T 恤衫以后，迸发出青春的活力啊。
0: 我年轻了有30多岁。
1: 您这仨儿子一看您这打扮，这火就不打一处来。那天不知为什么跟您又吵起来了。
0: 那天我出去上理发馆，把头烫了。
1: 他一看您烫头，能不着急吗？哎呀呵，爹啊，您怎么想起烫头来了？
0: 我追新潮。
1: 你照镜子干嘛呀？
0: 我那挤粉刺呢。
1: 你往脸上抹都是什么呀？
0: 抗皱霜。
1: 老头有你这么捯饬的吗？
0: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1: 我让你说实话。
0: 我没说假话。
1: 你干嘛呢？
0: 搞对象呢。
1: 嘿，什么年头了啊，这枯木头它也开花了。
0: 那叫盆景。
1: 可惜了你这么大岁数啊。
0: 这不一天一天活的吗？
1: 你烫头我看着别扭。
0: 看习惯了就好了。
1: 哎呦，爹，自从我妈没有以后，我心里非常难受。
0: 你这么一说我也不好受。我跟你说，
1: 上次跟您吵嘴全是我不好，
0: 我也有不对的地方，
1: 我有缺点，
0: 我有错误。
1: 您知我为什么跟您着急吗？
0: 我哪知道啊，
1: 有人看见您呢，跟一个女人遛马路啊，
0: 那不是好事儿吗？那不是。
1: 哎，我们哥几个出门都抬不起头来哟，
0: 低着头走道还能捡出钱来呢。
1: 说一千道一万，你是铁了心了。
0: 我吃了秤砣了。
1: 我劝你别这样。
0: 不改主意，
1: 咱走着瞧。
0: 到了看，
1: 第二天趁您不在家的时候
0: 啊，
1: 您这仨儿子就开始行动了。他们拿走您的存折9700，抱走您24寸黑白电视机，拉走您的大沙发和高雅华丽的新家具，您西蒙斯软床再也找不着，鸭绒被一人分两条，拉走您4星3开门的电冰箱，全部东西一扫光。
0: 我这仨儿子整个一八国联军，您看见没？
1: 您这人吃亏就吃亏在太老实了。
0: 这回我不能太老实了。我
1: 您要怎么办？
0: 我跟他们搏斗。
1: 对，找来您介绍人徐师傅，跟他们讲理去。被徐胖子气坏了，我说少话呀，你说你这个人怎么长的，挺大的人让孩子给折得这个模样的。
0: 这都是我给惯的呀。
1: 徐师傅怕您软弱，临去以前呢让您又喝了2两酒。
0: 对，酒助那个胆小人的胆儿。
1: 领着您就到您家了，一看这仨儿子分钱不均正打架呢，可被徐师傅气坏了。好小子嘞，你们老头受苦受累大半辈子了，老了老了，这个儿子管起老子来了，你说他找个老伴有什么不对的？哎，难道说我们老年人就不要幸福了吗？
0: 我要幸福。
1: 最可恨的是你们管自个儿父亲叫什么苦木头，还说什么苦木头要开花。让我说这个花开得好，现在生活好了，苦木头就是要开花。
0: 我要开花。
1: 你们把老人的东西都抢光了，这是侵犯老人的合法权益，你们犯了法了知道吧？我们老年人是受法律保护的。
0: 我受法律保护。
1: 明天上法院好好谈谈去。
0: 嗯，
1: 甭说是你们，任何人也拦不住寡妇嫁人。
0: 我要嫁人。我嫁人？我嫁人干嘛呀？
1: 这是指着韦贤说的。
0: 吓我一大跳。
1: 通过这次谈话呀，真管了用了。这仨儿子害怕也知道犯了法了，愿意坐下来跟您谈判。通过谈判呢，把抢的东西都给您送回来了。您单位的领导出面给您跟韦贤举办了婚礼，买了花生瓜子萝卜喜糖，开了个庆祝会。大家在会上非要让您这个老新郎讲几句话不可。新郎哎，您就说说吧。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赵伟洲、杨少华合说的相声《枯木逢春》。如果问您，一个是飞机上的乘务长，一个是高铁上的列车长，这样工作性质的两个人能处对象吗？您的回答是什么呢？会不会为他们担忧？可难道真的就是顾得了事业，就顾不了爱情了吗？接下来请您欣赏由贾冰、韩雪等表演的小品《爱在路上》。
1: 哎呀，欢迎乘车小心脚下，过年好。欢迎乘车小心头上，过年好。欢迎乘车小心眼儿。
2: 哎，大过年的，你骂谁小心眼呢？
1: 啊，此眼非彼眼，你说那个眼是心眼的眼，我说这个眼是眼睛的眼。
2: 我眼睛？我眼睛怎么了？
1: 你眼睛当然很漂亮，水汪汪当大水泡子似的，但是你这个逃票的方式倒是挺新颖啊。
2: 谁逃票了？
1: 谁逃票？这是高铁，你拿个电影票是啥意思
2: 啊？
1: 你是在侮辱我的智商啊，还是想让我给你买桶爆米花啊？
2: 不好意思啊，在这儿呢啊。
1: 啊，你是眼神不好是吧？来来来，坐着，你的位置在这儿啊。
2: 哎哎哎，
1: 春运期间呢，一定要看好东西。

0: 呀，我的意思，你的眼神不好，不是看好自己东西，你别把别人东西拿错了啊！
1: 谢谢啊。
0: 哎呀，安嘞，哎呀，欢迎乘客，小心肝儿。
1: 是你？你？
0: 我。
1: 你先说。
0: 啊，你先说。
1: 你先说。
0: 啊，你先说。
1: 别磨叽，快点的。
0: 好好，我先说。啊，其实，其实分手这一年多啊，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
1: 你说。
0: 你为什么跟你的闺蜜说我成植物人了？
1: 咱俩谈恋爱那么长时间，见过几面啊？你还不如我养的两盆绿萝呢。
0: 那你不能这么诅咒我呀！不，你这个脾气你是得改一改。我告诉你，咋的？空姐不在天上飞，下来坐高铁了，是犯错误下来了？
1: 哎，谁规定的空姐就不能坐高铁了？
0: 我就多余问啊！可以，可以，可以，坐吧，坐吧，坐吧。
2: 欢迎乘坐高106次列车，本次列车开往北京南站，下一站南京南。
3: 服务员呢？
0: 你点菜呢？服务员干啥来了你？
3: 那怎么称呼啊？啊。列车长啊。
0: 列车是挺长，16车车厢呢。在胳膊上念长。
3: 长胳膊了？
0: 我蝌蚪啊，我还长胳膊，胳膊现长的啊。
3: 帮个忙呗。
0: 啥事啊？
3: 窗户打开。
0: 怎么的？
3: 窗户打开透透气。哦，哦，
0: 这样我压着火先跟你说啊。先生你好，高铁的窗户是这样的，高铁的窗户是不能打开的，因为高铁在高速的行进过中会产生强烈的气压波，轻者会使人头晕恶心，重者会使人耳膜破裂，所以高铁的窗户是不能打开的，先生你知道了吗？
3: 不知道。再一个你啥态度啊？
0: 我啥态度？我这不咧着嘴压着火呢吗？
3: 什么叫耳膜破裂？怎么大过年诅咒谁呀？这是要啊？
0: 什么叫诅咒你的
1: 高？我来，先生，高铁的窗就不能打开。
3: OK， 学学人家，看看人家这态度，还列车长又长。我这么大岁数，我不知道列车长又长啊？
0: 是不是颜值的区别呀？这样。还列车长？我跟你说，窗户那事啥时候列车长不长的了？
3: 那窗户不能打开，耳膜容易破裂。
0: 那是我的词儿，那是
3: 我知道啊，就是看你不顺眼，气人不？小蝌蚪，
0: 我是癞蛤蟆。
1: 行，我说你能不能收着点你这脾气？当初要不是你这脾气，我能被你气走吗？
0: 当初我们俩分手就不是因为发不发脾气的事儿，是因为你天天在天上飞，我们俩根本就见不着面。
1: 我是空乘，我不在天上飞吗？你不还天天在地上跑呢吗？
0: 对，一个天上飞，一个地上跑，咱俩是动物世界里的飞禽走兽啊，咱俩。
1: 我是乘务长，逢年过节我不在天上飞，谁在天上飞？
0: 我还列车长，都怪你。我还列车长呢，我不在地上跑，谁在地上跑？
1: 那还聊啥呀？
0: 死局，死死的。我告诉你，这脾气你得改一改，你不改没人要你。
1: 你怎么知道我就没人要呢？
0: 哼，我调查了呗。
1: 什么？
0: 倒茶你喝不？
1: 不喝，别光审我。说说你自己，分手这么长时间，你找了吗？
0: 哎呀，那还说啥了？就我这个个头，就我这个身材，就我这个制服，就我这个小胡子，我告诉你，没敢找。气人不？怎么的？你没想着找一个？
1: 我。喂，哎呀，不好意思，我过节这几天真的是太忙了，你就再帮我多待两天。哎呦，我知道我儿子烦人，哎，不是小孩吗？
0: 窗打开，
3: 高铁窗户不能开。
0: 我还跟人叭叭，人都我儿子，我这。
1: 我回头请你吃饭啊，拜。
0: 孩子多大了？
1: 2岁了。
0: 怎么的？分手一年多，孩子2岁了，
1: 怎么了？
0: 没什么，我就是突然间想唱歌。
1: 唱什么？
0: 爱是一道光啊，绿得我发光啊。
1: 啥意思啊？
0: 其 青青河边草，草啥色的草？
1: 啥呀？

0: 绿绿绿绿。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不想说什么，我就觉得这个色儿挺好。嗯，是不是过得挺好啊？
1: 是挺好的。
0: 对不起，我过得可能比你更好一点。哎呀哎呀，这怎么还来信息了？哎呀，这给我大腿震的。哎呀，我听是谁？哎呀，听听，
2: 宝贝儿吃饭了吗？
0: 听着没，宝贝儿吃。哎呀，这天天就在过去，这个腻呀，血糖都给我整高了。
2: 天冷了，多穿点儿。
0: 我穿的还少吗？这关心的，我这脚气都捂出来了，还少吗？
2: 儿子啊，我给你爸了。
1: 阿姨现在对你的称呼还这么腻乎呢。哼，
0: 反正不管怎么样，在妈妈眼里我永远是小宝宝，反正我是清白的。
1: 你这话啥意思啊？你点谁呢？
0: 点谁谁知道，分手一年多，孩子两岁。爱是一道光啊，绿得我发慌啊。
1: 闭嘴。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你是因为我儿子你才这个反应是吗？那我问你，你见过我儿子吃狗粮吗？
0: 你还是个人了啊？那是个孩子，那虽然不是我儿子，但是你也不能给吃狗粮啊。咱能不能买点奶粉呢？你还给吃狗啊？我仿佛被这一道光给我炸开了。哎，你说那个儿子是不是而不是那个
1: 不然你以为呢？
0: 我以为是喵喵咪呢。
1: 小心眼儿，
0: 你不也跟醋坛子似的？
1: 你才醋坛子呢，讨厌！
0: 讨厌！妈呀，久违了！讨厌！我一年多没听到讨厌的。雪儿啊，其实咱俩没啥大事，你看咱俩后边的事是不是可以再商量商量？
3: 干啥呢？
0: 我的妈！
3: 找你找半天了。
0: 干啥呢？吓我一跳呢！同事，同事，
3: 我找你有事儿呗。
0: 啥事儿啊？
3: 终身大事儿。
0: 啥？你要结婚呢？
3: 不是我。是我要给你介绍个对象。
0: 啊，六号车厢要吃豆瓣酱啊，豆瓣酱啊，那你不能不能啊，他那蘸葱的话，他吃完那味儿散不开呀、啊，你不能不能。
3: 你这说的都是啥呀？我这么跟你说吧，你之前不跟我说你前女友是个醋精，小心眼儿、哎。要我说呀，这空姐都就不靠谱，成天在天上飘，那啥玩意儿在天上飘啊？塑料袋、灰尘。对呀，这都不是啥好玩意儿。你看咱就在地上跑，咱还有铁轨，他肯定不出轨呀、啊。哎，大姐，你说我刚才说的有道理没？
0: 你问这个人问的准呐。
1: 有，
3: 你看看，贾哥，你放心，这次我给你介绍这一批绝对靠谱。
0: 一批？
3: 对呀、
0: 啊，你跑这批发来了你啊？
3: 我这不让你多看看吗？我给你做了个 PPT 啊，一会儿你自己慢慢看吧。我走了啊。
0: 这怎么还 PPT 呢？不是搞对象不能批发呀？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1: 贾冰啊贾冰啊，我跟你谈恋爱这么多年，醋精小心眼儿，我在你心里我就这么个人呢。
0: 你我这口里不如一，你是知道的。另外你说我都成植物人了，我还不能痛快痛快嘴啊？
1: 不是吗？你就是不如我那两盆绿萝呀。
0: 你怎么又诅咒我呢？谁呀、啊？新男友啊？
1: 闺蜜小南。
0: 谁信呢？
1: 哎呦，我说你个醋坛，我放你听。
0: 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大点声。
4: 小雪，怎么样了？你跟老贾见到面没啊？我可是好不容易才套出来他今天在哪趟车上值班啊，你俩可别辜负了我啊。啊。
0: 有啥就说啥，整那么复杂干啥？
1: 那我直说了，
0: 说吧，
1: 能不能辞职？
0: 不辞。
1: 我都问了你一万遍了，你还是不辞？
0: 对，万死不辞。
1: 行，你今天这么说，我听明白了，就是你不会为了我放弃事业，对吗？我也一样。
5: 车辆抵达南京南站，请下车的旅客带好随身行李，期待与您下次相遇。
1: 我就要走了，还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吗？
0: 小雪啊，其实真的我有好多好多话想跟你说，但是你到站了得补张票。哎，不是，小，哎呀，小雪。 那一个天上一个地上就真正的天地不容了吗？工作不在一起，心在一起不就完了吗？走，你走，搞个对象太难了。
6: 美丽，你相信一见钟情吗？
7: 那咋还能不信呢？
6: 那一起回家过个年呢？
7: 没毛病，走着。
6: 走，
0: 这才多一会儿，你俩就搞上对象了，你这。过来好，欢迎乘车，小心脚下。欢迎乘车，小心头上。
8: 哎呀，来噻来噻，坐坐坐。今年过年哦，就能看到我们的大孙子喽。呀，
0: 小雪电话。喂。
9: 喂，那个，我还想再给你一次机会，你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
0: 啊，你又给我一次机会啊！我不要了。
9: 你不说，我说，我刚才把一包纸巾落车上了，你明天能给我送回家吗？
0: 纸巾落车上了，哈，女人的心眼啊，就跟针鼻儿似的，有啥你就说呗。那个行，可以，咱俩这就算和好了啊。明天我就把纸巾给你送去。
9: 讨厌，你下次说话之前，不能加个宝贝儿啥的。
0: 哎呀，还加啥吧？行，那我再说一遍。好的，明天呢，我把你的宝贝纸巾给你送去。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贾冰、韩雪等表演的小品《爱在路上》。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是一个贯口活，这个贯字呢是一气呵成，一贯到底的意思。常见的相声段子如报菜名、八扇屏、地理图、白事会等。下面请您欣赏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八扇屏。
1: 按您说，我也应该属于那翁根里头的。
2: 你怎么能属于翁根里头？你演翁根的活，你必须得有文。

0: 我也应该属于那温根里头的。
1: 你怎么能属于温根里头？
0: 土语，
1: 嗯，
0: 在我的作品当中
1: 啊，
0: 一个没有。
1: 好狂妄啊你！啊，
0: 使温根不容易。
1: 哦，你也温得厉害。
0: 对了
1: 啊，你敢说什么？刚才虽然没上过学，
0: 认字不多，哎，
1: 但是可以说用字不错。
0: 我就是这样。
1: 在你的相声里边吗？像什么错字、别字，
0: 嗯，
1: 地方字
0: 啊，
1: 都没有。
0: 方言土语没有。
1: 哦，那要是有了呢？
0: 您给我挑出来。
1: 你刚才说什么？
0: 你给我挑出来。
1: 我给你挑出来
0: 啊，
1: 这给字怎么写？
0: 给，
1: 说呀、啊。
0: 给他是先写一提手
1: 啊，
0: 旁边再搁一手字，你得研究啊。他就这手东西，他递这手里头，俩手挨着近呢，他不是就给了吗？给，
1: 你跟法国人学的中文啊？
0: 我不认识他们
1: 啊，
0: 我不跟外国人来往。
1: 你把我气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0: 那您告诉我怎么写？
1: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0: 啊、
1: 他刚才说这个字啊，大家其实都认识
0: 啊。
1: 左边一个乱脚丝，右边一个合字。
0: 嗯，
1: 这字儿呢，正字应该念挤啊。咱们商场门口有时候贴一个标语，
0: 嗯，
1: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在部队呢，有供给部长，不能说供给部长。
0: 这说的多了，这保不齐有一个俩的。
1: 什么？你说
0: 保不齐有一个俩的？
1: 什么叫俩呀？那个字正音应该念两，一任为官，两袖清风。有叫俩袖清风的吗？比如说，
0: 嗯，
1: 你跟你爱人，
0: 俺们两口子
1: 吃完饭在外边溜溜弯，
0: 散步，
1: 别人看完了以后觉得很羡慕，
0: 嗯，
1: 随后拿手一指，哟、啊、二姐
0: 啊，
1: 您看人这两口子，
0: 哎，
1: 多好听。要照你那么说呢？
0: 一样。
1: 哟，您看石富宽这俩口子，
0: 哟，我让人给开了。
1: 都不多呀，像您这路学问打死都不多呀。嗯、啊、
0: 名儿我就改。
1: 什么叫名儿啊？那个字正音应该念明，明年明月明日啊。有叫明年明月明日的吗？你是喜剧明星，管你叫喜剧明星行吗？
0: 这么会儿他嘴里的清楚了，您看见没有？不是，您这人说话太较真儿了。
1: 什么叫真儿啊？那个字念真，真善美，有念真善美的吗？
0: 不是，那好，您说了不少了，回去呢这些我呢好好琢磨琢磨。
1: 什么叫琢磨琢磨呀？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琢磨琢磨，什么叫琢磨琢磨呀？
0: 我说，要像您那么要求，我们这相声就甭说了。
1: 什么叫甭啊？就这玩意儿，爱听不听啊？
0: 怎么了？这是
1: 你太可恨了，
0: 上来就找毛病。
1: 打一上来，我看这人面目就可憎，
0: 那叫可憎
1: 啊！对，面目可憎
0: 啊！这怎么我像话吗？啊，
1: 我看那个电视采访苏文茂老先生，
0: 嗯，
1: 其中人家讲到口德问题，
0: 嗯，
1: 啊，有三不沾呢，他是，
0: 哦，
1: 苏文茂三不沾呢，啊，
0: 哦，也是一大名菜，
1: 嗯，什么叫名菜啊？
0: 三不沾，
1: 有三种作品人家不沾，
0: 哦，
1: 啊，一个是有伦理包袱的，人家不沾，
0: 嗯，
1: 啊，低级庸俗的东西。人家不沾，
0: 嗯，
1: 啊，拿这个以开玩笑的东西，人家不沾，
0: 嗯，
1: 为什么？人家说德有口德，
0: 哦，
1: 你有什么德呀？你，嗯，你缺德，你知道吗？你弄这个假冒伪劣的语言，你在这欺骗我们，你哪单位的？啊，谁带他来的？这是，
0: 怎么了？
1: 你说说你怎么回事？你，嗯，啊。一嘴的错别字，你站在这儿愣冒充你是温根的艺术大师。
0: 哦，没你说我，
1: 啊，不行，完不了。不行，你哪儿的？你是你哪单位的？保安的。今儿有保安没有？把带出去。
0: 啊，不是，这
1: 不行，你给我讲清楚。你一嘴的错别字，你为什么要站这儿？你要冒充苏文茂的这什么温根大师的？你配吗你？啊，你还做个相声演员站在这儿语言艺术？你什么语言？你是完不了。你必须给我解释清楚，
0: 一品探，我
1: 来这儿，
0: 我这么办，我把这对付走，我这给您。

0: 表演，
1: 我一对付就走，还没吃饭呢。
0: 实话都出来了，我说先生您别那么发火、嗯、
1: 不行，
0: 我说我
1: 不行，我就瞧你这种人我觉得有气，
0: 您更歪，我生什么气、嗯、
1: 风貌容易吗？温一辈子了，对风落一个大师，
0: 您别提这温了，
1: 你跟人家为伍，你凭什么？你
0: 我这人不知深浅，就迷人，是不是？
1: 什么不知深浅？
0: 您拿我当个小孩的话，
1: 我不行、啊、什么你说，
0: 别跟我一般，
1: 什么你说，
0: 哦对，吐字要清楚，您就拿我当个小孩子，
1: 你敢说你是小孩子
0: 啊？
1: 呸，
0: 咱把这免了成不成？
1: 免不了，
0: 我这全粘上了，不是酸不粘、嗯、
1: 你不配，
0: 小孩我都不配了，
1: 你比不了。
0: 谁我比不了啊？
1: 是小孩你就比不了，你要不信我说几位小孩你听听、啊、你看你比得了比不了。
0: 您说说
1: 啊，说在想当初，
0: 嗯
1: 啊，大宋朝文彦博幼时倒有扶求之志，
0: 嗯，
1: 司马温公倒有破瓮救儿之谋，汉孔融四岁让梨，懂得谦逊之礼；唐刘晏七岁举翰林，汉刘襄九岁温席奉亲，秦甘罗十二岁身为宰相，吴周瑜十岁学兵法，颇具将才；13岁统领千军万马，执掌6郡81州之兵权，吃苦肉，献连环，冀东风，借凋零，火烧战船，只烧得那曹操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江南。那周瑜虽有卧龙凤雏之相帮，也算小孩子之中一魁首。这几个小孩你比得了哪个？嗯，周瑜比得了吗？
0: 我说周瑜，我连带鱼都比不了啊！说说就完了。
1: 你既然比不了带鱼，你为什么要敢说你是温根的那个大师呢？嗯，
0: 我说我就这么随便一说。
1: 你凭什么随便说啊？
0: 我这
1: 这是随便说的地方吗？啊？
0: 我说走嘴了，我
1: 完不了，完不了。你哪单位？你们单位谁负责？你现在一月多少钱？
0: 你管我多少钱干什么呀？
1: 不行，我跟你们单位说说。你一月多少钱？
0: 我是隐私。
1: 你什么隐私？你甭隐私。像你这样人，一个月给你50块钱都多余。说实在的，
0: 去，最低生活标准还300多呢。
1: 那是对好人，对你这种人没有。说实在的，
0: 说
1: 你给我必须解释清楚。
0: 说两句完了，
1: 一嘴错别字，完不了。
0: 我这人说话就怎么大大咧咧？
1: 凭什么大大咧咧？
0: 不走大脑吗？
1: 你为什么不走大脑？
0: 糊里糊涂，您拿我当个浑人就完了。
1: 什么？你说
0: 拿我当个浑人？
1: 你说你敢比浑人
0: 啊？
1: 呸！你敢比浑人？
0: 老有这个，我说
1: 你比不了，
0: 浑人我都比不了。
1: 对，浑人你都比不了，
0: 怎么比不了
1: 啊？你浑不了那么厉害。
0: 嗨，您这夸我呢，这是？
1: 你要不信，我说一位浑人，你听听，你看你比得了比不了？
0: 那您就说说。
1: 想当初，
0: 哦，
1: 楚国霸王项羽，
0: 嗯，
1: 目生重瞳，帐下有8000子弟兵，攻无不取，战无不胜。只皆因鸿门宴刘邦赴会之时，项不项庄拔剑闯入，在席前舞剑，多亏大将樊哙保走刘邦，从此斗志张良访韩信，韩信登台拜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九里山十面埋伏，困住霸王。霸王失机大败，正败之时，见前有乌江挡路，后有韩信的追兵赶到。霸王抬头见江中来了一只大鱼小舟，霸王点首唤之曰：“余家，简姑渡过江去，姑有薄银相赠。”余家言道：“您的人高马大枪沉，我的船只窄小，渡人难渡枪马，渡枪马难以渡人。”霸王说：“那有何难，先将姑的枪马渡过江去，再渡姑家不迟。”余家闻听，顺舟靠岸，大枪搭在船上，马匹拉至舟中，一篙支开，船离江岸约有数丈。余家拱手言道：“呆，项羽听真，我并非愚人，我乃韩元帅帐下大将，奉了元帅之命前来盗你枪马，看你身为大将，无枪无马无足，孤身一人，必将落于韩元帅之手。”霸王闻听，顿足捶胸，悔当初不听亚父范增之言，今日国有此败，我有何面目去见江东父老？哎，看来孤乃浑人也。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传统相声《八扇屏》，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多此一举》。
1: 您就是李国盛李先生吧？
2: 就是我。
1: 我正找您呢。
2: 找我有事吗？
1: 我们县城区改造
2: 啊，
1: 有一项四所扩建工程。目前四所其中的一所已胜利竣工，想请您参加典礼并剪彩。
2: 哎，让我剪彩
1: 啊？
2: 哦，这可不行。
1: 您别客气。
2: 不是客气啊，
1: 您是著名表演艺术家，
2: 嗨，
1: 相声研究会副会长，既是领导又是名人，您要剪彩能提高这个所的知名度。
2: 您这是什么所？
1: 厕所。
2: 哎，啊，厕所呀？
1: 对，
2: 你找别人。
1: 找别人哪行啊？
2: 啊，
1: 电台电视台我都打招呼了，新闻稿我都写好了。
2: 就这还有稿子呢？
1: 当然有稿子了。
2: 怎么写的？
3: 本台特约记者笑林报道
2: 啊，
3: 我县城区改造成绩斐然，四所扩建工程之一的厕所已胜利竣工。昨日厕所周围彩旗飘扬，一片欢腾，全县8000余人身着节日盛装参加了盛大的厕所竣工典礼。
2: 呵，你说就一厕所至于吗？
3: 著名表演艺术家
2: 啊，
3: 相声研究会副会长李国盛同志亲自为厕所剪了彩，剪彩之后，李国盛同志还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扩建后的厕所，并满意地蹲下来，成为该厕所第一个入厕人。
2: 哎，我也太丢人了，我。
3: 哎，您一定要去。
2: 哎，我不去。
3: 什么态度？
2: 什么态度？你一天到晚没事儿干吧？
1: 什么叫没事儿干
2: 啊？
1: 我干事从来都是这么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电台有声，电视有影，报上有字，领导有数，
2: 群众有气。
1: 群众有气咱不管
2: 啊，
1: 只要领导心中挂上号就齐了。
2: 您说这叫什么人？
1: 这叫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2: 不，行行行行行。你们一个县城搞这么豪华的厕所干什么呀？
1: 这不是为下一个活动做准备吗？
2: 你还要搞什么活动？
1: 我们先要搞一个盛大的集体结婚典礼。
2: 是啊。
1: 哎，我马上进行总体策划。
2: 你是怎么策划的？
1: 结婚典礼定于3月1日在县万人广场举行。
2: 嚯，
1: 上午9时、典礼开始，奏献歌，放2踢脚、13个。
2: 哎，
1: 叮当叮
2: 当叮当叮
1: 当叮当叮，
2: 怎么就放13个二踢脚？
1: 就13对结婚的。
2: 哦，一对一脚。
1: 就是。嗯，起什么哄？起什么哄？
2: 不是，你们那么大县城就13对结婚的？
1: 这还少啊？
2: 啊，
1: 就这样，13对当中还有10对在家都办完事儿了的。
2: 您说这不多此一举吗？
1: 在鞭炮声中
2: 啊，
1: 13队寻人分乘13辆宣传车，由警车开道，是缓缓入场。
2: 他们胸前没挂牌子？
1: 没挂，要挂牌子不就拉出去枪？
2: 嗯，
1: 我们这儿游街呢。
2: 嗯，我听着像。
1: 车队入场之后，顿时全场沸腾，100人乐队鼓乐齐鸣，100人歌队放声高歌，100人舞队是翩翩起舞，100人旗队是摇旗呐喊。
2: 怎么还有100人旗队？
1: 这是我们组织的100个小学生
2: 哦，
1: 手拿小旗儿，新郎新娘一入场，他们是举旗高喊。
2: 他们喊什么呀？
4: 祝贺祝贺，热烈祝贺。
2: 哦，
1: 学习学习，向新郎新娘学习。
2: 嗯，他把这词儿都连一块儿了。你
1: 结婚典礼由我主持。
2: 嗯，
1: 首先由证婚人宣读结婚证书。
2: 哦，
1: 接下来是新郎新娘代表唱歌。
2: 这哎，新郎新娘代表讲话。
1: 讲话的形式太旧，咱不用这个。
2: 唱歌也不新鲜。
1: 你别看不新鲜
2: 啊，
1: 就这样13对新人让谁唱谁还不唱呢，
2: 都不好意思的。
1: 哎，最后还是新郎金锁勇敢，
2: 他敢唱。
1: 可是金锁就会唱一首歌。
2: 他会唱哪首歌？
1: 就是那个东边有山西边有河。
2: 哦，露露女人景的插曲。
1: 对对对，
2: 这歌跟结婚没关系啊。
1: 我让金锁根据自己参加结婚典礼的感受把歌词改一下。
2: 他改得了吗？
1: 金锁还真改出来了。
2: 他是怎么改的？
1: 东边跳舞，西边唱歌，

0: 么毛病？
1: 咱也不能这样活，咱也不能这样做。找丈夫、结婚就是讨老婆，登记就是那合法夫妻。唱到这儿，他一直我
0: 怎么样？
1: 你搞的这些形式真缺德。
0: 他这就骂上了。
1: 不是，你听这词儿哪行啊？
0: 啊，
1: 这得改啊。
0: 这还怎么改呀、
1: 按我策划的改。
0: 我瞧你也胡策划。
1: 其实我策划的挺好。
0: 嗯，
1: 到结婚典礼那天全乱套了。
0: 怎么回事呢？
1: 原定我们县长参加结婚典礼。
0: 哦，
1: 3月1号早晨起来，秘书跑来说是县长要到省里去开关于减少会议的座谈会。
0: 那怕什么的
1: 啊？
0: 县长开县长的会，你们点你们的礼呀、
1: 县长不来，我不是白忙活了吗？
0: 你就为给领导看，
1: 赶快通知下边
0: 干嘛？
1: 婚礼延期举行，
0: 延到什么时候？
1: 4月1号。
0: 这就推一个月。
1: 4月1号早晨起来，秘书又跑来了
0: 啊，
1: 说是县长要到地区去开会。
0: 地区开什么会？
1: 说是地区召开关于贯彻全省关于减少会议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
0: 那这婚礼、
1: 接着延呢？
0: 领导不来，他不典礼，
1: 再延迟一个月，
0: 那就5月1号了。
1: 5月1号早晨起来，秘书又跑来了
0: 啊，
1: 说是县长要到市里去开会。
0: 这市里又开什么会啊？
1: 说市里召开关于贯彻全省关于贯彻地区关于减少会议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
0: 哎，那这婚礼、
1: 接着延呢，
0: 那就6月1号举行。
1: 6月1号举行就好喽。
0: 这县长又哪儿开会去了？
1: 县里开会。
0: 哦，那甭说呀，你们县里召开关于贯彻全市关于贯彻地区关于贯彻全省关于减少会议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呀。
1: 你贫不贫呢？
0: 你反正都是罗圈会吧。你去，
1: 我们县里开的不是这个会。
0: 县里开什么会？
1: 我们县里开的是有关交通压事故保安全的会。
0: 还就这会有内容？
1: 可是我们县长刚开完会走到大街上就让汽车给撞了。
0: 哎，哈，不，这也白开了、
1: 我赶快跑到医院一问大夫，说县长伤得不重，很快就能出院。
0: 什么时候出院？
1: 也就半年。
0: 就这还快呢。
1: 最后结婚典礼定于今年的3月1日举行。
0: 好，你拖的这时间可不短。
1: 哎，甭管多长时间了
0: 啊，
1: 总算举行了。
0: 这倒是。
1: 上午9时，典礼开始，万人广场之献歌高奏，在一片欢笑声中，新郎驾着新娘慢慢走向主席。
0: 新郎领着新娘？
1: 不行，这得驾着。
0: 为什么？
1: 新娘的一个个全都这模样了。
0: 呵呵，这这这都怀孕了。
1: 你说你们像话不像话？
0: 嘿嘿
1: 啊，我一看呢，
0: 啊，
1: 就这13对当中，还就是金锁的爱人体态正常。
0: 这回你在领导那儿算挂上号了。
1: 嘿，新郎新娘一唱歌，我就更挂号了。
0: 怎么呢？
1: 新郎金锁嗓子哑了，唱不了了。
0: 哟，
1: 大伙儿一致让金锁的爱人唱。
0: 他唱吗？
1: 可是金锁的爱人是坚决不唱，非要回家不可。
0: 我瞧你怎么办？
1: 当时我可真急了。
0: 是啊，
1: 我说金锁家里的，
0: 嗯，
1: 你看看，你看看，啊，你看看你们这13对当中，就你表现不错。
0: 哎，
1: 你不唱谁唱啊？让你唱你就唱，
0: 嗯，
1: 告诉你，你要不唱的话，今天晚上你都别回家。
0: 他还威胁人家。
1: 哎呦，我这么一说，金锁的爱人还真唱了。
0: 他怎么唱的？
1: 我的家乡是在美，
0: 就这还美呢，
1: 整天的折腾太受罪。集体结婚是好事，可结了那一回又一回，说不完的虚假话，开不完的罗圈会。我要回家，你们反对，但是现在我必须回呀，坚决回呀，坚决回呀，必须回呀。
0: 不，你回去干什么呀？
1: 去吧，哪位？
0: 生了。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养生音乐馆节目。今天为您带来流光有声专栏。
11: 一首好歌

我是乔飞，很高兴能够和你一起听歌赏文。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们先来听一首李宗盛的老歌《爱的代价》。

0: 家。
1: 刚刚呢，是一首李宗盛的《爱的代价》。这首歌的原唱是张艾嘉，由李宗盛作词作曲，后来他又自己演唱了这首歌。可能很多朋友都认为这是一首情歌，其实并不是。李宗盛曾经说，这首歌是写给他姐姐的，诉说的是人在长大路上的离别与蜕变。他说，我不敢教人家怎么去恋爱，因为每一段恋爱都是独特的案例。这首歌带着一种淡淡的感伤，带着对逝去青春的怀念，也带着对未来的期许。

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有多少人曾经唱着这首歌，就像给自己鼓励和缅怀，那是对昨天的告别和对明天的坦然。我们在人生旅途当中，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也是成长过程中必然要付出的代价。李宗盛写了太多值得回味，陪伴我们成长，道出我们喜怒哀乐的优秀作品，用他的人生体味与我们产生共情。他有一首歌叫《山丘》，也是我非常喜欢的，这是他在知天命之年以后的认知和感悟。他可以用这样一首歌把岁月带给我们的沧桑描摹得如此深刻。也许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晓得就快要老了，尽管心里活着的还是那个年轻人。因为不安而频频回首，无知的索求，羞耻于求救，不知疲倦地翻越每一个山丘。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喋喋不休，时不我与的哀愁，还未如愿见着不朽，就把自己先搞丢。而当你越过山丘，那里是否还有人等候？

刚刚是林忆莲带来的一首《前尘》。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之后，我要请你欣赏一首明代高攀龙的作品《

雨，白云轻，寂寂深山暮，惟闻钟磬声。

刚刚是一首单依纯的《续写》，那之后来听一首杨坤的《分不开》。

每一首好歌都承载着一段心情，它们经过时间积累，岁月沉淀，如同流光镌刻下的一封情书，萦绕在生命的芳菲处。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欢迎继续收听流光有声。

0: 刚刚的那首歌是胡彦斌带来的《不曾后悔》。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之后，我想请你欣赏一篇唐代崔颢的诗作《黄鹤楼》。这首诗是吊古怀乡之佳作。诗人登临古迹黄鹤楼，泛览眼前景物，其景而生情，诗兴大作，脱口而出，一泻千里，既自然宏丽，又饶有风骨，信手而就，一气呵成，成为历代所推崇的珍品。那咱们来听听苏阳朗诵的这首诗。
1: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刚刚是黄凯芹演唱的一首《情深缘浅》。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之后咱们再来听一首陈慧琳的歌《穿越时空见到你》。

好了，朋友，今天的流光有声马上又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乔飞，代表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老年之声以下的节目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在线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警醒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北京时间20:00。
8: 老徐策，我站成楼。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

听众朋友，越剧《啼笑姻缘》是一出根据张恨水的同名小说改编的时装戏。剧情讲的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游行赴京就读的大学生樊家树钟情于在天桥唱大鼓书的姑娘沈凤喜，试图把她从贫困和屈辱中解脱出来，与她结为终身伴侣，为此拒绝了冒同沈凤喜的豪门小姐何丽娜对她的炽热追求。及至沈凤喜被军阀刘德柱强占为妾以后，他仍然不改初衷，设法进行营救。后因沈凤喜为他免遭杀身大祸，被迫佯装同他绝交时，他在不明隐情的情况下化爱为恨，接受亲属的安排与何丽娜结了婚。待到真相大白，沈凤喜已在刘德柱的皮鞭下发疯而死。1993年，上海越剧院排演该剧的时候，越剧名家方亚芬在剧中饰演沈凤喜。接下来，请欣赏她在剧中的精彩演唱。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方亚芬演唱的越剧《啼笑姻缘》选段。下面请大家再欣赏一段由方亚芬演唱的越剧《断桥》选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著名越剧演员方亚芬演唱的越剧《断桥》选段。评剧《打金枝》1954年由锦州评剧团根据同名晋剧演出本改编。评剧名家小俊廷，原名张俊廷，公评剧青衣老旦，是评剧六大流派小派的创始人。他学习各家运用低腔之长，并吸收了单弦儿、大鼓等演唱方法，逐渐形成了低回婉转、节奏灵活、俏丽多姿、收放自如的艺术风格。接下来请欣赏他在评剧《打金枝》中的精彩演唱。

有事商量，要看看的地，要是你惧怕，他也惧你，你们谁也不肯的把头低，要是你敬他，他敬你，你们只能找月神就会好夫妻。我们当兵两夫妻，穿个也欢喜，也想去跟着你们着急。我说的这些话完全为你倒是无辜，但愿你们夫妻和

想想人家在太和女子里，这将功。

看夫妇，看不起你赶快回去偷偷陪你去。母后的言语是你家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评剧名家小俊廷演唱的评剧《打金枝》选段。京剧《玉皇后》是京剧老旦名家李多奎的擅演剧目之一。玉皇后常与打龙袍联演，称玉后龙袍，又名天齐庙。剧情讲的是北宋仁宗年间，包拯奉旨陈州放粮，在天齐庙遇盲丐老妇告状，隶属当年宫闱密室，此妇即是真宗之妃李定妃，是当朝天子之母，并有皇陵失帕为证。包拯当即答应带其回朝辩冤。包拯回京，借元宵关灯之际，特设

雷强、张继宝登戏，指出皇帝不孝，仁宗一怒要斩包拯。经老太监陈琳说破当年狸猫换太子之事，才赦免包拯，迎接李后还朝。李后要责仁宗，命包拯代打皇帝。包拯脱下仁宗龙袍，用打龙袍象征打皇帝。接下来请大家欣赏李多奎在戏中的精彩演唱。

0: 我太天罪，天天罪。
1: 老臣领是哀家救命的恩人，
2: 臣包臣敬驾国太天岁，
1: 天臣
2: 天天岁。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李多奎演唱的京剧《玉皇后》选段。河北梆子名家金宝环，自幼随父季金亭在戏班学娃娃生，九岁登台演娃娃生，先后拜师王双奇、金灵仙、九振风等学梆子和皮黄，后学青衣、花旦、刀马旦。他嗓音清脆明亮，甜美纯净，音域宽广，高低音区运用自如，真假声结合不露痕迹。他还借鉴其他行当的唱腔以及京剧曲艺的旋律和润腔技巧，丰富和发展了梆子花旦唱腔。接下来请听他在河北梆子祭坟中的精彩演唱。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河北梆子名家金宝环演唱的河北梆子《祭坟》选段。豫剧《花打巢》原是山东梆子的剧目，后被豫剧移植改编，成为豫剧名家马金凤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中国戏曲中的喜剧经典之一。他在剧中所塑造的泼辣粗犷、不苟言笑、嫉恶如仇、见义勇为的成亲奶奶，堪称传统戏中喜剧形象的范本。接下来请欣赏他在剧中的精彩演唱。
1: 奶奶，
2: 哎，
1: 舌头好了啊。
2: 知道了。
1: 请奶奶快上车吧。
2: 出去了。

0: 怎么样？
1: 你请红皂白粉，你请，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马。

天高。

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豫剧名家马金凤演唱的豫剧《花打巢》选段。评剧名家魏荣元把京剧花脸的鼻音和喉音与评剧的吐字发音结合起来，在评剧《秦香莲》中，他成功地塑造了包公形象，确立了评剧花脸行当，并从此创立了魏派演唱艺术。接下来请欣赏他演唱的评剧《秦香莲》《皇姑驾到府门庭》选段。

0: 阳高，看他把你怎开秋。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评剧名家魏荣元演唱的评剧《秦香莲》皇姑驾到府门庭选段。白蛇传的传说源远流长，家喻户晓，是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接下来请欣赏袁雪芬、范瑞娟、傅全香演唱的越剧《白蛇传》断桥。

这里不是你我当初比喻的所在吗？

0: 喜郎啊喜郎，你爱我最美如此流离颠沛之苦，你与谁无分？哦哟！
1: 啊，静静，你要伤心了，静静。天降那这无心之人的到来，我与你共上金山报冤仇。
0: 今日你不知，
1: 许仙啊许仙，他在逼我相见，总难逃我这一劫。
0: 哎呀，哦，是许郎
1: 啊，许仙你往哪？

0: 待你，你要我死当尽当。
1: 这都是法海不好。
0: 死去，你咋不听法海之言？娘娘我虚度这等苦楚，你这忘恩负义之辈，留你死当无用。
1: 啊，娘子救命啊！
0: 哼，你不想想娘娘性命，险些比你害了。
2: 你
1: 娘子，你一个奴婢怎么模样啊？
0: 为你自己，
2: 想起姐姐露出下，我儿子也只害你空作家，苏贞如此出的你，你今早这夫妻恩情一代盼。
1: 娘子心怒莫争气，永将此事在今朝。
0: 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话可讲了？
1: 啊，亲姐，
0: 呸，
1: 娘子。

阳金边的平人中回去仙草包困人修的那千山万水把人困回去是仙山上

你不听，你私藏经幡把相放，把法黑离间子女，你为当了真，一去金山无影踪。我是祖派有登几世人，无奈啊大动情儿上金山，外婆因时间同大病。

0: 不敬，我要得回家与父子奔，我以为今生不再见不应，恰不了冤家哈路在同交啊的。
1: 娘子，
0: 你须挂亲儿怒气冲，
1: 这都是发黑不好。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袁雪芬、范瑞娟、傅全香演唱的越剧《白蛇传》断桥选段。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盛夏的天气让大家感到困倦烦躁和闷热不安，黄帝内经对此提出了无厌于日，使志无怒的养生要求，意思是说不要厌恶这长日酷热，不要急躁发怒，日常要保持心态平和，心境愉悦，尤其是有高血压和冠心病的朋友，更要保持神清气和，主动调整好自己。

0: 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2: 健康专家号，
1: 高血压作为最常见的慢性病，早已为人们所熟悉。然而很多高血压患者朋友的血压却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尤其是在夏季。让我们先来听听方先生的经历。
3: 50多岁的方先生在2个月前参加单位体检时，发现血压有点高，就问了问朋友吃的什么降压药。服用1个月之后，感觉血压控制的还不错，自己也没什么症状，便又自行停了药。之后呢，也没有坚持监测血压。这段时间天气炎热，方先生偶感不适也没太当回事儿。直到几天前，方先生正在忙工作的时候，出现了严重的头晕、心慌，半天也缓不过来。同事赶紧把方先生送去了医院。就诊时，方先生告知医生自己平时工作压力大，有时候还需要熬夜，饮食呢也不大规律，爱吃肉，但没有时间运动，有高血压家族病史。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医生确诊方先生为原发性高血压。
1: 方先生这种自作主张服药和自行停药的做法，我们并不提倡。那么是不是一旦服用了降压药，从此就不能再停药了呢？我们又应该如何管理好自己的血压呢？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3: 本期嘉宾王运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中心一区主任医师，擅长各种类型高血压、高血压合并心脏疾病的精准诊治及管理。
1: 欢迎王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高血压中心一区主任医师王运红。
1: 非常欢迎您哈，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血压管理的话题。首先呢，请王主任给我们讲一个在您门诊当中因为生活的习惯或者是错误的做法而没有控制好血压来找您就诊的病例故事好吗？
4: 其实每天因为高血压来就诊的患者特别多哈，那么其中有一部分患者呢，就是他这个可能擅自就把药停掉了，可能我吃着一段时间降压药以后感觉血压平稳，把药停掉之后，然后呢也没有再次去监测，突然间有一天会觉得不舒服，比如说头痛啊，眼睛看不清楚了，甚至有些人可能是这个脑梗了，然后来就医，这个时候发现血压一看就高压高于180啊，那么其实都是一个高血压急症的这种情况，这种案例其实还是挺多见的。
1: 那我们听说在高血压的这个分类当中有原发性高血压，那么还有其他一些继发性高血压，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高血压的类型有什么区分？
4: 主持人刚才提到了原发性高血压和继发性高血压这个名词，那么这个确实是我们高血压分的两大类那么所谓的原发性高血压也实际上是我们高血压人群中占到80%到90%的这样一部分人群，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经过一系列的检查查阴发现没有一个明确的特殊的一个疾病，那么引起的可能是各种生活方式包括有一些遗传的背景因素包括我们的饮食作息以及随着年龄的增长带来的这种血压的升高，这个确实占着非常高的比例。那么还有一个类型呢，就是继发性高血压。继发性高血压呢，那么是一类有这个明确病因的，那么是有特定疾病引起的血压升高。那么这个类型呢，实际上现在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数字，但是无论是我国还是国外，就全世界吧，那么估算出来的一个比例可能是至少在10%，而且随着我们对这个血压的这个认识重视以及我们的筛查手段的这种增加和完善，实际上这个比例可能会更高。那么呢具体是多少呢？比如说以我们高血压中心这种亚专科为例哈，那么这种病人我们做筛查，实际上在我们病房已经不止10%了，那么甚至可以达到15%甚至20%啊，所以我们应该注重这个继发性高血压的筛查。那么为什么去注重这个血压的筛查呢？就是因为继发性高血压实际上嘛，发现病因之后我们可以根据病因去治疗，那么有些

0: 病人可以被治愈的，尤其是一些年轻的高血压，哪怕还有一些病人，他虽然是老年性的哈，他年龄很大了。我们最大的一例85岁吧，我记得那个老爷子，他其实也以前说身体很健康，也没有高血压。那么突然间有一天血压就特别高了，到了200多，然后呢，怎么降也降不下来。他说我肯定是特别紧张啊，或者是种种原因吧，他觉得是这样带来血压升高。实际上后来被我们做检查发现他是有肾动脉狭窄。啊，后来给他这个肾动脉呢，给他做了处理，给他放了支架，那么后来他原来这个血压一直没有控制好的高血压，后来只吃到一种降压药就能把血压控制很好了。当然了，这是因为他年龄比较大了，有一些年轻人他可能就完全不需要吃药了，也是有可能的。
1: 那我们知道很多高血压其实患者自己并不知道，很多人甚至血压都很高了，都完全没有感觉。那我们问一问王主任，就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怎么知道自己可能是有高血压的问题呢？
0: 其实大多数高血压的患者，他确实没有什么症状，这个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那么高血压它是否产生症状呢？实际上有几个因素来决定。第一个就是血压升高的程度和我们的基础的血压的水平。比如说这个我们基础的血压可能就是90多100左右哈，那你血压到了170180，那可能会有症状啊，这个是。另外还有个体的这种敏感性，他有些人就是个体他没有那么明显啊，没有那么敏感，所以他感觉不到这个明显的高血压的症状。所以说大多数高血压的病人，实际上他在血压不正常的早期阶段，他真的是没有症状的。那么有症状呢，有一些症状也不太特异，比如说头晕呀、头痛啊、眼睛看不清楚，有人觉得我们脖子发紧发硬啊，还有些人他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胸闷啊、胸痛，或者说是有肢体发麻木的这种感觉，甚至看东西看不清楚了，这个其实是已经高血压出现了一个并发症导致的一些，比如说出现了心绞痛、出现了心衰、出现了脑卒中啊，那么这个带来的。而血压升高本身确实对于这个很多人来说，他没有一个早期的特别明显的一个表现。
1: 那我们怎么能知道自己是否有高血压呢？
0: 实际上我们现在更多的是倡导我们更早的去做筛查，就定期的去监测自己的血压，尤其是高危人群。那当然了，仍然是有一个症状主导的。如果你发现我这个头晕乎乎的、头疼，或者是有这个乏力，或者是刚才有提到的胸闷啊、胸痛啊，或者是有点心慌啊，然后还有这个比如说看东西看不清楚了呀，你要及时量量血压，避免哈这个有这个血压异常的情况啊，就这些症状有些提示。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因为说我没有症状，我这个血压高也没关系。其实我为什么我提这个事儿，是好多病人来到门诊说，哎，你看我量血压是高的，它都是偶然监测的。比如说我陪着别人去看病，我到了医院，那我也量一下血压，发现我血压高了，高到了160、180，甚至有人200了，说我没有症状呀，所以他觉得没事儿。所以这个往往因为没有症状，觉得我这个血压高，是不真实的，或者觉得我血压高不用处理，或者觉得我血压高也不用吃药，这个给大家造成一个误区。
1: 就是其实我们每年大家也都有定期体检，其实也会量血压，我们发现高血压并不难，关键是很多人觉得自己血压高了一点点，又没有症状，而不引起重视，其实这是不对的，是吧？
0: 对，是的。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我就想问一下，既然如此哈，就请王主任跟我们说说高血压到底有什么危害呢？
0: 实际上高血压它造成的危害是这个非常广泛的，那么归为几大类。最重要的器官我们知道心脑血管疾病，这个都跟高血压是密切相关的。那么首先就说，比如说脑部的这个疾病，脑血管疾病，它可能因为血压特别高，那么导致脑出血，这个其实大家非常熟知。那么在早几年的时候，我国这个是脑出血的大国，其实随着我们的降压的改善，其实已经在出现拐点了。那么出血性脑卒中，还有缺血性脑卒中，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中风，还有就是我们可能不太重视的，就是我们的认知功能障碍，就是随着我们年龄增大，感觉自己也不容易记住事儿了呀，感觉有些人他真的会出现一个认知的障碍，其实他也跟血压升高有关系。另外就是心脏，心脏实际上各个心脏的部分都和血压升高有关系。我们把心脏比作一个房子的话，那么这里面有水路，就是给心脏供血的这个水路， 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冠心病。什么叫冠心病？就是我们心脏上趴着的三根血管，这个主支的血管它出现了狭窄，我们一般以50%以上为界限，大于了50%我们定义为冠心病。那么这个心脏血管狭窄了50%以上，它就会引起这个各种的症状，比如心绞痛啊、心梗啊，这个和血压有关系。原因是因为长期的高血压，它导致不止心脏的血管，还有我们刚才提到的脑血管呀，全身的血管它都会出现斑块、出现狭窄，所以心脏的血管跟高血压有关系。那么冠心病啊，还有呢就是心衰。所以大家觉得高血压怎么跟心衰扯上去了？一说心衰，那都是心脏中末期的疾病啊。但是我们知道，如果长期身体处于一个高压力的状态下，心脏呢它就要是使劲的去这个泵血，它实际上就有一个负荷，负荷增加了，早期就是心肌肥厚，再更远的这个发展呢，它就会发展成为心肌变薄扩大，然后心功能下降。所以呢，这个高血压和心衰有关系，还有和电路有关系。电路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心脏它怎么来去带动它去一跳啊，一舒张收缩，那么就是电路带来的。那么这个时候一个最常见的疾病就是心律失常房颤。房颤其实大家可能很熟悉，就是心房颤动，这个是个老年性的一个疾病，那么其实也和血压升高有关系。还有呢就是心脏的瓣膜的疾病，可能大家不是很去重视，觉得心脏的瓣膜疾病其中有一大类和高血压且和老年人密切相关的，就是主动脉瓣疾病，还也包括二尖瓣哈。但是主动脉瓣这个狭窄性的疾病其实和老年的退行性和高血压都是非常有关系的啊。那么啊，还有这个二尖瓣的关闭不全呀，这些其实可以说心脏的涉及到任何部位都和高血压相关，这是心脏和大脑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肾脏，就肾脏和高血压是密切相关的，急性的血压升高的时候会导致急性的肾功能不全，我们有一个名词叫恶性高血压，那么表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疾病。还有就是慢性，它随着时间的一个延长，那么长期的高压状态会导致一个肾脏慢慢的发生一个肾脏本身的改变，出现尿蛋白呀，出现这个肾功能的下降，肌酐的升高，这个我们说这是心脑肾我们非常重要的三个脏器了。还有就是血管，刚才提到了血管其实是大血管中小血管，那么大血管都是什么呢？我们主动脉，主动脉有一个疾病大家可能不是特别去关注和熟悉，叫主动脉夹层和动脉瘤。但是这个疾病它和血压升高非常的相关，因为血压它剧烈的升高会把这个血管导致撕裂，而且这个疾病一旦来了非常凶险，可以说50%人他都是活不到医院的啊。还有呢小血管就是我们的比如说颈动脉，还有我们的下肢动脉，那么出现下肢的缺血呀、跛行啊、走路一走路就乏力啊，这些都和高血压相关。还有就是眼睛，大家可能特别不太关注的就是说眼睛怎么还跟高血压相关，高血压会引起眼底出血，它也会增加青光眼的风险，会导致眼底的小血管一系列的改变，导致我们的视力的下降啊，甚至有些人失明啊。这就列举了几个高血压带来的一个危害吧。
1: 嗯，听了王主任讲到高血压的这么多危害啊，确实我们觉得真的是挺可怕的，我们必须得关注。但也有朋友会说，你看我就140-150的，这个有问题吗？那我们也问问王主任，血压到什么情况我们就需要予以关注呢？
0: 实际上这个高血压到什么情况呢，我们目前的高血压的一个诊断标准定义为是非同日的三次的真实血压高于140-90以上诊断为高血压。那么呢这样的一旦诊断为高血压，其实我们就应该积极去干预了。那么在我们2024年9月份发表的中国高血压临床实践指南，其实是把我们刚才这个问题非常简要简明扼要的给回答了。也就是第一，你如果一旦诊断为高血压，这个是要积极去干预。还有呢，如果我的这个血压没有达到140-90以上这个标准，但是呢高压超过了130，低压超过了80，也就是说高血压前期的这部分人群，那么要进行这个危险分层，根据它的这个有没有危险因素啊，有没有脏器的受损呀，就刚才我提到的没有心脑肾啊血管的受损，那么这个你发生的情况越多，比如说我尽管血压还没达到140-90以上，但是呢我已经有心衰了啊，比如说已经冠心病了或已经脑卒中了，这个时候可能要更加积极的去管控血压。那么呢如果我什么疾病都没有，我现在就是一个单纯的血压高啊，高于140-90以上，其实也建议积极的治疗。为什么要建议积极的治疗，是因为这部分人群你如果没有去干预的话，它很容易就会发展成为160以上、180以上甚至200以上，就是说它血压一旦超过了一个正常标准，它就像这个野马脱缰一样，你已经不太好去控制它了啊。当然了有些朋友他说，那我还是不太想吃药，我想这个早期的改变生活方式，如果真有这种 想法呢，那么一定要做好血压监测。实际上我们是不太推荐，就是说如果你血压没控制好去运动的，我们仍然推荐呢，就是说你可以边用药的情况下边去改善生活方式和运动，血压降下来我们可以把药给减下来，甚至有些人可以达到停药。
1: 嗯，然后我们就来聊一下我们前面有一个案例嘛，那么这个案例当中，方先生在第一次知道自己血压高的时候呢，就问了问朋友吃的什么药，选择了自行服用。他这种做法可行吗？
0: 其实这个是很多人他有一个比较误区的做法哈，就是我们家有人吃药或我朋友有人在吃药，那我血压高了把他们的药拿来吃一吃行不行呢？其实是不太提倡的。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每个人他都是不一样的，虽然说都说有高血压，可能都是血压升高，但是呢我们刚才就已经提到两大类，有原发性和继发性，这就是两大类，它就是不一样的。另外来说，刚才高血压说还有人他合并不同的疾病，他可能有心脏的疾病或脑血管的疾病，那么不同的这个高血压患者，他和他的疾病背景之下，如果你不加思考的用了别人的药，在少数情况下甚至可能会导致血压不能控制，会甚至出现并发症，比如说有严重的肾动脉狭窄啊，然后你看见别人吃了你也要吃他那种药啊，那你这个时候他有些人可能不仅血压控制不下来，还可能会出现肾功能受损啊，加重。所以说可能有些检查就是很简单的你去做一做啊，看一看，那么这个时候对我们的精准用药、个体化用药还是有好处的。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我们再来聊聊降压药哈，听说降压药也是有很多种类的，那这些不同种类的降压药到底在我们降压的过程当中是怎么起作用的呢？
0: 那么我们目前的这个降压药常规的来说是有五大类，那么这五大类呢包括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滞剂、钙通道的阻滞剂、利尿剂和贝塔水阻滞剂。那么除了这五大类以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血管的扩张剂，还有一些我们不太常用的一些药物。但这些降压药它各有优缺点，然后另外针对不同的患者上来说，我们会根据患者的疾病背景，比如说他有没有这个心衰啊，如果有心衰的话，我们可能选择这个降压药既能治疗他的血压也能治疗心衰，比如说利尿剂啊，还有刚才提到的几种类药它都可以用于治疗心衰。比如有没有心绞痛啊，那么用心绞痛的时候我们可能优先选择一些可以降心率还能降血压的药物。所以我们选择降压药的时候，其实我更多的建议是在这个医嘱的这个指导下应用，因为我们病人毕竟不可能去了解这个这么几大类降压药。另外呢，哪怕你这个常用的降压药里面呢，有些药它可能吃的过程中它可能会有不适应，或者不适应个体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医生他评估了你全面的除了血压以外的还有心脑血管啊、肾脏的问题，给你选择一个更合适的降压药，可能不仅降血压还能保护我们的这个重要的脏器。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给你选的这个药可能不仅是一箭双雕，可能是起到三方面甚至四方面的作用啊。
1: 所以说这也就告诉我们说，这个降压药我们最好不要自行服用，一定要听医生的建议，因为医生会根据我们每个人不同的身体情况选择让我们更加获益的一个药物或者几种药物啊。但是我们自己其实就不要乱服用了。但我们再回到刚才的案例当中啊，方先生他自己呢查出了血压有点高，然后他就自行服了药，然后服药一个月以后他觉得没什么症状，而且血压控制的也不错，他就又把药给停了。那我们想问一下，他这种做法是不是也是不值得提倡的呀？
0: 对，这个做法确实不值得提倡，但是在很多这个现实生活中大家都是这么做的，就是他们其实有很多担忧和顾虑哈，他觉得哎呀我老吃降压药可能对我的这个肾脏有坏处，对我的肝脏有坏处，可能带来一些副作用。然后另外他觉得哎，我吃了降压药以后我血压都好了呀，他觉得跟感冒发烧一样的，我用完药之后好了，我以后就完全好了。其实它并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高血压它是一个慢性的一个疾病，所以我们吃一段时间药它血压能降下来，说明呢这个药物它能达到一个降压的作用，那么我现在正常的血压也是在药物的作用之下如果我们把药擅自停掉有些人他说我停了一周血压也还是正常的呀，我以后是不是可以不用吃药了呀？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就是说你尽管你停了一周血压没有上升，其实它可能还有前面的这个降压药它纠正完血压这个高压的状态之后 后，他确实有些人还可以维持一段时间，但是如果你仍然是不吃药，他可能过一段时间还是能升起来啊。所以

0: 所以呢，不太推荐这个吃药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医嘱哈，没有特殊的这个情况，自己擅自把药停下来啊，还是建议继续服药，把血压维持在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水平和状态，这样对我们的脏器，包括心、脑、肾和血管的保护是比较有好处的。
1: 嗯，因为以前很多朋友就传说说这个降压药一旦你服用了就没有办法停药了，就得终身服用了，是这样的吗？
0: 实际上我们刚才提到了两大类高血压，那么一类是原发性的，一类是继发性的。那么其实这个情况我们针对就是原发性的高血压。那原发性高血压我们刚才提到了，它其实你找不到一个具体的病因，它可能跟很多因素有关系。这个时候呢，高血压它又是一个慢性的一个疾病，它不是说我一个短期的一个急性的疾病过了一个状态我就完全纠正了，所以它是确实需要一个终身的治疗。那么这是由我们机体的血压调节机制出现了问题所导致的，所以我们需要药物去控制，把这个血压维持在一个水平。那么呢，其实一个逻辑呢，你就考虑是因为我机体本身先出了问题，我需要药物去控制。这个时候如果把药物去停掉之后呢，那么它的这个机制它并不会自行的恢复。当然了，你可以在这个吃药的过程中同时改变生活方式，比如说我通过我自身生活方式的改变，除了药物以外其他的方式也纠正。有些人他确实可以做到，我原来吃两个药变成了一个药，甚至变成了半粒药，也确实有极少数的人他可以完全不吃药，但这种人很少哈。但是具体是谁不能吃，谁可以不用吃了，是真的不用吃了吗？这个问题它很复杂，所以也不是我们个人就是自己可以判断的。如果自己就是比如说擅自的去停药啊，说我这个血压完全治好了，那么将来的话他血压再次升高，那么他仍然是造成我们这种脏器的比如脑血管的疾病啊，心脏血管的疾病。那么是不是产生依赖性了？其实就回答了，其实并不是我们机体对药物产生了依赖性，而是我们机体需要药物去维持一个正常状态。
1: 嗯，那既然很多人可能这个降压药会需要长期服用，那我们也来问一下大家担心的问题，就是长期服用降压药会有副作用吗？
0: 实际上降压药物大家不愿意长期吃，就是考虑这个副作用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刚才提到的五大类降压药，这是我们比较常用的降压药，那么它其实也经过了好多年的验证。那么在适当的剂量的范围内，适当的这个种类的一个良好的把它进行一个组合，实际上在大多数人身上它是没有副作用的。就是这副作用不是说别人吃了有我就一定有，因为它副作用它和这个药物的治疗作用其实是一定是相关的。所以说别人有在你身上不一定有，只要我吃的这种药的过程中我没有发现这类药物给我带来的副作用，就说明这个药物它在我身上没有副作用，那么这个是可以在咱们自己身上可以看到的啊。当然了，我们在早期的时候我们吃降压药或者吃其他的药物，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化验的过程，比如说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肝功能、肾功能还有一些其他的指标是不是正常的，那么基本上你可能你化验的这个过程它是正常的，那么也就证明你对药物没有副作用啊，包括你自己身体上也没有出现一些不良反应，比如说利尿剂带来的低钾呀，比如说一些 CCB 类的药物带来的水肿啊、牙龈的增生啊，没出现那就是没有了，所以就可以放心的去服用这类药物。但是一旦某种药物在我们身上出现了副作用，我们可以把这个药物更换一下种类，因为现在药物也实际上是在不停的这个更新迭代的。我们现在呢不停的这种产生的这种新药呢，实际上它通过剂型的改变也好，还是这种化学制剂的改变也好，其实副作用相对来说是越来越小了。而且不要自己把它吃的量太大了，有些量吃太大了它副作用更容易出现，在合适的剂量范围内大多数都是安全的。所以总之上来说，我们目前现有的这个几大类降压药服用来说，基本上不太可能产生也是长期的这种严重的肝功能不全呀、肾功能不全呀，那么还是个体化我们观察我们自己吃药有没有不良反应啊即可。
1: 嗯，我们还是想问一下，使用降压药除了刚才王主任说的哈，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吗？
0: 服用降压药呢，我们现在一般推崇的就是我们选择降压药长效制剂，就是我们降压实际上是为了让血压降得更加平稳，不要波动太大，不要过高或过低，而且一天当中它血压波动太大，这样对我们的心脑血管也都带来不良的影响。所以我们希望的第一个呢，就是服用降压药我们要在每天都服用，不要像有些人他说我今天吃了血压好了，我到明天血压好了，我明天空一天，我后天我再吃，这是不对的。所以基本上现在有的降压药口服的降压药都是要每天服用的，甚至有些药它可能要一天服用两次的。所以听众朋友们可以注意一下服的降压药医嘱它是怎么告诉你吃的，是一天吃一次还是吃两次，服药的频次。另外来说，大多数降压药呢，我们注意一下服药时间，一般有一些长效一天服用 一次的呢，一般都是早上服用。当然了，少数有些人他的血压波动可能和别人不太一样，他可能出现比如说夜间血压升高的更多，我需要更好的降低夜间血压，可能需要做一个降压药物的服药时间的调整。那么还有一些老年人服用降压药的过程中，他可能会出现低血压。那么这个呢，实际上就是高血压和低血压并存这种情况，实际上降压带来了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难题。那这个时候需要在医生帮你调整这个降压药，保证你呢既能控制好高压，又不出现低血压。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季节变换的过程中，比如说天气转冷了或转暖了，我们的血压也会有一个波动。比如说我在冬天的时候我吃降压药，血压控制很好，有些人到夏天了，因为出汗多了，因为天气热呀，血管扩张，他血压呢就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下降。这个时候然后呢，可能适当的，如果你自己在家里监测血压下降了，这个时候适当去找医生，把这个降压药呢给他做一个适当的调整，避免夏天出现低血压的情况。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刚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中心一区主任医师王运红嘱咐大家，控制血压一定要遵医嘱规律用药，注意服药频次与时间，可不要擅自加药减药或停药。血压如果总是出现不正常的波动，要及时就医，请医生帮助调整药物，让血压重新平稳下来。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名医一点通。
4: 名医一点通，
1: 准确测量血压是确保高血压优化管理的重要前提。那么如何正确测量血压呢？接下来名医一点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中心一区主任医师王运红将为我们带来专业指导，告诉大家如何精准测量血压。现在很多朋友家中是备有电子血压计的，那我们应该选择一款什么样的家用的电子血压计呢？
0: 实际上现在的家用电子血压计品牌已经很多了哈。那么一般我们建议采用这种经过标准化方案验证的电子血压计，这个实际上网上是有一些网址的，它哪个品牌的它是经过验证的，基本上经过验证的电子血压计都没有问题。那么需要提醒的呢，就是我们尽量还是选择这种上臂式的血压计。上臂式的血压计呢，目前来说是在我们国内乃至国际上都比较推崇的一种这个电子血压计。那么原因是因为比如说我们一些老年人他血管出现硬化，然后有糖尿病，那么他血管呢，如果我们经过这个腕部的这种血压计的一个监测的话，它可能不是特别准，它可能相差比较大。当然了，我们现在有一些智能手表式的这种充气式的血压计，如果大家是比如说为了便捷去选用呢，那么可以把这个血压计呢，它也是有一个测量的一个方法。另外来说，你可以把这个血压计和我们的常规的上臂式血压计进行一个对比，如果确实是在自己身上监测它差别不大，那么也可以选用。但是我们目前主流推荐的仍然是上臂式的血压计。那么水银血压计现在已经不作为主导了，因为考虑到汞污染的问题。另外还有呢，非专业人士呢，如果他用水银血压计他监测这个声音可能听不太对的时候，其实可能测量也有一些误差所以我们目前整体来说，我们的电子血压计经过这种认证的，基本上来说都是可以满足我们的血压测量需求的。还有一个提醒呢，就是注意我们那个袖带的一个选择，因为我们现在呢，这种肥胖的人群其实也是挺多的，尤其是体重比较超重的这个或肥胖的人群呢，我们选的这个血压计，如果血压计选好了，可是袖带没有选好，比如说我的臂围很粗哈，一般我们臂围32厘米以上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选择这种普通的这种型号了。 那么我可以选择一些大型号的袖带，大多数人可能选 M 号就行，但是有一些人他可能需要 L 或 XL 的这种袖带。那包括咱们病房住院的有一些病人，之前有一个病人，他是这个他的臂围是42还是43，我记不清楚了，他的臂围40几，那么用普通的袖带测出来的血压都是高的，那么我们后来我们给他选择这种合适的袖带，那么能更真实的反映他血压的水平，也就是说你袖带选择合适之后呢，平均测出来的这个血压比他那个小袖带测出来的可能会低10到20个毫米汞柱，所以这个袖带的选择其实更加重要。
1: 这可能是个新问题哈，以前可能我们没太注意，就是觉得哎，我们是用腕式的呀还是臂式的呀。王主任刚才跟我们说了，相对来讲其实可能臂式的会更准确一点，或者更推荐一些。
0: 对
1: 啊，至于说那些手表手环，我觉得可以做个参考，因为它比较方便嘛。
0: 对，
1: 但是呢还是有可能会有误差的，是吧？
0: 对，是的。
1: 嗯，
0: 尤其是做过心脏手术的病人。
1: 那有些高血压患者朋友会说自己每天是按时吃降压药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还需要规律的自己在家测血压吗？
0: 这个就看情况，比如说我新诊断为高血压，那么我最开始服用降压药之后，其实在短期内啊，就我们建议在一个月之内还是最好至少每天监测1到2次啊，然后上午和下午都测。当然了，如果血压维持稳定了以后，我们可以一周可以给他测个1次到2次啊，根据自己的情况。以后如果长期稳定的话，我们也可以这个，比如说几周测一次，这也是可以的，这个没有一个固定的范式。但是呢我想提醒一下，就是本身就有高血压的病人，然后你又长期服药，你说我一年测一次，这个显然是不太合适的。我觉得还是要这个，比如说一周测一次或者2周测一次还是应该的。还有就是在这个季节交替啊，或者说和我的这个比如说生活条件变了，比如说最近我特别忙特别累，我压力特别大，或者说呢有些人他出差啊，甚至有些人他去了高原地区哈，去了海拔比较高的地区，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监测血压，因为它可能随着我们生活这种环境的改变以及我们自身的这种压力的改变，血压也会出现波动。
1: 刚才我们讲到的是已经有高血压的朋友啊，我们是需要定期的监测血压的，特别是当我们有一些生活改变环境改变的时候，其实是要好好监测。那我也想问一下，对于普通人，比如说我们不是高血压患者，那我们是否也需要定期测血压呢？
0: 确实，现在高血压实际上在处于一个发病在年轻化的这么一个趋势，所以以前都觉得高血压应该是个老年病，但现在实际上并不是。现在很多中青年就高血压，可能有人20-30岁，甚至有10几岁的小孩也出现了高血压。所以我觉得现在完全用年龄来划分我是不是高血压，那就可能太晚了。那么有几大类高危人群，我就提到了高危人群，什么样的人呢？第一个就是有高血压家族史的人群，比如说我父母都很早就有高血压，或者父母中的一方比较早就有高血压，那么他子女将来患高血压的这种概率就高很多。还有就是超重和肥胖，本来超重和肥胖不是说这个超重和肥胖的人一定有高血压，但是这一群人里面他发生高血压的概率更高，所以呢我们去量一下血压肯定是没有坏处的。还有就是有这种不良嗜好的，这种不良嗜好就是包括经常吸烟，经常饮酒，尤其是每天都有这种饮酒或经常隔三差五饮酒的这部分人群，他确实是血压容易升高，所以也要注意血压的监测。还有就是生活压力比较大，经常值夜班，生活不规律，还有比如甚至有人是生活在这种噪音环境下哈，那么他也会导致一个血压的容易波动和升高。还有就是我们一些女性，比如长期口服避孕药啊这些，还有一些服用一些特殊药物，比如长期吃止痛药啊，还有一些人他是特殊，比如风湿免疫性疾病，我长期吃激素类的这些药物，那么它这个确实也会导致药物引起的一些血压的升高。如果是这部分人群呢，那么我们就定期的监测一下血压，避免血压过高的时候带来的一些危害。
1: 嗯，那这就说到我们该怎么测了哈。很多朋友会说，那我到底测左臂还是右臂，还是我两边都测呢？如果两边的这个数值不一样，表示什么呢？
0: 实际上这个就涉及到家庭血压监测的问题。刚才我们说血压计也都买好了，袖带也选好了，那我们怎么测呢？先说第一个问题，就是测量前的准备啊，就是有些病人他经常说，他说你看我血压测的不准呀，那个现在测一会儿160，过一会儿140了，说怎么波动这么大呢？其实大家没有理解到血压它是一个数值，是和我们生命状态息息相关的一个数值。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在聊天，其实我们的血压一直都是在波动的，我们全天的血压它也是在波动的，它有两个高峰有两个低谷。所以来说呢，在这个血压波动的情况下，我们测来的每次数值肯定都是不一样的，但是 是原则上来说，我们在相同的平静的安静的状态下，在一个比较舒适的环境下测出来血压的数值，它不会差别太多。所以呢，我们有一个血压测量前的准备，在一个比较温度适宜、湿度适宜，不能特别冷或特别热啊，这环境也不能太嘈杂，需要安静。然后我们自己也需要安静。比如说我刚从外面跑步回来，赶紧测血压，这个时候它肯定是不准的，我们需要休息5分钟以上。然后呢，在这个半个小时之内，不要有喝酒。不要有吸烟，不要有喝浓茶或咖啡，那么这个它全部都是这个影响血压。然后测量的过程中不要说话，不要和别人交谈，哪怕我们经常呢，我们说比如病人在这个诊室测量血压，我们说要不咱们都不说话了，咱都歇一会儿，那么在这种创造一个好的环境下再标准测血压。另外测血压涉及到一个体位的问题，有些病人说，你说我是躺着测好呢，我还是坐着测好呢？那么我们现在标准的推荐的在家中测血压的这种姿势呢，还是座位。那么座位呢，我们一般说你选择一个，不是凳子啊，我们选择一个椅子，有靠背的椅子，然后呢把两个脚平放，不要翘二郎腿，平放，然后呢把这个胳膊呢放在这个桌子上，桌子和椅子之间的一个高度呢是25到30厘米这种高度比较合适。然后呢把这个袖带呢绑到我们的肘窝上2到3厘米之上，同时呢不要绑太紧也不要太松啊，一般呢可以放进去1到2个手指，这个松度是比较合适的。这个袖带呢是和我们的心脏是平齐的，基本上我们放到肘窝的一个位置来说也就是合适了。然后这个时候再开始测血压。那么测血压的时候，我如果测的第一次血压和第二次血压超过了10个毫米汞柱以上，打个比方说，我第一次测了160，我第二次测是145，那么这个时候不要紧张，不要着急，我们再测第三次，每次间隔1到2分钟。如果第二次和第三次的数值相差不大，而第一次就确实高很多，第一次数值我们就略去不看了。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人，尤其是有些人，他情绪比较容易紧张，第一次的血压呢，他会有一个情绪带来的一个因素，还有这个肌肉的紧张啊，它都会导致你第一次测量的血压数值它是偏高的。所以呢，如果我们觉得第一次和第二次相差10个毫米汞柱以上，你就再测第三次，哪怕测个第四次都行。我们一般说至少测三次，然后取后两次的平均值来作为我们的血压的数值。所以归结起来，测量前的准备、测量的过程中以及测量以后你怎么来解读这个数值，所以既不要过分的这个紧张，也不要焦虑。所以有些人他说这个血压计不准，其实也不是，因为本来就和我们测血压的这种方式以及我们当时的状态有关系。
1: 嗯，那两臂测哪边呢？
0: 这也是一个问题。实际上我们在测量的时候，我们首次推荐两侧都测啊，左侧右侧都测。有些人说到了左利手和右利手的问题，实际上这个也不是很科学啊。我们一般来说我们两侧都测，两侧你都可以按照这方式就是都测个2到3次。如果你经常发现我一边比右边高了超过10个毫米汞柱以上，这个时候恰恰引起你的注意了，低的那一边可能是有血管堵塞了，这个时候你应该积极去看医生。两边常规来说是不会超过10个毫米汞柱以上的，我说的是收缩压。如果是这样呢，我们哪边高就以后长期测这一边，无论是左侧还是右侧。但是如果两侧一旦持续性的是一边比另外一边高超过10个毫米汞柱以上了，那你应该去就医了。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刚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中心一区主任医师王运红从血压计的选择、测量前的准备、测量过程中的注意事项等方面为大家详细讲解了如何正确测量血压。我们高血压患者朋友一定要牢记，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4: 大夫敲重点。
1: 不良的生活方式是诱发高血压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进行生活方式的干预，从而控制好血压呢？接下来大夫敲重点，让我们听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中心一区主任医师王运红的建议。那么高血压的患者朋友在饮食起居啊、生活啊各个方面可能都是需要注意的，尤其是我们在刚刚有一点血压偏高的时候，其实医生也是会鼓励我们先从调整生活方式开始。那我们就先问一下，在饮食上血压高的患者朋友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对，这个是我们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饮食涉及到几个方面，一个是我吃什么怎么吃哈。其实吃什么呢，我们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跟高血压相关的饮食，这个其实是来自于这个西方哈。那么其实它的主题呢就是富含水果、富含蔬菜、富含蛋白质，三低，低脂、低糖、低盐。那么呢，按照这个方式去设计的饮食呢，如果我们能够长期坚持服用的话，实际上是有助于我们降低血压的，当然它不是一个唯一的因素哈。那有研究做过说，如果按照它的这种饮食标准哈，如果吃14天的话，它是能够14天就能降低血压。但这个它和很多因素有关系，因为我要少盐，我要少油少糖，可能本身呢能量也不会特别高，它也能减重，所以呢它本身少盐啊，这个它也能够降压。所以就涉及到这个我们叫 DASH 饮食， DASH 饮食，这个事情很复杂，但是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多吃瓜果梨桃蔬菜啊，然后少吃这种油炸的，少吃富含饱和脂肪酸的、高油的、高盐的、高糖的这种饮食要少吃。我们中国其实也发明了一个我们适合中国的一个饮食，实际上它就是通过这种改良版的，主题也是这样的吧，就是我们的饮食的这种成分少盐，实际上在高血压的一个控制里面是最关键的。我们普遍的我们中国老百姓的饮食盐超标，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是和高血压密切相关的，我们叫盐敏感性高血压。我们普通的盐的摄入量可能在10克以上，而实际上我们推荐的世卫组织包括我国指南推荐的这个盐的摄入量是最好是每天少于5克的，也就是说我们很多人尤其是这个东北的地区的人可能少2/3的盐可能一次才刚刚好哈，南方的人也要少1/2以上的盐才能比较合适的这种盐的摄入，它才一个能很好的降压。另外来说就是有一些食物吧，比如说有些人说多吃辣可以降低血压哈，也有人去做这项的研究。还有一些这个一些蔬菜，比如说芹菜，还有甜菜根啊，还有一些这个豆制品的，还有牛油果呀、坚果呀、奇亚籽这一些啊，在这蔬菜里面有一些这个膳食成分，因为它是富含这个钾、镁、钙啊，整体来说膳食的这种成分里面，膳食纤维的这种食物可能对我们整体的这个降压可能会有一些好处。但是其实我们倡导的更多的就是饮食均衡啊，然后少盐，那么在这个大的原则下去做，我想对它都是一个健康饮食啊。
1: 就是有的朋友会是这样，就是他比如说偶尔监测到比如自己的血压会偏高啊，有140-150的样子，然后呢通过调整生活方式其实可能没有其他方面的改变，只是控盐。有些朋友会发现，哎，我一旦控盐我的血压就能恢复到正常，但我一不留神吃咸了我血压就又高了，那么这种情况可能会反反复复很多年。当然控盐肯定是应该的，但是这种情况是不是意味着这个朋友他也需要去关注一下自己的血压为什么老在这个临界点呢？
0: 实际上这个就刚才提到了，这种盐敏感性高血压是咱们中国人群占比是比较高的，甚至是说咱们整个亚洲人群它都是盐敏感性高血压比较敏感的一个群体吧。那么如果我们发现自己是盐敏感性的高血压，或者我的血压升高就和我摄盐明确相干，那其实就是应该把这个盐从源头上去。但实际上有时候很难，因为我们很多人不是自己做饭，我们可能要吃外卖呀，我们要吃其他食堂，在这里面的盐其实很难去把握。但如果吃到比较咸的东西，我们可以通过自我的方式，比如说特别咸的你可以把它用清水涮一下，这个盐就少了。另外如果自己做饭呢，我们怎么去更好的去限制盐的摄入呢？我们现在有一种盐叫代盐，这个盐里面它都是钠的含量低，钾的含量高。我们刚才提倡说怎么去改善饮食，我们刚才提到你为什么要多吃蔬菜水果，这个都是富含钾的。我们每天的钾的摄入含量 建议是 3.5 到 4.7克每天，而钠的摄入是每天小于2克，盐的摄入是小于5克。那么我们实际上全是做的都是反着的。那么我们在自己烹饪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买那个代盐，这个盐里面它就是钾的含量去替代了那个钠，这时候呢你在摄入的钠就少了，而口味没有变，它仍然是有这种咸的味道，所以没有影响口感，而钠的摄入又减少了，那么这个时候一定是对血压的管理是有好处的。这个不仅仅是对于刚才您提到这种自己完全就发现了我的血压跟盐摄入是相关的，那么其实对于整个公众上来说，就是咱们普遍人群的盐摄入都是高的。我们这种代盐实际上现在是推倡是把它普及化啊，当然除了肾功能受损以外的人啊，如果我这种有肾功能不全的人啊，不能吃那么多钾，不太提倡用代盐。但是对于没有疾病的、没有肾脏疾病的人群来说，用代盐是能够减少整个人群的高血压的这个患病率的和发生率的，所以这个是非常值得提倡的一件事情。虽然很难，但是真的值得去做，因为你完全可以通过饮食这种改善去控制血压，而避免了我去更多的去摄入药物。
1: 就是其实不管是钠还是钾，我们其实都是有限度的，只是对于我们目前特别是我们北方人的这个生活习惯，可能我们的钠普遍是偏高的，所以我们可以适当的减少钠的摄入。
0: 对，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我们再来聊聊高血压患者朋友的运动哈。很多朋友会说，哎呀，我血压高，我可不敢动了。那我们也问一问王主任哈，高血压的患者朋友有一些什么样的运动方式是适合他们的吗？运动的时候，这个高血压患者朋友运动的时候该注意些什么呢？
0: 实际上运动来说，在我们这个血压如果能控制好了以后，它肯定是推崇的。我们这个运动呢，我们推崇的运动呢，包括中等强度或者是控制好的这种高血压人群，可以适当的增加强度，叫中高强度的有氧运动，还有一个就是抗阻运动，这是两大类主流的运动，以有氧运动为主，抗阻运动为辅。有氧运动呢，比如说我慢跑啊，然后这个游泳啊这种的啊，这个每天20到30分钟，每周5到7天要能坚持，就是微微出汗为主这种。然后呢，抗阻运动呢，不用每天都做。可以每周做个2到3次，其他辅助运动呢，比如说让自己心情也能变得更平静的运动，比如说打个太极呀，做个瑜伽呀，它也是一种另外的一种的运动方式。当然了，如果我们血压没有控制好，血压还挺高的情况下，我是不建议这个时候没服药就去运动的，这个时候可能适得其反。我们是把

0: 运动的过程中呢，注意一个季节交替吧。比如冬天的时候天气特别冷哈，如果有高血压，还同时合并有这种心脑血管疾病，比如说有冠心病、心绞痛、心梗或者是脑梗的这种患者，或者有其他下肢血管狭窄性的疾病，那么在这种天气特别冷的时候，要注意保暖，不要说为了运动而运动啊，可以在比较温暖的环境中去做适量的一个运动，这个也是其他需要注意的一个方式。
1: 刚才王主任说，血压控制不好的这个时候，这个阶段是不推荐剧烈运动的。那我也想问一下，是不是意味着就是说，如果我血压很高的状态下，我剧烈运动有可能会有危险呢？
0: 是的，因为我们在运动的过程中，我们人体的这个反应是血压进一步的升高。如果我们本身血压就是没有控制好，你再去运动，这个时候运动过程中血压会进一步的会更高啊。比如说我现在血压静息的状态下就是160，你运动可能就200以上了。那么这个时候脑血管可能突然间就会爆掉了，所以是很危险的一个事情。那么即便血压控制好呢，我们也不建议做那种特别剧烈的运动，我们可以做这种中等强度。中等强度呢，以什么来衡量？以我们最大的心率来衡量。最大心率呢，就是220减去我们的年龄，就是最大心率。在这个基础上呢，能达到它的50%到70%，就是一个中等强度的一个有氧运动。如果呢，你说我血压控制也很好，还有余力，你可以适当的把这个最大心率扩展到80%到90%，但是以自己有没有这个余力哈，结合自己的情况，还有年龄啊，还有背景疾病啊，这都有关系啊。
1: 所以说高血压患者朋友肯定是推荐运动，但是一定要根据实际情况量力而行哈。
0: 而且要循序渐进啊，比如开始的时候运动，我开始是那个每天运动20分钟，以后可以到40分钟，是吧？可以循序渐进，不要一下子就贪多啊。
1: 然后我们说完了饮食运动，那再说说这个起居生活习惯方面有些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0: 生活习惯实际上也是应该注意的。第一个就是大家说到了血压高，其实可能本身就和不良生活方式有关系。刚才提到的，比如吸烟，因为烟大家可能很熟知了，但是烟它确实是对我们的血管血管内皮包括促进我们血管的狭窄都有关系，促进高血压的发生。还有就是饮酒，我们提倡的是严格的戒烟限酒。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喝不同的酒比如说啤酒、葡萄酒还有白酒。那么这三种酒呢，它和血压的这种相关性呢是逐渐增高的。也就是说，你喝白酒的人，他其实更容易发生高血压，可能喝葡萄酒还居中啊。喝啤酒因为本来酒精量就小嘛，所以说我们注意戒烟限酒这个事情很关键。还有就是和我们的这个起居作息啊，我们刚才提到了睡眠，其实良好的睡眠对于我们控制好这个血压非常关键。尤其是我们经常晚上休息特别晚，然后不规律，就容易导致夜间高血压，因为我们只要清醒的状态下，血压就是升高的。而我们人体的正常的血压的低谷，实际上就是发生在晚上。因为白天的血压是随着我们生命活动的需要，它要维持一个这样的一个血压偏高的状态。但是你到夜里的，我们都完全休息下来，我们的血压是更进一步的降低，实际上是一个人体的一个自我保护。可是你该休息的时候没有休息，它的血压不正常的、反常的，被你需求需要在一个比较高的、超出生理的一个状态，时间长了出现夜间高血压，同样对心脑血管造成影响。所以，一个良好的一个作息其实非常关键。
1: 好的，那我们说到了饮食、运动、生活习惯，那除了这些高血压患者的自我管理，还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0: 刚才提到了一系列的方式哈，那么也兼带着提到，第一个就是情绪嘛，就是说现在的生活压力又比较大，然后生活节奏比较快实际上这个高压力带来的血压升高，也就催生了我们高血压的年轻化啊，就是很多年轻人他为什么发生高血压，就可能工作压力太大了，学习压力太大了，生活节奏太快。所以我们适当的对于这种高血压的人群，我们要适当的做一个心情的一个调节啊，减压的干预。减压干预方式很多，有些人说可以借鉴这个冥想啊，瑜伽里的这种呼吸的训练呀，其实是有一些帮助的，还有一些自身的一个心境的一个调节。另外来说，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减重。其实我们今年是减重年哈，就我们非常这个关注说我们要减重，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因为我们现在的体重超标应该说是从小孩就开始出现了，那么这个体重带来的除了血压升高以外，还有血糖血脂的异常和心脑血管疾病风险的一个增加。所以说在那个减重方面，我觉得是特别值得提倡的。虽然这个事情比较难，但是呢在这个减重方面，我们刚才提到了高血压的 的饮食，实际上它做好了，它也是一种减重的一个饮食，减少能量的一个摄入，增加健康的这种饮食的这种摄入。这种垃圾食物，比如说高油高盐，还有这种不太健康的食物，我们要减少。

0: 到时候要从我们的孩子开始做起，然后要减重嘛，你肯定除了吃以外就还有这个运动的方式，所以它其实是一体化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高血压的这个管理的路上来说，实际上也是促进一个健康生活方式的一个提倡啊。
1: 好的，那节目最后王主任还有什么要嘱咐我们听众朋友的？
0: 我觉得大家对高血压的认识呢，其实也是在不断的一个在更新，然后也是在不断的这个改进的一个过程。尽管我们现在高血压的人口确实在逐年的攀升，然后也在年轻化，但是我想随着我们公众对高血压的这个健康意识的提高，我想随着我们各方面的除了更多的一些好的一些药物的这个普及啊，以及我们对生活方式的更好的去坚持，我希望的是高血压的发病率将来越来越低，那么高血压的控制率越来越高，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医生希望看到的吧。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今天关于控制好血压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中心一区主任医师王运红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管控好血压是一场持久战，希望大家都能够主动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科学监测血压，积极就医，规律合理用药，把我们的血压平稳地管控好。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在很多朋友眼里，牙齿只要还能吃东西不疼，就不用也不想去看牙医。明天节目带您了解我们的牙齿是怎么一步步破损缺失的，缺了牙又该怎么办。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我是一滴水。
10: 我也是一滴水。
1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3: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5: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6: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7: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8: 北京时间22:00。
19: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 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8: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2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22: 蒋平在展翅桥下水擒了花蝴蝶，把花蝴蝶呀灌了几个籽儿，然后又让他缓醒过来了。智化在旁边说蒋爷，您可别再灌了，灌多了弄不好一口水把他呛死了，他要是一呛死没有活口了，他是一个重案犯，到在东京汴梁的时候就不好交代了。蒋平说我知道，我掌握着他呢。最后蒋平把他横放在这个河滩上，花蝴蝶

该告诉你，要不然的话，你不知道自个儿折到谁手里了。告诉你，我就是陷空岛的五鼠之一，翻江鼠蒋平。实不相瞒，现在我已经在开封府供职六品的护卫，我就叫蒋平，蒋泽长。蒋平一说完了这句话，花蝴蝶在那儿听着，脸上露出了一种得意的表情，说：“这花蝴蝶怎么还露出得意的表情来了？”智化发现了，智化就问他：“姓花的，你怎么听见蒋平之后，你觉得还挺得意吗？”花蝴蝶说：“告诉你吧，我以为我花蝴蝶是被什么无名小辈给擒住了，闹了半天。”是大名鼎鼎的陷空岛五鼠之一翻江鼠蒋平把我捉住了，我服。别看把我逮住了，我露脸，我不栽面儿。你说这什么人呢？到什么时候了？蒋平把他抓住，他还觉得他露脸。在这儿，蒋平把花蝴蝶就给捆起来了。蒋平问花蝴蝶。你小子杀了多少条人命？恶贯满盈，应该报应。蒋平此时刻跟智化两个人把花蝴蝶捆好了，压着他顺着展翅桥原路往回走。在这个桥上走着的时候，这花蝴蝶就说了：“什么展翅桥，展翅腾飞呀？我这蝴蝶看来也没飞了。”智化说：“你没明白呀，这展翅桥还有另一种解释，就是斩断你的双翅，把你双翅斩断了，你想飞也飞不了了。”花蝴蝶此时可把脑袋一耷拉，没有说的了。智化和蒋平押着花蝴蝶回到了霸王庄，可是此时刻霸王庄是一片大乱，说怎么乱？不光说官军们把他们的道路都给封死了，也不光说这些侠义正在捉拿马强等人，就马强等人的内部也发生了内讧了。咱不说吗？那个招贤馆里边有些个有名有姓的人物啊，什么青蝎子张愣，什么毒蜈蚣赵通，什么红毛兔子魏婴，就这几位为首的。原来是想依靠马强的势力投奔襄阳王，要谋一个风妻因子。可是今天这一仗打开之后，这个青蝎子张愣和毒蜈蚣赵通两个人一瞧大势去矣，带着他们手下一些不错的，他们就商量：看来不好啊，咱们跑吧。说咱们跑怎么跑啊？咱们就得奔襄阳啊。他们自己知道可以夺路逃生，这几个小子有的就说了：“说咱们奔襄阳，咱们没有路费呀！不但说没有路费盘缠，到在襄阳那见了襄阳王，咱们总有点见面礼呀！我们见面礼拿什么呀？俩手空空啊，没有颜面去见人家。”这张愣和赵通就说了：“说事到如今呐，那就对不起马强了。”见面礼儿、路费有啊，咱们得去拿呀。上哪儿拿呀？上马强的府里去拿。跟你说，马庄主那府里有的是好东西，有的是金银财宝，咱们到他府里抢去吧。马强已经被捉住捆上了，此时不下手更待何时？说那咱们都是他手下人，咱要动手把他抢了，这是不是有点对良心上说不过去呀？这张愣就说了：“咱别说是咱们抢的，咱就说是杭州府的知府勾结北侠欧阳春，派我们到他府里边抄家来了，把他们家有什么拿什么，有什么抢什么。”这几个小子一听，对，咱就这么着。这一说这个，这帮小子呼啦的一下子，紧接着就闯到马强的家中。进到马强的家中之后，这就开始下手抢了。马强的家里边还有他的妻子郭氏，还有些个家奴院工，
家中院工们一个个吓得都躲起来藏。

响起来了。这郭氏一听说有人到他屋子里边来砸抢了，这郭氏吓得钻床底下去了，钻到床底下吓得体如筛糠。就听这帮小子一边嚷着一边抢，倒在各个屋子里边打开箱子、打开柜，把里边的金银财宝、值钱的东西全都拿走了，一边抢着一边说：“我告诉你们，我们是知府那个倪继祖手下的。”我们跟着北侠欧阳春，我们到了抄你的家。马强家里有人吗？要是有人的话，你们听着，我们要把你们家都给抄喽！哎呦，这一下子把马强家里边的东西是洗劫一空，东西都给抢没了。这儿乱了，抢没了，他们跑了。可是有马强的死党，大伙儿不都是这么讲吗？说这个人不管多坏，总有跟他不错的，人以群分，物以类聚。这马强还真有个死党跟他不错，谁呢？就是那活判官姚成。这活判官姚成啊，看是不好，本想往旁边撤，后来活判官姚成就发现，现在霸王庄已经被官兵都给把住了，不好跑。姚成后来没辙，就跑到马强家里来了。当他来到马强家里的时候，这个郭氏已经在床底下出来了，坐在床上正哭呢。姚成进来之后就问郭氏说：“怎么回事？您哭什么呀？”这郭氏就说了：“别提了，这马强啊被人家官家给抓去了，我们家也都完了，被人家抢光了。”姚成一听：“谁呀？谁来抢的？”郭氏就说了：“我在床底下呀听见说，就是杭州太守叫倪继祖啊，他跟一个北侠什么欧阳春勾结在一起，派他们手下人到家里边给我们明抢来了。家里边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没了，全丢了。”他一说这句话，姚成一听：“真的吗？是那么说的？”郭氏说：“对。”姚成说：“好了，只要有他这几句话，咱们就有说辞。我告诉您，夫人，您就在这儿等着，您等着做干政。我现在就骑一匹快马，马上到东京汴梁，见着我们马爷他的叔叔马朝贤，那毕竟是皇宫里边的总管呐。我把这个事一说，马朝贤他能够坐视不管吗？就一纸状子告到皇上那儿去，咱这就告御状。我知道那个倪继祖，杭州的太守，那是包公的徒弟呀，包公的门生啊，一告到皇上那里去，皇上就得拿他问罪。包拯啊，想问案都让他问不了，到那个时候需要您作证的时候，您就到皇宫里边就跟他做个证。夫人，有这胆量没有？郭氏说：“那怕什么呀，让我去我就去。”夫人，您要知道，我们马爷的罪名，我想了，充其量不过就是窝藏罪犯，别的至于说襄阳王那块的事，现在没有证据，就光这一条马爷打马爷的罪，可是强抢您家里边的财产，这个也得打罪。什么欧阳春呢，什么倪继祖啊，都得跟着打官司，咱们趁这个热闹就把水搅浑。郭氏说：“那就听你的了。”所以感情这一乱呢，全乱了。这姚成马上牵出一匹马来，跨上坐骑，由打这个霸王庄里边他逃出来了。逃出来之后是直接够奔东京汴梁。到东京汴梁干嘛？找那个马朝贤。马朝贤就是马刚、马强的亲叔叔。这个马朝贤呢，是后宫里边四直库的总管。四直库是什么呢？皇宫内院里边，皇帝有很多值钱的东西，有最值钱的东西，也就是皇帝御用之物，就放在四直库里。为什么叫四直库？就是这一天12个时辰，分四拨人在这值班看着这个库，因为这库里边放的都是皇帝的皇冠、龙袍，皇帝的御用之物。这个东西是最珍贵的，不可丢失。那么四支库的总管就是这马朝贤。
这个人应该说是皇宫内院里边上班，应该说他的这个位置还是不低的，他要想见皇上都可以见到的，但是他不住在皇宫里头，他外边自个儿有宅院。这个姚成马上加鞭就跑到了马超贤这里来了，一见到马超贤，就把马刚、马强弟兄两个的遭遇跟他说了，说马刚死了。马强被绑起来了，什么原因？就是因为马强收留了这么一个逃犯，这个逃犯就叫花蝴蝶。可是最后，马强虽然是被绑起来了，但是马强的家里边被抄了，这个抄家是非法的，未经皇帝允许，也未经哪一级的官员允许，就是那个倪继祖看到马强已经犯了案，被绑上了。指使着叫欧阳春的人带领着一伙人到在他家里边都抢走了，价值万两黄金。说这个事儿，您得向皇上告御状，还有没有国法，有没有王章，谁的罪谁盯着。那么他的家属，他的家中并没有犯这样的罪。这个话一说，马朝贤当时非常生气呀。马朝贤自己知道。他两个侄子跟襄阳王是图谋不轨，但是他给保密，他也知道这件事情没人晓得。马超先一听说这个事儿，那好，这要给我们老马家断子绝孙呐，把我们老马家财产都给抢走了，了得吗？所以马超先当即求人写了一个呈子，一纸诉状，他告到皇上那儿去了。倒不是他亲自见的皇上，他知道哪个太监离皇上最近，哪个太监伺候皇上，他就告诉那太监，求您把这个递给皇上。这一纸御状就递到皇帝跟前，皇帝打开一瞧，他知道捉拿花蝴蝶这是对的，窝藏花蝴蝶是错的，但是你没有国家的法律允许，就私自抄人家的家小，而且人家家中有万两黄金之值，这还了得吗？倪继祖是皇帝新派出去上任的这么一个人，这个倪继祖是杭州太守，又是杭州知府。说倪继祖，你刚一上任，你就勾结当地的恶人，什么欧阳春，就想抢这么一笔财富啊！这说明你不是一个清官呢。皇帝马上就一纸批文，批到大理寺正卿文彦博，什么意思？告诉文彦博，一定要把这个欧阳春还有这个倪继祖调回东京，详细查问。没告诉包公，因为倪继祖是包公的学生，让包公避嫌。皇帝这边批文都已经下来了。可是那边呢，押解着马强，押解着花蝴蝶，他们够奔东京汴梁。这些位呀，还不知道这有这么一档子事儿呢，大获全胜啊，把马强、花蝴蝶都捉住了。倪继祖、倪太守立即吩咐打造木龙囚车，把两个人装在囚车之内。这里蒋平带着韩章，准备着回转东京汴梁。临走之前，蒋平约着丁兆慧北下欧阳春，说：“您二位跟着我们一块儿到东京汴梁，跟我们众弟兄见一见。我觉得北下欧阳春，您这身好功夫，要到在那里，说不定皇帝还召见您呢。皇帝要召见您，一看您这身本事，肯定是重加封赏。”北下欧阳春一笑：“我可没那个福分。”跟你们说吧，这个忙啊，我这叫帮到底了。现在把这个花蝴蝶还有这马强都给你们抓住了，别的事儿我就不管了。再有什么事儿咱另说。我呢，这样，贺妖狐之话，多年不见，我们今天见到了，再加上小诸葛沈仲元，还有这位爱虎，我们几个人呢？一起要到墨花村，跟丁双侠盘桓几日，然后我呀，该办我的事儿就办我的事儿去了。蒋平说：“别去，
这样，您要到了墨花村，您就在墨花村多住几天。我们呢，到了东京汴梁之后，把这个事情一交差，向包大人一禀报，我们要听听包大人的。说不定包大人，包括我们五蜀弟兄，还想要见见您呢。您要是一走了，我们可就没地儿找您去了。他特意嘱咐丁兆慧，兆慧，你可一定得把北霞给稳住，让他别离开这一带。丁兆慧说：“好啊，我们几个人到一块儿啊，正经得好好谈唠谈唠呢。你们走你们的。”就这样，蒋平押着这两个罪犯，有很多的官兵护卫着。他跟韩章、韩二爷两个人押着他们就回奔东京汴梁。回到东京汴梁之后，押解罪犯的差役都回去了，把他先安排到开封府。到了开封府之后，蒋平领着韩章先是跟五蜀弟兄见面。弟兄一见面，当然那是格外的高兴啊！大家都问韩二爷你哪去了？尤其是那赵虎。一见了韩章，因为当年韩章是一弩箭把赵虎打伤了，中了毒了。这韩章见了赵虎还有点抹不开的，赵虎呢一劲儿不在乎，说那个没事儿没事儿，咱是不打不相交。这样呢，一天云彩满散了。蒋平向包大人一交代，花蝴蝶捉到，这花蝴蝶什么时候审问？包大人就说了，这花蝴蝶呀。不由我来审问了，当今圣上已经把他批到了大理寺正卿文彦博那儿去了，要文大人来审问他们。蒋平说：“这怎么回事啊？原来不说是您抓这个案子吗？”包大人说：“这里边可能有点出入啊，有人已经到皇帝那里告了御状了。”蒋平说：“告了御状了。”包公说：“对了，听说。”这马强家里边被人家抢了，蒋平说谁抢了？包公说抢他家里的这个人，说是我的学生刚刚上任不久的杭州太守倪继祖，会同当地的恶霸叫欧阳春，令着一伙人把他家里边财产全都抢光了，有这个事吗？蒋平一听，噔的家就蹦起来，这他妈放屁吗？这不是啊？那欧阳春那是北侠客呀，这回抓这俩小子亏了欧阳春帮忙啊，怎么往欧阳春身上栽赃？这谁说的？马朝贤说的，那可是皇宫里边看守四职库的总管。这总管说这话，一纸诉状告到皇上跟前，总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儿吧？听说从你们那个地方来了一个专程告状的人，此人叫姚成。哎呦，蒋平说这叫贼咬一口入骨三分，这又叫恶人先告状啊！我可真没有想到有这个事儿。这怎么办？转过天来，把花蝴蝶和马强两个人就转到了大理寺。到了大理寺了，大理寺的正堂文彦博文大人。升堂问案，这一升堂问案呢，感情这花蝴蝶跟这马强就得到了姚成的信息。因为他们两个被转到大理寺之后，这个姚成也通过马朝贤的关系，秘密的上监狱里边见了他一面，时间不长，但是给他通了个信息，告诉他俩，你们就咬住了欧阳春。这样一来，咱们不是背了绑了吗？让那个北侠欧阳春拿咱们的那小子，让他也舒坦不了。所以说，文彦博升堂一问，这花蝴蝶在东京汴梁杀了那么多人，做了那么多的案，说你又跑到杭州一带又去作案去了，受何人指使？花蝴蝶就说了，我呀，受我师傅指使。说你师傅是谁？花蝴蝶说：“我师傅人称北侠客欧阳春。”好嘛，花蝴蝶这一下子就把北侠欧阳春给咬上了。这一咬上，文彦博心想：这个案子要想弄清楚，得把这个北侠欧阳春弄来，得对证啊。再有一个，那。

0: 这个倪继祖也得调回朝来，一起参与打这官司。文彦博马上就向圣上禀报说，这个事情要想把案子问明白，必须得把倪继祖调回朝来，也就是杭州这个地方官，同时还把这个北夏欧阳春调回来。问一问欧阳春为什么教了这么一个徒弟？皇上马上把这个事儿就批给包公了，让包公派人把这北夏欧阳春捉拿到案。包大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明知道这里边很大的出入，但是怎么办？圣命难违呀，立时就派白玉堂新上任的这位四品带刀护卫到杭州捉拿欧阳春到案。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包大人命令白玉堂到南方把北侠欧阳春带到东京来。带到东京来的目的，就是到大理寺好打官司，当堂对证。白玉堂接到这个命令之后，就准备要动身了。动身之前呢，五蜀弟兄加上南侠展雄飞，大家设宴给白玉堂送行。在这个酒席宴前，四爷蒋平就问白玉堂：“老五啊，这回你到南边去找北侠欧阳春，你认识欧阳春吗？”白玉堂说：“我不认识啊，我久闻他的大名，但是没曾见过。”哎，蒋平说：“这欧阳春呐，那简直是太好认了。我告诉你，老五。”就是100个人里头，他在那儿一站，你一眼就发现他了。他跟别人不一样，他眼睛发蓝，他胡子是紫的，外号"紫髯伯"吗？白玉堂说："哦，这倒像个外国人。是啊，你要是见着他的话呀，你先替我问个好。"白玉堂说："怎么替您问个好啊？"蒋平说："你要知道啊。"我这回找二哥，包括抓花蝴蝶，多亏了这位欧阳春帮忙相助啊！这位北侠欧阳春了不得，好功夫！跟您说，人家那个武艺呀，比咱们哥几个高着一大截子呢。白玉堂说："怎么个高法啊？"蒋平说："怎么个高法？这我说不太具体。"反正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人家北侠欧阳春那个功夫比咱们高着一档。看完了人家那功夫啊，咱就觉得咱这功夫油梭子发白还短练。人家北侠欧阳春就在这太岁庄，手中一口七宝刀，帮了我们大忙了。那口刀，好家伙，刀削钢鞭。斩了马刚，然后把他那马头也给斩了，给我们扫除前进的障碍。后来抓马强、抓花蝴蝶的时候，都有他帮忙。人家那人呐，还是真好，忙帮完了，我想把他带到东京来，人家不来，为什么？淡泊名利，那叫真正行侠作义的，闯荡江湖，无所追求。只为了人间的一份正义，所以我从这点上来讲啊，我告诉他了，我说你就上墨华村呐，跟这丁双侠你多盘桓几日，您等我有事儿找您。你说我临走的时候还给人家留了这么几句话，我这意思呢，回来之后一交差，把这花蝴蝶和马强一交给包大人，我把北侠欧阳春。帮助我们这个事儿，跟包大人一讲，包大人要是跟皇上一说，皇上听了一高兴，没准儿就请皇上下诏书，让这个北侠欧阳春也进京来龙楼献艺。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啊，花蝴蝶、马强这两个兔崽子，这叫恶狗咬人呐，贼咬一口入骨三分。他临死要拉个垫背的，到这儿了，他赖上北侠欧阳春了。可也奇怪了，这马强家里边也不知道是谁跑那儿抢财宝去了，给北侠欧阳春安上了。我断言，北侠欧阳春绝不办这样的事儿。人家那是淡泊名利的人，人家不想做官，人家就想落一个自由身，形如闲云野鹤，人家就这么个人。你说这怎么给他安上了？你说这不是把抬棺材的给埋到坟坑里吗？哎呀，我后悔当初为什么说那么句话。我让他等着，我有事儿找他。结果我想的这个事儿没实现，你去了。你这一去，这是带人家来打官司啊！啊，这欧阳春会怎么想我呀？说这个蒋平这人真不是东西。我帮他这么大的忙，最后他让我上东京汴梁打官司去， 你说这叫人办的事儿吗？老五啊，这么说吧，你要是见了北侠欧阳春呐，一定记住，先给我问个好，我蒋平欠人家人情，然后呢再说你的事儿。我想打听打听，老五，你要见了欧阳春，你打算跟他怎么说呀？白玉堂说：“四哥，怎么说？这我得跟您再重复一遍吗？啊，不是不是，蒋平说我就问你呀，你打算跟他怎么讲？你怎么让他上东京汴梁来？”白玉堂说：“我见了他，我就说呀，我就说这两个小子到这儿来咬上他了。”让他到这儿来当堂对案呐，打这官司啊，说他受这个倪继祖的指使，把马强家里的东西都给抢走了，有没有这个事儿啊？如果要没有这个事儿，他就得跟着我到东京汴梁大理寺大堂上来当堂对质啊。蒋平说：“老五，这欧阳春可不是一般的人，这个人一是重义气，二是讲交情，三。”这个人心胸开阔，但是有一点，从我侧面观察，我觉得这个人很注意情面。你这话说的可得注意点分寸。你要是分寸不好的话，容易把他得罪了。要是把他一得罪喽，这欧阳春兴许跟你来，也兴许不跟你来。要是不跟你来，这事儿就不好办了。白玉堂说：“怎么着？他还不跟我来？对，他怎么能不跟我来呢？我是开封府的护卫，拿的是包相爷的公文，我让他到这来打官司，这等于是传讯他。他来也得来，不来也得来。”蒋平说：“我问你，假如说他要不来呢，你怎么办？”白玉堂说：“他要不来呀。”他要不来，我就强使他来。蒋平说：“你怎么能强使他来？”白玉堂说：“我把他逮住，我绳捆索绑把他带来。”蒋平一听，得得得，我说兄弟，这话你说的可就不对了。这话你对别人说行，对欧阳春说不好使。人家要不愿意来，你想把他绳捆索绑带来，你能把他捉住啊？白玉堂说：“是啊，我怎么能捉不住他？”嘿嘿嘿嘿嘿，蒋平说：“兄弟，那欧阳春可不是谁想捉住都能捉得住的，千万别这样。我给你出个主意，他呀跟丁双霞是好朋友，他如果说不愿意来，您呢就跟丁双霞讲一讲，让丁双霞用人情面子，拿光棍的话。”大众的礼，说他劝他，最终这欧阳春他肯定跟你来，不是这样，你想把他强行给逮住，老五啊，不是四哥小瞧你，你呀还没长那能耐。这白玉堂一听这句话，从打心里边168个不乐意。白玉堂说：“四哥，照你那么说，这欧阳春我抓不住他。对呀，蒋平说你抓不住他。”这是写定了的，好，那咱们走着瞧。蒋平说：“走着瞧干嘛呀？到时候再见呐！我等着详细问问你是怎么带来的欧阳春。”好了，四哥，话就说到这儿。白玉堂心里边听蒋平这一说，老大的不高兴。为什么不高兴？蒋平说：“这欧阳春比五鼠弟兄本领都大一截子。”这是第一个不高兴，第二个不高兴呢，就是白玉堂说想把欧阳春给抓来，蒋平说你这等耐抓不来，这是第二个不高兴。白玉堂心想，我就不信这个劲儿了，我到底看看这个欧阳春有多的本事。这个白玉堂那时候就这么一个性格，天生的是争强好胜。这顿饭吃完了，第二天白玉堂准备着就往南方走了。按照规定，这四品的带刀护卫要是一出朝，应该是带着几十个随从，前呼后拥，鸣锣开道，他自己骑着马。可是白玉堂呢，当独行侠当惯了，到哪个地方人多了，他嫌麻烦， 他决定自己就一个人带着一个随从白福，两匹马，两个人骑着马奔南方去找这欧阳春。他听蒋平说了，这欧阳春是在墨花村跟丁双霞在一块待着了。白玉堂心想，墨花村就在我们陷空岛的对过，我就直接回趟陷空岛，到了墨花村。我跟这丁双霞见面，可能就能找到欧阳春，我能把他带回来。白玉堂一切准备好了，带着白福正准备要离开开封府的时候，外边来了一个人。白玉堂一瞧啊，是谁呀？是雨墨。雨墨来到这儿干什么呀？给白玉堂报告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呢？他的公子严查散临场应试。金殿上受皇帝亲封，点了一个第8名的进士，考中了。听说最近就准备安排到翰林院一个职务，正准备告诉白玉堂，跟白玉堂要见个面呢。白玉堂当时跟雨墨就说了：“说雨墨，我现在公事在身，马上就出京，等着我到南边回来以后。”我一定去见你的严公子，你替我转达问候，并替我转达祝贺。这雨墨一听，高高兴兴的走了。白玉堂带着白福，两个人骑着两匹马，马上加鞭，离开了东京汴梁，先是来到了杭州府。到杭州府的时候，这杭州的知府又是守备，倪继祖啊，已经是回转东京了。倪继祖怎么回转东京了？跟那欧阳春是一个事儿啊！他们咬定的是倪继祖指使的欧阳春带领着一帮人抢的马强一家呀。所以这个倪继祖呢，他可以从吏部府那头下公文调他回来，让他到京都里边来，这叫封印待调，就是你把那官印先分到杭州府。你回到东京汴梁城，把这个官司弄清楚，然后再听皇帝安排你，还是官复原职，你还是到另一个地方去。用现在的话说，多少有一点停职检查这意思。说倪继祖已经不在杭州府了，杭州日常的工作都是由师爷和主簿他们呢来处理。这一个时期，等于杭州府的工作就都给停下来了。白玉堂是从开封府来的，从四品带刀护卫，得先到这个地方报个到。白玉堂跟白福两个人来到了杭州府，把自己的公文一递上，一说自己是谁谁谁，到这里边有什么公事，到这来了。所以杭州府的师爷马上把白玉堂和白福就安排到了杭州府的馆驿之中住下，白玉堂跟白福主仆二人住下了。住下之后，这马是拴到槽头上喂上了。白玉堂心想，先不忙着回墨花村，去找欧阳春，在杭州这个地方啊，先逗留一日。所以白玉堂转过天来，带着白福就到杭州西湖边上转悠了转悠。西湖美景嘛，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啊，就是在那个时候，这西湖也是个非常美妙的地方，风景宜人。白玉堂带着白福正往前走着，忽然间发现路旁边有一个把式场子，这个把式场子里边有很多的年轻人正在那练武呢。后边有一把椅子，椅子上面端坐着一个人。这个人有30岁左右，光头不戴帽，底下穿着灯笼裤子，腰里边扎着牛皮大带，这牛皮大带扣在一起，风魔铜搭扣锃明瓦亮，脚下穿着一双快靴，上边光着膀子，露出一身腱子肉。这个人长得重眉大眼，五官端正，坐在那儿瞅着这帮年轻人在那练功夫。再往旁边一瞧。旁边搭着一个牌楼，牌楼上面写着字儿。这是干什么的？感情这是啊，收徒的，教武艺的。 这牌楼上边写着收徒教武，下边写着长枪短棍、长拳短打，十八本兵器，样样皆会。杭州无二，天下第一。白玉堂一看这个，就来了气了。白玉堂心想，你说别的不要紧，收徒教武，这是你干这职业的。你说十八本兵器样样都会，这也行。杭州无二，天下第一。这话有点太大了吧？他往里边一瞧，肯定椅子上坐那位就是说这话的人呢。他像个教师啊，就跟那位在椅子上坐着，瞅着这些个手下的徒弟在这练，一个劲儿指挥。那腿腿，往外点，往外点，你那个不对，那手抓的那个地方差着半尺活呢，往里点。白玉堂一看，甭问，就是这个人，这就是教师。这个白玉堂啊，天生就好管这个事儿。白玉堂马上就走进来了，白福在后边跟着。我说：“五爷，您干嘛去？”白玉堂说：“你别管，我看看谁是杭州无二，天下第一。”白玉堂走进来之后，这些个练武的一看，进来个生人，大家伙都停住了拳脚了，都不打了。白玉堂就问：“哪位是这儿的教师啊？”椅子上坐的这位就站起来了。
1: 我是，您是哪位？
0: 白玉堂身上着的是便装，不是官服，所以这个人也认不出来他是官府中人。这一问白玉堂，白玉堂说：“您甭问我，我问问您贵姓？我姓康。哦，您这台府怎么称？我叫康英。哦，康英，请问

二天下第一，这是您写的吗？这康英就说了，对，这是我写的。白玉堂说，你不觉得这口气大点吗？这康英说，这口气大了小了，那倒无所谓呀。您问这个什么意思？白玉堂说，我打算告诉你，你把这两句话给我抹掉。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练武中人都知道，能人背后有能人，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这个最浅显的道理，你应该知道。你写这两句话，我觉得你有点太狂了。这康英一听，上下瞧了瞧白玉堂，怎么着？要照这么讲，你说我太狂了。您想把我这两句话给抹掉啊？白玉堂说有这个意思。康英说您要想抹掉那也行啊，那就请您亲自动手来把它抹了。白玉堂说亲自动手把它抹了，就是现在吗？对了，您要是把我打败了，您就是杭州无二天下第一。白玉堂说好，要是这样的话。我就让你把这两句话抹掉。话一说到这里呀，这个康英说着话，奔着上面就一掌，奔白玉堂来了。白玉堂拿手往外一合，他两个人插拳绕步打在一起。这一动起手来，白玉堂觉得这个康英啊，还真是有两下子。不过，在白玉堂的心目中，心想就你这两下子，就杭州无二天下第一呀。还差远了，打着打着，到在25、6个照面的时候，就看这个康英一拳奔着白玉堂打过来了。白玉堂拿手一叼他的腕子，就手一缩身子，由打他的腋下，他把自个儿的身子就挤进来了，肩头一扛他，右手抓着他的胳膊往前面一拽，后手一托他的肚子，胯骨往上一颠。这就好像摔跤那背口袋一样，这就这侧背身，这就啪的一下子，就把这康英给扔到地下了。咣的一下子，康英栽在地下之后，满脸通红，站起身来扑了扑了后脊梁杆子上沾的土。白玉堂看了看他，怎么样？这康英一报案，我说这位壮士。我服了您了，您才是真正的杭州无二天下第一。白玉堂说：“你别跟我这么说，我也不是，比我强的人还有呢。我告诉你，你把那两句话给我抹掉。好，好，好，好，好，我马上差人就抹掉。”白玉堂一转身，这白福就凑过来了：“五爷，您看旁边站着那人，是不是您要找那人？”白玉堂往旁边定睛一瞧，哟，刚才他跟这康英比武的时候，外圈围了不少人呢。他把康英打倒了，此时此刻围观的人大多数都走了，还有少数人在那站着。在站着的少数人当中，其中就有一位，就像蒋平说的那样，眼睛有点发蓝，胡子是紫色的。体格健壮，白玉堂一瞧，哎呦，难道说北下欧阳春就到这里来了吗？我现在是找他来的，没等到墨花村，就在西湖边上碰见了，所以白玉堂主动的就过来了，一报案，请问足下贵姓高明？这个人微微一笑，呵呵呵，复姓欧阳，单字明春，哎呦。您是北侠客，欧阳春说：“正是正是，你。”白玉堂说：“我叫白玉堂，开封府的从四品护卫。”哦，哎呦，闹了半天你是白老爷。哎，白玉堂说：“您可别这么称呼我，我虽然是从四品的护卫，您可别称我白老爷，我是您的五弟。”哦，白五弟。白玉堂说：“对了。”欧阳春说："你这回到这里来干什么来了？"白玉堂说："我这回呀，是

0: 访您来了，欧阳春说访我来了，您找我有什么事吗？白玉堂说：“当然有事啊，我是奉了包大人的命令，要把您带到东京大理寺正堂上打一场官司。”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白玉堂在西湖岸边邂逅北侠欧阳春。当欧阳春问白玉堂找他干什么的时候，白玉堂就说了：“我是奉了包大人的命令，到这里带你去东京大理寺正堂要打一场官司。”北侠欧阳春听到这里，脸上有点异样的表情，因为这个事情出乎他的意料。接着，白玉堂又说了：“哎，我还忘了，北侠客。”我的四哥蒋平特地托我给您问好。欧阳春说：“谢了，谢了。那么这个事情您得跟我详细谈谈呢。”白玉堂说：“好，此处不是讲话之地，来，咱们到旁边茶楼上一坐。”两个人就上了旁边一个茶楼。西湖边上的茶楼很多，两人倒在茶楼上捡了一间雅座。坐到里边之后，沏上一壶茶，欧阳春就问白玉堂：“我问你，你要带我上东京汴梁，这里边有我什么事呢？”白玉堂就说了：“我说北侠客，他是这么回事儿，那个马强和花蝴蝶呀，被抓到东京汴梁以后，有人抢先在皇上面前告了一个御状。”说是杭州知府这倪继祖唆使着欧阳春，带领着一帮人，把马强家里的万贯家财是一抢而空。皇帝对这个事情啊很关注，马上责成大理寺正卿文彦博要加以审问，而这里边没有您到案，这个事情就搞不清楚。现在这杭州的倪继祖已经调回了东京了。再就是您了，您得跟着到东京汴梁城去到案。欧阳春一听，哎呀，还有这样的事情吗？这属于反口无赖呀，贼咬一口入骨三分呐。我欧阳春是帮着你们弟兄捉拿这个花蝴蝶还有马强的，怎么现在我反而有罪要打官司了呢？白玉堂说：“北侠客。”这个事情呢，您如果说有冤有屈，到在大理寺正堂，您就可以说清楚了。您得跟我走一趟。北侠客说：“我跟你走一趟，怎么个走法呢？”白玉堂说：“那没有别的，您就得跟我一路同行啊。到在东京汴梁城，大理寺正堂上，您见文彦博文大人。”北侠说。这个事儿本来与我无关，再者说我也没办那样的事，我不想参与，这怎么样？白玉堂说：“您不想参与，这不是您想不想的事儿。现在这个案子在那儿摆着，需要您出庭作证，那您必须得去。”北侠说：“我要不去呢？”白玉堂说：“您要不去的话，国法律条在这儿呢，我得带着您去。”北侠说：“你带着我，我也不去呢。”白玉堂说：“我带着您，您也不去。”北侠客，我想您是明白人，那恐怕就有点不好了吧？北侠说：“不好又能怎么样呢？”白玉堂说：“不好又能怎么样？那我就得强行带您去。”北侠说：“你怎么强行带我去呢？”白玉堂说：“我怎么强行带你去？那我就得把您 或者是用锁链子锁上，或者是用绳子捆上了。哦，北侠说，好啊，可我是一个大活人，我能随随便便就让你把我锁上，把我捆上吗？白玉堂说，那就得我动手了。北侠说，那好，你打算在哪儿动手呢？白玉堂说，这个最好不要那样。北侠说，最好咱就这样。哎呀，白玉堂心想，这个欧阳春挺梗呢、啊、说来说去没有三句五句的，他跟我要动手。但是白玉堂心想，我正想要看看你有多大本事，你把我四哥蒋平给镇住了，你可镇不住我。白玉堂说，这样吧，这个茶楼里边我们两个这样不好，咱们下去，这西湖旁边周围都是山，咱到那山坡上找个清静所在，我呢跟您过过招，如果说我也能把您带走，就在那儿把您带上了，也免得您丢面子。北侠欧阳春一听，呵呵呵呵，好啊，那就这么着，我奉陪。茶喝完了，给了茶钱，白玉堂下了茶楼，欧阳春随后跟着，白福在旁边也跟着。离开这个茶楼，西湖边山坡上，到在一个树林里边，有一块空旷之地。到这儿，白玉堂在这一站，北侠在他对面一站。怎么着？你说你得怎么把我带走吧？白玉堂说：“北侠客，我听我四哥说，您有口宝兵器，七宝刀。您这口七宝刀可以削铜剁铁，斩金错玉。如果说您要用这口宝兵器跟我动手的话，那我肯定不是您的对手。”白玉堂为什么说这话？他想起来斗玉猫来了。第一回斗展雄飞，展雄飞那口宝剑曾经把他那刀给削了。所以白玉堂这叫前车之覆，后车可鉴，跟这个欧阳春把这个事先谈起来了。他一说这句话，北侠欧阳春就把身后这口七宝刀摘下来了，把这刀摘下来，双手一托，看见没有，这就是我的这口刀。说到这里，欧阳春一翻身，噌一纵身上了树了，把这刀放到那树杈上了，一翻身又到树上跳下来了。咱不用刀，咱就动拳脚怎么样？我看刚才呀，你在那个把式场子里边把那个康英给打倒了，你身手不凡。白玉堂说，因为他那口气太大了。欧阳春说，你还不知道，这个康英啊，他是个大孝子，家里边有80来岁的老娘病倒在床上，天天都需要抓药给他治病。康英这个人正因为他孝顺，为了要多挣点钱给他娘抓药，所以他在那个牌楼上才写下这样的大话。我知道他是个孝子，所以才没过问这件事情。我想这世上说大话的人到处可见，就是你在这里把这康英打倒了，你让他把这个话抹掉，那么别的地方还行，还有到处都会有说天下第一的人，你能都把他们打倒吗？有的你不知道见不到，你怎么管这个事儿呢？所以说你下场这一关呢，我倒觉得你还是年轻气盛啊。白玉堂一听这儿，好，北侠客，咱不提那段，咱先提咱们俩吧。北侠说，好，刚才我看你身手不凡，今天我在你面前领教领教。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

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的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听众朋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严川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洗漱了，躺下了，灯关了，人困了，被子有阳光的味道，枕头那么舒服，伸个懒腰，好梦降临。

自己的身体，你只需要感受自己的呼吸。无论如何，你都在呼吸。周围所有的生命都是为了让你更加的放松。老年之声一直陪伴着你，你非常的安全，你只需要感受放松，关注自己在什么时候最清晰地感受到呼吸。也许是变强，也许在胸腔或者腹腔，然后让自己的注意力像蝴蝶停在花朵上那样轻，轻轻地留在那个部位。你可能感觉到运动，或许感觉到压力，也或许感觉到拉伸，再或许感觉到释放。你只需要去感受，然后慢慢的、慢慢的放松，从你停留的那个位置慢慢的放松，并且扩散到全身。放松，放松，随着你每一次的呼吸，轻松的感觉在你的全身扩散开去。你的头，你的身体，你的四肢都在放松。你此刻感觉到自己轻盈的如同一片羽毛，可以像鸟儿一样飞翔。你抬头仰望天空，你的双眼放松，面部肌肉感受空气的抚摸，放松着。你的双肩轻轻的、轻轻的，双臂放松，仿佛在空中自由地翱翔。你感觉到自己在放松，你的身体在放松，轻轻的、轻轻的感觉。你的双腿肌肉放松，膝盖松松的，你向高处飞去，越过屋顶，越过高楼，行人和车辆小得如蚂蚁一般。你飞越你所居住的城市，飞越城市的边缘，你时而翱翔，时而旋转，时而向下俯冲。

时而反转身体，自由自在。你越过深邃的峡谷，飞过谷底蜿蜒的河流，风穿过你的发丝，轻抚你的面颊，你深吸一口气，你的胸腔、腹腔都在放松，你的呼吸自然顺畅，欣赏着壮观的美景，红色的巨岩屹立两岸，静寂的河流从谷底蜿蜒穿过，浩瀚的沙漠点缀着青松的树木和多彩的野花，天空也美得相得益彰，阳光明媚，碧空如洗。一群小鸟无忧无虑地飞过，此刻一切变得如此简单。你飞向一片属于自己广阔宁静的空间，放松愉快的感觉。你展翅飞翔，当我数到十二的时候，你将达到属于自己的广阔空间，也会进入更加放松的状态。一，轻松舒服的感觉。二，更加的放松。三，更深的放松。放松，一，轻松舒服的感觉。二，更加的放松。放松。三，更深的，更深的放松。四，深深的，

六，更加的轻松。七，更深的放松。八，放松，放松。九，更深，更深。

更加的轻松，更深的放松。十二，你到达了那广阔的空间，广阔的蓝天，阳光照耀下，你感觉到全身暖暖的。在这里，你感受到安全、宁静、舒服、愉快，已进入到更深的放松中，完全的进入。

轻松愉悦的感觉中，直到明早。当你明天醒来的时候，你将迎来轻松愉快的一天，保持到明天早上醒来。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刷牙时比牙膏更重要的是刷这个动作，掌握了正确的刷牙方法，才能更加有效地清洁牙菌斑和牙齿表面的污渍。每次的牙膏用量即豌豆粒大小就可以了，三分钟的刷牙时间才能保证牙齿的各个方面都被清洁到位。如果是开封超过两个月的牙膏，就建议不要再使用了，因为浴室多阴暗潮湿，牙膏和牙刷频繁接触可能会繁衍大量的细菌。日常生活中可以买一些小包装的牙膏，勤用勤换。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中医有一身之气贯于耳的说法，这说明耳朵和全身脏器有着紧密的联系，内脏有了问题，就会在耳朵相应的穴位上表现出来，比如出现了压痛、敏感点、结节、充血等反应。经常揉搓耳朵可以激发全身反馈，促使气血运行。揉搓耳朵不用拘泥于时间、地点，您可以利用碎片时间随时进行。长期坚持有益于增强身体抵抗力，但是也要提醒大家，如果自己发现耳部有异常，千万不要盲目的怀疑得了某某疾病了，如有必要一定及时去医院就诊，避免为自己徒增烦恼。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北京时间5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8: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山药是一种非常健康的食材，有健脾益气的功效。山药尤其适合在春季食用，它营养丰富，可防止春天肝气旺伤脾，可以补肾益精，增强人体抵抗力。山药的食用方法很多，比如可以先用大米煮成粥备用，再取山药30克，白糖少许，蒸熟碾细，然后调入凉水，再加入之前做好的大米粥，边煮边搅，烧开2到3次，酌情再加入少许白糖调味就可以了。这样做出来的山药粥啊，可以健脾补肺，强身健体，滋肾益精，非常适合体弱多病者和中老年人食用。如果再加入红枣一起煮，滋补效果更好。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日常生活中，我们建议糖尿病患者选择升血糖指数较低的主食，如极少加工的粗粮、煮过的整粒小麦、大麦及黑麦，还有麦麸硬制小麦粉面条等等。除此之外，还可以选择跨界主食，如土豆、山药、藕、刺菇等跨界主食，它们是适宜糖尿病患者吃的。但是患者一定要注意，选择这些食物当主食的时候啊，一定要相应的减去一部分粮食摄入。一般半两粮食可以换150克到200克以上的跨界食物。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到了夏天呀，您是不是喜欢吃水煮毛豆呢？毛豆啊，是一种很健康的食物，毛豆含钾量很高，夏天常食可以帮助弥补因为出汗过多而导致钾的流失所引起的疲劳乏力和食欲下降。毛豆的做法也很简单，把洗干净的新鲜毛豆加适量的盐、茴香，清水煮开后小火焖5到10分钟就可以了。毛豆的营养均衡，含丰富的活性成分，对肥胖、高血脂、动脉硬化、冠心病等有一定的防治作用。另外，常吃毛豆可以清热除烦、养血安神，还可以缓解消化不良、食欲不振的状况。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7: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夏季白天时间长，我们可以适当晚睡早起，借助自然阳气振奋精神。白天活动的时间长了，体能消耗相对也比较大，所以中午12点至下午1点可以小睡半小时，能够缓解疲劳，恢复精神。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很多朋友眼里，牙齿只要还能吃东西不疼，就不用也不想去看牙医。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我们的牙齿是怎么一步步破损缺失的。牙齿缺失为什么医生不建议立即镶牙？米点通告诉您什么情况才可以镶牙，了解适合自己的镶牙方案。镶牙后就一劳永逸了吗？医生有话说，和您聊聊假牙也要养护，同时教您保护我们的原装牙齿。
6: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7: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8: 健康专家号，
7: 上了年纪缺牙怎么办？ 面对这一问题，有的朋友会说，少那么一两颗，不影响吃喝，就不管它呗。可是牙缺的多了，影响了咀嚼食物，怎么办呢？有的朋友又会说，这简单，镶牙呗。可解决起来真的有这么简单吗？让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田先生的看牙经历。
9: 65岁的田先生，近些年经常牙疼，咬东西没劲儿，慢慢的个别牙齿就开始裂开、掉渣儿、塞东西，有的牙齿明显感觉松动。田先生过去工作忙，加上对牙齿健康不太重视，只要对吃饭没有太大影响就能凑合。有时候啊，牙疼得厉害，吃点药就扛过去了。直到前不久，田先生的两颗门牙突然掉了，旁边的牙齿也松动得厉害，吃饭就变得有些麻烦，或者两颗牙说话都漏风，也不美观。田先生这才意识到该去医院看一看了，至少要把这两颗缺失的门牙镶上。然而令田先生没有想到的是，医生检查了他口腔情况后，却不建议他立即对两颗门牙进行修补，而是要进行一个全面的口腔检查。因为他的口腔问题比较复杂，需要制定一个系统的治疗方案，之后再说镶牙的事儿。田先生听了医生的话，似懂非懂，就觉得医生的方案太麻烦，心里啊还一直犯嘀咕，就是镶个牙有那么难吗？
7: 听众朋友，听了田先生的看牙经历，您是不是也有着同样的疑问？镶个牙至于这么复杂吗？今天的健康专家号，牙科专家帮我们分析分析。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9: 本期嘉宾张方明，北京口腔医学会副会长，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口腔科主任医师，擅长各种类型义齿修复、复杂牙体缺损、牙裂缺损的修复治疗。
7: 张主任好，欢迎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0: 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口腔科的张方明医生。
7: 欢迎张主任哈。在您的门诊当中，张主任，我们先问问，像田先生这样的患者朋友多吗？
10: 这还是比较常见的。田先生这种情况呢，的确他的口腔情况呢是很复杂的，如果按照口腔专业的要求呢，一时半会儿还真是镶不上牙。但是呢，如果田先生能够配合医生的治疗呢，最终还是能镶上牙的，还是很有希望的。但是呢，我在临床工作当中呢，还遇到过比他更严重的案例。我遇到过一位90多岁的一老先生，他也是要求来镶牙，但是真的把我难住了。他的口腔情况呢是极其复杂，那要比田先生的情况还要复杂的多。最关键的呢，他还有帕金森病，那么他的这个反应是特别迟钝的，他不能配合医生的治疗。所以这种情况呢，当我们遇到的时候呢，我感觉是非常无奈，也很痛心。就是作为医生不能帮助患者，这对于医生来讲呢，这个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7: 那听了张主任讲这个案例哈，其实我们是有一个明确的感觉，就是牙齿有问题应该尽早去就诊，不要拖，因为越拖到后面可能治疗起来就更难了。那么我们在这个案例当中啊，其实田先生早就开始牙疼不适了，但是他就是没有当回事儿，年复一年，最终开始掉牙了，才意识到需要镶牙。那我们也请张主任给我们讲一讲啊，这样的老人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需要镶牙的地步的，或者是说这类老人口腔健康情况这么差，他是怎么形成的呢？
10: 田先生这个案例呢，包括我遇到的这个90多岁的这个老先生，实际上呢是在我们口腔诊疗过程当中呢经常遇到

0: 口腔疾病啊，把它放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那么田先生呢，他一直就能够忍着，凑合的吃点药呢，他能扛。实际上呢，这个理念呢，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这是一方面的问题。再一个呢，就很多人就一生啊，工作忙，生活忙，忙忙碌碌一辈子就过来了，就是没有时间看牙。而且我们还发现，就是说不一定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他的口腔健康情况就好。那么这些人呢，常常就是因为工作忙，耽误了看牙。还有呢，就是说在很多人意识里，就是说牙齿的健康和身体其他器官的健康呢，这个在他们心目当中这权重是不一样的。因为牙齿呢有32颗牙，比如说心脏，那只有1颗。当心脏出问题的时候，谁都知道它是要命的。但是牙齿呢，32颗牙坏1-2颗，可能对咀嚼功能没有太大的影响。这个也是人们不太重视的一个原因。其实呢，心脏是人体的器官，那么牙齿呢，实际上也是人体的器官之一。再有一个呢，就是口腔的一些问题，这个日积月累，年久失修，这个问题会越攒越多，那么治疗的难度自然也就越来越大了。通过这类患者吧，我们观察呢，就是除了他们自身对口腔健康程度重视不够之外呢，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呢，他们的口腔这个健康的知识是比较匮乏的，这在中老年人当中呢还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
1: 那我们再回到刚才这个案例哈，田先生他到医院去镶牙却没有镶成，那我们也想请张主任从医生的角度和大家详细谈谈，他到底是哪些原因造成他就没有办法镶牙呢？
0: 作为一个有经验的医生吧，看到这个案例呢，基本上就可以做出一个比较准确的推断。在田先生的口腔当中呢，至少是存在口腔疾病当中最常见的3大类疾病，也就是牙体病、牙周病和牙裂缺损，也就是缺牙。那么对于人类口腔健康危害最大的就包括这3大类疾病。而且田先生的病情呢也比较复杂，但是呢，患者关注的是缺失的牙齿，他要求仅仅是镶牙，而医生呢，他是从一个口腔专业整体的角度来看的，他发现的是比缺牙更为严重的口腔疾病，所以呢，这个医生在跟他沟通交代的时候呢，暂时没有满足患者镶牙的要求。
1: 我想这主要是因为他自己不符合这个镶牙的条件，是吧？
0: 对，实际上镶牙呢，他的要求的条件呢还是有专业要求的，而患者呢，他仅仅是缺个牙，觉得掉了我就该镶，实际上他遗留的那些问题呢，对于镶牙呢是不利的，条件非常不利，镶出来效果也不好。
1: 那刚才呢，张主任给我们提到了关于口腔的3大类疾病哈，分别是牙体疾病、牙周病和牙裂缺损。那我们请张主任给我们一一来详细的给我们分析一下啊。首先我们来说这个牙体疾病，什么是牙体，什么又是牙体疾病呢？
0: 好，关于牙齿的结构呢，我先简单做一个介绍啊，就是说牙齿呢不是一个实心的，尽管它是很硬的，但是牙齿呢里边是空心的，在牙齿外表面有一层结构叫牙釉质，这是人体最坚硬的组织啊，就是牙齿很硬，最表面那层呢就更硬。那么在牙齿里边呢是个空腔，空腔里边有血管和神经，是有感觉的，这是牙齿，就是说是作为一个坚硬的人体组织。在牙体硬组织出现了慢性的破坏性的疾病啊，这样的就是发病时间可能比较长，但是呢这个坚硬的组织发生破坏以后就形成这种我们所说的牙体病。其中这个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大家知道就是龋齿，龋齿的早期呢可能是一点点有一点发黑，逐渐逐渐的由于各种原因吧，它可以逐渐扩大，如果治疗不及时呢，它可以造成这个牙齿硬组织的破坏以后呢，就涉及到里边的空心了，到牙髓腔以后就会引起牙髓的发炎，如果牙髓发炎控制在不及时呢，这个炎症会顺着牙根往下走，就穿过牙根的根尖，就形成根尖炎。

0: 根尖周炎，如果根尖周炎再治疗不及时，最后牙齿呢就会被烂掉，形成残根和残冠。那么像田先生这种情况呢，他都是一直有疼痛，那么也不是很注意，甚至于他的牙齿都出现掉渣的现象，就是这个牙齿在烂的过程当中可能就过渡成残根残冠的这么一种现象。那么牙体硬组织疾病的破坏呢，是一个慢性的渐进性的过程，它也是发病率很高的疾病，这对我们人类口腔健康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1: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虽然平时的生活当中啊，我们会觉得牙齿是非常坚硬的，但是如果不好好保护的话，它仍然可能会缓慢的损坏，而且这种损坏其实是好像很难恢复的哈。接下来呢，
0: 不可自愈，这是不能
2: 自
0: 愈的。对，
2: 如果轻一点，我们牙科医生还可以帮我们补，如果损害的太厉害呢，可能真的就只能拔掉了哈。那我们接下来来了解一下牙周病，什么是牙周呢？
0: 牙周组织疾病呢，那么牙齿和牙周的关系，就是我们的牙齿长在颌骨里，就是牙齿实际上是埋在颌骨里，中间呢有牙槽骨的包裹，那么牙槽骨和牙齿之间呢有一个结构叫牙周膜和牙龈。如果说牙体疾病说的是硬组织的疾病的话呢，那么牙周组织的疾病呢主要是指牙齿周围组织的一种慢性的破坏性的一种疾病。那么最常见的就是牙周炎，它的主要表现呢早期就是牙龈的炎症出血，然后随着病情的发展，治疗不及时的话呢，炎症可以逐渐的深入，那么在牙齿周围的骨头呢就开始慢慢的吸收了，那么吸收以后呢，牙齿软组织牙龈会形成牙周袋，像口袋一样越来越深，牙龈沟越来越深，而且牙周袋形成以后，牙龈不但红肿，而且还会有溢脓，有脓液啊，有一些渗出，而这种现象呢反过来又会促进牙槽骨的进一步吸收加重。那么牙槽骨起什么作用呢？我们举个例子，就是说牙齿就像一棵大树埋在土壤里，那么骨头牙槽骨就相当于土壤，它吸收的过多了，那么牙齿呢就会越来越不稳固，越来越松动，所以这个过程呢也是一个慢性的渐进性的发展过程。其实刚才我说的这个发展过程呢，我们从口腔医学来讲，就是说牙周病、牙周炎有四大临床表现，那就牙齿的炎症出血、牙周袋的形成、牙槽骨的吸收、牙齿的松动移位，这是四大表现。像田先生这种情况，他就已经形成了牙齿的自然脱落，那么这说明什么问题呢？他的牙周病是非常严重的，周围骨头已经全部丧失了，那这种情况呢实际上就说明他的牙周病非常严重。关于牙周组织疾病呢，有大量的资料表明，就是说牙周炎在全球范围内都是成年人牙齿丧失的首位原因。作为比如说拔牙来讲，就牙齿的缺失来讲，它的这个比例要大于牙体硬组织疾病造成的牙齿这种缺失。还有呢，就是说我们从整个国人的口腔健康情况来讲呢，在我们的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报告的结果当中呢，有一个指标叫做牙周健康率。这个指标呢，有这样有两组数据，就是35岁到45岁年龄组，这个健康率仅仅有9.1%，而到65岁到74岁呢，这个健康率呢是9.4%，就是说，正常的健康的牙齿在这两个年龄组当中，这人群当中呢占比是很低的，所以这个结果是非常不乐观的。
2: 也就是说，在我们生活当中，成年人不到1/10的人牙齿是健康的，就是说我们90%以上的人，牙周都是有问题的。
0: 对，或多或少都会有问题。
2: 嗯，所以我也明白为什么医生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去看牙医了。
0: 是，所以咱们好像每个人都有一个到口腔科看病的经历，无论是次数是多是少，可能大家都有这个经历。
2: 嗯，可能恰恰是我们很多的朋友没有重视这个问题，即便牙周已经有很严重的问题了，但是还是不肯去看牙医，其实这个是会让我们的这个牙周疾病越来越严重，最后导致我们牙齿的损伤的。
0: 是的，是。
2: 嗯，不是有句话叫“唇亡齿寒”吗？其实牙周组织其实是跟牙齿关系更密切的，它就是我们牙齿的土壤根基。如果牙周出问题了，那牙齿也是没办法保留的。
0: 是是。
2: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刚才说的第三个，叫牙裂缺损。那是不是就是牙掉了呀？
0: 牙裂缺损呢，就是牙齿的缺失，这个缺失的情况不过就是多少而已。牙裂缺损呢，刚才我们说到了啊，就是说最典型的，比如说牙体病、牙周病发展到严重程度，到不可救药的程度，这些牙齿就该拔除了啊，随着年龄的逐渐增加，牙齿缺失的数量呢是越来越多的。
2: 其实这里我想问个问题，我生活中也碰到很多这样的朋友，说哎，我不就是缺颗牙吗？现在也不影响我咀嚼，也不影响我这个脾胃，那我是不是就不用管它了呢？或者是说我确实在挺忙的，过几年再说吧。我想问一下，如果缺了牙，我不管它会有什么后果呢？
0: 这个牙齿缺失呢，从医学的角度来讲呢，缺了还是要镶的。当然了，你缺牙多少对于健康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讲呢，如果是智齿啊，现在年轻人呢一般的智齿呢长出来都会倾斜呀、歪呀，这种情况呢拔除呢我们是不需要镶牙的。那么除了智齿以外，无论是前牙或者是后牙，如果有缺失的话呢，都应该进行修复。因为大家知道前牙呢，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它是切割食物的，另外是起美观作用的，支撑人的这个面部外形。后牙呢是起研磨作用的，咀嚼食物。无论前牙后牙的缺失都应该镶，否则的话对咀嚼功能、语言功能甚至于呼吸都有影响。那么缺失牙时间久了，对于相邻的牙齿和缺失牙对头的牙齿呢，也有很大的影响。它会加重患者的这种食物的嵌塞，也加重牙周病和龋齿，会造成牙周病和龋齿的进一步的加重，也可以形成牙齿的排列不齐。如果再严重的话呢，它可以引起这个颞颌关节和肌肉的毛病，进而影响整个口颌系统的健康。另外呢，大家总说牙好胃口就好，那么牙不好自然对消化系统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2: 所以说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那么我们牙齿出现问题一定要及早去就诊哈。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那我们再回到这个田先生啊，那么田先生的口腔问题可能在老年朋友当中也是非常有普遍意义的。嗯，我们也想请张主任再就这个老年人及时看牙这件事情来给大家一些建议。
0: 田先生这个情况呢，是一个中老年人当中呢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案例。同时呢，作为一个口腔医务工作者吧，从我们这个工作当中呢，一方面我们每天都在做大量的一线的临床的诊治工作，就面临大量的口腔疾病的患者，实际上我们是忙于临床的治疗，这样的病人太多太多了，所以我们这种被动的治疗接诊是有一定局限性的。我觉得呢，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提升大众对口腔健康的认识，这方面的工作其实更重要。如果是预防工作做得好，各种口腔疾病患病率就会大大的减少。那么作为一个患者个体来讲， 他预防工作、口腔保健工作做得好，他自己的痛苦也少啊，生活质量也提高了，一方面造福了自己，再一个也给国家减轻了很多负担。其实在这方面呢，我们国家也做了这个巨大的努力哈，就是包括我们这个口腔专业的医生，做预防工作的这个工作者，我们提出

0: 出了呢对于老年人口腔健康的目标，那就是8020的目标。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目标是当我们到80岁的时候，要争取口腔内呢还有20颗相对健康的牙齿。其实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还要进行呢不懈的努力。这里边呢我觉得应该强调几方面吧，一个是向大众进行宣传和强调口腔健康预防保健的重要性，让大家呢具备相关的知识。再一个呢要强调全生命周期整个过程当中不同的年龄阶段的口腔健康预防工作的重点要进行普及和推广。另外呢就是要定期的进行口腔检查，要做到早发现早治疗，采取积极主动的上游控制的原则，那尽量不要造成或者是减少牙齿的缺失，那更不要形成像田先生这样的这种一种最终到医院来的是一种被动失控的这种状态。其实还有一点我强调，就是说很多患者说我牙疼了我去医院看病，其实医生看这个问题的角度是不一样，当你感觉到疼实际上你来看已经晚了啊，所以口腔检查非常重要。当你发现牙龈出血的时候，你应该及时到医院进行治疗，可能简单的洗洗牙，那么这出血可能就控制住了。这也是说的是两大疾病的预防，只要做到这个定期口腔检查，其实很多问题都能够早期控制。
1: 张主任跟我们强调的就是对于口腔健康的原则是预防为主，要我们最好大家都能够定期的进行口腔检查，以便早发现早治疗。那我们仍然回到我们的案例田先生啊，像他这样的患者，如果说下决心要彻底进行口腔疾病的治疗，那我们也来聊一聊他的治疗原则和方案又是什么呢？
0: 像田先生这样的患者呢，过去基本没有进行过口腔检查和治疗，他也没有什么相应的记录，那么他的口腔情况呢又非常复杂。一般来讲，我们的治疗原则和方案应该是这样，大体上应该是这样。首先呢要进行一个全面的口腔检查，先要确认患者口腔内呢有几种疾病，比如说有残根、残冠、松动的牙齿、治疗没有希望的这一类牙齿，一般来讲呢都要考虑拔除了。那么对于有治疗希望的牙齿，医生会想尽一切办法进行治疗和保留的，并且要让这些余留牙在口内呢要继续发挥作用。而且我们镶的很多假牙呢还要借助这些口内的余留牙，但是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一是比较复杂，再一个它的治疗过程非常漫长，它的复诊率也比较高。那么在前面这些问题都解决之后，实际上镶牙的问题呢往往是在治疗流程当中是排在后面进行的，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流程吧。还有呢就是这样复杂的口腔疾病的患者要想彻底解决问题，这是件好事，但是呢一定不能那个操之过急。一方面我觉得与医生呢要建立良好的沟通，就是说你听明白了理解了医生的治疗方案，这两者之间医生和患者之间呢要有医患的共识，要在完善合理治疗方案的保障下再进行系统有序的治疗。其实我特别强调有序的问题，就是你越是复杂的情况呢，那么作为医生来讲，他实际上在治疗方案制定的时候，他会给你做一些合理的安排，先做什么后做什么。他为患者实际上制定治疗方案的时候，他会考虑很多因素，比如说你需要拔除的牙齿，那你拔完以后马上是不能镶的，他牙床呢骨头要有个恢复时期，一般的有3个多月的恢复期，那我们治疗流程可能把拔牙就放在前面，考虑患者创面的愈合。那在这个愈合期间，你有2-3个月，我们又不让他等，最合理的方案呢，是把嘴里余留的牙齿呢，要进行治疗维护，让他能够恢复到一个相对健康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呢，你再过3-4个月，牙床都愈合了，该治疗的牙齿、牙周的疾病都得到解决了，这个时候再进入镶牙的阶段，实际上是从医生的工作效率和患者的复诊率来讲，都是性价比是最高的。这个医生会做这方面的考虑，所以呢，我觉得这类的患者在看

0: 的时候呢，还要注意这些问题。
1: 可能对于我们很多普通的患者来说，我们会觉得啊，我去一次口腔医院啊，我一次解决问题多好呀。但实际上呢，可能这是不太现实的，因为我们的牙齿治疗是需要一个周期的，是吧？
0: 对，其实有一些人的那种口腔疾病，就是我们从口腔疾病来分类，它不是一类的病。还有呢，就是说诊疗模式上来讲，多数医院就是口腔科小一点的这种口腔科医疗机构吧，它是一个全科模式，比如说拔补箱我都能做。那么你要到大型的综合医院的口腔科，就是科室很大，它分专业。如果你到口腔医院去，它一个科挂一个牌，那一个医院可能有二十几个科，那么在不同类别疾病治疗当中，每一次你都要转科，你要挂不同科室的号，这个看病就更复杂了。所以患者呢，在这方面呢，应该有一个了解，有一个充分的思想准备，然后再纳入一个系统的治疗。
1: 其实这个确实是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啊，尤其是我们口腔问题比较多的时候，那可能这个治疗过程是比较漫长的，但是我们要考虑到它对我们的健康的影响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呢，虽然过程漫长，但是还是值得我们去耐心的一步一步去完成这些治疗的。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刚刚张主任以田先生的病例为例，为我们详细分析了田先生的口腔健康如此之差的原因，并带我们了解了治疗原则。像田先生这样的病例，在老年朋友中还是很有代表性的，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定期看牙，千万不要让我们的口腔健康走到需要镶牙或者更糟糕的那一步。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新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名医一点通。
4: 名医一点通，
1: 听众朋友，在咱们节目开始的案例中，田先生的诉求是马上镶牙，但是医生并没有立即给田先生镶牙。那么到底什么情况下才可以镶牙呢？镶牙具体有哪些方法？接下来名医点通张方明主任告诉大家，缺牙有哪几种补救的办法。接下来我们就说到镶牙了，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时候需要镶牙呢？
0: 镶牙呢，像田先生这个案例掉了牙马上去镶肯定是不合适的，所以这是一个误区啊。一般来讲呢，刚才我提到了像智齿这类的牙齿拔掉是不需要镶的，如果是因为牙体牙周疾病或者是其他疾病拔掉的牙齿都应该镶。那么镶牙的时机呢，一般来讲就是拔掉以后在三个月之后再考虑镶牙的问题。因为这个过程呢，就是我们拔掉的牙齿它是长在骨头里的，我们拔掉以后这个牙槽窝骨组织要有一个重新恢复和改建的过程，三个月是一个改建完成的这么一个时期。实际上我们说伤筋动骨一百天，像骨科有很多疾病说一百天骨头会愈合，那么牙槽窝也是一样，经过大约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它会恢复得很好，将来你再进行假牙的修复的时候呢，组织结构是稳定的，那么镶牙的效果也会比较好。
1: 嗯，牙齿拔掉了三个月去镶牙，马上不能镶，但是也不能等太久，是吧？
0: 对。
1: 那我们具体的来了解一下，对于老年朋友来说，那我们镶牙有哪些种方法呢？
0: 我先介绍三种方法吧。一个是固定义齿，传统的固定义齿 啊，就是老百姓说的像死牙，还有一种呢，老百姓说的像活牙，就是患者能够自己摘带的啊，这种叫可摘局部义齿。第三种呢，就是人工种植牙，固定义齿，它是要求呢缺牙比较少，周围的牙齿要非常健康结实，松动的肯定是要受很大的影响，或者是甚至于是禁忌症。这是一种传统的想法，他要把旁边的自己天然牙健康牙要磨小，然后呢要做一个固定的一个结构套在这两个磨小的牙齿上，中间搭一个桥，然后呢最后用粘结剂呢粘在嘴里边，因为它的结构特别像桥梁，所以管它叫固定桥。这个固定桥呢，现在随着人工种植牙种植技术的这个普遍的应用，实际上已经用的很少很少了啊，因为它要磨旁边的天然牙，这种呢有种植牙的话呢，我们基本上可以被种植牙替代，这种方法采用的很少。那么可摘义齿呢，就是我们利用患者嘴里余留的牙齿，还有呢就是我们恢复好的牙床的这种结构，牙槽骨的结构呢，我们给它镶一个呢患者能够摘带的这种义齿。多数情况下呢，这个义齿呢，老百姓说挂钩的假牙，我们说做卡环挂在天然牙上，这种牙齿呢是天然牙加上义齿的基托，然后联合构成一个可摘的义齿，恢复口腔的功能，这种叫可摘义齿。这种可摘义齿呢使用的频率还是比较高的啊，占比比较高，大概要占到多数的人群。那么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这个人工种植牙。人工种植牙前提是有牙齿的缺失，我们对牙槽骨呢要评估它的骨量、长宽高、它的全身情况，如果允许的话，包括它的咬合等等进行一个综合评估。那么我们把它植入呢，在缺牙的部位植入人工的牙根，然后呢在这个人工牙根上面呢再做牙冠或者是做牙桥，这是人工种植牙的一个简单概念。但是人工种植牙呢，它又分成两类，一个是在缺失牙的部位呢种植以后做成死的，这就叫种植固定修复；还有一种呢是，种上少量的人工牙根，起固定和支持作用，可以做成种植的可摘义齿修复，有这么两类。
1: 那我们就来问一问张主任，这个镶牙和种牙到底它的利弊在哪儿？因为我刚才听到张主任说到，我们在人工种植牙，它是需要牙槽骨有一定的这个结构相对的完整。那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那我们还能种牙吗？
0: 种植牙呢，在上个世纪50年代才出现的啊，真正的植入到人体内呢，世界上第一例呢是应该在是1965年。那么这个技术呢，这些年发展的非常快，也非常成熟。对于老年人来讲呢，只要是全身健康，牙槽骨的情况良好啊，它呢局部的条件和全身条件允许的话呢，种植牙是可以考虑的。现在呢越来应用的也比较普遍，但是呢对于老年人，我们要考虑呢，就是如果做成种植的固定义齿，它需要打理的这种牙呢，它就是说在种植牙的这个植入骨头的人工牙根周围软组织呢，是需要一个精细的操作的。那么作为老年人，如果是比如说有半身不遂啊、肢体活动障碍啊，像这些人呢，就不太适合做种植的固定义齿。但是他们为了提升这个义齿的效果，比如说满嘴牙都没有了，那么我们植入两个或者是四个种植体在单核的牙齿上，那做成活动义齿呢，可摘义齿，这也是一种比较好的方法。一方面帮助了义齿的稳定，提升了咀嚼效果，再一方面呢，就是说也解决了老年人吃饭的问题。再一个呢，就是老年人呢，就是全身健康的情况，实际上可能对种植牙的影响也比较大。
1: 就是说无论我们镶什么牙还是种什么牙，其实我们要好好的听听牙科医生的建议，因为医生会根据我们每一个人的具体情况帮我们选择一个更加适合我自己的方案。
0: 就是说你到医院去治疗， 无论你是做哪一种治疗，如果说种植的话，那么医生肯定有一个系统的综合的评估，他给你的就肯定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一个治疗的方案，然后呢还要跟患者呢建立一个沟通。一个牙裂的缺损缺失牙的情况，医生可能会给你几个方案，这个方案呢各自利弊医生会给你交代清楚，然后呢其实是经过医患双方共同商量，最终呢达成共识以后再采取某一种治疗方案。
1: 有老年人有这样的一个观念，说哎，我嘴里就剩几颗牙了，我是不是需要把牙全部拔掉再来做假牙？
0: 这个拔和留的问题吧，我觉得应该患者和医生呢共同来商量，我觉得这个不是患者的一厢情愿的一件事情。有的人呢我们遇到了就是说不能留的牙齿，有些老年人我们告诉他该拔了，他偏偏要想留，而有些老人呢就是能保留的牙齿，他来了以后偏偏硬要去拔。其实呢关于拔和留，作为一个规范的医疗机构或者一个正规的一个专业的医生呢，他有他的专业标准，所以我们像老年人嘴里剩的牙尽管不多，但是只要有保留价值，一般来讲我们都尽量的去保留。你想想如果是一个全口的无牙颌，就是我们说一颗牙都没有了，这是另外一大类疾病。刚才我们说牙裂缺损是嘴里还有余留牙，如果牙裂缺失一个都没有了，那么这种情况这假牙在嘴里呢如何让它能够待得稳当，如何让它在行使功能的时候不掉，这个本身就是一个特别难的难题。那能留几颗有保留价值的牙齿，能够让一齿戴得更稳定，这是求之不得的事情。所以呢，这个要尊重医生的意见，然后与医生呢共同商量。
1: 其实医生是会尽量帮我们保留能够保留的牙齿的，但是确实可能有些牙齿你自己觉得我愿意保留，但实际上它其实已经没有保留价值了，那还不如早点拔掉，省着发生炎症，是吧？
0: 对对，就是说不能保留的牙齿呢，肯定我们不要的一味的姑息它。其实在牙齿保留这个问题上吧，这是我们作为口腔人啊，这一生当中就是自从有口腔医学诞生到现在以至于未来，其实我们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尽量的保留天然牙啊，这是我们一直在追寻的这么一个目标。
1: 其实医生比您还想让您保留您的牙齿。
0: 对对对。
3: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张方明主任和您聊聊假牙也要养护，同时教您保护我们的原装牙齿。
4: 医生有话说，
1: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假牙的使用与维护哈。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假牙的寿命有多长。
0: 刚才我讲了就是口腔修复的方法有三大类，比如说固定义齿、种植义齿、可摘的局部义齿啊，就是活牙。其实每一种假牙呢都有它的寿命。种植义齿呢，就是大家应该有这样一个概念，就是假牙永远没有真牙好。假牙是个什么东西呢？它就是吃饭的工具，只要是吃饭的工具是人造的，那么它都有可能损坏。如果说什么牙最好，就是天然牙最好。假牙永远不可能比真牙好，所以很多患者有一种期望啊，就是我费了这么大劲，你能不能让我这牙就陪伴我终生？这种肯定是不能。无论你做的固定义齿，你看是磨了旁边的牙齿粘接到这个天然牙上，那么这种粘接剂在口腔内的湿环境下，它会溶解 慢慢的呢，有可能这个固定桥会脱落。还有一个，这个口腔卫生不好的话呢，固定桥的这个天然的基牙也会发生龋齿。那么种植牙呢，在长期的这种受力下呢，它的零件它的结构也可能会出现这种损伤疲劳，都可能出现将来呢重新维护啊重新制作的可能。固定一齿呢一般呢是10年朝上吧，大约呢顶多15年左右。那么固定一齿不出问题，天然牙也会出问题。种植一齿呢其实也是这样，中间的维修可能都是必不可少的。还要强调呢，只要做了假牙或者是口腔问题很复杂呢，一定要到医院呢定期进行复查。再说说活动，就是可摘一齿。其实可摘一齿呢，它的寿命呢相对的就短一些啊。我们做一个可摘一齿，有可能呢让患者戴上10年左右，这个假牙没出问题，但是患者的天然牙可能会出问题。天然牙出问题，这个可摘的这假牙跟天然牙就不匹配了，那么也有可能呢要重新制作一齿。所以假牙呢它是有寿命的，强调呢无论戴哪种假牙，定期复查，发现问题呢早做处理。
1: 嗯，关键是定期复查哈。
0: 对，
1: 嗯，可能有朋友说，哎呀，那我装上假牙，我这以后就定期得找牙医看病了。
0: 应该跟医生要建立固定的联系吧。但是说实在话啊，就是定期复查呢，好多人就是这样，就是说我发现问题了我再去，而没有主动的去寻找问题。
1: 其实这里我有一个经验，我觉得定期去看牙治疗牙齿问题的时间也很短，痛苦也很少。如果说我好长时间没去看牙，那这次治牙可能就很麻烦。
0: 就是说定期复查和定期看牙的概念还不完全一样，就是说您可能经过每一次治疗，医生会告诉你健康维护的方式方法，你注意的好，可能你去定期复查的时候没有发现问题啊。你要是发现问题去治疗，如果及时的话，你可以在很主动的情况下呢早发现早解决，就是说你治疗的这个难度系数就降低了。
1: 嗯，然后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如何维护自己的假牙，因为刚才说到了，可能一个重要的维护方式就是我们需要去定期去维护，去定期看牙医来维护。那么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该怎么维护自己的假牙呢？
0: 日常生活这个还是我们分这个固定的种植或者是固定的天然牙医齿的维护呢，最好使用一些特殊的一些小工具，比如说现在有这个牙间隙刷，很小的间隙刷，像刷试管的那种，那个一根钢丝上面有很多小毛毛，这种牙刷呢它是专门能够刷到牙齿邻面小间隙的那些部位。那么作为固定的种植牙齿，在那些邻间隙的这种清理呢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再一个有冲牙器啊，还有牙线这一类呢我们要学会使用，这是一个日常维护的一个重要的方式方法吧。那么常规的刷牙也不能去替代的，也是必须要进行的。其实关于假牙的维护，就是可摘一齿的维护实际上是最重要的啊。嘴里无论你剩的牙齿有多少，但是你要戴上可摘一齿。我们应该这样去理解，一个活动的假牙它和你嘴里余留的天然牙组合在一起，它把你缺失的牙齿这个器官恢复了它的功能，它构成了一个恢复咀嚼功能的这么一个复合体。这个复合体的维护，你摘下来这个假牙，每天吃完东西一定要把假牙摘下来，对假牙进行单独的进行清理。那么嘴里余留牙，当你戴上这个假牙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它会有缝隙，会塞在这个牙缝里边，或者是牙齿的邻面。这些邻面往往患者自己是根本意识不到的，没有医生指导他，他会意识不到啊。那么没有医生指导他如何面对 这个戴一齿以后这种牙齿的清洁的特殊的方式方法，他自己永远学不会，跟常规的学刷牙是不一样的。那么我就强调呢，假牙的维护就是一日三餐，只要你吃完食物一定要摘下来，要进行清理，刷牙各个面都刷干净，不要有食物残渣，有一些软垢都要清理干净，晚上不要戴一齿啊，晚上呢要让牙床进行休息。那么天然牙呢，实际上往往在缺牙的这个相邻的天然牙的靠近缺牙的这个邻面，一般的来讲呢，很多患者根本刷不到，

0: 实际上我们只需要让患者把牙刷调转一个方向90度，那么这样的话呢进行这个邻面的清洁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做的假牙吧是非常的精美的，简直就是一个工艺品，当我们给患者以后戴一年两年三年再回来的时候，发现大量的患者在天然牙畸牙的邻面出现的邻面的龋齿，这种情况是非常可惜的，其实就是口腔卫生天然牙清洁的不够造成的。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一个是正确的宣传科学的指导，再一个呢就是这个患者呢让他知情让做到位，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就能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或者是减少这种现象的发生。其实我还强调一点，就是说日复一日的这种口腔护理，实际上呢它是口腔医疗工作的一个继续和延伸，就是我们把专业技术的工作都干完了，把牙给患者戴上了，患者也非常满意，当患者走了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医疗工作还没有结束，我们要让他学会方法，刷牙的方法，维护的方法，还有呢让他定期复查，这本身就是一个医疗工作的继续延伸。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那张主任说到这个刷牙的问题哈，我真的是觉得可能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老年朋友，我们的刷牙并不一定标准，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到底该怎么刷牙才是正确的刷牙呢？
0: 刷牙的话呢，在中华口腔医学会，其实我们作为专业的学术团体呢，也推出了很多关于标准的刷牙方法，还有相关的这个视频，比如说我们过去推荐的巴氏刷牙法啊，这些刷牙方法呢，其实我们强调呢，就是刷牙要刷够一定的时长啊，要刷够一定的次数啊。另外呢，就是进食以后应该及时的进行清理，在睡前，比如说不要再喝这个有甜味的、有含糖的这种饮料。另外呢，就是不要再吃含淀粉类的这些食物。啊，你只要是进食这些东西，你一定要把它清理干净。其实这些方面呢，注意的如果到位的话呢，那么应该说日常的口腔维护和口腔健康的这个护理呢，应该是做到位了，啊，也能够提升口腔健康的水平。
2: 那张主任，我再多问一个问题哈，就是现在很多人在用电动牙刷，那我也想替老年朋友问一下，电动牙刷的刷牙效率比普通牙刷真的高吗？
0: 电动牙刷肯定比普通牙刷呢工作效率是高的，但是电动牙刷呢，它的刷头的运动有的是旋转的，有的是这种横向震动的，这个还是关键呢，要把各个该刷的牙面要刷到，包括它的方向要正确啊，就是你比如说像邻间隙，我们的牙刷头的方向要与牙长轴呢对着牙龈呢，比如说成45度角，这样呢一个是对牙龈有按摩作用，同时呢对于邻间隙也有一个清洁作用。其实我倒觉得，如果是对于一些肢体有一些障碍的这样的人呢，可能电动牙刷有更多的优势。那么机械的这种刷牙，其实有的时候可能它会更灵活，而且我们根据个人的口腔情况、牙齿排列的情况，我们的刷头、刷毛，就是手动牙刷可以进行更换，啊，这是就是说电动牙刷和手动牙刷其实应该是各有利弊。
2: 张主任刚才跟我们提到的，其实无论是电动牙刷还是手动牙刷，那么关键都是把这个牙齿的每一个面都要刷到，这是核心，无论用什么。但是我用电动牙刷呢，我有一个特别深的体会，就是医生老说我们刷牙要刷够2分钟3分钟，然后我发现我用了电动牙刷以后，因为电动牙刷它有一个计时，就是它会给你震动到2分钟，而且基本上半分钟还要停顿一下，这时候我就发现啊，原来我用手动牙刷真的没有刷到时间，远远没有刷到时间，那么电动牙刷其实是强迫我能够刷够这个2分钟了。
0: 是，就是说这个现在科技的进步吧，可能 把很多东西过去你做不到的事情呢，能够提醒你做到位。其实关于刷牙吧，我还有一点啊，这也是在临床工作当中呢发现的一些问题。我觉得刷牙是日常维护口腔健康的一个重要手段，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加，比如说你到中年到老年以后，你就观察，就是所有人的牙齿的牙龈会有退缩，你感觉你的牙齿比年轻的时候都变长了，那是什么原因呢？就是牙龈的这种退缩呢，有的时候是一种增龄性的变化，它不一定是完全是病理性的。那么这种变化以后会造成你的牙缝增大，牙龈的这个上缘两个牙相邻这个面呢，你会出现一个小的缝隙，三角的缝隙，也就是说牙的间隙在增大。那这个间隙的增大呢，单纯的靠刷牙，有的时候里边是刷不干净的啊，尤其有牙周疾病的这类的患者。所以到中年以后，如果发现牙缝变大呢，我还是推荐大家可以使用这个牙缝隙刷，或者叫牙间隙刷。这种牙间隙刷还有不同的直径，根据你的缝隙的大小选择不同的直径。这个鳞面清洁是普通牙刷的刷毛够不到的，它是一种互补。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冲牙器对于清洁这种鳞面的食物残渣呢也有作用，这种水的这种高压的冲洗也有作用。另外对于食物的嵌塞，那就是塞住以后你一定要把它清理干净，那就是配合牙线的使用。其实这些辅助的这些小工具手段，对于中老年人慢慢的让他们要学会使用这些工具的话呢，这个是都能够让口腔健康的清洁能够绝对的是踏实到位的。
2: 是不是可以说，对于日常生活，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清洁，口腔的清洁就是我们维护牙齿健康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呢？
0: 对，就是咱们说到了意识问题，你意识到它的重要性了，你再把它这些清洁做到位，其实日常能够做到这些这个日常的工作的话呢，就已经相当相当好了。那么口腔健康肯定能够有所提升的。
1: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听众朋友们，今天和您聊了牙齿缺损的补救办法，非常感谢北京口腔医学会主任医师张方明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好好保护自己的牙齿，定期看牙医。如果缺牙了，哪怕只是一颗牙齿的缺失，或者是部分牙齿的缺损，你也要予以重视，尽早就医，及时堵住牙齿的小漏洞。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 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去哪儿？
3: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2: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欢迎收听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今天为您带来超爱阅读专栏。
5: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7: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5: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7: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5: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7: 超爱阅读，
5: 我们一起读书吧。
6: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超爱阅读。首先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的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为您介绍《情绪管理与健康》这本书，同时呢，特邀本书作者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王春勇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情绪管理的话题。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吧。
7: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6: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王旭峰作品《茶室笔记》一书，以茶室为脉络，从历史、节气、品饮、器物四个维度系统书写中国在数千年的饮茶历史中所积淀的独树一帜的茶文化。作品融史料、诗意、哲思于一体，让读者从一片茶叶中看见中华文明、文人风骨、生活诗意和民族品格，读懂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东方审美。当千里江山图、清明上河图成为万众瞩目的文化明星，故宫博物院50000余件历代收藏中仍有大量珍品静待知音。译林出版社出版的故宫研究员祝勇作品《故宫寻美》，将目光投向那些被传播热潮遮蔽的冷门精品， 从王维《浮生受精图》中的先贤形象入手，作者追问君子标准的千年流变，作者尝试告诉我们，中国古代艺术不是孤峰独秀，而是群山连绵，每一座山峰都值得驻足凝望。这些看似低调的杰作，与那些我们熟知的经典作品一起，撑起了中国古典艺术的恢宏气象与无穷动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秦朝生存指南》是一部以沉浸式视角还原秦朝平民生活的历史作品。本书依托《云梦睡虎地》、李晔等出土秦简的权威史料，从衣食住行、家庭结构、户籍管理、法律体系、商贸战争等方面完整呈现秦朝社会生态，在还原百姓的生存面貌与生活智慧之外，还通过案例呈现了秦朝严密的制度设计，为读者打开一扇了解秦朝社会的窗口。如何减掉内脏脂肪？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减掉内脏脂肪》旨在揭开内脏脂肪的神秘面纱，深入剖析其对健康的影响，同时提供一套科学全面而且易于实践的有效方案。这本书不仅解析了内脏脂肪形成的核心根源，还从日常饮食、运动锻炼、生活习惯三个关键维度展开细致解读，帮助读者清晰认识哪些生活方式可能会导致内脏脂肪堆积，同时也提供了一些简单易操作的饮食调整技巧，帮助大家在日常三餐中轻松控制热量摄入。作为当今世界足坛公认的殿堂级巨星，梅西早已成为全球体育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励志样本之一。截止目前，梅西已经囊获世界杯、美洲杯、欧冠、金球奖、世界足球先生等几乎所有足球领域的顶级荣誉，更是几代中国球迷共同的青春记忆。由阿根廷知名足球记者、学者塞尔吉奥·莱文斯基创作，申义兵翻译的人物传记《梅西传》由作家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本由梅西好友执笔的书，为中国球迷带来了鲜为人知的关于这位足坛传奇的真实全景记录。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内容。
5: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7: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5: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7: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5: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7: 超爱阅读，
5: 我们一起读书吧。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今天呢，和大家聊聊我们的情绪。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三气周瑜，这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桥段。诸葛亮呢，通过自己的计谋，使心胸狭窄的周瑜在计生瑜何生亮的感慨中一命呜呼。但是当诸葛亮送女人衣服给司马懿，激将司马懿出兵的时候，司马懿呢却穿上了女人的衣服，还和颜悦色地向来使打探诸葛亮的生活起居。在得知诸葛亮因思虑过甚，脾气郁结，所啖之食日不过数升，吃得很少之后，更加坚定了固守待变的策略。那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人对自己生活中的境遇胸襟不同，情绪反应不同，结果呢也可能会截然相反。所以呢，我们得学会胸襟开阔，从容乐观地去面对生活当中所发生的一切。今天为大家分享的这本《情绪管理与健康》，那么这本书所关注的是从中医角度解读的情绪对我们身体的整体影响。中医讲百病皆由气来生，意思是许多疾病的发生都和情绪有关。面对疾病，特别是面对慢性复杂性疾病时，患者在复杂多样的临床表现中伴随有纷繁复杂的情绪变化，包括愤怒、悲伤、恐惧、忧愁等，以及情绪背后跌宕起伏的社会生活事件。这些情绪呢，虽然常常会引起医者的同情、伤感、感动或者是愤怒，但是呢，又常常被医者忽略这样的情绪对疾病治疗的价值。中医认为，患者的情绪不仅仅是患者情感的自然流露，情绪呢，还是重要的治病因素。这个治呢，是导致的治。情绪是重要的诊断治疗线索，也是影响疾病转归的重要因素，还是养生保健的关键环节。情绪是患者疾病的一部分，因此呢，我们要更好地给予疾病完整的诊断、治疗和预防，那就需要我们认识情绪，实施情绪管理。患者面对疾病，常常因为急于消除病痛，忙于配合医生寻找疾病发病的生物学诊断证据，而忽视了疾病发病的社会心理原因。疾病折磨着患者的身体，多数就诊的患者殷切地期待，被动地等待疾病为医药所疗愈。可是患者忘记了自己的情绪也是疾病发病的重要原因，忘记了自己可以通过情绪的自我管理，转化消极情绪，发挥积极情绪，积极参与到自我疾病的疗愈过程中，甚至依然放纵自我的不良情绪，任由病情加重。他们不知道，情绪源自社会心理因素，不知道情绪可以影响生理状态，不知道精神建设可以促进形体健康，任由失控的情绪扰乱自己的气血精神、脏腑功能，诱发疾病、加重疾病、恶化疾病。那在临床上并不少见失控的情绪让患者头昏脑胀、血压上升，甚至导致脑卒中、心肌梗死、胃肠溃疡出血，使其深陷疾病困扰。那这时候患者呢，再去就诊求医，身体已经受到了不良情绪的影响，已经是有些晚了。可见无论医生还是患者，认识情绪、开展情绪管理是非常重要的。治疗中实施情绪管理，医生呢就会多几分治愈疾病的把握，患者呢就会多几分痊愈疾病的信心，医患双方可以共同参与到疾病的防治中，使疾病治疗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甚至是有些疾病因为有了情绪管理，奇迹般的好转起来。但是由于对情绪的认识常常偏于感性感受，而缺乏理性思考，多数人对于情绪和情绪管理问题缺乏基本的认识和了解，不知道情绪

0: 情绪是如何产生的，有不良情绪时也常常不能自我觉察，甚至直至其任性的伤害身体，加重疾病。因此呢，无论是医生和患者都应该驾驭好自己的情绪。当我们知道了不良情绪的危害，了解了情绪的起源规律，掌握了驾驭情绪的方法，然后才能开启诚意正心修身的过程。可以说，每个复杂病例的背后都有许多关于病情、心情、感情的故事。今天为您介绍的王春勇大夫的这本《情绪管理与健康》，包括了情绪与情绪管理的理论探讨和情绪管理临床案例两大部分。作者历经20多年的专业探索，应用《黄帝内经》理论，通过临床一线170余个鲜活的故事，详细阐述了不良情绪与疾病的关系，把治疗不良情绪作为破解疾病的钥匙，在疾病诊断、治疗、用药、康复、养生等各个环节，关注疾病相关社会、心理、生物状态，化解病态情绪，为疾病治疗提供系统的思路和方法。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情绪也需要管理吗？答案是肯定的。《情绪管理与健康》一书结合较典型的门诊诊疗案例，通过临床诊断、临床治疗、情绪管理、经典回顾、医生建议等内容，讲述疾病背后的故事，以叙事医学的病例模式呈现给读者。
0: 作者在常年的临床医学实践中发现，许多慢性疾病都与情绪有着密切的关系，患者的情绪状态也对治疗效果有着潜在的影响。在作者看来，医生其实是健康的最后一道防线，心理医生、中医大夫、精神科大夫等都可以给大家提供相应的帮助。中医学认为，情绪是患者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的综合表现。在中医学中，人的精神和形体是密不可分、相互联系、互相影响的形神统一体。身体是精神的房舍，精神是身体的主人，而情绪是精神和形体共同作用的体现。形体健康则精神饱满，情绪愉悦；形体患病则精神萎顿，情绪痛苦。那么情绪呢，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呢是外放型，一类是内忍型。外放型情绪呢，如躁狂、欣喜或是暴怒等，常常是外显的，对自己和外界的影响都很容易感受到，所以容易被认识。而第二类情绪呢，如郁闷、忧愁以及恐惧等，虽然其内心真的很郁闷不开心，但是由于受到了环境、身份、教育、礼节等因素之痛，急火攻心、七窍生烟、气急败坏等，反映了情绪背后的内在的身体痛苦。如果换成医学诊断，这些痛苦呢，常常是真实的疾病。例如，急躁的人遇到琐碎的事儿，常常会点爆其情绪，导致咽喉肿痛、口唇长疮、鼻子红肿、眼睛出血、耳朵流脓。我们常说七窍生烟，医学称之为喉炎、唇炎、鼻炎、结膜炎以及中耳炎等。再比如，因为突然丧失亲人而过度伤心者，会出现心脏缺血疼痛症状，我们经常把它描述为痛心疾首、撕心裂肺。而这种状态呢，也常常被怀疑为是急性心肌梗死、心绞痛等。而那些爱抱怨、常发牢骚的人，常常处在一种腹诽心谤、牢骚满腹的不满情绪之中。那这样的人呢，就容易胃胀胃痛，而被诊断为慢性胃炎、胃溃疡等。作者认为，每个人都是自己最好的医生， 而有意思的是，有些患者把他的病痛的位置常常描述的是相当精确。虽然他们没有学过解剖，不了解人体结构，但是这种能力呢，是人的本能，因为疾病的痛就在那儿，感自身受，所以呢，有些患者才能够准确描述。那么这些资料呢，都是大夫诊断的宝贵资料，也是患者自治的有益提醒。感受痛苦是为了调整自我，规避伤害。久病的患者最擅长找到疾病的救助和自我调整方法，所以呢，有久病成医之说。而在诸多的自治方法中，情绪管理方法尤其容易操作，也尤为重要。许多疾病其实是长期过度的情绪习惯所致。例如，冠心病患者容易体会到脾气急躁，事务繁忙时就容易心痛失眠。胃病患者呢，内在郁闷，心里不高兴的时候呢，就容易胃胀胃痛。再比如，骨节疼痛患者呢，常常是脾气暴躁，性格挑剔，而怒则伤筋，再遇风邪就会出现骨节疼痛。此时，如果患者能够实施自我情绪管理，脾气柔和一些，少一些批判挑剔，再注意保暖防寒，病症就会得到改善。在作者看来，当我们察觉到自己或家人常处在一种异乎寻常的情绪中时，就应当引起注意，不能仅把这理解为一时心情不好或者是脾气暴躁，而应当引以重视。这是健康出现问题的早期信号，是内在气血状态失控，脏腑功能发生紊乱所致。而这些信号也提醒我们需要关注自己，自我调治，实施情绪管理，甚至需要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实施综合诊治。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长期、强烈、突然的情绪刺激会导致身体局部过度使用。《内经》讲，病起于过用。每个人都会有悲欢喜怒的情绪体验，但却不是每次情绪波动都会生病。只有当情绪的波动超过了人体的自我调整范畴，导致人体气机紊乱，脏腑功能失衡，情绪就会变成致病因素，成为七情内伤。
0: 那么致病的不良情绪到底有哪些特点呢？长期持久存在的不良情绪，也就是情绪不再是一个念头在脑海中偶尔闪过，也不仅仅是存在几秒，而是长期存在，或是持续萦绕在脑子中，或是反复闪现在心中。对这种情绪又挥之难去，心中常常是念念不忘。其持续时间呢，可以长达一年、两年，甚至更为长久。高强度、强刺激的不良情绪，也就是情绪不再如和风细雨，而是像疾风暴雨一般，给予我们身体和心灵冲击。其高强度的喜怒哀乐刺激，会影响到人们正常生活的开展。患者常常会表现为基本的生活不能正常维持，例如伤心到几天都吃不下饭，数月都彻夜难寐，常年都寝食难安，甚至内心感受到撕心裂肺、寸断肝肠，乃至痛不欲生的强烈痛苦状态。我们再来看一下突发意外的不良情绪。突发意外的不良情绪，也就是不良情绪发生得太突然了，导致被刺激者没有任何心理准备，面对突如其来的强烈刺激。那么这一点呢，常常是不良情绪变为致病因素的关键环节。例如，突如其来的亲人病逝，比长期重病的亲人离去让人更难接受，常常会因为坏消息太突然，导致家人身心失衡，甚至崩溃。因此呢，致病情绪常常需要具备长期、强烈、突然这三个特点。当情绪超出了人体自身的调控范围，就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伤害。 导致疾病。因此呢，情绪对人

的影响是自内而外的，所以呢，我们称之为七情内伤。中学课本中有一篇文章，大家都很熟悉，叫《范进中举》。这个故事呢，能帮我们更好地来理解为什么情绪会治病。课文中讲的是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的范进老先生的故事。他原来呢是一个多年不得志的书生，落魄而衰老，没有社会地位。终于有一天，他成功地考取了举人。在那个社会，这意味着功名利禄、社会地位和美好生活。但是乐极生悲，范进老先生当了新贵人却欢喜得疯了。为什么欢喜也能让人生病呢？因为他的不良情绪压抑太久，考中举人对他来说刺激强度太大，金榜题名又来得太突然。那么这种刺激强度超过了他经络脏腑所能承受的范围，巨大的快乐导致他气血失控，人就生病了。从中医的角度分析，范进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压力长期积蓄，古代书生以重榜为要，然而他读书十余年，将所有的希望寄予科举成名，却又屡试不中，导致生活穷困潦倒，被家人邻里嘲笑，成为百无一用穷书生。这种压力折磨了他几十年，就如同天上乌云密布，却又闷而不语，导致身心压抑。第二个阶段呢，是刺激强度巨大。考中举人之后，范进老先生不仅社会地位陡升，而且明显有了明确的经济预期，人生如鱼跃龙门一般，凡夫变贵人。其多年穷困之不如意，屡考不中之煎熬，被人嘲笑之委屈，都伴随着考中举人而产生巨大的改变。第三个阶段呢，是高强度刺激来得突然。落榜多年，可以说对每次的发榜已经不抱希望，可是这一次呢，竟然是金榜题名，的确这幸福来的是太突然了。突然之间，从一个被人嘲笑的潦倒书生，一下子成为了被人尊重的功名举人。那一瞬间，他的人生境遇发生了巨大的转折。金榜题名的消息如同满天乌云中炸响的雷声，伴随着狂风暴雨，范进老先生的心境也如同天气一般心潮澎湃，气血起伏，以至于他欢喜疯了。本来是快乐的情绪，却因为其长期心境隐忍压抑，而快乐刺激来得剧烈而突然，超出了人体正常能调整和适应的状态，情绪就成为治病因素的七情内伤，从而导致了疾病。咱们不是也老说乐极而悲吗？那么因欢喜而疯如何治疗呢？《素问·五运行大论》中这样讲：喜伤心，恐胜喜。意思是恐惧可以克服喜悦，欢喜导致神气涣散，中医称为喜则气缓。那么治疗方法呢，就需要收摄涣散的神气，而中医呢又讲肾主恐，肾主封藏，患者因为担心恐惧而谨慎的心理，可以调动肾气来收敛气机。那么范进中举这个故事的后续发展也确实符合了中医思维。范进在发疯之前最怕的是他的岳父胡先生，虽然岳父在范进中举之后此时不再敢给举人女婿脸色看，但是为了能够治好女婿的病，还是鼓足了勇气给了女婿一个巴掌。这一下子就调动了范进的恐惧情绪，打醒了新举人，使其浮跃于外的神气得以收敛。这虽然是《儒林外史》中的故事，但是却如此生动地体现了情绪治病的细节。同样的境遇，不同的身体条件，有些人就病了，有些人却能保持健康。因此中医认为健康与不健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在于气血在体内的通畅度。中医常说气血流

0: 流通，百病不生，就是这个意思。当人体气血旺盛，人体强壮，中医呢把这个健康状态称之为勇。此时身体遭遇内外环境的干扰，但其力度不足以导致其气血阻滞，人体呢就不会生病。但相反，当人体衰弱，气血亏虚之时，中医把这个健康状态呢称之为怯，胆怯的怯。此时也许内外环境的变化并不剧烈，但是已经超出了人体自我调节能力，阻滞了气机，人体就会生病。可见勇和怯不但是对人体精神意志的描述，也还是对人的健康状态的描述。当然了，精神可以帮助人维护健康，人有勇气克服不良情绪，就可以防治疾病。以上就是本期节目为您介绍的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出版的《情绪管理与健康》。稍后与书对话，我们特邀本书作者王春勇为我们解读情绪健康的话题。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与书对话。王春勇，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北京大学医学部叙事医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0: 听众朋友，在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作者王春勇主任来和大家聊一聊他是如何完成这本书的。王主任您好。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中医科的王春勇大夫。
0: 情绪管理和健康，其实现在看啊，这个题目也是当下最火的一个题目。您为什么会写这样的一本书？
3: 这本书的初心呢，是因为在临床中看到了太多的患者，疾病背后最核心的原因就是情绪。因为中医呢把疾病呢病因分成三大类，一类是外感，外界的风寒暑湿燥火，我们感染了，我们受风了，我们受凉了，暑天我们中暑了，那一部分就是重要的内容，叫内伤。内伤的话中医讲叫情志内伤，我们现在人叫情绪，每个人都有情绪啊。这些情绪呢，我们扒开了疾病的背后，看到了生活在我们身体的烙印。黄帝内经原本叫百病皆由气来生，因为人体呢，人活一口气，人是个气息流动的一个生命体，气活得通畅，活得顺快，健康就会有。我们专业讲叫得神者昌，失神者亡，你精神很顺畅，很通达，很豁达，健康就好啊。所以说我看到了更多的疾病，而在中医的背景的这个基础上，我们看到了这些疾病跟情绪的这种密切的联系，可以说密切啊。每个疾病可能70%-80%背后都是有情绪因素，所以我们慢慢的在这个过程中积累，积累以后告诉患者，每个人都是自我健康的参与者，我们怎么样主导我们的健康，怎么样参与我们的健康啊，就是要从这个疾病的发生层面，从哪个层面认识疾病，我们就从哪个层面改变疾病。从人的层面，人更多的生活内容是什么样，是一个社会的人，怎么样把自己的情绪心态能摆好，能快乐潇洒的能过一生，快乐潇洒的结果还会健康的过一生。但好多人内心的别别扭扭，然后呢就是各种的所愿不随，所求不得啊，内心的这些病它会把你的身体呢给你扭曲了。精神的扭曲背后一定会导致形体健康的扭曲，中医讲叫形神互动，叫形神合一，它是合的，你的神很好，形也就正了，你的神受到了损伤，受到了扭曲，受到了伤害，你的这个形体，你的气血一样会受到这些损伤和扭曲。
0: 当代人的通病呢，可能或多或少都有点焦虑，焦虑这种情绪可能对我们的健康形成哪些危害呢？
3: 首先焦虑就是我们对未来的期望，中医讲的焦虑，我们中医看到是舌尖红，脉呢快，伤的最明显的是心和睡眠，心和神啊。中医讲心藏神，神安了人就睡得好， 人焦虑了以后呢，导致的心火，心火旺盛以后，老百姓急火攻心。第一个，所以说焦虑的状态，首先是伤心，看到更多人心慌、心悸、失眠，这块都是心的一个状态。啊，临床中我们看到甘油三酯和胆固醇，胆固醇更明显，跟焦虑密切相关。熬夜的人、睡不好觉的人、焦虑的人，胆固醇就容易高。临床中我还看甲状腺甲亢的患者，80%-90%都有焦虑的过程。中医呢，其实核心呢就是说，看病呢要核心要治病调神，要治心是第一位的。所以我们把心调好了，心稳了，心态好了，好多疾病呢就好养。
0: 所以我看您的书呢，我是很赞同您的一个观点，就是您认为医患双方都应该要对情绪有一个客观真实的认知。这是否意味着医生在这个环节中间需要承担更多的心理工作？
3: 中医讲呢，看病呢必问患者暴苦暴乐，始乐后苦，都会产生疾病，脱蝇失精之病。古人说，你要不懂得人情世故，就是寿数不精，就是你的学问、你的学术没有做到一个精准点。看病你看不到人的层面上，只能看一个生物层面上看人啊。这样的话，你不能真正的去帮助到患者的一些核心内容。一定要理解患者的这个情绪状态，特别是中医大夫，中医大夫要看什么呀？看患者的气。我们是用药的升降沉浮、四气五脉调患者的气，我们用针的补泻寒热来调患者的气。但是我们要用眼睛、用耳朵，要读出来患者的气。你知道他的气了啊？他的气太高亢了，我要跟他怎么样？要行天道，虚则补之，实则泻之。我要泻他。他的气呢？他太萎靡了，他没有能量了，我要补他。我们要懂得他的情绪里面，其实它是一种物质能量的流动。
0: 比如说，对于很多慢性病的患者，他常年在遭受这个疾病的折磨，这个时候他这个情绪管理怎么做才有效呢？
3: 患者呢，首先要知道啊，这个病是怎么得的。我们写这本书就是让患者认识到疾病跟每个患者自身有关系，不是就是吃点什么、喝点什么，然后生活方式怎么调整、怎么样运动就能好。因为情绪是身体的内在的使用习惯，你把这个习惯使用好了，就可以高效低耗的使用身体，让身体减少损耗，开源节流，这是养病的第一心法。情绪是五脏的精华所产生的，总发脾气，你的能量就比别人消耗的多。你懂得关注情绪、管理情绪啊，你能量就会消耗的少。主持人您说的特别对，患者长期的被情绪左右以后，他走不开，他走不出来。所以我们老师还提过，情绪就像什么呀，生气是龙吟，上火是虎啸，控制住脾气，控制住生气上火，就是降龙伏虎的功夫，这不是一般的功夫。这个现在生活水平高了，要提高幸福度，提高健康指数，要把这个情绪管理上升到什么呀，幸福的高度。
0: 就按照您说的这个擒龙伏虎来说，一个患者我的负面情绪宣泄不出去，你让我擒龙伏虎了，会不会又压抑了我的情绪，又成了病了，矫枉过正了呢？
3: 这就是两个问题啊。首先呢，情绪呢，你有不良情绪，最好的出口是自己能排解，能排解疏泄了，就不存在去压抑它啊。在临床中会建议患者呢，要疏导自己的情绪，最基本的就是运动，运动是最简单的，通过运动气血回归的一个自然了，它会排解。第二个情绪呢，就是说让你还原到你当时的场景，你生气一定是时间、地点、人物，有事情、有时间、有人物，你还原到以后，这个事情对你有伤害，你现在是要疾病快速好，还是你要念念不忘地沉浸在你那个痛苦的事情中去，是吧？我想好多人在重大疾病面前都会选择把情绪淡化，回归到一个正常的合理的状态，他可以重新选择自我的判断。我给您举个例子，是吧？就是前两天啊，一个患者急性的心绞痛，疼得不行，是吧？我说痛是急火攻心，有什么着急的事儿，是吧？你自己想想。开始患者说他没有想过，因为他做完支架了啊，他觉得我生理上已经解决了，但是我心怎么还疼？他找我们会诊啊。我们说你之所以这样啊，你就想，中医说这个不通则痛，你还是有滞点。滞点上从血管上已经堵了啊，气血上再想办法跟你通，但是这个患者你先告诉我你的事儿上有没有堵的堵点。他想了想，他说，哎，大夫，我还真是有堵点，是吧？我这个生意被人家抢了标了，我晚上睡不着觉 啊，我就恨他，我跟他着急上火，我就对他有情绪啊。我说对吧，你要客观想，你现在身体是吧，你这个心梗是要命的，你是要命还是要这个事儿，是吧？事儿没处理好肯定是有自身的原因，你要从这个事儿上解决，把这问题解决了就不存在了。
4: 那你们给他开的方子是什么呢？就这个情绪的处方。
3: 情绪处方，我给让患者自己选择，患者都明白，到这个时间点躺在病床上放了支架了，都已经死过一回了，救回来了，他这个时候他一定会选让自己坦然放松的一个状态，放一下，因为这些身外之事都是小事。
4: 但是可能真的会有这样一种情况，就是我也是看您说的时候我想到，就是人在事中迷，就是我深陷其中，
3: 对，
4: 我是无法意识到我已经被情绪左右了，那个状态是我最宣泄的状态。您就这么几句话就让我接受了我有问题，这是很难接受的。
3: 这个其实重大疾病面前，您说的对，患者能不能接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内经里面专门讲的就是说，这原文具体啊，就是这个我记不太准了，就是说你要把事情的前因后果给他对上了，虽有无道之人，就是他不信，他不相信这些事物的规律，他也能接受，因为前因后果对得很明显。发病前他就这么一个重大的事件导致他这几天心心念念睡不着觉，心慌心悸，就这一个事儿，所以说他又经历了这个生死的这种考验，你说他是怎么选？他一定会选要活下去是第一位的，然后其次再说其他的这个事情。但是以前你要没给他说，他不作为一个他调整的点，他认为事情在那放着，我就像您说的，我就是应该着急生气，这是我的事业，有些事业比生命还重要，他就是放弃不了，那你就纠结，或者你就努力把这个事情修复好，这也是一种方案。你把事情修复好以后心安了，心安了病好了，要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我心安了，我事情放弃了，要不接受要不改变啊，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觉得把这个真正的病因，其实中医我觉得最核心内容，他看到一个人的系统观，他不仅仅从生物层面上看到人的健康受血糖血脂血压的控制，他从人的层面上看到了人的情绪焦虑，这种惶恐烦躁愤恨忧愁思虑跟这个疾病的互动。我们再从事情上啊，我们中国人有这么多的文化是吧，有这么多的故事来讲是吧，人在屋檐下怎能不低头啊，这该低头就低头，你就不至于把头碰伤。
4: 识时务者为俊杰，
3: 太对了。你在不同的时间下让生命的保持一种很好的生命力，是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钻牛角尖钻到那块了，自己把自己的命要了，那未来就没有未来。
4: 情绪管理是医护人员的职责，
3: 对，
4: 这句话我们应该怎么来解读？
3: 首先呢，我们北大有一个特别好的学科，现在叫什么呀？叫叙事医学，就是大夫如何去治疗人，因为人是生物的人，又是社会的人，所以说做一个好大夫一定要什么呀？关注到社会人，关注到患者的情绪啊，你能理解他，他是病人，没有人说这个患者生病了为什么他肚子疼，他这不合理，病就在这儿，这是一个客观现象，他为什么大声的呼嚎，他是疾病导致他的呼嚎，不是他无理取闹的呼嚎。所有患者的情绪也是这样，我们中医讲呢，心气虚则悲，心气实则笑不休，就是你爱哭的人，患者胆儿有时候一说就哭了，患者不好意思，大夫我不好意思控制不住，他有时候不好意思啊，我说没事，我们中医说这心气虚则悲，我有药啊，我一看你这哭我都不用问诊，我关注到以后，中医甘草小麦大枣三味药，开完药下回患者还想哭吗？哎呦，患者我好多了，我精神好多了，感谢你，就是他的情绪是我们的治疗的重要线索。我20年前治的一个患者，我去人家了，一敲门，女主任一开门，连声的咯咯的笑不停。哎呦，我说这女主任怎么这么热情啊？最后一看，病是心火太旺，导致心慌心悸。后来我们用汉朝张仲景的方子黄连阿胶鸡子黄汤吃了，心不慌了，也能睡着觉了。再去家，患者笑容就没那么热情了，但是人家心里面又感谢我们，我们就能读懂患者，他的 喜和笑，他的悲伤，其实是我们治疗的重要的临床信息。我们如何判断这个疾病，做中医大夫我们会用啊。我想呢，这个现代医学慢慢的随着叙事医学的发展，也会深入到看到患者他的情绪，是我们需要研究的一个点。
4: 人得了病呢，总会希望病第一时间赶紧走，但是我们又知道病去如抽丝，在这个抽的过程中间呢，不良情绪是自然就出现了，既希望早日康复，然后呢又赶不走不良情绪，而且很多不良情绪呢，其实是不良的生活方式造成的，习惯是最难改的。
3: 这就是还是要认知到这个习惯对你

0: 比如说这个抽烟这个事儿、有人得了病了，得了肺炎了，还要出去冒一根儿、想着已经如此了，觉得
1: 这样的患者其实我们看到好多，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他不控糖，这我一个亲戚，他就是糖尿病医院看着旁边的人脚趾头坏了黑了，他回家以后严谨的控制糖，但是两三年以后又淡化了，那就反复再住院。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还是认知不一样，但我认识到就像您说的抽烟，我一个好朋友看到了这个患者得肺病的状态，特别是现当下的状态，呼吸系统疾病对人体的伤害，感染性病对人的对人体肺脏的伤害，人家每天抽三包烟，看到这个情况下决心不抽烟了，从此以后真的就不抽烟了。而且我们现在接触好长时间了，我随访也不算随访，我们经常在一起三年了还没抽烟啊，就是说他的每个人的认知不一样，所以每个人的生命质量都不一样。有些人生命人也绵绵悠长，半百而不衰啊，能活到百岁，终尽天年啊。有些人半百就衰了啊，就像他习惯不好，《内经》里面专门讲过，他有什么好习惯呀？以酒为浆，喝酒像糖水一样，以妄为常，熬夜呢像家常饭一样，这个不食欲神，不按照时间的规律驾驭自己的精神，这时候人那就是衰老的就快，不到五十岁就已经衰老了啊。但是呢你身体很好的人啊，黄帝已经怎么讲呢，他叫什么，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什么意思呢，吃什么饭都在享受，都觉得好美啊，
0: 就把每一天都过好、
1: 对，任其服，穿什么衣服干什么工作都很快乐。然后呢高下不相慕，我也不羡慕你高，我也不觉得我低，我很开心，这时候朴实的状态，这时候人活得快乐，活得健康啊。人要放纵但不能放纵啊，还要守规律啊，按照规律按照节奏来活啊，我觉得是对自己的负责任。
0: 您看您书里举了这么多例子，就是在您这么多年的临床的过程中间，就情绪管理这一个点上，您觉得大家经常会有的通病，
1: 我觉得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有自我的情绪状态，但是呢每个人的疾病背后都有他的故事，你要能关注到情绪就是养生的高手，关注不到情绪你就是高血压吃降压药，高血糖就吃降糖药，生活规律呢你还是三点钟睡五点钟睡，情绪背后就是对自我的约束和放纵之间，自我管理让自己生命走向一个有序健康的状态。所以说情绪呢其实是一种修养，
0: 因为你看我们说的时候它是很虚的一个东西，
1: 对，
0: 但是呢你似乎又可以真实的触摸到它，因为它和实的东西是紧密相关的。比如在书里头啊、你也在谈这个情绪的区分，刚才我们多次提到了、就是不良情绪的存在、就人吃五谷杂粮一定是要有七情六欲的，对吧，
1: 一定会有，
0: 但我们一定要去宣泄的，一定要去释放的，
1: 对。
0: 那么这种不良情绪有什么特点，
1: 情绪的状态呢，我们看到好多患者他首先觉得，哎，王大夫，我察觉到别人觉得我说话大声了，我以前很温文尔雅，我现在怎么说话控制不住节奏了，我要发脾气了、这是我们一看这个人的认知水平很高，
0: 你的自我有感知
1: 啊，他有感知的人、这是叫有，我们常说叫有觉悟的人啊，他觉察到了他又来找大夫看病了，我们吃点啊调肝的和胃的清火的药，他很快平复，他恢复到状态了。有些人不然，有些人呢他带着情绪，他带着病痛来了，大夫我腿疼，大夫我手疼，大夫我心慌，是吧，家人陪着的时候呢，哎，我们说，哎，我们常规会说，哎，你心慌，最近是不是太急躁了啊，最近是不是熬夜睡得太少了，你最近是不是跟同学关系啊这种矛盾太多了啊，有些人就说，大夫我没有事儿，我你就给我调血压控心率吧。但是家属旁边的亲人作为受害者如果在旁边听着，他就觉得释然，就大夫很理解他的家属，患者不自觉，家属受害啊，这时候就患者的话，有时候当你情绪不好的时候，家属他会有反馈，他会说他就受不了了嘛。这时候有些患者呢，他们要沟通很好，他就能接受，能调整着。啊，大夫，我先生说我最近状态不好了，我总给他吵，不能好好做。

0: 犯了，总是吵孩子，总是批评孩子，然后他自己他就来要求看病了。但有些呢，他是自己难受了才看病，还不认为是跟自己有关系，啊，这些患者都存在，啊，就是你反复的给他解决了，过两天又来了，再提醒他，他慢慢的提高认知，是这么一个过程。啊，但是有些患者就是很痛苦，他就是家属也不认知，自己也不认知，两个人就是在那种吵吵闹闹的生命中度过。我们只能解决了病痛，下回呢再提醒，然后反复的提醒啊，这么一个过程。
1: 就和这个儿童教育一样，校园的教育和家庭教育必须双向并轨才可以。
0: 您结合的太好了。
1: 嗯，
0: 这个我们北医的人文学院的院长郭立平就说，其实健康更多是一种教育。
1: 嗯。
0: 所以你看古人讲正心诚意修身齐家，修身你如何修身，你还是要接受教育，要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你才能把自己的身体才管理好，情绪管理好。
1: 您在书里特别强调了要认识情绪，驾驭情绪。那对于我们每个普通人，尤其对于患者来说，如何建立一套可以操作的情绪自查和管理系统呢？
0: 啊，我就说自我的情绪，首先你有病痛，你的疾病跟你的这种情绪密切关联。我们看病的时候会告诉患者，比如说胃病的人唉声闷气，你知道你唉声闷气了啊，我就是这样的人，是吧？我下回碰了事儿，我是不是可以稍微变通一下啊？自我的情绪管理呢，我先呢就是说，首先你自己呢要察觉到你的问题所在，察觉到以后从哪儿认知，从哪儿调整，从哪儿进步，从哪儿改正。首先你要没有认知情绪，疾病跟关系，我就是腿疼我就治腿吧，跟情绪没关系，交给大夫那就是关节不好了，咱就换一换，
1: 就事论事了
0: 啊，就事论事了。嗯，你要从你生命层面上的修复来讲，你要发挥你的主观能动性来讲，我想情绪是一个特别好的抓手。这就是讲人的修养跟人的健康的关系。古人讲富润屋得润身，富贵我们的房子会漂亮，我们开的车会好，会舒适，啊，我们穿的衣服会舒适。但是呢，好的德行，德行是什么？德行就是你稳定的情绪，德行就是你什么和善的灵魂。和善首先是对自己和善，你要瞪眼睛的时候是自己的气血先壅盛，你要发脾气的时候是自己的身体先暴怒，
1: 血脉喷张，
0: 是这样的。打人没好手，骂人没好口，从这个层面上来讲，与人为善，助人为乐，是自我的涵养啊。所以说古人说是，啊，德润身，这样对应的就是好多人金玉其外，败絮其内，他总生气中啊，外面化妆得很漂亮，房子也很漂亮，但是身体坏了啊，这就是叫舍本逐末。所以我们知道要知道根本以后，我们要爱护自己的气血，爱护自己的精神。所以我们就要什么呀，要主动的管理好自我的情绪啊，不要让情绪伤害自己，伤害他人，伤害他人以后会有反噬力的。
1: 嗯，
0: 古人孔子说己欲达先达人，你想快乐得让周边的人快乐，你才能真正永久的快乐。你一时的快乐，你伤了别人，在别人伤害别人的基础上会反噬你，是吧？你下回你也不安，你伤害过人家，是吧？你内心也不安。所以我想呢，我们这个文化，中国人的文化本身具有很高的养生价值啊，不仅仅是说我们吃个人参，吃个枸杞啊，吃点银杏叶就养生了，不一定是真正的。我们看到健康人，好多老年人可能没有吃药的习惯，人家还是很健康，究其健康，有些人说吃红烧肉健康，有些人说吃红烧肉不健康，但是我们看到的是情绪好的人是健康的。我们《黄帝内经》里面讲啊，得神者昌，失神者亡。你的精神呢好，它没有过度的消耗，你就身体的昌盛啊。你要是总是患得患失、忧愁思虑、怨恨烦恼，你就浪费了你的精力了。
1: 嗯，
0: 我们中医还有一句话叫什么呀，叫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啊。前面是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等你很放松的时候，自己的气机就会自我修复，然后精神守住自己，你就病从哪里来呢？但好多人你看一生气，张三对我不好，李四对我不好，孩子不听我的话，你没有守住自己的精神，你的神都被 外面的事物牵挂了。
1: 嗯，
0: 这个好车我没有得到，这个职位我没有得到，这都是物化了，把自己的精神，古人讲叫不时欲神，把自己的精神以耗散其真，以欲竭其精，把自己的精神呢消耗掉了。所以说这时候人呢，好多疾病呢，人衰弱的时候，虚弱的时候，身体就不扛到了，风寒暑湿燥火，这是外邪，再加上什么呀，喜怒有所悲恐惊，这是内伤，七伤拳加上这个外来的邪气，这时候内外交攻，人呢就处于危险之地。
1: 聊了这么多，我们和王主任聊的更多的是情绪管理的问题。生活中有这么多的美好，如果你换一个眼光去看待，晨钟暮鼓很美，家里的粗茶淡饭，人间烟火也很美，那这些需要我们有一颗平常心，多多去感恩和包容，哎，咱的日子就会过得踏踏实实，身体就会健健康康。这是我们在本期节目中间要特别为大家推荐的王春勇主任的这本书《情绪管理和健康》，也希望您呢能够认真的去学习，不断的去进步。再次感谢王主任来做客。
0: 感谢主持人，感谢听众朋友。
2: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编辑主持贺超，代表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北京时间8点整。